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这是大自然镌刻在欧亚腹地的天然咽喉，一水隔欧亚，一峡锁黑海，凭一道海峡天险，一座都城何以屡次化解兵临城下的危机？一纸国际公约又如何左右海峡的命运走向？一条狭长水道如何贯穿千年岁月，持续搅动全球地缘格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四集《黑海的钥匙》。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海峡是海洋赋予人类的天然战略通道，在全球地缘水道中有一条得天独厚的水上要道，潮起潮落间写满跨越千年的大国博弈，它就是土耳其海峡。从古老帝国的兴衰沉浮，到近代海战的烽火硝烟，再到如今大国间的激烈博弈，这条狭长水道始终牵动世界格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解锁土耳其海峡这把黑海钥匙，探寻2000多年来的博弈逻辑。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土耳其外交部于7月20号发表官方声明，纪念关于海峡制度的蒙特勒公约签署90周年，重申本国将严格执行公约，并指出这份公约是维护黑海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声明表示，90年来土耳其始终秉持中立、透明、审慎的原则落实公约各项规定。外交部强调，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该公约始终发挥关键作用，持续彰显自身价值，维系黑海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声明写道，土耳其将一如既往以坚定态度持续执行蒙特勒公约。今年7月下旬，乌克兰黑海港口已经没有商船停靠，当地海上贸易基本陷入停滞。和冲突初期大规模的作战模式不同，无人机延伸了战场的纵深打击能力。俄乌以彼此后方生产与经济补给线为打击重点，急速升级了黑海区域冲突局势。俄乌围绕海上粮食能源运输线展开激烈对抗，战火外溢至黑海航运通道安全，维系全球民生供给的和平航道沦为地缘冲突的角力场。从局势升级到贸易瘫痪，无辜海员、全球低收入民众被迫承担沉重代价。
2: 近日，土耳其外交部发布官方声明，针对北约多国近期持续施压放宽军舰过境土耳其海峡的诉求作出强硬回应。土耳其方面明确表示，无论俄乌局势如何演变，都将长期严格执行1936年蒙特勒公约相关条款，严格限制北约及其他非黑海沿岸国家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进入

0: 黑海，以此防范黑海地区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该立场是土耳其基于地区安全考量的长期固定政策，与近期黑海商船遇袭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土耳其作为蒙特勒公约的法定执行方，始终坚持在国际法框架下管控海峡军事通行，维护黑海区域局势稳定。
1: 当下黑海再度成为大国博弈前沿，这条海峡为何从古至今都无法被忽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板块五世深谈。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军事评论员童真、军事评论员裘浩、土耳其海峡又称黑海海峡，是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三部分组成，全域水道蜿蜒，多有急湾，更为特别的是海峡中存在着独特的双层洋流，盐度较低的黑海表层水向南流动，盐度较高的地中海水则沿底层向北流入黑海，狭窄曲折的航道、复杂洋流以及风向和能见度变化，使船舶通航具有较高技术难度。土耳其海峡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与亚洲部分分割开来，也是通常所说的欧亚大陆地理分界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天下咽喉之称。土耳其海峡作为交通战略要道，在东西方国家文化贸易往来中扮演重要角色。
1: 首先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刚才短片介绍了土耳其海峡的地理情况，很多观众认为这条海峡的争夺是近代才开始的，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是东西方势力角逐的核心。在没有巨舰重炮的古代，各国争夺这条水道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
3: 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大规模的跨海峡军事行动之一，发生在公元前的波斯进攻希腊的战争当中。公元前480年，当时的薛西斯一世，也就是波斯国王，率领大军进攻希腊。他在当时的赫勒斯滂海峡，也就是现在的达达尼尔海峡，架设了两座舟桥。可是舟桥刚刚架起来就被一场大的风暴给摧毁。当时薛西斯一世非常震怒，所以他当时就命令自己的士兵鞭打了这个海峡的海水300下，同时呢还将一副镣铐扔到水中，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这个海峡不服从的一种惩罚。
2: 这看似荒诞的举动背后，实则蕴含着薛西斯一世清晰的战略认知。他深知海峡绝不是仅仅一道天然的水域屏障，它不仅是跨越欧亚大陆的关键渡海节点，更是军队从小亚细亚顺利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便捷通道，宛如一块极具战略价值的水路跳板。掌控住这一海峡，便能在两周之间自由往返，既有利于向欧洲拓展势力，也有助于把控黑海与爱琴海、地中海之间的航运以及港口的转口贸易。
3: 这条海峡当时在商贸上的地位就已经非常重要了。那么从地中海生产的这个葡萄酒、手工业品这样的一些产品，以及在黑海沿岸生产的谷物、木材、皮毛这样的一些产品，都要通过海峡附近的城邦进行转运。那么税收啊、通行费啊，可以说给两岸带来了巨额的财富。那么控制了这条海峡，也就控制了地中海地区通往黑海地区的商贸通道。从后来的海权理论来看，这条海峡就是能够影响海上战略交通和军事投送的这样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
1: 刚刚裘老师提到了薛西斯鞭打海峡的荒

0: 干举动，那背后是古代政权对海峡商贸投送通道的极致渴求。波斯之后，拜占庭选择定都君士坦丁堡，依靠海峡天险长期扼守欧亚要冲。古人究竟利用地形搭建了怎样的防御体系呢？
1: 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啊，这个启用新都，修建的这座新都一般来说被称作是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啊非常特殊，它是坐落在一座半岛之上，三面环水，地理位置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它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防御体系。大致这个防御体系啊可以分成三层，第一层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三面环水的这个半岛环境。我们看这君士坦丁堡啊，它南面是直面马尔马拉海，那么东边呢就紧贴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这两个区域啊，海水的水流非常的湍急，岸壁耸峙，也就意味着在古代的战争条件下，军队很难选择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登陆的滩头，所以驻守这里的部队只要在君士坦丁堡的西侧搭建一道路墙，死守这道路墙就可保城市安全无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金角湾，那么金角湾它布设了一道拦海铁索。金角湾对于整个君士坦丁堡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区域，因为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主要商业还有就包括造船厂一些关键基础设施有很多都是在金角湾，一旦这个敌方的舰只顺金角湾进入这个纵深的区域，那么就可以直接攻击君士坦丁堡的腹地。所以呢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拜占庭啊在金角湾的湾口拉起了一道拦海铁索，平时放下来在这个战时可以把它拉起来，就阻挡敌军船只进入。
2: 君士坦丁堡依托陆墙、海墙、金角湾铁链以及周边海域构筑起立体防御体系，特殊的海陆地形是这座都城长期抵御外敌的重要条件之一。历史上曾有两次足以彻底摧毁帝国的大规模入侵，都凭借这条海峡天险成功逆转战局。
3: 第一次是717年到718年的阿拉伯大围城，是沃玛亚王朝率领军队水陆并进围攻这个君士坦丁堡，想要一举打败拜占庭，然后打通通往欧洲的这个道路，但是最终呢是以惨败收局。拜占庭呢之所以能够赢得这次胜利，主要是他在面对绝对优势兵力的敌军面前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措施，而是利用了他这个海峡的地理优势还有城市的这个封闭的地形的特点，然后总体上呢采取了一些策略战法。首先呢就是它的核心制胜武器希腊火，希腊火呢是拜占庭独有的液态燃烧武器，它是通过石油调制而成的，是遇水火势不减。那么拜占庭当时就是依托这个堡垒近距离的喷射这个希腊火，那么在水面上的这些敌军呢大量船只被焚毁，彻底切断了阿拉伯军队的海上补给。第二就是海峡狭长的这种水道特点，那么敌军呢他无法分散展开部署，所以它缺少了天然的这种空间的机动性，那么面对希腊火呢它就无处躲藏，那这样呢也放大了希腊火的杀伤力。第三就是君士坦丁堡它是三面环海，只有一侧是连接陆地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敌军就很难从多条线路多个方向进行合围，那么拜占庭的兵力呢也能够更加集中的守卫在这一侧，所以就更提高了拜占庭守军的这个效率。第四是由于海峡气候的原因，当时正值是冬季，海峡周边的严冬更加酷寒，再加上海上的补给被完全的切断，这样的话呢是这个远征的敌军大面积的溃败，再加上瘟疫的爆发，这样呢就使这个敌军缺乏这个补给的情况下全线溃败。第二次是在公元941年，是基辅罗斯大公伊戈尔率领千余艘的舰船南下，但是当时拜占庭的海上的主力呢正在地中海作战，所以城市呢是一度防备比较空虚，当时的皇帝呢就下令重新装置一些旧的舰船，把希腊火装置装在这些舰船上。那么由于这个希腊火的火力呢再加上它得天独厚的海峡的这个地形，所以也是

0: 举打败这个敌军。所以我们通过这两次战役呢，可以看到了土耳其海峡有着天然的海防的重要的价值。
1: 海峡不仅是军事屏障，更是拜占庭千年财政支柱。这条航道是如何垄断欧亚商贸、充盈国库的呢？
2: 土耳其海峡是连接黑海贸易圈和地中海贸易圈的必经通道，也是欧亚远程商道的重要节点。来自黑海沿岸的皮毛、木材、蜂蜜这些商品都是经过这条通道进入君士坦丁堡，进而再进入这个地中海沿岸地区。所以说控制了这条通道，也就控制了这两个贸易圈的之间的这个商贸的主动权。那么君士坦丁堡呢，正是依靠对这条海峡的控制建立了完整的税收体系，它对经过的船只征收几种税费，一种是叫船舶停靠费，另一种是关税，还有一个是通行费，让君士坦丁堡能够维持庞大的军队，开展城防建设，维系城市的繁华。那么君士坦丁堡也正是依托这样一条海峡，在千年的乱世中始终维持雄厚的国力，可以说是依托这条海峡守住文明，支撑帝国。
3: 古代欧亚商品要进入地中海世界啊，其实有多条商路，有陆路，有海路。那么我们看到呢，有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一条，其实它都要经过土耳其海峡。这条商路呢，从东往西是东亚、中亚、黑海沿岸，经过土耳其海峡到达欧洲。中国的丝绸、瓷器往往是走这样的一条路线。那么另外一个，就欧洲的金银包括玻璃制品呢，是从欧洲经过土耳其海峡到黑海沿岸，再经过中亚运到东亚相关的这个区域。所以这条商路啊非常关键。13世纪到15世纪呢，欧洲的这个威尼斯包括热那亚这些地区的商人呢，在黑海沿岸包括在土耳其海峡的沿岸就建立了很多的商贸据点。这些商人他比较关注三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海峡的通航水平，第二个就是关税的水平，第三个呢就是与拜占庭或者奥斯曼帝国是否签订有这个特许经营的这样一个条约，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的商业的利润，甚至关系到他的财产的安全。所以在当时啊，对于这些商人而言，土耳其海峡它既是一个利润通道，更是一个政治关卡。
1: 小小的土耳其海峡曾是拜占庭手握千年的财富命脉，可1453年一场攻城之战直接打碎了延续千年的航道格局。一座都城的陷落究竟让这片海峡迎来了怎样的权力更迭呢？
0: 此时的拜占庭呢，其实已经是极度衰落，但是奥斯曼帝国正值鼎盛时期，所以他一心想要控制这个咽喉之地。那么在1453年4月的时候，穆罕默德二世就率军包围这个君士坦丁堡。首先呢，他采取的是海路全面封锁，陆军呢是在西侧来这个封锁这个路墙，舰队呢是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合围，切断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它的海上这个补给。第二呢是打破了城墙的攻坚，当时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呢是利用了巨型的火炮攻打这个城墙，那么城墙呢也出现多处的坍塌。虽然拜占庭连夜抢修，而且奋力抵抗，双方的伤亡都很大。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跨海奇袭扭转了战局，就是当时这个穆罕默德想出了一条这个奇策，因为当时的这个金角湾已经被拜占庭用铁链封锁，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呢他是进不去的，所以他想到了一点，就是通过翻山，通过陆地来拖拽这个船只，把船只呢直接运到金角湾的内海，从城市薄弱的一侧形成了新的进攻点，这样呢就迫使拜占庭他分兵乏力，他要把这个兵力分散到各个方向把守，这样他的兵力就显得捉襟见肘。5月29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呢发起了总攻，君士坦丁堡呢自此陷落。
2: 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之后， 卢布加强了对土耳其

0: 海峡的控制和管理。可以说在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他对海峡的控制是历史上最为严格的一个阶段。当时呢，他对于外国的军舰在和平时期是严禁进入海峡。那么对于商船呢，他也采取了一种极为苛刻的通过制度。它主要体现在这个军事管控、行政管控和外交许可这三个方面。这个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对这个土耳其海峡的这样一个管控体系。可以说通过这套体系，它真正把黑海变成自己的一个内湖。可以说它把这个海峡变成了帝国的一个要塞，还有一个财政的重要来源。
1: 没有巨舰争锋的时代，土耳其海峡是文明往来的天然廊道，丝绸、谷物、皮毛在此流转，洋流载着商船穿梭于黑海与地中海之间，欧亚大陆的物产与思想在这里相遇交融。一水隔两洲，一峡定国运，千年之间，这条咽喉水道既是守护都城的天然屏障，也是掌控欧亚贸易的核心隘口。谁能掌控海峡，谁就掌握了进出黑海、连通欧亚、辐射巴尔干半岛的帝国命运。
2: 奥斯曼独自掌控海峡数百年，但是从18世纪开始，有一个国家持续不断地向黑海扩张，不惜接连发动多场战争争夺水道，这就是俄国。那为什么他对于这条水道执念如此之深？
3: 要想看懂俄国的百年南下历史啊，我们要把握好一个关键词，就是温水不动港。这是俄国梦寐以求要追求到的一个东西。另外呢，其实体现出的也是它的一个地缘短板。我们打开地图就不难发现呢，在当时的俄国，如果要寻找出海口的话，会有三个方向。北部方向，那么会受到距离的制约，另外受到这个气候的制约。西边的方向呢，通过这个波罗的海去出海，会遭到当时欧洲强国的封锁。那么只剩下一个南部方向，也就是黑海方向。而黑海方向呢，土耳其海峡就是一个必经之地。所以我们说呀，土耳其海峡至于俄国，它是带有经济和军事双重意义的。首先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呢，俄国它的粮食出口是要经过黑海，经过土耳其海峡。如果这个海峡被其他的海上强权所封锁，那么也就意味着俄国的南部经济区它的商贸可能会陷入瘫痪。另外更加严重的就是军事层面，俄国为什么这么重视土耳其海峡，就是因为一旦有其他的强权封锁这条海峡的话，那么俄国的所谓的黑海舰队可能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内湖舰队。也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一个重视啊，我们看到在俄国历史上对于土耳其海峡的这个战略举措呀，可谓是非常之多。在这个彼得一世时期呢，就从亚速海一直到黑海，它展开了很多战略层面的举措。那么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啊，就有被后世称作为希腊计划的一系列的这种战略的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部分就是要通过对于海峡的这种掌控，要去削弱奥斯曼帝国，甚至肢解奥斯曼帝国。为此呢，俄国还曾经围绕土耳其海峡，包括在黑海沿岸，去建设了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情报网。这个情报网干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要搜集相应的水文的状况，另一方面呢，是搜集奥斯曼帝国关键性的军事情报，比如说它的炮台的设置在哪里啊，比如说它的这个航线啊是怎么规划的等等。
2: 俄国步步向海峡逼近，原本只是两国的海峡争端，为什么会演变成为整个欧洲的大国博弈呢？
4: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的国力已经相对衰落，已经无力单独守住黑海的这个海防，所以呢，俄国一直就是觊觎这个地方，所以他不断的蚕食施压，想要控制这个海峡。但是呢，这个却遭到英国和法国这些欧洲强国的强烈反对，因为如果是俄国控制的话，那么他的军队就会自由地进入到地中海，那么会严重威胁到英国和法国的这个海外利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欧洲长期奉行的是军事外交原则，那么英国呢又是主导者，所以他不会允许任何国家，特别是俄国单独掌控这个海峡，从而扩张自己的领土。

0: 所以英国法国这些海上强国呢，就通过外交甚至是同盟甚至是军事行动来牵制俄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伦敦海峡公约的这个核心内容呢，就是不允许任何一国家的军舰在和平时期通行海峡。那么这也等于说是通过一个多边条约彻底废除了俄国的独享的这个特权。同时呢，伦敦海峡公约也成为欧洲军事外交落地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法文件。
1: 一纸公约试图划定海峡规则，可单纯的外交协议真的能够约束俄国扩张的野心吗？
2: 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因为争夺黑海主导权而发生的一场重要的战争，在当时深刻影响了国际战略格局。那么这场战争呢，它的表面上的导火索是对于圣地和宗教的保护权，但深层原因就是俄国与英法两国对于黑海主导权的争夺。因为俄国在取得了这个黑海的出海口之后，他还想继续打通到地中海的出海口，所以他不断地对土耳其施压，要求这个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样的话就引发了英法两国的不满，最终导致了这个战争的爆发。1853年俄国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同时呢又在西诺普海战争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这样直接就导致了这个英法两国的联合介入，他们派联合舰队进入了黑海，同时对俄国宣战。经过一系列战役，他们最终占领了俄国在克里米亚的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塞瓦斯托波尔。最终呢，俄国战败，签订了巴黎合约。
3: 巴黎合约确立黑海中立化，限制俄国与奥斯曼在黑海保有军舰，同时禁止双方在黑海沿岸建立海军军火库，以此牵制俄国，防止其独霸黑海。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依靠条约制衡并未彻底平息海峡争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封锁咽喉水道，结果发起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不惜代价强攻这条水道。这背后藏着怎样深远的战略考量？
1: 1914年9月底，奥斯曼帝国关闭达达尼尔海峡，到10月底呢，他又袭击了俄国在黑海沿岸的港口。到11月初啊，英国、法国、俄国就与奥斯曼帝国都处于战争的状态。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俄国从黑海到地中海的战略通道被就此截断，也就意味着这个协约国其他的国家与俄国之间的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也被截断，这就让俄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当中。要知道，俄国所谓的南下策略，事实上呢，我把它形容为是一个套娃策略，从亚速海到黑海，然后再到地中海。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既是一条重要的经济通道，也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啊，当时主导了一个针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强攻计划。
2: 整套作战计划蕴含着难以替代的战略目的，三者紧密关联，环环相扣。其一，打通海上通道，让协约国得以向俄国输送武器、弹药及工业物资，同时恢复俄国粮食等商品对外输出。其二，迅速击溃奥斯曼帝国，促使其退出同盟国阵营。其三，占领君士坦丁堡，牢牢掌控黑海门户，进而吸引巴尔干国家加入协约国。

0: 这套强攻计划看似战略完美，协约国海军经过近一个月炮击和扫雷准备，可发起总攻之后，舰队为何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呢？
1: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达达尼尔海峡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它天然呢就克制这个大型的舰队。因为达达尼尔海峡呢，它这个水道非常狭长，而且两岸呢都是高山，那么这些大型的舰队呢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机动去分散，所以这些大型舰队呢只能够依次通行，这样的话呢就完全暴露在对手的这个火力覆盖范围之内。第二呢，凭借特殊的这种地理优势呢，还建造了多层的这个防御体系，特别是布设了这个水雷的封锁网，那么在海上和水下对敌军形成双向的这种牵制，所以在发起总攻时，协约国接连触碰水雷，遭受重创。
0: 海上强攻遭遇失败，协约国随即组织大规模陆军登陆，试图扭转局面。可登陆行动非但没能打开局面，怎么一步步的陷入苦战，最终只能无奈撤军了呢？
2: 登陆地点全是悬崖山地，可供冲锋的登陆场非常的狭小，大量的士兵、火炮还有物资拥挤在很小很狭窄的地区，这样的话就阻止了他们发起冲锋，一冲锋就暴露在高地的火力之下，所以说伤亡惨重。与此同时呢，奥斯曼帝国也组织了顽强抗击，特别是未来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这次战役中崭露头角，他带领士兵死守阵地，死死地看住登陆场，协约国严重低估了守军兵力与山地攻势，双方在山地堑壕展开了长期的拉锯，炮火疫病造成了大量的士兵伤亡。最后呢，协约国不得不分阶段组织撤离。
3: 应该说这场战役啊，留下了关于海峡防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战争的教训，就是面对着达达尼尔海峡这样一个比较狭长的海峡，那么单靠这个巨舰猛炮是很难取得这个最终的胜利的。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进攻方和防守方两方来分别展开观察和分析。首先通过防守方的这个具体的防御工程啊，我们就不难发现，你看一条海峡，两岸高地，水雷密布，那么防守方把这个狭窄的海峡水道跟水雷阵，另外还有岸防工程紧密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层层设防、环环相扣的一个海上防御体系，其实是很难被突破的。另外我们从进攻的一方来看呢，首先它缺乏有效的排雷的这个安排，另外一个呢，海陆协同能力也比较差，那么后勤补给、情报搜集能力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单凭海上包括军舰层面的优势是很难取得战役层面的这个成功的。其实这一点啊，也就是千百年来土耳其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水道很难被单一的海上强权所迅速占领的重要的原因。
4: 土耳其海峡不再只是商贸通道，逐渐成为近代大国海权博弈的焦点。俄国为争夺温水不动港持续南下扩张，英法为维护自身海外利益联手制衡，克里米亚战争、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接连上演，单一帝国独占海峡的局面不复存在，各国最终选择以国际条约替代战火，划定航道通行秩序，以此维系欧洲力量平衡。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奥斯曼帝国解体，海峡的归属迎来新一轮博弈。历经洛桑条约、蒙特勒公约两次调整，土耳其重新获得海峡设防权，掌握了海峡通航管理的主导地位。
1: 1936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有几条核心内容，首先呢，就是主权的归属，它废除了之前共管的这样一个安排，明确了土耳其对海峡的这个管辖权，还有就是关闭海峡的法定权利。第二呢，它是允许各国的商船在和平时期可以自由通行。第三呢，就是在和平时期军舰的通行，这个是区分管理的。那么对于

0: 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在和平时期是可以常态化通行，吨位呢和停留的时间也相对宽松。那么对于非黑海沿岸的国家，也就是域外国家的军舰，它在这个吨位上有很大的限制，而且停留的时间呢也不能超过21天。
1: 公约还划定了战时通行规则，如果土耳其不是交战国，交战国军舰原则上不得通过海峡，仅保留特定法定例外。倘若土耳其成为交战国，海峡军舰通行事宜则完全由土耳其政府自行决定。
0: 我们看到整套规则实际上是平衡了商贸还有沿岸国家的出海权益以及域外大国军事介入这三大需求，是目前为止仍在实行的，而且是专门针对土耳其海峡所有商船和军舰通行制度的核心国际条约。
2: 蒙特勒公约让土耳其成为海峡的守门人，一边是北约盟友，一边又和俄罗斯保持经贸往来。土耳其要怎样借助这份公约在大国之间平衡博弈呢？
3: 那么最典型的案例可以说就是2022年发生的俄乌冲突。土耳其将这个冲突定义为适应于蒙特勒公约所阐释的那种战争状态。所以说呢，他根据条约的第19条禁止任何参战国的军舰进入土耳其海峡。那实质上呢，它就是限制了俄罗斯其他地区舰队的力量进入海峡，对这个黑海地区进行支援，也就是限制了俄罗斯从海上的增援。同另一个方面呢，这些条约对北约的军事部署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比如说根据条约规定，域外国家的军舰进入黑海时间最长为21天，这样实际上就限制了北约国家在黑海地区的长期部署，他们只能采取一种轮番部署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对北约国家的在黑海地区的部署军事力量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呢，他还推迟或取消了北约在黑海的一些军事演习。这样的话，他就是将黑海地区的局势与自己的国家利益深度的绑定。除此以外，这个土耳其也对和平时期对于这个军舰在这条海峡通行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管理措施。
1: 按照蒙特勒公约规定，有关国家军舰想要通过海峡，必须通过外交渠道提前向土耳其政府发出通行通知，严格遵守相应吨位、舰种以及停留时间等规则。依靠对海峡的管控，土耳其直接牵动着俄罗斯、北约各方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充分彰显出土耳其作为海峡守门人的关键分量。
2: 从波斯福桥到蒙特勒公约，时代几经变迁，这条海峡为何始终是牵动格局的关键要道呢？
4: 土耳其海峡的战略价值啊，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出现了四次跃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古典文明时代，当时它的关键词是商贸。在那个时期，这个有关各方争夺的主要是一些商贸利益。那么第二次跃迁，就第二个时期呢，是奥斯曼帝国独占时期。那么在那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呀，它对于这个海峡可以说有一些封锁性的措施，所以它的关键词是封锁。那么第三个时代呢，就是这个近代海权争霸时代，那么它的关键词呢，就是战争，夺取出海口的战争也好，还是说针对这个商贸权益，包括这个军事控制权的一系列的冲突也好，其实它背后围绕的都是两个字，就是海权。这里呢，指的更多的是土耳其海峡及周边地带的控制权，另外关键就是土耳其海峡的通航权。那么第四次跃迁，第四个时代就是现代战略博弈时代，它的关键词其实就是博弈。作为土耳其海峡沿岸国的土耳其，那么它利用有关国际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就展开这种国际平衡，展开地缘平衡这样一个基本的策略。那么它这样一种地缘平衡术，一方面对于土耳其海峡、黑海 东地中海及其周边区域。

0: 域的地缘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外呢，对于整个欧亚的地缘态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从马汉海权论中的海上交通线和战略据点的观点来看，土耳其海峡作为关键航道的这个重要战略价值也十分凸显，长期以来呢，也是各国争夺的焦点。
2: 古代和近代啊，争夺海峡主要依靠的是船舰炮力的硬实力。那么进入现代以来，土耳其海峡的管控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依靠蒙特勒公约，将管控土耳其海峡的权力交给了土耳其。如今决定舰船能否通过海峡的，不再只是火炮的威力，还有国际法赋予土耳其的制度性权力。
3: 如今，每年数万艘船舶穿梭土耳其海峡，黑海地区大量粮食和能源经由这条水上要道运往世界市场。蒙特勒公约如同管控海峡的总阀门，土耳其手握掌控主动权，平衡各方地缘诉求。国际条约成为规范海峡通行、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制度框架。
4: 争夺海峡的目标持续变化，古代争夺商贸税收，近代争夺海军出海口，到了今天，各方博弈形势变得更加多元。当下这条海峡的较量核心又是什么呢？
0: 与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外运通道这个相类似呢，其实土耳其海峡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外运通道。我们知道黑海周边呢是重要的产粮区，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所以他们的粮食出口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要经过黑海运输。一旦土耳其海峡这条通道被切断，那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黑海粮食出口。那么我们看到呢，当然除了土耳其海峡这一条通道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替代性的方案，比如说可以通过公路、铁路、多瑙河等来分流，但是一方面成本会提高，另一方面呢，这个运力也很大的受限。一旦这条航道受阻啊，那么首先会直接冲击国际粮价，另外呢，对于国际市场也是很大程度一个冲击。所以我们看到在2022年黑海通道这个一度受阻之后呢，国际粮价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波动。那么当时联合国提出的一个黑海粮食倡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时至今日，历经90年岁月洗礼的蒙特勒公约依旧是规范土耳其海峡军舰与商船通行制度的核心法律文件。它区分商船与军舰、沿岸国与域外国家、和平时期与战时不同情形，设置多重差异化通行规则。在尊重土耳其对海峡主权和管辖的同时，保障和平时期商船航行自由，并兼顾黑海沿岸国与非沿岸国的不同安全关切，成为延续至今的重要海峡治理制度。2026年7月20日，在公约签署90周年这一特殊节点，土耳其外交部郑重重申，将始终秉持中立、透明、审慎的原则，落实蒙特勒公约的各项规定。
2: 进入了现代，随着时代的一些变化，这份公约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会面临着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关于战争如何界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当代的武装冲突，战时与平时的界限也更加模糊了。如何来界定什么是战争，可能会要避免一些政治化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来影响对战争这个问题的界定。而另外呢，再比如对于舰船性质的界定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蒙特勒公约签订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没有无人潜航器，没有无人机，也没有无人艇，所以说不可能对这一类的平台进行这个规范。那么这些新的平台是不是适应于现代的这种分类，还需要进一步的法律解释。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俄乌冲突期间，在当地也有很多的无人机、无人艇，危及了这个海峡和黑海通行的一些

0: 就安全。那么再比如对于这个土耳其正在挖掘的一条运河叫伊斯坦布尔运河，对于这条运河是不是适用蒙特勒公约依然存在一些争议，包括国际上的土耳其国内的都对这个公约如何来匹配或者适应原有的蒙特勒公约都存在一些争议，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的观察，也需要这个从法律上做出进一步的明确和解释。
1: 日益拥堵的航道，悬而未决的人工运河规划，无人海上作战带来的规则空白，多重新挑战接踵而至。这条跨越千年的欧亚咽喉，时至今日仍深刻牵动全球粮食供应链、能源运输、区域安全与海峡通行规则。
2: 从古代的争锋到近代的战争，再到现代的博弈，土耳其海峡它的地理形态从未改变，改变的是它面临的地缘态势。所以可以这样讲，土耳其海峡战略价值的每一次跃迁，反映的都是欧亚大陆力量的一次重新洗牌。回首我们这个系列谈到的每一条海峡呀，就不难发现，千年的硝烟总会随着这个浪潮而散去。海峡从来不是对立的障碍，而是连接的纽带。当前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地缘争端相互复杂交织，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只有秉持天下一家、和和共生的治理模式，坚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才能够真正意义上把海峡从天堑变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征程上的通途。
3: 从拜占庭绵延千年的城墙，到奥斯曼扼守水道的暗炮，从近代多国轮番争夺航道，再到蒙特勒公约定下沿用至今的通行规则，这条土耳其海峡既能通商互通，又能扼守御敌。千百年来，各大势力为攥住这把黑海钥匙，想出了各式各样的办法。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趣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植为大家分享几段藏在海峡水道里的小故事。
4: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千百年来，各方势力围绕土耳其海峡展开了无数次较量，大到城堡、舰队和国际公约，小到古人如何判断风向、如何躲避风浪，都暗藏着海峡治理的门道。今天我们暂时抛开大规模的战争，来看看土耳其海峡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要说起这片海峡的神秘与凶险，还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海峡海怪的故事。公元六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博斯普鲁斯海峡中据说长期活动着一头体型巨大的黑色鲸类，人们把它称作波菲里奥斯。传说它多次冲撞船只，影响了海上交通，甚至惊动了皇帝。查士丁尼曾下令设法捕捉这头猛兽，但多次行动都没有成功。在今天看来啊，所谓的海峡海怪很有可能就是一头长期活动在海峡附近的大型鲸类，但对于当时的水手来说，复杂的洋流、突然出现的巨浪和难以预测的海洋动物都足以被解释成海峡的怒火。这个故事的背后其实藏着土耳其海峡最致命的特点：水文极度复杂，海况极不稳定，是古人无法掌控的海上天险。而造就这片天险的核心原因，就是土耳其海峡独一无二的双层反向洋流。这里的上层水流主要是从黑海流向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而下层密度更大的咸水则相反的方向流入黑海。两层水流方向相反，再叠加狭窄弯曲的航道、变化频繁的风向和潮汐，使这儿成为了一座天然的海上迷宫。对于缺乏现代导航和水文观测手段的古代船只来说，进入海峡并不轻松，船速可能突然会下降，航向也容易受到影响。船只一旦在狭窄航道中失去控制，就更容易暴露在两岸守军、堡垒和海防设施的控制范围之内。复杂的洋流虽然不能代替军队，却能够放大守方优势，增加外来舰船通过海峡的难度。随着航海经验不断积累，人们开始逐渐摸索这里的水文和气象规律。奥斯曼帝国控制土耳其海峡之后，也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航运管理办法。 海峡沿

0: 沿岸设置瞭望点，提醒船只要调整航程，就近避风。这些办法当然不能同今天的雷达、卫星和自动导航系统相比，但在当时，他们已经能够帮助船只降低通航风险，也体现出古人治理海峡、适应海洋环境的智慧。今天，卫星可以监测天气，雷达可以引导航行，大型货轮和客轮每天穿行于土耳其海峡，但技术再先进，也无法改变这里狭窄的航道、复杂的洋流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正因为如此，从拜占庭到奥斯曼，从古代商船到现代军舰，土耳其海峡始终是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战略咽喉。它既是一条航道，也是一道门，千百年来考验着每一个试图穿越它的航行者和每一个时代驾驭海洋的智慧。
1: 好，感谢梁指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人说话啊，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

0: 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杨阿姆，办婚礼找。

0: 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哟，快开始了，哎呀，

哈哈哈哈。

歼七这个飞机，飞行员都说它难飞。我们打个比方吧，就像开车一样，歼七就是手动挡，歼十是自动挡。如果你会了手动挡，那自动挡的都不在话下。所以说，飞行员队伍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歼七你都能飞，那就没有你飞不了的飞机。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歼七挺好飞的，也飞习惯了。歼七是空军装备历史上改型最多的飞机，不光有我们的自用型、科研探索型，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现代化外贸型，曾经也是中国战机在世界航空史上的一张名片。正是因为这些科技树，直接促进了我们的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歼七是二代机平台，在这个三代四代机遍布的时代，它显然已经落后了。但是歼七有着三代机四代机没有的长处，比如说快速响应、效费比优势。快速响应对应的实打实的就是战斗起飞。说到这儿，我第一次战斗起飞到今天我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警铃响起，我拎起头盔就冲上飞机起飞，直飞目标区域。以前的训练过程中，红蓝双方都是我们自己扮演，但这一次不一样，那是真正的目标。尤其是当领导员通报目标正前方50公里、40公里、30公里，在这个逐渐逼近的过程中，那种心里的微妙的感受，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一点点小紧张，但绝不是害怕。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兴奋。最终由于我们的飞机战机的逼近目标远离而去，就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作为一名飞行员的职

0: 责之所在，那就是守护好头顶的这片蓝天。所谓的校费的优势，在一些非对称的作战环境中，歼七依然优势明显。未来它还可以改成无人机，像进攻型、保障型，都会大有作为。记得在一次执行完任务返航着陆过程中，飞机接地放伞，伞没出，然后就迅速按程序推杆刹车拉应急放伞，但伞依然没出。但是当我握满刹车手柄的那瞬间的身体感受，我就觉得它行。最终整个飞机的速度控制正常，安全脱离，所以跟歼七飞得越久，我就越觉得歼七啊就像自己的一位搭档一样，我们两个相互配合，互相分担。现在也时常想起歼七真的从我飞行生涯飞过的那一天，我应该会怎么去面对。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不舍和放手。就像当年我们跟家人分别去杭大报道一样，这就意味着将会有更新的道路让我们去走，那里有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更广阔的平台和更辽阔的天空。但是我们依然是爱歼七的，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2: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3: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4: 不用，闭嘴！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5: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6: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7: 金毛信，
8: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体羊奶粉。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日本新财年防卫预算强调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防卫省称将启动近程防空系统研发。外媒称，日本新型万吨级宙斯盾舰已经基本完成建造，日本政府已向12国无偿提供防卫装备。驻日美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海展开战术演练，日美深化无人机防务合作，美海军陆战队在非演练机动式雷达部署，美海军接收最新一艘海上远征移动基地舰。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新财年防卫预算强调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启动全新防空拦截系统的研发。具体内容，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日本防卫省敲定了2027年度预算申请。为应对所谓新型作战方式，防卫省将研发攻击型无人机，并在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包括在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采用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还将设置战术 AI 卫星验证星，对在太空收集的大量信息进行分析，并用于导弹制导。此外，为应对发动集群袭击的无人机，日本防卫省称将启动全新拦截装备进程防空系统的研发。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

0: 日前公布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总额达到3448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其中1892亿日元用于能力提升，包括新造8艘大型巡逻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还在加紧引进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力量，以维持和加强日本周边海域的所谓监视能力。另据外媒披露，有视频显示，日本正在建造的万吨级宙斯盾舰首舰的舰体部分已经基本完成建造，进入上层建筑安装阶段。舰桥模块吊装到位，搭载 SPY-7 雷达的舰桥基座结构已经基本成型。防卫省称，该型舰将配备12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标准3 Block 2A 拦截弹、标准6导弹、战斧巡航导弹，还计划配备日本自研的增程型120反舰导弹。此外，据报道，日本政府已拟于今年内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 OSA 的适用对象扩大至约12个国家，较上年度的8个国家有所增加。报道称，东非国家肯尼亚首次被纳入其中，并同步探讨向越南、东帝汶以及帕劳提供支援的可行性。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日本方面呢，为了应对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那现在防卫省呢要比如说研发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这个指挥控制系统引入人工智能等等。那您觉得这些动作的话，会如何增加日本的这种作战能力？那未来还会向哪些领域延伸呢？
1: 日本呢以新型作战样式作为掩护，正在偷换概念。实际上，它所谓的新型作战样式，包括防御型作战样式的本质是进攻型作战样式。首先是先发制人，日本之前所谓的防御，目前呢正在变成进攻，而且进攻的核心不是一般意义上你打我，我打你，而是发现对方有攻击自己的意图即可转入进攻。下一步如果能够先发制人，通过情报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日本将具备较强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和以前相比有截然的区别。第二呢，就是目前所谓的无人作战系统，日本目前正在大量引进和研制无人机，包括水面无人艇、水下无人潜航器，形成多无一体的作战体系。而且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之下，无人智能战争将会成为日本今后主要作战行动的基本模式。另外呢，日本目前的所谓防御，实质上呢都是远程进攻作战。如果是针对大国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它需要战略级别的射程，需要战略级别的毁伤能力，所以不排除今后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核武器会拥抱，形成日本版的战略进攻能力。
0: 苏女士，在这其中我们看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当中呢，将原本持续作战能力修改为持续应对能力，那这些文字的表述的这种刻意修改的话，暴露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2: 首先呢，说这种刻意的掩饰当然是为了迷惑日本国内民众。确实，日本政府看到进一步的右倾化，包括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角色的转换，已经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另外呢，涉及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这种安全方面的合作，那么此前当乌克兰提出希望日本能够在这个拦截弹的问题上进行配合的时候，同样日本国内的民众也是高度警惕的。这都是现在日本政府必须要看到的现实，是必须要应对的一种反弹。但是呢，所谓的这种应对换汤不换药，是日本防卫省在设置预算的时候仍然以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为核心，日本政府谋求的仍然是进攻性的能力。如果我们从具体的案例来看，比如说大家会注意到，在今年5月份，日本防卫相曾经呢去视察三菱重工，当时呢在这个照片当中是曝光了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所谓的拦截型无人机。那么所谓的拦截型无人机表面上是要进行防御，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防御同样可以用于进攻。那么三菱重工呢也毫不掩饰地说，同时在发展这种进攻性的能力。所以从现在日本政府尤其是在防卫预算方面的极大的投入，包括在无人机人工智能方面希望进一步的增强能力，两种能力来进行绑定，同时还要与美国进行联动，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借渲染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借迷惑日本国内的民众，现在呢正在推行自己安全政策和战略的转向。
0: 除了研发这种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还提出呢，要启动全新的拦截装备进程防空系统的一个研发。杜先生，那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

0: 系统，地区国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警惕？
1: 这套系统的作战目标有两个，首先是蜂群无人机的攻击，第二是导弹的饱和攻击。这套系统按照目前日本所给的基本框架有这样几个点，首先是远近组合多层次，按照日本目前所提供的各种拦截武器装备，应该在几百公里之外进行第一道拦截，几十公里进行第二道拦截，数公里进行三道拦截，这样对方的导弹无人机在多层次火力打击之下，命中概率、突防水平将会明显下降。第二呢，是多种武器的组合。按照目前给出的拦截武器，传统的导弹和这个小口径火炮是拦截的主要方式，但是日本加装了微波，加装了激光，所以在整个拦截武器装备中，它不是传统武器在拦截，而是多种武器装备并行拦截。第三呢，就是新概念武器，因为这个所谓的拦截系统，它大量的要让激光武器、微波武器、电磁脉冲武器承担主要的拦截工作。目前日本把这些武器冠名叫防御，今后随着功率的逐渐增加，能量范围的逐渐扩大，不排除日本要发展进攻版本的新概念武器。
0: 而且我们看，现在不仅仅是日本防卫省，日本海上保安厅2027财年的预算呢，也是创历史新高。这其中包括不仅要新建造8艘大型的巡逻船，也包括要引进无人机、无人艇等等。那么日本方面不断强化海保力量，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祸心呢？
2: 首先我们会看到，日本政府强化海保力量，这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海上保安厅的发展在近年来是有这种所谓以警充军的这种动向，也就是首先从政策上来说，之前呢日本就已经调整自身的政策，已经明确所谓在危机事态之下，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其实是发挥着军队的效能，是要和海上自卫队相互配合，是要由日本的防卫大臣所谓统一指挥的。这是日本认为呢，在这种冲突状态之下，或者说这种进攻性的状态之下，是要补足日本海上自卫队它能力方面的不足，让海上保安厅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无人装备，日本也在关注到的是作战样式的变化，尤其是从乌克兰危机当中看到乌克兰动用无人艇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所造成的袭扰。日本认为后续不管是海上保安厅还是自卫队，在无人力量方面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这也是日本正在设计后续可能会出现的冲突事态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日本方面正在建造首艘万吨级宙斯盾舰，那目前呢，它的舰体的这个主体部分呢已经基本完成，上层建筑呢正在进行这个加装阶段。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的话，这艘舰艇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未来又会如何进行部署呢？
1: 这条舰跟之前的金刚、爱宕、摩耶相比，有很多方面的提升。首先是隐身能力，目前呢它的舰岛并没有完全建造完毕，但从外形看呢，它采取了集成式塔式桅杆，所以它的隐身能力包括其他水平达到非常强的状态。第二呢，采取内倾式设计，如果尺寸向上一并收缩，而且加装各种隐身材料，这样它在对方的雷达探测范围内被发现的距离将会进一步的缩小。第二呢，火力突出，按照目前舰体的长度和之前相比有明显增加，万吨级驱逐舰，而且日本要求把万吨驱逐舰要按照巡洋舰的标准去建立，不光是配备了从美国引进的先进雷达，同时呢通过128个垂直发射装置可以发射标准3导弹、美国才有的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和改进式12导弹。所以从整个火力打击能力去分析，和之前的驱逐舰护卫相比有明显提升与发展，而且在海上可以防空、可以反导、可以对舰攻击、可以对陆攻击，还可以反潜作战。如果通过这条带引号的巡洋舰还要搞专属防御，无人能够相信。
0: 那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日本今年拟将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的适用对象扩充至12个国家。那我们看日本方面打着这种无偿的旗号，对外输出装备，而这次呢是将手伸向了像非洲的肯尼亚以及南太的帕劳。那么日本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盘算呢？
2: 首先呢，说到这个 OIC 的机制，这其实是一个新的事物，反映出的是近年来日本在安全战略方面的转向。这个机制呢，当前指向的是包括在印太地区，日本呢如何配 合美国的战略目标，以及呢如何延伸自己的这种安全方面的一系列的手段。

0: 段。那么从这个具体的操作来说，应该说指向性还是比较清楚的。从这个设立之初，日本就一直在关注南太方向，也就是太平洋岛国。那么这一次纳入帕劳，反映出的是日本要配合美国所谓的岛链战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日本的这个 OSA 机制从近年来设立，它也是日本所谓援助外交的一种延伸。说到援助外交，日本强调的是在对外投入的时候是要有非常清晰的目的。比如说之前我们会看到涉及到这个吉布提，日本当然想要的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的落脚点。那么现在呢，同样涉及到肯尼亚等非洲国家，那么日本同样是要进一步的延伸在这个安全合作方面的范围，让这个日本的自卫队真正的走出去，是希望以这种所谓的援助外交来实现在外交方面的所谓的破局。
1: 据报道，驻日美海军陆战队日前在日本海相关空域展开战术演练。来看短片。
2: 据美媒报道，驻扎在日本岩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站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日前出动10架 FA-18CD 大黄蜂战斗机前往日本海相关空域展开战术演练。值得注意的是，每架大黄蜂战斗机挂载两枚 AGM-84D 鱼叉空射型反舰导弹。在演练过程中， KC-130 这一加油机还在日本海上空为大黄蜂战机实施了软管式空中加油。另据日媒报道，日本富士通与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美军主力 MQ-9B 大型长航式无人机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搭载日本本土专属的无人机维护整备作战运用保障体系，并布局中长期前沿技术的协同研发。报道称，此次合作是日本推进防卫装备本土化、补齐无人作战体系短板、深化日美防务捆绑的关键举措。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呢，日前举行了相关的演习，是出动了10架携带鱼叉导弹的大黄蜂战机。那这场演习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我们看选择在日本海相关的空域进行演练，又有一些怎样的企图呢？
3: 十架战机使用鱼叉导弹对海攻击，而且在主要航道周边展开作战行动，之前很罕见。通过这次演练行动可以看出，它的演练目的有几种。首先是海下封锁，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机借助陆上基地对海峡目标发起打击行动，而且是多波次的连续攻击，说明今后在海峡封锁方面，日本和美国要进行高度的行动联合。因为之前海峡封锁一般是日本打头阵，现在换成了美国打头阵，说明一岛链海峡通道的作用日本和美国要联合关注。第二呢，它是一种快速演习，如果采取传统的舰船包括陆基的导弹对目标发动攻击，由于对方的航迹编队时间和地点不确定，所以要发起反击行动难度极大。如果通过空中巡逻，通过空射导弹对目标发动攻击，它可以随时在每个航道、在每个点位对任何一个编队发起攻击，所以显示出了美国、日本联合立体对海上大编队的拦截能力。第三呢，它是个哭穷的演习，因为这次两种武器装备都很差，像 F-18CD 战斗机目前已经接近服役的终点，正在被新型战机所取代。如果能够把大量的 F-35B 战斗机，包括射程更远、速度更快、突破能力更强的导弹进行加载，这样在海峡拦截作战行动中才会发挥重要作用。
1: 那与此同时，日美在无人机领域呢也展开了持续深化的防务合作。那此次围绕构建美制的 MQ-9B 无人机在日本本土的运维体系，那么美国和日本方面各自有着怎样的盘算呢？
0: 首先呢，从这个日方的考虑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日本非常高调的宣布企业界在进行合作。那么日方想凸显的，首先呢是在这个无人机发展能力方面，日美之间的合作会产生一系列的效能，同时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所谓的实战状态之下，日方如何来发挥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表面上来看，似乎对于这一次的合作，美方没有过度的渲染，甚至是保持低调，但并不意味着在这一次合作当中，美国是被动的一方。其实说到无人机产能，倒是近一时期美国接连碰壁，在中东地区以及欧洲投入不足。那么包括美国参联会主席和国防部长接连提醒美国总统，现在呢美国在这个产能方面是要进一步的加强，已然出现了重大的漏洞的情况。

0: 之下，那么美国和自己的重要的盟友通过这种无人机产能合作等方式来补足短板，就成为了一种选择。所以这一次的合作呢，应该说是某种危险的动向。一方面呢，意味着美国后续介入到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事务当中，日本呢会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或者说美国重要的棋子。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与美方进行配合的时候，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在推进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美国会默许甚至提供更多的支持。
1: 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美伊冲突当中呢，美制的 MQ-9 系列无人机呢是频繁遭到战损。那杜先生，日本自卫队为什么还要大肆采购列装呢？
2: 日本之前的无人机和死神差距太大，如果仅靠日本目前的空中平台，无论是续航时间、侦察能力都存在着重大缺陷。如果能够得到高起点的死神无人机，这样无论是海空侦察能力、持续侦察能力以及火力打击能力都会成倍提升。第二是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因为这款武器装备姓美，而且所有的信号传输格式也姓美，如果日本能够使用这种装备在周边进行侦查，它等于两双眼睛看海面，日本看得到，美国看得到，这样的情报体系的融合会通过通用平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日本之前已经把自己的情报机构按照美国中情局的方式进行了改进，叫国家情报局。如果它的传感器包括情报信息格式与美国高度融合，那么下一步与美国在战略情报甚至战术级情报方面就能够做到共享与分享，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日情报上的军事关系。另外，这种武器装备今后可以挂载多种武器，因为现在机体的性能受限，目前就是这个状态，亚音速。那下一步如果加装日美联合生产的小型超高声速导弹，甚至是其他小型武器装备，甚至是加载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它的作战效能也不容小视。
1: 除了在日本海进行演练之外，美海军陆战队近期还在菲律宾进行机动式雷达的部署演练。来看短片。
3: 据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开展了向菲律宾部署雷达的训练。报道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菲律宾一处所谓保密地点进行了 ANTPS-80 机动式雷达的部署演练。据悉，该雷达能使用 C-130 运输机装载或者重型直升机吊挂的方式进行机动部署，其部署展开时间仅需一小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未来对空和导弹防御领域的重点装备之一。美媒称，美国部署的这些雷达将帮助菲律宾监控所谓中国在周边的行动。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空军日前正式接收了7架全新的 S-70i 黑鹰通用直升机，这使其黑鹰直升机机队的规模达到47架。菲律宾空军发言人表示，这些 S-70i 直升机将立即投入使用。此外，据美媒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在圣迭戈正式接收赫克托·卡夫雷塔20号海上远征移动基地舰。报道称，这艘满载排水量约9万吨的大型辅助舰艇将为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及联合部队提供远海机动支援枢纽，使作战力量能够在远离陆上基地的争议或偏远区域维持有效存在。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孙女士，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炒作称呢，美海军陆战队在菲律宾呢进行部署这种机动雷达的相关的演练，而且称呢此举呢就是在帮助菲律宾监控所谓的中国在周边的相关活动。您如何看待美菲的这一动作呢？
0: 确实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方进行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当美国媒体刻意的放大雷达机动部署这个信号的时候，是有所指向的。首先指向的是现在在美菲合作当中，美国确实看到菲律宾的短板和不足，尤其是菲方军力的这种短板可能会使美国在南海的行动、美菲之间的配合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机动雷达的部署呢，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涉及到南海，尤其是黄岩岛方向，菲方本身监测能力不足，那么还涉及到的是菲律宾本身它的防空能力后续呢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这种机动的部署可以在短期之内迅速的弥补短板，对于美菲联合军事行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支撑。而另外一方面，从美国放大的这个信号所谓的机动性来说，美国观察到的是后续美菲合作，美国自身投入当中需要有一些关键的因素。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动部署，雷达所收集的信息不仅仅是服务于菲律宾 律宾对于南海

0: 方面的监测，还是美国认为在双方联合行动当中，那么自身的军事力量能否发挥效能，或者说是否能够规避相关的风险，所以现在呢，试图通过多种方式来这个进一步的建设能力，来试图进行应对。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呢，菲律宾空军日前接收了7架 S-70i 黑鹰通用直升机，菲方称呢，这批直升机接收之后会立即投入使用，那么具体会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
2: 首先是跨岛机动，如果他的人员设备可以通过直升机的调载能力迅速从 A 岛到 B 岛，这样在岛屿之间进行兵力平衡、火力打击，就有了新的平台。第二是机动补给，目前菲律宾在南海有多处侵占中国岛屿的点位，特别是仁爱礁那个破船依然在没有拖走，如果进行补给，像以前的小船包括其他补给方式，容易遭到中方拦截。如果下一步采取夜间特种条件下低空空投的方式进行补给，这样仁爱礁的破船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当然也不排除在其他岛屿方面也会采取类似的补给方式，增强岛屿的所谓防御能力。另外呢，就是特种作战，那如果按照特战版本的黑鹰去计算，在其他航空器的配合下，突击兵力可以直接对岛礁发动攻击，所以下一步大量的黑鹰直升机在菲律宾国内包括近海前沿地区的活动非常值得关注。
1: 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美海军日前接收了最新一艘的海上远征移动基地舰，那么和此前服役的同类型舰相比，这艘舰在哪些方面做了优化和升级，未来又会执行具体的什么样的一些作战任务呢？
2: 这艘远征舰除了吨位大、物资多，能够进行战场补给之外，和其他舰艇相比有很大区别。像以前呢，它是航空基地，是物资基地，是海上的浮动基地，一般是以人、陆战装备和航空装备为核心。但这艘远征舰，它的作战重心正在向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三无装备转变，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它有可能是无人机的起降平台和容纳基地，还有可能是海上无人艇的收放平台和维护基地，还有可能是水下无人潜航器的基地。也说明呢，这艘所谓的远征舰已经把之前我们看得到的物资装备人员转换成了有可能看不到的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亚太是世界发展繁荣最重要的动力源和稳定器，美方及其盟友应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多做有利于和平稳定的事。相关国家如果甘当火药桶、弹药库，最终也只会反噬自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基辅连续五天拉响防空警报，乌方称其90%现代化仓储设施遭摧毁。美最新航空炸弹疑似在乌克兰投入空袭作战，乌情报部门称俄军锆石不是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且使用了美国的电子元件。俄财长受美国邀请罕见现身20国集团会议，令欧洲不安。乌总统泽连斯基称9月会带来很多改变，俄乌局势会出现什么改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5: 战机，
6: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7: 春奇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级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8: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9: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8: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9: 2013年七月份，看他去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7: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8: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7: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8: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7: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9: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起，怎么打起，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7: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突然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10: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7: 我没有春节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是我的同事，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还有一位是军事观察员吴杰，欢迎二位。2025年9月3号，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包括检阅部队。当雄壮的国歌响起，当威武的方队浩荡行进，胜利的荣光、历史的回响、未来的希望，激荡在中华大地上，激荡在亿万人民心中。

0: 依然是让我心潮澎湃啊。先问问看二位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1: 作为我来说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很激动，因为第一次参加到这么高规格的国家仪式当中，然后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高点，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电视直播系统当中除了天上的直升机以外最高的那个点。现在呢，狩猎部队和狩猎装备就在我下方，给大家看一下哈，他们正在做着这个大会开始之前最后的也是最紧张的准备。我能看到的是天安门往东一直到建国门一整条的这个长安街，上面只剩下我们的狩猎部队和我们的这个狩猎的装备，所以这种庄严感和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可能是其他场合可能不具备的这个条件的。然后，我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放礼炮的环节。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在什么地方听的，我在那个楼上听的时候，那个礼炮的回响其实可以从多个方向传回来，它是有那种带混响的，所以就是特别形象地展示出好像是历史的脚步穿过一个时空的长廊向你走来的那种感觉。每一声都在提示我们这段历史是我们不容忘却的。然后我在上面看整个阅兵的过程当中，我出镜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0: 为什么呢？
1: 就是熟悉的是因为我们经常去部队拍摄，就我去看我们狩猎官兵的他们那个状态，其实就是他们马上要出征的那个状态，背着这个背囊，拿着这个武器，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阅兵，同时也是把他们平时练兵备战的这种热情那股的劲儿，原原本本的就搬到了我们这个阅兵场上来说。所以说，我们阅兵不只是看人员、看装备，还是要看部队这种精气神、
0: 对
1: 战斗意志、战斗精神。
0: 对，确实是这种精气神很重要。可能我们几个人感受到的都是不同角度的啊。我的这个工作的点位是在广场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全广场的这个氛围。我记得在现场这个合唱团应该是3000多人，但事实上我觉得在广场上这个合唱团那可不是3000人，那是全场的几万人啊。每一首歌曲响起的时候都是全场在大合唱，真的能那一刻感受到所有人都是众志成城，一心都在向这儿的这种感觉。刚才说到了装备，因为我离的这个距离还挺近的，尤其是当铁甲洪流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能让人感受到的那种雄壮感。我想问问看，那魏先生您呢？
2: 看完了93阅兵，心里的感受呢是自豪加震撼。心里呢一直有一句话，就是铭记历史，守护和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战胜了侵略者，那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看阅兵，看到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看到了更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知道不仅可以守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和平，也可以更好地守护世界的和平。在2025年93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战旗上又看到了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和我们熟悉的英雄部队。有一些这个部队，它是满载着荣誉，满载着战功，从抗战的硝烟一直走到现在。那么现在呢，他们装备有更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是当年浴血拼杀的抗击侵略者的这种精神还是传承下来的，而且呢得到了发扬光大。
0: 确实在现场看着这80面战旗迎面而来的时候，仿佛我们也都走进了那一段历史岁月，感同身受。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下我们的感受，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阅兵现场，来看看随后出场的装备方队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惊喜。

0: 装备方队充分展示了我军制胜现代战争的强大能力。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一次参阅的武器装备都是从国产现役主战装备当中所遴选的，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那先问问看魏先生吧，在这一次的授阅装备当中，有哪些新装备、新技术、新设计是您非常关注的？
1: 我又看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99式主战坦克，但是呢，在经典平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升级，进行进一步的完善，那么适应复杂作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可以说无论是进攻能力还是防御能力都是更加的完善。我们还在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看到了新的面孔。那么新式的主战坦克、新式的这种战斗的支援车辆，那么它们可以形成更好的制胜能力的组合。那么新式的坦克它的战场生存能力全方位的强化，既可以和99式的改进型构成这种搭配的关系，也可以掩护其他的兵力更好的夺取胜利。那么新式的这个支援车啊，我认为它是全能型的这种钢铁的作战平台。首先呢，防御能力更强，此外像它的这个武器系统也有很多的功能，不仅可以针对主战坦克进行火力支援、进行火力掩护，那么对于突然出现的这种来袭的目标，它的防御能力也是全方位的提升。可以说呢，像新式的坦克和新式的这种支援车进行搭配和组合，那么就是全能型的钢铁战士。
0: 确实授阅部队一上来就给我们看了好几样不同的新装备啊。那同样我觉得在舰载武器方面也是非常亮眼的，问问看吴杰，在舰载武器方面你都关注了哪些？
2: 对，说到舰载武器我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我当时那个点位往下看，我们舰载的武器两个装备方阵就在我的面前，然后他们在准备的时候呢，相当于给我一个几个小时的静态展示的一个过程，
0: 长时间的观察。
2: 对对对，所以我就看了很长时间。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的鹰击系列导弹的这个方阵，他们大多是高超声速的导弹。据我们所知，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实现高超声速导弹的路径有这么两条，一条是助推滑翔，一条是吸气式。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阵里看到所有的技术路径，我们中国的武器装备研发都走通了，都拿出了可以给部队使用的装备。我特别关注了一下鹰击19这个导弹，它这个导弹下边下面有个小进气口，那么说明它采用的是这种吸气式的高超声速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有很多的技术难点，比如说它的发动机，就是在这么高的速度之下怎么能保证燃料跟空气有效混合稳定燃烧。我之前采访过一个专家，他跟我说，你想象一下，在这个12级台风当中你要点燃一根火柴，这有多难。我说我想象不出来，他说这个技术比这个还难。全世界都公认的技术难题，我们中国人不仅掌握了，而且可以拿出实用化的武器化的装备。这个武器的出现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0: 那在这一次的阅兵当中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新域新制力量的比重在上升，陆上、海上、空中系列的无人智能和反无人装备以及网电作战等新型力量受阅了。那这些装备的出现意味着什么？魏先生，
1: 看93阅兵，新域新制应该是关键词。那么提到了新域新制啊，我也想到了在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平台方面我们取得的新成果啊。比如说在地面的这个作战场景当中，我们有无人战车，有无人的这种侦察和突击的车辆，别看它个头很小，但是呢这个智商很高，威力很大啊，可以使用这个机关炮啊、车载的机枪，包括反坦克导弹，能够针对对方的动态目标和静态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压制。此外，像大型的无人潜航器，它不仅可以执行这种水下的侦察任务，本身也具备封锁的能力和这种攻击的能力。如果它能够在水下布放大量的水雷，甚至包括智能水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对方的这种海上的兵力进行有效的阻挡。那么对于对方海上兵力的机动，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制衡的作用。那如果说再看无人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兵力构成，那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有很多的意想不到。既有更为先进的隐身的无人攻击机，

那么也有更加先进更加完善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还有可以和先进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进行联合作战的啊这种僚机，那更让大家感到惊喜的就是具有空战能力的这种无人机，个头很大，而且呢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信息的互联互通能力应该是非常强的。那么它已经成为了人民空军制空作战有效夺取

0: 的盾，在反无装备方面，其实这一次也有亮相了不少装备。那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1: 对，我这次对反无装备还关注挺多的，就是我的关注度已经很难覆盖到所有的装备上了，因为我们提出这种反无的手段，不仅说是硬杀伤还是软杀伤都太丰富了。我首先注意到我们的野战防空方队里面，除了我们看到的用弹炮结合的这种方式去对无人机进行硬杀伤以外，我们还看到了像定向能武器的这种普遍化的使用，包括大型的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同时像海军的这个防空反导体系里面也出现了舰载激光武器，
0: 对，
1: 功率非常大，而且它一看就知道是应对现在新出现这种无人机，特别是这种蜂群无人机的这种威胁，这个作战概念不仅很新，而且对于我们军迷来说很有视觉冲击力，就好像是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一样。
0: 那在本次的阅兵当中呢，还集中亮相了一批高超声速防空反导和战略导弹等先进装备，展示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威慑实力。那魏先生看了这些战略重器，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那么压轴出场的都是战略利器，甚至可以说呢是国之重器。说到这种战略威慑体系的构建，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三位一体。那么在今年的九三阅兵式上，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那么既有空中飞的，也有可以潜藏在大洋深处的，与此同时呢，也有发射井当中的，还有可以进行陆基机动部署的。这就说明我们的威慑能力变得更加全面，与此同时呢，相关的技术也在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进步。可以说呢，随着我们的这种战略威慑体系的完善，那么人民军队不仅可以更好地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那么对于世界的和平、地区的稳定，我们也可以发挥更好的战略定力。
0: 刚才呢，我们三位一起和大家回顾了本次阅兵当中受阅的装备方队。那么接下来，空中梯队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完成受阅，充分展示了我军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发展。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大国空军列阵长空，这一次阅兵的空中梯队当中出现了很多新机型、新战力。那出现的新机型和新战力，魏先生您来帮我们先分析一下。
1: 我注意到了这个歼-20S 有一个特写的镜头，大家看到了这个座舱啊，它是双座的。歼-20S 的出现呢，意味着我们在歼-20这款非常优秀的、性能很全面的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两名飞行员，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了，不仅可以适应长时间的这种空中作战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啊，坐着车参加阅兵。

0: 式的这种具备空战能力的这个无人机进行更好的搭配和组合，无论是无人僚机还是这种空战型的无人机，相信呢都会和有人驾驶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或者是双座版的隐身战斗机构成这种智能化的空中作战体系，实现有人加无人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空中制胜能力的这种提升和飞跃。那么此外呢，像改进型的运输机、加油机以及这个预警机也可以让我们的空战体系变得更加完善，能够让人民空军的钢铁雄鹰飞得更远、飞得更高，构成完整的啊这种空战体系，是立于不败之地。
1: 那确实啊，在空中梯队受阅的机型非常的丰富，那你的观察是什么？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 我可能注意力都放在海军的这个空中机型当中了，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舰载机的梯队当中出现了歼三五，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中国航展上看到过空军版的歼三五，那么现在它跟这个舰载机飞在一起，那么说明我们在舰载固定翼隐身战斗机的研制方面也取得了进步，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那么它未来就可能成为我们海上航母编队，空中作战力量的海上常见的这个刀锋。具备更好的这种突防性能，更强的这种战场感知能力和信息化作战能力。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8: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一场穿越历史烽火的检阅，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宣誓。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阅兵宣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凸显纪念抗战胜利的鲜明主题，展示了军兵种结构的崭新布局，体现了能打胜仗的实力底气。沧海横流，初心不改，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最后感谢两位同事的到来，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其中包括。

了盛大的阅兵式，我们注意到本次受阅的武器装备啊，全部都是国产现役主战装备，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除了传统的主战力量，本次阅兵安排了部分无人智能水下作战、仿电攻防、高超声速等新型作战力量参与，含锌量十足。我们来看看。

0: 钢铁洪流，步履铿锵。刚才的短片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陆上作战群动地而来的气势啊！我们看到陆上作战群这次打头阵的是地面突击方队，而且呢延续了2015年和2019年践行的编队啊。那么在这次陆上突击作战群当中，张先生，您最关注的作战平台是什么？
1: 这次在地面突击方队中打头阵的呢，仍然是坦克。说明坦克在现代陆战中它的地位很难动摇。那么在这次受阅的坦克中呢，有一型坦克非常重要，就是100坦克。这个坦克呢是我们全新的，可以说是更新换代的坦克。首先从它的总体布局上来看呢，它和之前的坦克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前的坦克呢通常4人车组、3人车组，那么如果说有3人车组的话，它的炮长车长在炮塔内。但是我们看啊，咱的100坦克它的炮塔上面没有人，说明呢它很可能使用了无人炮塔，因为它的车组主要在车体上。这样的话它的人员舱呢，战斗室呢进行了独立化的这样的设计，可以极大提高人员的生存能力。而且从外观上看，这个坦克加装了主动防护系统。以前的坦克主要靠自己的装甲进行防护，有复合装甲，这个爆炸式反应装甲。那么新型坦克使用了主动防护系统之后呢，就可以主动的拦截对方来袭的导弹。它先使用传感器，比如说雷达来探测对方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筒，然后呢再进行预测，进行这个判断它导弹来袭的方向。那么在导弹靠近的时候呢，再发射拦截弹，有效的拦截这些反坦克导弹，极大的提高我们坦克的生存能力。而且呢从它的火力系统来看也进行了提升，这样呢它的稳定性更高，而且视野更开阔。
0: 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的这个阅兵式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陆上作战群啊，它和2015和2019年有一些不一样啊，这次用混合编组的这个方式。魏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这次陆上突击作战群当中，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一款装备？
2: 在先进的装甲作战体系当中，我们注意到99B型的主战坦克仍然是当先锋打头阵的，这说明啊，在舰型的这种兵力结构当中，它是最前端，可以猛打猛冲，撕开对方的防御体系，可以引导更多的兵力去控制地面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那么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还看到了100坦克。100坦克呢，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甚至可以说呢是新一代装甲作战平台、新一代坦克的这种开端。因为从它的结构和外观，我们大概能够分析出它的这种设计理念和传统的主战坦克会有很大的差异性。车组成员操纵这款先进智能化的这种作战平台方式应该不太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所以战场的环境感知能力更强，它可以和99B主战坦克形成搭配和组合的关系，也可以作为地面联合作战体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节点。不仅可以更好的感知

0: 战场环境，那么不同作战平台、不同侦察平台的信息可以进行汇总，然后呢进行信息的优化和信息有针对性的分发。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成为装甲突击作战体系当中的一个最强大脑，可以有效地带动身边的好伙伴共同地去夺取胜利。此外呢，100支援战车我也非常的关注啊，因为它的这个被动的防御能力更强，而且呢也有主动的这种防御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火力支援能力是全方位的优化，既可以有效的掩护主战坦克，也可以有效的支援步兵。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它炮塔上的机关炮仰角可以比较大，这样的话呢，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就可以针对对方藏匿在制高点上的一些兵力进行火力压制，可能也会有更独立或者说更先进的这个传感器，比如说可以针对对方的这个人员，甚至是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锁定，进行这种火力打击。所以100支援战车是新式主战坦克和作战兵力的这种最佳的合作的这种作战伙伴。
1: 另外我们在陆上作战群当中啊，还看到了远程相似的火箭炮。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各种远程的这个导弹，包括远程攻击型的这个无人机发展已经层出不穷了，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发展远程火箭炮？
0: 在2025年阅兵的作战装备当中，我们注意到没有深管火炮，那么主要是利用异形两种模式的远香火去针对地面的作战体系提供这种火力支援。首先呢，这种远香火它是可以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那么火力的发射单元可以采用多连装的形态，也可以采用双连装的形态。所以如果是针对近距离的这种战术层面的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多连装的火力模块进行精准的一定范围内的这个火力覆盖。如果说针对一些战役目标，我们就可以使用双连装个头更大的这种制导火箭弹打出战装呢，它也是地面火力支援体系的这种远程利剑。
1: 是的。好，聊完了传统的陆战装备呢，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本次阅兵当中出现的无人装备。作为新域新制战力，这些无人装备充分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适应科技发展和战争形态演变打赢未来战争的强大能力。我们先来看看短片。

0: 刚才我们看到了本次阅兵当中亮相的各式各样的无人装备啊。那么这些零零总总的平台当中，我不知道两位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装备，张先生？
1: 地面的无人装备非常重要，你让我选哪一型，我觉得可能还要犯这种选择困难症，
0: 挺难选出来的。
1: 是的，我觉得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呢，在未来作战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发挥各自的作用，进行这个组网作战或者叫集群作战。比如说在它的行走装置上，在底盘上有不同的类型，刚才您谈到了有轮式的，有履带式的，还有仿生的，
0: 哎，
1: 四足的，我们叫它机器狼啊，或者叫有的叫机器狗。这样的不同的底盘有不同的优势，比如说履带式的底盘越野能力比较强，轮式底盘呢在公路上行进的效率比较高，速度也比较快。仿生的四足的机器人呢，它在一些废墟上、室内啊，包括在一些街区啊，它的行走的效率比较高，越障的能力比较强。那么这样的不同的地面作战平台可以发挥各自的这种行走的优势。第二点呢，这些平台呢也有不同的作用，有的平台可以担负支援保障任务，有的平台可以担负这种侦察监视的作用，有的平台呢可以搭载一些武器，包括机炮啊、机枪啊等等，然后实现对敌方的进攻，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的地面作战的人员的伤亡。而且呢，有些无人平台它本身的这个隐蔽的效率比较高，那么在作战的时候呢，相对于大型的有人载人的平台呢，它更难被发现，那么这在战场的机动过程中啊，它优势就更明显。
0: 另外，我们在阅兵式上

0: 那还看到了反无人机方队。魏先生，你觉得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反无人机的方队？
1: 在阅兵式上我们看到的反无人机的装备，它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体系，既有微波武器可以针对低空的这种蜂群无人机体系进行这种照射式的杀伤，此外呢还有车载的激光武器，可以实现发现即摧毁，打击的精准程度是比较高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此外呢还有利用军用卡车作为底盘，大型的这种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我们注意到这个大型的无人机拦截系统其实它也是一种弹炮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配备有很多的低成本的反无人机的导弹，此外呢还有机关炮，可以针对更近距离的无人机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与此同时呢弹炮合一的系统，我们看上面有雷达，有光电的这种传感器，也有目标跟踪和搜索的设备，所以一台车就是一个完善的反无人机的综合火力系统。那除了铁三角之外呢，还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家比较熟悉的625这种弹炮合一的这种反无人机的战车。那么它应该是在陆军的作战体系当中提供前沿伴随性的反无人机火力，当然呢它也可以融入体系，也可以在前端去针对身边的战友提供更多的保护。
0: 聊完了陆上装备呢，我们接下来要转换一下目光了，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军，我们看看在本次阅兵当中海军有哪些全新的装备参与。

0: 刚才短片带我们回顾了本次阅兵中人民海军诸多新型的武器装备，我们看到呢有多型水面水下的无人装备，还有新型舰载武器，还有新式的舰载机，的确让人目不暇接。那么和陆上无人装备相比呢，本次参阅的海上装备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魏先生，
1: 海上的作战体系呢，首先我们注意到是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实现了大型化，而且呢功能更加的全面。那么我们还看到了先进的无人艇，这个无人艇啊，采用了喷水的推进系统，在海上可以快速的航行，而且呢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不容易暴露目标。在前甲板还配备有小型的武器站，这就意味着它不仅是侦察兵，同样是武装巡逻兵，可以在近海沿岸区域活动，针对沿海重要的军事设施进行长时间的保护。那对方如果说使用一些非传统的手段，使用这个无人艇，尤其是自杀式无人艇，试图以小博大，我们的这种智能化的无人艇就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猎杀和阻挡。此外呢，舰载的火力体系也是全方位的升级，我们注意到鹰击系列导弹家族在不断的壮大，而且呢实现了高超声速武器的这种实战化的应用。如果水面的作战平台、水下的作战平台以及航母上的舰载机都可以发射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猛烈突防能力又强的这种反舰火力打击，相信呢任何的海上作战体系都是防不住也是挡不住的。
0: 嗯，张先生，你看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鹰击系列的这个导弹啊，在这次阅兵方队的当中呢，这个鹰击系列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海上激光武器，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海上体系化作战能力会起到什么样的提升？
2: 这样呢，让我们的海军的作战舰艇可以说实现攻防兼备。防，我们有体系化的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装备中有海红旗九 C 导弹，这导弹可以看到尾部有一个固体的助推器，意味着呢它的射程会更远，这样的话它的反导效率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再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这个激光武器，而且我们舰载的这激光武器可以看到它这口径非常大，

0: 这意味着呢，它的功率更大，照射距离更远，那么甚至呢可以击毁来袭的导弹，这是防御。那么进攻呢，刚才谈到了，鹰击系列反舰导弹，而且我们鹰击系列反舰导弹从技术实现的方式上非常丰富，有普通的超声速反舰导弹，也有更多的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高超声速导弹里面呢，既有采用吸气式发动机的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也有采用助推滑翔型这种方式的高超声速导弹。而且呢，在助推滑翔型高超声速导弹里面，根据它的滑翔体不同，还有像这个鹰击二零使用的双锥体。那么双锥体它的优势就是战斗部的容积比较大，战斗部会做的比较重，威力比较大。那么还有像鹰击十七这样的非常扁平的，应该说是承波体。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速度又非常快，再加上机动性非常强，可以突破对方的反导防空网络。
1: 另外我们说到这次舰载机部队呢也来了多架机型，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啊。咱们说外行看热闹，行家要看门道啊。在这次舰载机编组方式方面有哪些门道可循？张先生，
0: 我们可以看到舰载机编组呢，它首先按模块化划分，有的是歼击机，有的是歼击机伴随着电子战飞机，当然这个电子战飞机呢也是在歼击机的基础上改进的，有的呢是舰载预警机。特别是这个预警机这次受阅呢，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它相当于补齐了我们航母编队最后一块体系化作战的拼盘。这样呢，我们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装备部队之后呢，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预警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这个防空作战的时候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对方超低空飞行的一些导弹，特别是对方有一些这个隐身的巡航导弹，我们也能够在非常远的距离上进行探测，引导战斗机进行拦截。包括进行攻势作战的时候，就由舰载的预警机进行情报保障和指挥，极大提高我们对面打击、对海打击的能力。包括我们的战斗机这次受阅的，包括像歼三五这种隐身的舰载战斗机，还有歼十五这种重型的战斗机，包括在基本型的歼十五的基础上改进的歼十五电子战飞机。那么这几型舰载战斗机呢，可以相互配合。你比如说，歼三五发挥自己隐身的优势，在空战中呢，可以对对方的非隐身战机进行降维打击，因为它自己呢拥有隐身性能，对方很难在远距离进行探测。然后我们的歼十五战斗机呢是一种重型的战斗机，它非常有利于搭载大型的载荷，比如说大型的空对空导弹啊，包括这个反舰导弹，这样的载弹量比较大，然后呢航程也比较远。而且呢，在歼十五的基础上发展的歼十五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说是可以肢解对方的作战网络、作战体系。我们知道现在作战无体系不作战，我们要组织体系，对方对手也会组织空战体系。那么有了歼十五电子战飞机，就可以干扰他们的数据链，或者干扰他们的雷达，让对方的雷达成为瞎子，让他们的这个数据链呢无法有效的沟通，破袭对方的体系，这样呢为我们的作战提供优势。
1: 好，刚才张先生在谈论当中也提到了多种我们舰载的新机型啊，包括了歼三五，然后歼十五 DH 和歼十五 DT， 另外还有空勤600。那么这么多新的舰载机型加入我们人民海军的这个行列，对未来我们海上作战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魏先生，
2: 九三阅兵，航母是派来了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或者说呢非常完善的作战体系。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空警六百我们还看到给了特写镜头，
1: 是的，
2: 机翼是可以进行折叠的，对，这就彰显了它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身份。那么在甲板在机库当中，它可以少占用航母非常宝贵的空间，但是呢在空中持续飞行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可以利用先进的雷达系统探测广阔的空域，可以有效地引导飞鲨和我们先进的双发隐身的中型的舰载机去执行这种作战任务。那么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出现那么歼十五家族的壮大，包括隐身战斗机加入航母舰载机的这个作战体系，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航母这种制胜的能力全方位的提升。一方面呢，拥有了隐身化的这种舰载机，那么也具备了更强的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这样的话呢，人民海军走向远洋的步伐会变得更加坚定，也可以更好的去维护我们的海外战略利益。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 我带着

0: 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分析解读了本次阅兵当中亮相的部分陆军以及海军的装备。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到现如今科技感十足的新型武器装备和信息化、无人化等新型作战力量，先进战力的跨越式跃升，彰显了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辉煌成就。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先进战力啊，是用实力向世界宣告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正义和和平的决心。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学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胜利日的光辉再次

照亮了历史的天空。我们看到在阅兵现场，空中梯队震撼登场，多型国产先进战机呼啸着划过苍穹，充分展示了我军空中作战力量的跨越式发展。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精彩画面。

0: 战鹰呼啸，气势如虹。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一起回顾了空中梯队的高光时刻，再次回看依然让人振奋。本次阅兵基本上涵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的主战机型，很多大家关注的明星装备，还有一些呢是首次公开亮相的新机型。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机型？
1: 这次空中梯队的受阅战鹰都是由咱们中国航空工业独立自主研制的，而且呢都非常先进，看点非常多。第一种就是歼-0S， 歼-0S 呢之前它的模型在中国航展上出现过，但是这次是实机第一次公开亮相。那么它是世界上第一种双座型的第五代隐身的战斗机，那么多了一个座位，多了一个飞行员，它不是用来简单的操作武器操作设备的，实际上呢相当于多了一个任务规划官。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座位，新的一个人员，那么意味着这架歼-20呢未来在作战中相当于足球队中的中场核心啊，既可以独立夺分啊，也可以指挥其他飞机啊进行作战。特别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国家，包括我们也在发展无人僚机，这样呢，歼-0S 呢就可以有效的指挥控制无人僚机，协同作战。除了歼-20S 之外呢，我们看受阅的还有一种这个歼-20A。那么歼-20A 从外形上看和之前的歼-20相比呢，它的座舱盖后部和机体啊这一部分呢，结合这一部分呢有一定的修型，可以让它的这个跨声速阻力啊、超声阻力大幅度的降低，更有利于它的超声速的飞行。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歼-20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它的发动机。那么网友呢把这个发动机呢看上去，因为比较粗，把它叫酒桶。这意味着呢，它这个发动机使用了，首先是全新的国产发动机。那么这个国产发动机呢，它的涵道比非常大，涵道比大了，优势呢就是它的巡航的经济性比较高，耗油率更低了。这样即便不做其他的改进，简单的换发就可以大幅度增加歼-20的航程，而且呢我相信咱们新的发动机推力啊会更大，这样呢再配合其他的改进，可以让歼-20呢搭载的更多。如果发动机推力增大之后，也有利于它提高它这种短距起飞能力。
0: 嗯，好，除了刚才张先生提到的这种新机型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空中梯队呢是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由先进的预警指挥机、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等组成。那么模块化和体系化意味着未来空军的战力会得到什么样的提升？魏晨，
2: 模块化和体系化是九三阅兵的两个关键词。首先呢，体系化指的是不同的作战力量进行组合之后，它可以发挥更大的这种作战效能，战斗能力可以得到全面的跃升。比如说在空中梯队当中，我们看到了运油20，它作为空中加油机，既可以为歼-20，尤其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像歼-20A 和歼-20S 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先进的这种隐身利剑飞得更远，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内去压制对手，夺取制空权。当然呢，像运油20同样呢也可以保障轰炸机为轰6K、轰6N 或者是轰6G 进行这种空中的燃油补给。大家都知道轰6啊，它一共有三种这个型号啊，集体亮相。这个很多的军迷和网友还是有一个疑问的，
0: 它中间的区别是什么？
2: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认为首先呢，不同的字母代表着不同的作战功能，或者说呢它机载武器可能也是有一些区分。此外呢有一些这个任务可能是在海空区，比如说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种目标的搜索系统可能就不一样，或者说呢信息的保障和联通的系统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那么这就需要另外一种这个轰6轰炸机进行这种独特的机载设备的安装，可能通信的能力也要得到强化。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惊雷一，那么它是一种空射型的战略打击武器，相信呢它也会有一个好伙伴。那么这个好伙伴就来自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种轰6轰炸机，应该是其中的一种。所以随着体系化的这种空中作战能力的发展，我们也会看到异形平台会扮演很多的角色，其实他们也是呈现出体系化的这种发展能力。当然呢，不同的战斗机之间也会有组合，像歼-16和隐身战斗机之间，歼-16和这种空中的支援保障飞机之间都可以进行这种力量的组合、力量的融合。我们会根据 空战任务的不同、对手的不同、目标的不同，进行先进作战能力的灵活搭配和组合，那么一直保证它是处于这种制胜的状态。
0: 好，本次阅兵当中呢，其中首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比很大，新与新之力量比重不断的上升，不少呢是代表现代战争形态演变的最新装备。那么近些年在无人智能等新制作战装备领域呢，中国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我们下面通过短片一起解码我军的新锐装备。

0: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刚才短片展示了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无人滞空作战飞机等一系列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空中无人装备。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机型？
1: 我比较看重这个无人滞空作战飞机。从外形上来判断呢，这两款无人滞空作战飞机呢，具有高隐身、高机动和高自主作战的能力。首先看高隐身，因为未来这个进行空战，隐身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不断的追求更高的隐身能力。那么追求更高的隐身能力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把它的垂尾去掉，因为垂尾呢，目前来看是现役的这种隐身战斗机中最后一个比较强烈的雷达反射源。如果把垂尾能够去掉，那么它的隐身能力会得到非常大的提高。但是取消掉垂尾之后呢，对于它的控制难度是非常高的。特别是进行制空作战，争夺制空权，对你的机动性要求非常高。无人制空型的作战飞机进行争夺制空权的时候，进行空战的时候，它不能再依靠后方的这个人员进行遥控了。那么之前对地打击可以啊，由这个后方的飞手或者操纵人员遥控无人机进行打击，但是呢，进行空战的时候，空中态势瞬息万变，必须要由这无人机进行自主作战。这也说明呢，咱们的这种无人制空作战飞机呢，它的自主作战能力是比较强的。从目前世界上来看呢，其他国家也有在发展类似的无人机，但是处于 PPT 状态。这意味着呢，我们在无人机研制方面呢，具有引领性、这个突破性、独创性。
0: 目前无人化作战的时代已经逐渐到来，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用技术把战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在本次阅兵当中，我们看到了新型的空中无人装备当中呢，魏先生您最关注的又是哪一款？
2: 可以说

0: 看到了空中的智能化、无人化的作战体系呢，心里是非常激动的，眼睛里面都是惊喜。确实呢，就像很多的这个网友所说的，原来以为自己是军迷，后来看了九三阅兵之后，发现自己是军盲，很多都不认识。通过这个相关的这种报道和解说，大家才是有所了解。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无人僚机。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啊，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和这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无人机进行结合之后，它就是很聪明的无人僚机。那么和有人驾驶的先进隐身战斗机，比如说歼-20或者是歼-35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可以针对任务区域进行这种飞行路径的设置，也可以有效的执行任务。当然了，如果说执行的是比较重要的任务，比如说针对高价值的目标要进行火力打击，那这个无人僚机可能是作为开路先锋，或者说呢冲到最前面的那个作战平台，它既可以实现更好的隐身性，那么也可以适应不同的任务环境，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可以执行这种攻击任务，也可以更好的支援和辅助有人驾驶的隐身战斗机。但是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本是总体可控的。这样的话呢，未来批量的装备人民空军的作战部队，它也有这种数量层面的优势和规模层面的优势。
1: 国之重器，压舱击石。在2025年9月3日授阅的装备方队当中啊，压轴登场的是战略打击群。这次集中亮相了一批高超声速防空反导、战略导弹等先进的装备，充分地展示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威慑实力。下面我们也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0: 在本次阅兵的战略打击群装备当中啊，张先生，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款装备？
1: 我关注大概有三款吧。第一款就是鹰击十八 C。鹰击十八 C 是在鹰击十八 A 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改进的一个新的导弹。我们知道鹰击十八它的基本型是一种亚超结合的反舰导弹，但是我们看这个鹰击十八 C 它的整个的飞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应该说全程是采用亚声速飞行，但是它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采用了隐身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弹体是采用了非圆截面的弹体，有腰线啊，然后呢头部它的形状也比较复杂，就是为了大幅度的降低它的雷达信号特征，然后呢极大的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那么这种导弹呢丰富了我们导弹的突防样式。第二种我比较关注呢应该说是这个鹰击二幺。鹰击二幺之前在中国航展上曾经展出过，那么这次再次受阅啊，表明这种导弹非常重要。它主要呢由轰六轰炸机进行搭载，具备高超声速的飞行能力，突防能力也非常强，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高价值的目标。特别是呢它的射程也比较远，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拦截范围之外，或者在它的战斗机的这个作战半径之外发射，既保证我们载机平台的安全，又可以有效的突防，有效的摧毁对方的高价值目标。那么最后一个型号呢就是这个鲸雷一哈。鲸雷一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核，第二是远程，第三呢是空机机载的。那么把这三个特征啊放到一起，那就意味着呢

0: 咱们具备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我们这是一种空射的高速的导弹，突防能力要比其他国家的这种空军核力量突防能力更强，而且呢我们是远程的导弹，这意味着我们的轰炸机、我们的大型平台可以在非常安全的距离上发射这款大型的空射弹药，那么对对方的后方目标、战略目标构成威胁。
1: 另外，在阅兵当中，我们注意到最后压轴出场的战略打击群当中啊，分成了四个方队，其中有巡航导弹方队，有高超声速导弹方队，还有核导弹第一方队和核导弹第二方队。应该说，这些国之重器呢备受瞩目。那么，魏先生，您怎么解读他们的战略意义？
2: 东风、巨浪、惊雷实现了核威慑体系的三位一体，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威慑能力和战略的反击能力是进一步的完善和强化。我们可以让导弹跑起来，也可以让导弹藏起来，甚至是藏在海里。现在呢，这个战略威慑的导弹还可以飞起来，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现在整个世界还不太平，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霸权主义的行径，甚至还会有核讹诈，甚至是核恐吓。但是呢，我们拥有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体系，那么这些计谋伎俩对我们都是无效的。而且呢，如果是针对我们进行核威慑啊，包括核恐吓、核讹诈，那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这种核导弹的研发和发展的这样一个层面，我们技术创新、设计创新、运用的方式也会变得更加的多元化。比如说压轴出场的这个东风六幺，大家没想到上一次看的是四幺，这一次就看六幺。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发射井当中的东风五 C 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特别强调它是采用液体燃料的，这说明我们在发展固体燃料弹道导弹、洲际弹道导弹的同时，液体燃料的导弹技术并没有暂停，而是进一步的发展，能够让经典的型号，能够让我们非常熟悉的国之重器东风五 C 它的射程进一步的延伸。阅兵式上的解说词已经重点强调全球覆盖。

0: 我们今天跟两位专家呢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装备解读。那么看完这次阅兵之后啊，我不知道两位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内心的感受，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张先生，
1: 我觉得是震撼，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战略打击群中的这些重器利器，可以说是我们作战止战胜战的利器，将为我军打赢未来战争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魏先生，您的感受呢？
2: 我的感受呢，总结成两个字，就是安心。因为看到了人民军队，在强军的发展道路上是越来越强大，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可以更好地去维护主权。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是爱好和平的。那么人民军队不断地发展壮大，针对世界和平的这种维护能力也会变得更强。可以说呢，人民军队向前进。

0: 大家也会感觉到更加的有安全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本次阅兵宣示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凸显了纪念抗战胜利的鲜明主题，展示了军兵种结构的崭新布局，体现了能打胜仗的实力底气。如今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蓬勃气象足以告慰先烈，更加振奋人心。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召唤着我们从历史当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帮我们解读阅兵的最新武器装备，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的上午，红日东升，霞光洒满了北京长安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今天呢，我们要再次回顾这次盛大的阅兵式，也为您全面的解读阅兵式上的武器装备。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走在装备方队最前列的陆上作战群。

0: 好，我们看到在本次阅兵当中啊，首先出场的是由99B 坦克、100坦克、100支援战车编成的地面突击方队。我们不难发现，这支方队呢呈箭形布阵，寓意打赢之箭和胜利之箭。而在地面突击方队当中，首次亮相的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颜值颇高，外形极具科幻感，也赚足了广大军迷朋友的目光。那么从这两型新型装备的外观上面，我们有哪些新的发现呢？张先生，
1: 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是中国陆军未来地面作战的核心骨干力量，可以说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和新一代的技术。我们看100坦克，它不简单的增加它的这个装甲防护能力，而是增加了主动防护系统。另外呢，从它的动力系统来看也进行了升级。如果说使用了混动系统，不仅仅可以提高它的这种静默攻击的能力，还能够提高它的最大的行程，因为混动系统呢比较省油。刚才谈到了这是100坦克，那么100支援战车呢，特点也很鲜明，可以说它侦察打击样样都行。侦察方面，它自己有比较完善的侦察装备，而且呢，它还搭载了无人机，包括它的火力也是比较强大的。除了搭载了传统的机炮之外呢，它还搭载了比较先进的新型的反坦克导弹。虽然这个反坦克导弹个头比较小，但是威力非常大，可以足够有效地对付未来的主战坦克。
0: 所以100支援战车听上去是个多面手啊。那么陆上作战群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方队呢，是远程火炮

0: 方队。远程火炮方队当中，我们看到191远程相势火箭炮呢集中亮相，这次引发了巨大的关注。那么为什么在各种导弹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发展远程的火箭炮？
1: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火力密度很大，这一点它的突出优势是无人机，特别是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无法取代的。第二，反应速度快，通常情况下他们接令以后马上就可以，只要是告诉打哪个区域，马上就可以这个发射相应的火箭，或者说甚至是这种自导火箭就可以对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反应速度非常快。第三一个突出优点，环境适应性特别好。那么无人机当遇到大风的时候，下雨的时候，这就是它
0: 容易受干扰，
1: 它就不好使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火箭不受风的影响，不受雨的影响，白天晚上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这个使用，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武器，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是非常好的。只要发现目标在什么地方，计算出从这个目标点到这个弹着点所需要的这个预设的这个弹道以后，计算出来以后算准打到什么地方，火箭弹就可以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这个覆盖，所以它不受任何天气的这个影响，有风弹道修正一下就完了，测出这个风向风速，就算出预定的这个弹道，输进弹道组员马上打出去，很精准的就进行这个覆盖，这一点是无人机所无法这个替代的。那么最后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种成本相对来讲要比导弹要低得多得多，它可以形成一个放量的打击，
0: 量大管饱。
1: 对，这个放量在战争中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这个因素，它可以对敌人形成一个大规模的杀伤，而且持续的大规模杀伤，所以这是它的突出优点。这四个优点决定了远效火在今后我们在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它成为我军摧毁敌人、对敌人进行震慑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拳头。
0: 刚才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回顾了阅兵式上的陆上作战群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阅兵式，我们来看看海上作战群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惊喜。

0: 我们注意到，其中在反舰导弹方队呢，从外观上来看呢，这次亮相的四型反舰导弹各不相同。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呢？王先生，您怎么分析？
1: 这一次海军的这种反舰导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这个人民海军来讲的话，他在向远海进行机动作战的时候，敌人这种大型水面舰艇构建的这种立体防空反导体系，对于这种反舰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一次看到亮相的四型反舰导弹，它形成了不同的高度、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形式，对这种大型水面舰艇进行的攻击，这就是它的一个新型的对大型水面舰艇综合突防手段的完整呈现。它告诉这个强敌对手，它的大型水面舰艇是处在我们多型反舰导弹从多向、多高度、多手段、多抛面这种情况下对目标进行攻击。它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要想对付这样一种大密度反舰导弹攻击，就算它有相应的属舰或者说不同类型的军舰给它提供这个保护，也难以同时应对这样一个极

0: 群反舰导弹，多种类、多高度、多速度、多剖面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它会让敌人感觉到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去抵近到我们的周边，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利益。所以这样的一种反舰体系，这种新型的反舰导弹的形成的一种利剑，是对敌人的大型水面舰艇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嗯，好，海上作战群呢，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水下兵器方队。那么这些参与的水下装备，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他们其中的亮点是什么？张先生。
2: 鱼雷也好，水雷也好，都是历史比较久远的水中兵器。但是呢，通过现代的先进技术的赋能，那么这些历史比较久远的水中装备呢，在现代海战中仍然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次我们看，我们受阅的鱼雷，很丰富，这体现出咱们的工业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呢，这几款装备各有特点，特别是这次呢，还展出了一种火箭助飞鱼雷。这种鱼雷呢，可以把它叫这个反潜导弹，外观上看上去很科幻，可以说是会飞的鱼雷。那鱼雷通常呢在水中航行，那么这种助飞鱼雷先让它飞一段，飞一段它的优势就是速度就非常快。通常这样的助飞鱼雷呢，它的战斗部是一个轻型的自导引鱼雷，那么把它打到目标区之后呢，它的战斗部或者说因为轻型的鱼雷就可以自主的搜索，然后呢锁定对方目标进行自主攻击。那这次还展出了新型的水雷，这种新型的水雷呢，采用综合的传感器，可以有效的探测对方的水面舰艇，包括水下的潜艇，那么可以这个进行识别。如果说把这种水雷部署在一些要冲，那么将是对对方一个非常大的威慑。
1: 好，我们说海上作战群的亮点频现，紧跟在海上作战群之后出场的呢是防空反导群，我们先来看短片。

0: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啊，防空反导群对空抗击方队啊，集中亮相了一批红旗系列先进装备。红旗家族的不断壮大呢，给我军防空反导方面带来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王先生。
1: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啊，实际上主要来自于空天和海上，所以防空反导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我们现在所构建的防空反导体系，它的特点就是高中低空、远中近程、防空反导于一体，对付无人机和导弹综合起来的这样子的威胁。当这些手段综合起来以后，我们国家的空天安全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那么这一次展示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执行末端高程防空反导任务的这种力量，也有执行战略反导任务的力量，以及在对付非航式目标的时候有高中低空、远中近程的相应的手段。所以这种综合的防空体系可以对来袭的目标，不管是弹道导弹目标、高超声速目标，还是这种其他类型的这个目标，都可以形成分层拦截这样一个防空体系，给外界传递的信息，我们具有一个强大的分层拦截的一种防空反导于一体的防空反导体系。
0: 好，另外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的还有防空反导作战群的反无人机方队。那么这个方队当中的先进装备，我们说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号称是铁三角。我们下面呢请张先生帮我们来解读一下铁三角他们到底是如何分工配合的。
2: 铁三角呢有三类装备，三类呢就是弹炮结合系统，然后高能激光系统，还有这个高能微波系统。我们先看弹炮结合系统，弹炮结合系统就是把传统的

0: 机关炮和防空导弹结合到一块儿。那么这种弹炮结合系统呢，敌机比较远的时候可以使用导弹进行拦截，离近了之后呢，可以使用这个机关炮进行拦截，而且呢，可以这个为机关炮包括炮弹研制一些比较先进的弹种，你像这个预编程弹，这样呢可以精确的命中目标。那么激光系统呢，有它自己的优势，这次展出了两款激光反攻击系统，一款是在轻型车辆上，一款安装在比较大的卡车上，说明呢这两款系统的这个功率不太一样。那么激光系统呢，它可以说打击非常精确，瞄准即锁定，开火即命中，而且呢它可以进行非常低成本的单次发射，像如果说导弹拦截无人机，那么一枚导弹上万美元、几十万美元、几百万美元，但是这个激光器呢一次发射只有几美元，单次的发射成本非常低。那么高能微波武器呢，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波束的宽度比较宽，可以烧毁对方的这个无人机的一些芯片，这样呢它这个扫过去之后可以应对大量来袭的这种蜂群攻击。你像如果使用火炮也好，使用这个激光也好，只能一个一个的打，但是通过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呢，可以说一扫一个面，可以成批量的消灭对方来袭的无人机。通过这种铁三角的组合，我们可以构建起比较有效的反无人机网络。
1: 了解完了防空反导作战群呢，接下来接受检阅的是信息作战群。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0: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在本次阅兵当中信息作战群接受检阅的盛况。在电子对抗方队当中啊，我记得直播时的解说词提到了破网锻炼啊。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破网锻炼呢？电子对抗部队又是如何在现代战争当中发挥作用的呢？张先生，
1: 我们知道现代战争呢可以说是无体系不作战，我们作战在组织体系，有空中的体系、地面的体系，对手也在组建体系啊，包括空军的各种平台之间组成体系，然后地面的各个战斗平台之间形成体系，然后再形成空地一体的体系。那么平台和平台之间，体系和体系之间怎么形成一张网呢？就是要通过通信系统，包括很多，比如说卫星通信系统，再比如说这个数据链，还有一些其他的微波通信系统。那么这些通信系统呢都工作在电子频谱。那么如果说使用电子链系统、干扰系统对这些数据链通信系统进行干扰，就可以把他们的各个平台给它割裂开来，形成这种破网锻炼的效应。这样呢它很难形成一个这个统一的体系作战，可以逐个的击破对手的一个平台，让它很难形成合力。那么这就是这个电子战部队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电子战部队呢也可以干扰对手的这个武器控制，比如说有些导弹、无人机采用人在环中的控制方式，那么导弹本身或者无人机本身可以这个拍摄目标区的图像，然后把相关的图像通过无线电、通过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再由后方的操作人员进行控制。如果把它的中间的这个传输的链路给它干扰了，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机也好、导弹也好，就成为无头的苍蝇，就无法进行控制了。
0: 我们看到在这次阅兵当中呢，信息支援方队的战车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从抗战时一部电台守一片区域，到现如今单套设备能够接入千路终端，在信息化、智能化战场上，到底如何快速构建网信体系呢？王先生，
2: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就是要构建一个这种战术网络和战术云端，这是一个通信的基础设施。这个云端实际上可以把各个作战单元都融入到这个云端中间，所以可以有效地确保及时地获取关键的信息，有效地去快速分发作战指令，这是一个通信的基础设施。第二呢，就是数据和智能的赋能。

0: 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战资源，在作战的过程中间，从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向部队下达任务，然后完成精确打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整个链路都需要各种数据进行有效的支撑。那么在作战的过程中间，在定下决心的这个时候，指挥员定下决心的时候，需要有相应的这样的支撑，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就会为指挥员最佳的这个决策提供赋能，让指挥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做出最正确的这种决心。所以数据和智能对于作战提高综合作战效能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最后要信息融合，比方说这场阅兵中间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地面的 99B 主战坦克，还是100的坦克、100的这种支援战车，以及天上的无人机和海上的这些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们都是信息获取的来源。那么他们把这些获取的来源送到战术云端，然后需要通过某种系统把这些云端的数据融合起来，形成对战场的统一的感知。所以信息的融合也是整个信息化作战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这个阅兵的过程这个中间，这些手段已经完整的展现出来了。所以看到我军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战场上瞬息万变，所以刚才您说到的各个终端其实它搜集的这个数据量非常的大。
0: 对，
1: 但是当这些数据量大和真正的大数据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0: 是的，
1: 不仅数据要大要全，而且我们要通过人工智能的这种方式，然后加以解算分析，最终形成我们的判断，有利于最后作战的胜利。
0: 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纪念活

活动当中啊，狩猎部队作为共和国武装力量代表，奉献了一场弘扬抗战精神、体现时代特色、具有大国气派、展示强军风采的阅兵盛典。在盛大阅兵仪式当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咱们中国力量。曾经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而今天伟大的抗战精神仍然在激励着中国人民勇毅前行。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世界的目光看向东方，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无人作战群乘着铁甲洪流，威武雄壮驶过长安街，光荣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新育新制作战力量，本次受阅的无人作战装备啊，展示出了人民军队瞄准未来战场、无人化作战、真打一体、攻守兼备的战斗布局。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精彩的画面。

0: 好，我们看到无人作战群呢，这次是分为陆上、海上和空中三个无人作战方队。首先我们来说陆上无人作战方队，这个方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侦察突击、扫雷排爆、班组支援等无人战车。那么在实战当中啊，这些无人战车将如何和我军的战士实现无人有人协同作战？王先生，
1: 地面作战中间面临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环境非常复杂，面对着复杂的这个地形，可以使用履带式的车辆或者说是轮式的无人车辆执行相应的作战任务。那么在有些复杂的地形条件下，可以用四足机器人来承担相应的一些作战任务，对目标进行抵近的攻击、侦察、物资的这种输送。那么比方说人类战斗员负伤了，那么他的近处的这些这个四足机器人或者说某一个这样的轮式或者履带式的这种无人车辆，就可以靠近我们这一名受伤的这一名战斗人员，某种情况下的就可以及时的把他救助输送回来。在另外一种条件之下，人类战斗员当遇到了敌人的这个比较强大的火力的时候，他可以联系无人的装备，召唤这种无人战斗的车辆或者说是四足机器人来执行抵近攻击的任务，这就形成了这种有效的协同作战，最大限度地发挥有人无人装备的综合作战效能。所以侦察、打击、保障这些任务主要由无人平台来完成，那么人类战斗员发挥着这种决策的这个优势，控制着各种无人的平台去完成他最需要完成的任务。
0: 好，无人作战群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

0: 方队啊，在这个方队当中呢，我们能看到有新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新型的察打一体型的无人机，还有无人僚机以及舰载的无人直升机，看着真是让人眼花缭乱。为什么这次阅兵当中出现了种类如此繁多的无人空中作战力量？张先生，您的看法呢？
1: 首先呢，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无人化，包括有人和无人的协同化，是空中力量、空中的装备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受阅的无人机呢，这个种类非常多，数量非常多，而且呢，每一种无人机或者每一型无人机都是这个有不同的职责、不同的任务。比如说这次受阅的这个攻击型无人机，外观上呢，看上去有点像之前公开的攻击11无人机，它的最大特征就是采用了飞翼布局方式，说明呢，这种无人机是一种高隐身的无人机，非常适合在这个高强度作战中打头阵，对对方的防空系统进行打击、进行压制。而且这次受阅的还有一款比较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那么大了之后呢，第一，它的续航时间更长了，那么在空中的留空时间更长，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它侦察、监视、打击的作用。第二呢，就是搭载的武器、搭载的载荷更加多样化了。那么可以搭载这个小型的无人机啊，可以通过这个无人机发射无人机，或者说发射这个巡飞弹，在对方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进行打击。当然后面还有几型高端的无人机，那么他们能够执行的任务就更加高端、更加广泛。
0: 打仗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打的就是保障。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壮阔史诗当中，后勤保障始终是保证战场打赢的重要支撑。在滚滚铁流当中，后装保障群缓缓驶过，向全世界展示出我军后勤保障的新质力量。

0: 在后装保障群当中啊，
1: 看到后勤保障方队受阅装备里有野战急救车、野战帐篷、医院系统，还有运加油车、基地化热食快餐保障系统等等。那么这些新型装备对于我军人员装备的战力提升有哪些帮助呢？王先生。
2: 现在战争就打后勤，因此在作战的过程中间，如何及时的给作战部队提供有效的物资保障，这个物资保障是广义的，包括有弹药、食品、医疗以及装备维护等等等等。那么如果保障及时，那么部队的战力就能够持续的维持下去。如果保障不及时，显然前线部队进行作战的时候就会出现某种困难。因此在这次阅兵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我军的这个保障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首先是保障已经成体系化了，不仅是作战成体系，保障手段也是成体系的，有这种食品、弹药、医疗、油料等等等等，这些都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第二，形成了机动保障能力，那么它可以随着作战部队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它的战线不断延伸，我们的保障能够作战部队到什么地方，它就能够投送到什么地方。所以从这些情况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综合保障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所以它的这种突击力、持续作战能力都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0: 后装保障群当中的装备保障方队呢，受阅装备中机电检测维修车是武器装备的铁甲医院。那么这一称呼体现了它的哪些功能属性？它又是怎么来保障装备的呢？张先生，
3: 刚才王先生谈。

强调了这后勤保障的重要性。确实呢，咱们古代有句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外呢也有一句话叫做，战争在第一枪打响之前是由军需官决定的。这体现出后勤，体现出保障的重要作用。这个保障呢，实际上不仅仅是后勤，也有装备保障，特别是对装备进行维修维护。因为在作战中呢，难免装备会出现一定的故障。你像根据之前的一些统计呢，有的国家，而且还是比较先进发达的国家，它的主战坦克在平时呢，它的战备率可能也就是70%，这就意味着有30%它的坦克会出问题、出故障，包括它的一些这个装甲车辆。那么现在的装甲车辆呢，大量的使用比较先进的电子系统，那比较复杂。那么在战场上又长时间的进行待机、进行作战，然后呢还要进行模特化行军，那么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故障。其次呢，在战场上肯定也会出现战损，那么这种战损呢，还往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被对方给击毁了，而是击伤啊，是可以存在修复的可能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对这个车辆进行修复就非常关键。那么如果说你把它报废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相反呢，你把它短时间内给它维护维修好了之后，它可以继续啊这个上一线进行作战。你像这次咱们受阅的一些保障性的装备，包括装甲神衣，可以说是一系列的装备，那么将助力咱们陆军呢打赢未来的地面战争。

0: 这次战略打击群的巡航导弹方队，我们看到采用了空军、海军、火箭军联合编组的模式，受阅的长剑 20A、鹰击 18C、长剑1000巡航导弹呢，是实施远程精确打击、多域射战制胜的点穴利器。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型导弹有哪些区别呢？王先生，
1: 巡航导弹应该说是在进行远程打击的时候一型具有比较强突防能力的突击武器。巡航导弹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飞行高度可以比较低，这通常以亚音速的这样的巡航导弹通常情况下采用低空和超低空，利用地形的遮蔽可以有效地突破敌人的防空武器系统。但是现在的这种面对的这个威胁呢，主要是敌人的拦截系统呢，可以通过类似于像这种卫星、像空中的预警机、升空的气球，对低空的和超低空的目标进行探测。因此呢，要提高突防能力的时候，还需要在高空用大速度情况下实现突防。从这一次阅兵中间展示的武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既有常规的这种利用低空、超低空突防的武器，也有在高空利用大速度突防的武器，同时还有一型新的这种巡航导弹，就是利用隐身的这个效果。所以三种手段进行结合，有利用这种低空超低空实现突防的，有利用高空大速度实现突防的，也有利用隐身进行穿透打击的。那么这种多种手段进行结合，将使敌人的这种防御系统，特别是防空反导系统，要想拦截我们的多种手段的突防的巡航导弹，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0: 好，说完了巡航导弹方队之后呢，我们记得在阅兵的时候紧随其后的是高

0: 超声速导弹方队。这次的高超声速导弹方队由火箭军、空军相关的单位按照实战化编组，受阅的鹰击21、东风17、东风 26D 导弹具有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的特点。那么他们的打击模式和突防能力有怎样的提升？我们请张先生帮我们来解读。
1: 这几型导弹呢，可以说各有特点。首先看鹰击21，鹰击21呢，实际上之前曾经在中国航展上进行过公开，当然主要是外形公开。它的设计呢也比较有特点，采用了头体一体化的设计方式，速度比较快。更主要的是呢，它可以由轰六轰炸机携带，那么进一步延长它的打击距离。我们再看东风17，那么这种导弹呢是非常典型的助推滑翔型高超声速导弹，而且呢它的滑翔体或者说它的弹头部分设计的非常有特点，采用了楔形弹头。这个弹头呢既具备比较好的机动能力，也可以装填很大的这个战斗部，这样有非常强的威力，也可以啊进行机动突防，可以说集速度、机动和威力于一身，能够有效地打击对方的高价值的目标、纵深的目标。最后我们看咱们的这个东风 26D， 东风26系列导弹呢，之前曾经展出过、公开过，在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公开了东风26合长兼备导弹。当时的说法呢是合长兼备导弹，而且呢是一种弹道导弹。那么但是这次，东风 26D 导弹编在了这个高超声速导弹方队中，说明它进行了重大改进，已经跃升为一种高超声速导弹。那当然了，现在这个受阅的这个导弹，因为是在发射筒中，我们无法看到它的真容，所以未来它到底是采用哪一种这种滑翔方式，采用了什么样的弹头弹体，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披露。
0: 在长安街上，装备方队威武霸气；北京的蓝天之上，空中梯队同样是气势如虹。如今，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各种先进机型呼啸着划过苍穹。

0: 刚才短片回顾了空中梯队的高光时刻，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依然是振奋人心。此次阅兵基本涵盖了我军现役主力的机型，很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明星装备，还有一些机型呢也是首次公开亮相。那么在这众多首次亮相阅兵的新机型当中，王先生最关注的是哪一款机型？
1: G20S
0: 双座型。
1: 对、G20 的双座型。 G20 的双座型这一次这个亮相，应该说在最开始人们所看到 G20S 的时候是在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但是那一次是一个模型，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实装。其实从模型到实装就体现了中国的速度。这一型的这个飞机，它在空中作战群体中间是担任着空中作战体系中间的枢纽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型飞机由于信息化智能化的这个提高，未来的这个运用和这一次中间展示出来的这种无人僚机，就可以形成一种有人无人的混编作战编组，也为人民空军在执行空中作战任务中间方式方法的这个创新提供一个有效的支撑。
0: 不难发现，这次阅兵当中的空中梯队按照模块化体系化编组，由先进的预警指挥机、歼击机、轰炸机还有运输机等组成。那么空中梯队的模块化体系化的编组指的是什么？张先生，我们如何解读？
2: 首先，模块化就是按

0: 按照职能来进行划分，那么一个梯队可以说就是一个模块，比如说这个有它的预警级的梯队，那么预警级梯队呢有像这个空警500A大头阵的这样的空军的预警机，也有舰载的空警600预警机大头阵的这样的梯队，后面还有这种歼击机梯队，有运输机梯队，还有这个特种机梯队，可以说这个比较完整的呈现了现有的我们的空中力量的一些机型机种。那么体系化呢，我觉得是在不同的梯队之间形成了一个大的体系，比如说预警梯队和这个歼击梯队，那么意味着呢预警机梯队可以为歼击机进行引导战斗机掌握制空权，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特种机梯队，特种机梯队里面呢有多型的侦察型的干扰型的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对对方的雷达系统电子系统进行侦查，然后由雷达干扰机进行防区外干扰，包括你像这个歼十六啊歼十五都有电子战型，那么它可以突前伴随我们的突击梯队呢进行干扰压制，这样呢不同的梯队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体系组合，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在进行空中战役的时候呢，可以有效地发挥体系的效能，夺取战场的制空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为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本次阅兵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也是中华民族捍卫和平正义的坚定宣誓。从抗战时期的土枪土炮到今天新制作战力量加快发展，杀手锏、重器、成规模列装，人民军队胜战设战底气更足。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地下清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

0: 成就品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0: 殷墟火万花戏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军地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峥嵘岁月，传承抗战精神。记者跟随武警官兵进入西藏吉隆尼士留灾海核心区，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持续进行。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威胁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伊朗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军营地，伊朗军方誓言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配备更强的雷达系统，搭载更多的导弹，日本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首舰主桅杆已安装。专家分析，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实。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书写了捍卫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81年过去了，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革命先辈和英烈的最好告慰就是把他们为之牺牲、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近日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1: 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暨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山东青州海岱小学的操场上，参加抗战的老兵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当年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故事，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眼中满是崇敬。
2: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在江西南昌梅汝敖故居，各界群众向梅汝敖塑像敬献鲜花，并走进展厅。

0: 厅，通过手稿、法袍、审判文书等资料，了解他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梅汝鳌作为中国法官参与审判，在法庭席位排序、审判程序和判决等环节，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尊严。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神情肃穆，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在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馆内的文物遗存、文献史料和复原场景让观展者深受触动。大家在回望历史中筑牢理想信念，更续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在山西忻州，当地团委组织青年团员走进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团日活动，通过实地研学、重温誓词、感悟初心，引导广大青年铭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使命。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演绎还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在抗击日本侵略者14年斗争中舍生取义的壮烈篇章，引导观众理解抗战历史，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更续伟大抗战精神，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2: 我宣誓。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驻训场，新疆军区某部的官兵们整齐列队，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的信念，锤炼忠诚担当的品格。宣誓仪式结束后，官兵们来到了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向烈士鞠躬致敬，敬献鲜花。随后拂去碑上浮尘，细心描摹碑文上红色五角星，缅怀先烈。
3: 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传承好抗战精神，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第72集团军某旅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创新红色教育形式，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
4: 虽然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伟大的抗战精神不能丢，先辈的战斗血性不能忘。我将把红色记忆融铸成前行的动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军人的铮铮誓言。
0: 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走进旅队文化长廊和旅使馆，一件件文物述说着一段段革命往事，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5: 作为一支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部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辈的革命精神，锤炼能战、敢战、胜战的过硬本领，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0: 在山西朔州，当地人民武装部组织90余名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训练，同时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将实战化集训和现场红色教学融为一体，坚定参军报国、矢志强军的理想信念。
6: 革命先烈不畏牺牲、为国奉献的崇高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更加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理想信念。今后我将刻苦训练，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军人。
1: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针对有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7: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

0: 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如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2: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3: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
2: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3: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昨天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3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步对挖掘区域进行消杀。昨天，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武警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在大型机械的配合下，武警官兵展开现场搜救，现地防疫组组织官兵现场进行消杀。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216国道抢通以后呢，那武警官兵第一批先遣队正在跑步向前推进，挺进吉隆口岸。
5: 现场只剩下由石块和泥土堆积成的一座小山，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0: 就是原来吉隆口岸的一座建筑物，在两山夹隔之间就是我们的原来吉隆口岸的国门。
1: 武警官兵会同中国安能现场指挥员展开人机协同工作方案部署，
2: 主要担负对受灾山区的清淤和现场搜救工作。现场有许多大体积和大重量的落石，给我们的搜救任务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将任务分队划分成警戒观察组和现场搜救组等四个小组，对受灾山区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搜索。
1: 由西藏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某旅、武警日喀则支队组成的专业防疫消杀队先后赶到现场。
3: 到达现场后，我们是按照上级的指令，按照区域进行展开，主要是开展一些预防性的消毒，对我们的救援人员进行一个防疫的指导。
1: 今早6:30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热带风暴级，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台风影响，福建多地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塌方。武警福建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宁德漳州支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各个点位展开救援。
4: 在宁德福鼎市殿下镇，因持续强降雨，城区及多个乡镇街道出现严重内涝。当地武警官兵紧急携带两艘冲锋舟、两艘橡皮艇、羊镐、铁锹等救援装备器材前往现场，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随行医务人员准备好医疗和食用物资，第一时间对获救群众进行健康检查、食物配给和心理安抚。截至3号0:27，共转移受困群众21人。受连日降水和上游来水影响，漳州市南靖县西边新村江滨低洼地带风险陡增，约50户老旧房屋面临灾害威胁。昨晚，武警漳州支队官兵携带救援装备抵达现场，会同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逐人对接，重点对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人员优先转移，累计安全转移65名群众。截至目前，救援仍在持续进行。
1: 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军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对伊朗再次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4: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国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一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美军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4: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是2架无人机发动了袭击。当时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碎片飞溅，欢乐的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

0: و متاسفانه تو عروسی افغانون دوتون همچه اتفاقی کردن و با پرواز متاسفانه دو تا پرواز اتفاق ناخوشایندیه که الان تا الان
1: 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目的地，爆炸便骤然发生。另有幸存者表明，造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四岁儿童，另有数十人受伤，多名儿童被送往医院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的这次袭击构成战争罪。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予以否认，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2: 在遭美军空袭后，伊朗迅速对约旦美军基地等目标展开报复。伊朗军方誓言将让美国为袭击付出沉重代价。
1: 当地时间二号，伊朗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二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向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提停营发射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军队声明称，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半岛电视台援引科威特军方的话报道称，科威特遭伊朗袭击。科威特消息人士称，多个美军基地发生爆炸。此外，位于伊拉克埃尔比勒的一处美军基地当天也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在遭美军新一轮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月1号警告，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新的袭击付出代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伊朗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
2: 当地时间二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截至二号，美军已引导86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视线转向日本，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
1: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2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2: 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3: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0: 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
1: 据共同社二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训练。
2: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为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
1: 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强烈抗议。继美国谷歌公司之后，美国苹果公司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
2: 苹果公司当天证实，由于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新了水域名称，网页版苹果地图对同一湖泊予以区别标注。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加拿大用户看到的是安大略湖，世界其他地区用户则同时看到两个名称。8月29号，谷歌公司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路透社称，上述事件折射出在美国政府施压之下，美国技术企业正被裹挟进地缘政治争端。谷歌与苹果此番处理方式与去年特朗普下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时两家企业的应对策略保持一致。美方单方面更名行为引发加方强烈反应。加拿大总理卡尼、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等政要强调，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很多加拿大民众觉得更名仪式荒谬又令人愤怒。
3: C'est absolument tragique qu'on puisse prendre deux pays, deux pouvoirs économiques qui étaient de grands amis depuis belle lurette et que maintenant on est affrontés l'un l'autre, on devrait travailler ensemble.
2: 也有加拿大商家抓住商机，连夜赶制印有安大略湖字样的帽子，迅速获得热销。此前特朗普说，考虑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时，一款写着加拿大是非卖品的帽子一度卖到脱销。
1: 国防部今天上午发布消息，9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今年是中哈吉俄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签署30周年。9月1号，由哈吉俄塔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俄边境东段开展本年度最后一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活动。联方军事视察组对中方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此前，中方视察组已由绥芬河口岸进入俄罗斯，对俄第338导弹炮兵旅进行了边境裁军履约视察。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

0: 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
1: 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命令，会同加纳、孟加拉国步兵营及作战军官，高效完成阿卜耶伊南战区边界联合空中侦察任务。此次空中侦察全程共计飞行1小时40分，途中机组严格遵守联合国空域管制要求，依托空中视角对边界重点地段、无人区域、主要通行通道开展巡查，检验提升了分队空地协同、多国协同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近日，新疆军区某团依托野外复杂环境，组织火箭炮实弹射击考核，官兵快速完成机动占领阵地、参数测算、诸元装定、瞄准锁定等一系列操作，各火力单元依次开火，精准覆盖打击目标区域，有效摧毁模拟敌纵深攻势及火力点。海军青少年航校模拟飞行训练近日圆满完成。此次训练由海军航空大学某团承办，214名青少年航校学员分三批走进军营，完成航空理论授课、模拟机实操、模拟飞行考核等训练内容。训练结束后，全体学员统一开展模拟飞行综合考核，全方位检验飞行操控、态势感知、机组协同与特情处置应变能力。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大家要来看天气。昨天在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之下，浙江、福建等地雨势依旧猛烈，像是浙江绍兴还有福建的福鼎都出现了单小时降水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今天开始，随着沙德尔掉头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沿着广东沿海行进，广东的雨势也会逐渐的加强。其中今天在福建的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明天福建的雨势会逐步的减弱，不过在广东大部还会有大雨，北部和东部的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大暴雨。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一周在台风接连影响之下，江南、华南多地累计降水量已经较常年同期偏多。接下来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尤其是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以及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大家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而北方今两天呢，降雨不多，西北大部、华北还有黄淮普遍是秋高气爽的感觉。需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最高气温还能接近或达到30度，早晚最低气温也就是在15度左右。所以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添衣。好的，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沈阳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7度，济南晴，18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1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上海多云，26到30度，武汉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27度，广州雷阵雨，23到27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香港多云，25到27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5到28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

0: 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日本新财年防卫预算强调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日本防卫省称将启动近程防空系统研发。外媒称，日本新型万吨级宙斯盾舰已经基本完成建造，日本政府已向12国无偿提供防卫装备。驻日美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海展开战术演练，日美深化无人机防务合作。美海军陆战队在非演练机动式雷达部署，美海军接收最新一艘海上远征移动

0: 基地见，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立本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新财年防卫预算强调应对新型作战方式。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启动全新防空拦截系统的研发。具体内容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日本防卫省敲定了2027年度预算申请。为应对所谓新型作战方式，防卫省将研发攻击型无人机，并在指挥控制中引入人工智能，包括在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采用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还将设置战术 AI 卫星验证星，对在太空收集的大量信息进行分析，并用于导弹制导。此外，为应对发动集群袭击的无人机，日本防卫省称将启动全新拦截装备进程防空系统的研发。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日前公布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总额达到3448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其中1892亿日元用于能力提升，包括新造8艘大型巡逻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还在加紧引进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力量，以维持和加强日本周边海域的所谓监视能力。另据外媒披露，有视频显示，日本正在建造的万吨级宙斯盾舰首舰的舰体部分已经基本完成建造，进入上层建筑安装阶段。舰桥模块吊装到位，搭载 SPY-7 雷达的舰桥基座结构已经基本成型。防卫省称，该型舰将配备128单元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标准3 Block 2A 拦截弹、标准6导弹、战斧巡航导弹，还计划配备日本自研的增程型120反舰导弹。此外，据报道，日本政府已拟于今年内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 OSA 的适用对象扩大至约12个国家，较上年度的8个国家有所增加。报道称，东非国家肯尼亚首次被纳入其中，并同步探讨向越南、东帝汶以及帕劳提供支援的可行性。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日本方面呢，为了应对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那现在防卫省呢要比如说研发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将这个指挥控制系统引入人工智能等等。那您觉得这些动作的话，会如何增加日本的这种作战能力？那未来还会向哪些领域延伸呢？
2: 日本呢以新型作战样式作为掩护，正在偷换概念。实际上，它所谓的新型作战样式，包括防御型作战样式的本质是进攻型作战样式。首先是先发制人，日本之前所谓的防御，目前呢正在变成进攻，而且进攻的核心不是一般意义上你打我，我打你，而是发现对方有攻击自己的意图即可转入进攻。下一步，如果能够先发制人，通过情报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日本将具备较强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和以前相比有截然的区别。第二呢，就是目前所谓的无人作战系统，日本目前正在大量引进和研制无人机，包括水面无人艇、水下无人潜航器，形成多无一体的作战体系。而且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之下，无人智能战争将会成为日本今后主要作战行动的基本模式。另外呢，日本目前的所谓防御，实质上呢都是远程进攻作战。如果是针对大国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它需要战略级别的射程，需要战略级别的毁伤能力，所以不排除今后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核武器会拥抱，形成日本版的战略进攻能力。
0: 苏女士，在这其中我们看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当中呢，将原本持续作战能力修改为持续应对能力，那这些文字的表述的这种刻意修改的话，暴露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首先呢，说这种刻意的掩饰当然是为了迷惑日本国内民众。确实日本政府看到进一步的右倾化，包括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角色的转换，已经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另外呢，涉及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这种安全方面的合作，那么此前当乌克兰提出希望日本能够在这个拦截弹的问题上进行配合的时候，同样日本国内的民众也是高度警惕的。这都是现在日本政府必须要看到的现实，是必须要应对的一种反弹。但是呢，所谓的这种应对换汤不换药，是日本防卫省在设置预算的时候仍然以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为核心，日本政府谋求的仍然是进攻性的能力。如果我们从具体的案例来看，比如说大家会注意到，在今年五月份，日本防卫相曾经呢去视察三菱重工，当时呢在这个照片当中是曝光了三菱重工正在研发的所谓的拦截型无人机。那么所谓的拦截型无人机表面上是要进行防御，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防御同样可以用于进攻。那么三菱重工呢也毫不掩饰地说同时在发展这种进攻性的能力。所以从现在日本政府尤其是在防卫预算方面的极大的投入，包括在无人机人工智能方面希望进一步的增强能力，两种能力来进行绑定，同时还要与美国进行联动，恰恰反映出的是日本借渲染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借迷惑日本国内的民众，现在呢正在推行自己安全政策和战略的转向。
1: 除了研发这种拦截型无人机，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还提出呢，要启动全新的拦截装备近程防空系统的一个研发。杜先生，那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地区国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警惕？
2: 这套系统的作战目标有两个，首先是蜂群无人机的攻击，第二是导弹的饱和攻击。这套系统按照目前日本所给的基本框架有这样几个点，首先是远近组合多层次，按照日本目前所提供的各种拦截武器装备，应该在几百公里之外进行第一道拦截，几十公里进行第二道拦截，数公里进行三道拦截，这样对方的导弹无人机在多层次火力打击之下，命中概率、突防水平将会明显下降。第二呢，是多种武器的组合，按照目前给出的拦截武器，传统的导弹和这个小口径火炮是拦截的主要方式，但是日本加装了微波，加装了激光，所以在整个拦截武器装备中，它不是传统武器在拦截，而是多种武器装备并行拦截。第三呢，就是新概念武器，因为这个所谓的拦截系统，它大量的要让激光武器、微波武器、电磁脉冲武器承担主要的拦截工作。目前日本把这些武器冠名叫防御，今后随着功率的逐渐增加，能量范围的逐渐扩大，不排除日本要发展进攻版本的新概念武器。
1: 而且我们看现在不仅仅是日本防卫省，日本海上保安厅2027财年的预算呢也是创历史新高，这其中包括不仅要新建造八艘大型的巡逻船，也包括要引进无人机、无人艇等等。那么日本方面不断强化海保力量，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祸心呢？
0: 首先我们会看到日本政府强化海保力量，这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海上保安厅的发展在近年来是有这种所谓以警充军的这种动向，也就是首先从政策上来说，之前呢日本就已经调整自身的政策，已经明确所谓在危机事态之下，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其实是发挥着军队的效能，是要和海上自卫队相互配合，是要由日本的防卫大臣所谓统一指挥的。这是日本认为呢，在这种冲突状态之下，或者说这种进攻性的状态之下，是要补足日本海上自卫队它能力方面的不足，让海上保安厅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无人装备，日本也在关注到的是作战样式的变化，尤其是从乌克兰危机当中看到乌克兰动用无人艇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所造成的袭扰，日本认为后续不管是海上保安厅还是自卫队，在无人力量方面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这也是日本正在设计后续可能会出现的冲突事态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日本方面正在建造首艘万吨级宙斯盾舰，那目前呢，它的舰体的这个主体部分呢已经基本完成，上层建筑呢正在进行这个加装阶段。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的话，这艘舰艇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未来又会如何进行部署呢？
2: 这条舰跟之前的金刚、爱宕、摩耶相比，有很多方面的提升。首先是隐身能力，目前呢它的舰岛并没有完全建造完毕，但从外形看呢，它采取了集成式塔式桅杆，所以它

0: 的隐身能力包括其他水平达到非常强的状态。第二呢，采取内倾式设计，如果尺寸向上一并收缩，而且加装各种隐身材料，这样它在对方的雷达探测范围内被发现的距离将会进一步的缩小。第二呢，火力突出，按照目前舰体的长度和之前相比有明显增加，万吨级驱逐舰，而且日本要求把万吨驱逐舰要按照巡洋舰的标准去建立，不光是配备了从美国引进的先进雷达，同时呢，通过128颗垂直发射装置，可以发射标准3导弹、美国才有的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和改进式12导弹。所以从整个火力打击能力去分析，和之前的驱逐舰护卫相比，有明显提升与发展，而且在海上可以防空、可以反导、可以对舰攻击、可以对陆攻击，还可以反潜作战。如果通过这条带引号的巡洋舰还要搞专属防御，无人能够相信。
1: 那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日本今年拟将所谓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的适用对象扩充至12个国家。那我们看日本方面打着这种无偿的旗号，对外输出装备，而这次呢是将手伸向了像非洲的肯尼亚以及南太的帕劳。那么日本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盘算呢？
2: 首先呢，说到这个 OIC 的机制，这其实是一个新的事物，反映出的是近年来日本在安全战略方面的转向。这个机制呢，当前指向的是包括在印太地区，日本呢如何配合美国的战略目标，以及呢如何延伸自己的这种安全方面的一系列的手段。那么从这个具体的操作来说，应该说指向性还是比较清楚的。从这个设立之初，日本就一直在关注南太方向，也就是太平洋岛国。那么这一次纳入帕劳，反映出的是日本要配合美国所谓的岛链战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日本的这个 OIC 机制从近年来设立，它也是日本所谓援助外交的一种延伸。说到援助外交，日本强调的是在对外投入的时候是要有非常清晰的目的。比如说之前我们会看到涉及到这个吉布提，日本当然想要的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的落脚点。那么现在呢，同样涉及到肯尼亚等非洲国家，那么日本同样是要进一步的延伸在这个安全合作方面的范围，让这个日本的自卫队真正的走出去，是希望以这种所谓的援助外交来实现在外交方面的所谓的破局。
1: 据报道，驻日美海军陆战队日前在日本海相关空域展开战术演练。来看短片。
3: 据美媒报道，驻扎在日本岩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站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日前出动10架 FA-18CD 大黄蜂战斗机，前往日本海相关空域展开战术演练。值得注意的是，每架大黄蜂战斗机挂载两枚 AGM-84D 鱼叉空射型反舰导弹。在演练过程中， KC-130 这一加油机还在日本海上空为大黄蜂战机实施了软管式空中加油。另据日媒报道，日本富士通与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美军主力 MQ-9B 大型长航式无人机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搭载日本本土专属的无人机维护整备作战运用保障体系，并布局中长期前沿技术的协同研发。报道称，此次合作是日本推进防卫装备本土化、补齐无人作战体系短板、深化日美防务捆绑的关键举措。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海军陆战队呢，日前举行了相关的演习，是出动了10架携带鱼叉导弹的大黄蜂战机。那这场演习，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我们看选择在日本海相关的空域进行演练，又有一些怎样的企图呢？
0: 10架战机使用鱼叉导弹，对海攻击，而且在主要航道周边展开作战行动，之前很罕见。通过这次演练行动可以看出，它的演练目的有几种。首先是海下封锁，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机借助陆上基地对海峡目标发起打击行动，而且是多波次的连续攻击，说明今后在海峡封锁方面，日本和美国要进行高度的行动联合。因为之前海峡封锁一般是日本打头阵，现在换成了美国打头阵，说明一岛链海峡通道的作用，日本和美国要联合关注。第二呢，它是一种快速演习，如果采取传统的舰船包括陆基的导弹对目标发动攻击，由于对方的航迹编队时间 和地点不确定，所以要发起反击行动难度极大。如果通过

0: 空中巡逻，通过空射导弹对目标发动攻击，它可以随时在每个航道、在每个点位对任何一个编队发起攻击，所以显示出了美国、日本联合立体对海上大编队的拦截能力。第三呢，它是个哭穷的演习，因为这次两种武器装备都很差，像 F-18CD 战斗机目前已经接近服役的终点，正在被新型战机所取代。如果能够把大量的 F-35B 战斗机，包括射程更远、速度更快、突破能力更强的导弹进行加载，这样在海峡拦截作战行动中才会发挥重要作用。
1: 那与此同时，日美在无人机领域呢也展开了持续深化的防务合作。那此次围绕构建美制的 MQ-9B 无人机在日本本土的运维体系，那么美国和日本方面各自有着怎样的盘算呢？
2: 首先呢，从这个日方的考虑当中，我们已经看到日本非常高调的宣布企业界在进行合作。那么日方想凸显的，首先呢是在这个无人机发展能力方面，日美之间的合作会产生一系列的效能，同时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所谓的实战状态之下，日方如何来发挥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表面上来看，似乎对于这一次的合作，美方没有过度的渲染，甚至是保持低调，但并不意味着在这一次合作当中，美国是被动的一方。其实说到无人机产能，倒是近一时期美国接连碰壁，在中东地区以及欧洲投入不足。那么包括美国参联会主席和国防部长接连提醒美国总统，现在呢美国在这个产能方面是要进一步的加强，已然出现了重大的漏洞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和自己的重要的盟友通过这种无人机产能合作等方式来补足短板，就成为了一种选择。所以这一次的合作呢，应该说是某种危险的动向。一方面呢，意味着美国后续介入到亚太地区的这种安全事务当中，日本呢会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或者说美国重要的棋子。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与美方进行配合的时候，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美国会默许甚至提供更多的支持。
1: 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美伊冲突当中呢，美制的 MQ-9 系列无人机呢是频繁遭到战损。那杜先生，日本自卫队为什么还要大肆采购列装呢？
0: 日本之前的无人机和死神差距太大，如果仅靠日本目前的空中平台，无论是巡航时间、侦察能力都存在着重大缺陷。如果能够得到高起点的死神无人机，这样无论是海空侦察能力、持续侦察能力以及火力打击能力都会成倍提升。第二是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因为这款武器装备姓美，而且所有的信号传输格式也姓美。如果日本能够使用这种装备在周边进行侦查，它等于两双眼睛看海面，日本看得到，美国看得到，这样的情报体系的融合会通过通用平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日本之前已经把自己的情报机构按照美国中情局的方式进行了改进，叫国家情报局。如果它的传感器包括情报信息格式与美国高度融合，那么下一步与美国在战略情报甚至战术级情报方面就能够做到共享与分享，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日情报上的军事关系。另外，这种武器装备今后可以挂载多种武器，因为现在机体的性能受限，目前就是这个状态，亚音速。那下一步如果加装日美联合生产的小型超高声速导弹，甚至是其他小型武器装备，甚至是加载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它的作战效能也不容小视。
1: 除了在日本海进行演练之外，美海军陆战队近期还在菲律宾进行机动式雷达的部署演练。来看短片。
3: 据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开展了向菲律宾部署雷达的训练。报道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菲律宾一处所谓保密地点进行了 ANTPS-80 机动式雷达的部署演练。据悉，该雷达能使用 C-130 运输机装载或者重型直升机吊挂的方式进行机动部署，其部署展开时间仅需一小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未来对空和导弹防御领域的重点装备之一。美媒称，美国部署的这些雷达将帮助菲律宾监控所谓中国在周边的行动。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空军日前正式接收了7架全新的 S-70i 黑鹰通用直升机，这使其黑鹰直升机机队的规模达到47架。菲律宾空军发言人表示，这些 S-70i 直升机将立即投入使用。此外，据美媒报

道，美国海军近日在圣迭戈正式接收赫克托·卡夫雷塔二世号海上远征移动基地舰。报道称，这艘满载排水量约90,000吨的大型辅助舰艇将为美国海军

0: 看待美菲的这一动作呢？
1: 确实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方进行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当美国媒体刻意的放大雷达机动部署这个信号的时候，是有所指向的。首先指向的是现在在美菲合作当中，美国确实看到菲律宾的短板和不足，尤其是菲方军力的这种短板，可能会使美国在南海的行动、美菲之间的配合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机动雷达的部署呢，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涉及到南海，尤其是黄岩岛方向，菲方本身监测能力不足，那么还涉及到的是菲律宾本身它的防空能力后续呢是需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这种机动的部署可以在短期之内迅速的弥补短板，对于美菲联合军事行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支撑。而另外一方面，从美国放大的这个信号所谓的机动性来说，美国观察到的是后续美菲合作美国自身投入当中需要有一些关键的因素，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动部署，雷达所收集的信息不仅仅是服务于菲律宾对于南海方面的监测，还是美国认为在双方联合行动当中，那么自身的军事力量能否发挥效能，或者说是否能够规避相关的风险，所以现在呢试图通过多种方式来这个进一步的建设能力，来试图进行应对。
0: 那我们也注意到呢，菲律宾空军日前接收了7架 S-70i 黑鹰通用直升机，菲方称呢这批直升机接收之后会立即投入使用，那么具体会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
2: 首先是跨岛机动，如果他的人员设备可以通过直升机的调载能力迅速从 A 岛到 B 岛，这样在岛屿之间进行兵力平衡、火力打击，就有了新的平台。第二是机动补给，目前菲律宾在南海有多处侵占中国岛屿的点位，特别是仁爱礁那个破船依然在没有拖走，如果进行补给，像以前的小船包括其他补给方式容易遭到中方拦截，如果下一步采取夜间特种条件下低空空投的方式进行补给，这样仁爱礁的破船有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当然也不排除在其他岛屿方面也会采取类似的补给方式，增强岛屿的所谓防御能力。另外呢，就是特种作战，那如果按照特战版本的黑鹰去计算，在其他航空器的配合下，突击兵力可以直接对岛礁发动攻击，所以下一步大量的黑鹰直升机在菲律宾国内包括近海前沿地区的活动非常值得关注。
0: 那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美海军日前接收了最新一艘的海上远征移动基地舰，那么和此前服役的同类型舰相比，这艘舰在哪些方面做了优化和升级，未来又会执行具体的什么样的一些作战任务呢？
2: 这艘远征舰除了吨位大、物资多，能够进行战场补给之外，和其他舰艇相比有很大区别。像以前呢，它是航空基地，是物资基地，是海上的浮动基地，一般是以人、陆战装备和航空装备为核心。但这艘远征舰，它的作战重心正在向无人机、无人艇、无人强器三无装备转变，所以从一定程度上，它有可能是无人机的起降平台和容纳基地，还有可能是海上无人艇的收放平台和维护基地，还有可能是水下无人潜航器的基地。也说明呢，这艘所谓的远征舰已经把之前我们看得到的物资装备人员转换成了有可能看不到的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亚太是世界发展繁荣最重要的动力源和稳定器，美方及其盟友应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的共同愿望，多做有利于和平稳定的事。相关国家如果甘当火药桶、弹药库，最终也只会反噬自身。这里是防控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基辅连续5天拉响防空警报，乌方称其90%现代化仓储设施遭摧毁。美最新航空炸弹疑似在乌克兰投入空袭作战，乌情报部门称俄军锆石不是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且使用了美国的电子元件。俄财长受美国邀请罕见现身20国集团会议，令欧洲不安。乌总统泽连斯基称9月会带来很多改变，俄乌局势会出现什么改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一场精心策划的袭击，日本侵华阴谋浮出水面，

0: 时局动荡，中共地下党员在日本间谍学院埋下火种。危难时刻，红色特工潜伏进日方情报机构。两国交战，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却为中国搜集绝密情报。第二战场，抗战谍影第一集正在播出。
1: 沈阳，中国辽宁省省会，岁月流淌中托起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如今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北大营营房旧址，尘封着一段战火纷飞的历史。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向北大营发动攻击。很多驻防在此的东北军官兵成了屈死的冤魂。

0: 日，沈阳已经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之中。一个40多岁、身材臃肿、鼻子下面留着一撮胡子的日本人就任伪市长。他正因为参与策划918事变而沾沾自喜。这个人就是日本间谍头目之一土肥原贤二。918事变的3个月前，也就是1931年的6月，日本关东军派陆军大尉中村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质调查。东北军兴安屯垦军的官兵发现中村等人的可疑行迹，
1: 后来从他的行李当中啊，就是发现出来有军用地图还有调查手印。当时中村镇太郎自己不承认，但是那个他另外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们分开审讯，他全部都招认了。他实际上把那个军用地图藏在他那个鞋里面了，最后给发现了，就证明他是那个自属于间谍。
0: 屯垦军3团团长关玉恒下令处决中村等4人。消息传到土肥原的耳中时，他大喜过望。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却苦于没有借口。1931年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镇太郎在满洲悲惨遇害，并以此为契机煽动日本朝野和民众复仇，叫嚷发动战争。在土肥原等人的策划下，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附近安放炸药，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炸毁。
1: 他就污蔑是中国那个北大营的军队啊，就直接进攻北大营阵地，然后就发动了那个就所谓的史称918事变。
0: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挑衅，史称128事变或第一次淞沪抗战。
2: 上海爆发了128事变，就是日本在上海挑起了一场军事冲突，他为了掩盖东北的918事变，他在上海挑起一个事变，想转移视线。
0: 上海驻军奋勇作战，日军几乎抵挡不住，连忙呼救求援。日本海军派兵增援，一艘载满日本官兵的巡洋舰抵达上海。从船上下来的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学生没有直接进入日本军队，而是进驻了上海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名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3: 这个书院呢，实质上是一个间谍学校，选派日本青年在中文环境之中学习中文，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的中国通。

0: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之后，日本军校生发现宿舍里竟然出现了反战传单。日本军校生疑惑不解，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学校里怎么会出现反战的传单呢？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的是高级人才，他们毕业以后游走官场，批阅文书，是动脑子的情报间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敬畏文模要求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更多聘用华人教师，提高日本学生的中文水平。于是一个中国老师踏入了书院的大门。
1: 他建立双语学校，他得请一些中国老师。为什么呢？中国老师中国话地道啊，得懂中国文化呀。请中国老师呢，他又不放心，他也怕中国这个共产党国民党这个情报人员会不会打入，所以他一定要找这个老师啊，找日本人最信任的中国人。他就找到了王学文。
0: 王学文，江苏徐州人，1910年年仅15岁的他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学习，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王学文虽然在日本留学，却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尚照。何尚照曾著有《贫乏物语》，向东亚介绍社会主义思想。1927年回国之后，王学文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应邀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授课时，王学文向学生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的课程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中大受欢迎。课堂受教还不够，一批日本学生聚集在王学文身边，要求课下私授。期间，王学文发现一批思想进步的日本学生。
1: 这些人呢，就特别反感日本侵略中国，因为他们开始热爱中国文化了，这一留学啊，爱上中国了。他觉得呢，日本历史上从中国学了好多东西，你现在想侵略中国，你这个是不道德的。
0: 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里，中西宫、西里隆夫、尾崎庄太郎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日本学生，主张日中友好，成立了一个斗争同盟。他们向日本驻沪海军秘密散发反战传单，与破坏日中友好的势力斗争。
1: 日本菅田岛那个海军学校的学员是住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宿舍里边，中西宫这些人是能够进学生宿舍的，搞联欢会的时候也能大家坐在一起联欢的，所以他们散发这个反战传单那是太便利了。
0: 128事变后，日本海军要求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派学生作为翻译参战，中西宫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宣传，海军在上海的兵力不够，要拿书院的学生充数，使学生们产生不愿参战的情绪，
1: 就拒绝去给日本海军当翻译。当时把日本海军气得够呛啊，要镇压他们啊，但是呢，他们又巧妙地利用了日本军队之间的矛盾，因为东亚同文书院啊，它长期过去呢是靠日本陆军的，日本陆军在这里边培养好多高级间谍，现在你海军要把手伸进来，而且让这些学生去上战场，这些学生人家准备培养高级间谍，死了怎么办？所以陆军呢又支持这些中西宫那些学生，暗中支持。所以在海军想抓他们的时候，日本陆军就保护他们。
0: 由于日本特高课已经发现了反战行动的参加者，第一次淞沪抗战也使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无法办学，师生们被迫停学，暂时回国。中西宫登上轮船返回日本，此时在回国的船上

0: 洞西宫却遇到一个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虽然是日本人，却跟随被派驻中国的父亲在中国长大。他通晓中文，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8年，尾崎秀实任朝日新闻社驻沪特派员，撰写大量介绍中国的文章，成为上海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
1: 这个尾崎秀实呢，也是在上海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苏军情报员佐尔格和美国进步作家史摩特莱成了朋友。他也有进步思想，同时也要配合佐尔格做情报工作。
0: 1932年，撤离上海的中西宫与尾崎秀实正巧相遇，未来他们将展开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合作。尾崎秀实回到日本后，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磨看中他的才学和履历，聘请他任顾问。中西宫在尾崎秀实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中国问题，撰写学术文章，参加太平洋调查会。
1: 这个太平洋调查会啊，实际上就是国际上太平洋各国的一个情报交易场。说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实际大家在那交流情报，各国的情报专家都去参加这个会。
0: 1931年11月，一列火车从中国东北地区呼啸而出，车厢之中正是土肥原，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天津的静园公馆。当时静园公馆内住着被驱逐出紫禁城的逊位皇帝溥仪，
2: 就给溥仪说，我们想请你回去东北，回去你的龙兴之地，叫你重新建立一个国家。
0: 于是1932年3月，臭名昭著的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军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情报工作更显重要。1933年，王学文从文化战线知名学者变身为隐蔽战线的情报干部。
1: 他的掩护身份好啊，他住在日本的特务机关里边，国民党的这个反共这个组织啊，他怎么也想不到，居然有一个共产党人能藏在日本的间谍学校里边，他做梦都想不出来这个。
0: 王学文在上海小心翼翼行事，不料一个日本人却要跟他建立联系。这个人究竟是谁呢？1933年，一艘客轮停靠在上海码头，一个青年随着人群下了船，周围的人都没有发现，身边的青年其实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西里隆夫，他是王学文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1934年，和王学文建立联系，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西里隆夫呢，这个比这个中西宫呢辈分还老一点，他是像学校里的学长了，高年级的学生。他在这个东亚同文书院里特别有影响，因为这个人特别豪爽，是个大哥型的人物，爱喝酒，敢打架，是这么一个人物。
0: 西里隆夫隐藏身份，在日本官方通讯社工作，专门采访中国高官。而王学文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另一名学生中西宫，抱有和西里隆夫一样的革命理想。此时中西宫供职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部在中国大连。
3: 满铁呢，它表面上看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公然涉足于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满铁最鼎盛的时期，有情报搜集人员4500人，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与宣传的人员达2000多人。满铁成。

0: 单招呢，为日军侵略行为搜集情报的特殊职能，是日本的几大谍报机构之一。
1: 虽然在日本机关工作，中西宫和西里隆夫等一些日本人却抱定自己的政治信仰，坚定支持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还在内战中。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逼其联共抗日，史称双十二事变或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的邀请，派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西安。经过各方的艰苦努力，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开始走向再次合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这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建立的首个情报保卫专门机构。1938年，中共中央重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初成立中央社会部。同年10月，潘汉年被正式任命为中社部副部长，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
2: 就是潘汉年负责的工作呢，是负责沦陷区的情报工作。所谓沦陷区呢，实际就是日本占领区，他主要活动在沦陷区的大城市。
1: 潘汉年从事地下工作多年，无论官场还是文艺圈，亦或是商界，潘汉年都能够左右逢源。1941年的春末夏初，潘汉年戴着金丝眼镜，身穿一身入时的西装，来到一家日式料理店，与一个日本人见面。这个人是日本的情报头目岩井英一。潘汉年为什么会和岩井英一见面呢？1937年7月，日军开始对中国展开战略进攻。日本外务部门迫切需要一个情报机关，从事情报的搜集，更重要的是进行分析，撰写秘密调查报告，为下一步的侵华战争做决策参考。于是1938年，日本外务系统的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所在上海宝山路成立。因为始终由岩井英一统领，所以也被称为岩井公馆。在岩井公馆中，有一位名为袁书的中国人，在秘密地帮助岩井英一开展情报工作。袁书1929年留学日本，驻工新闻。1930年冬回国，并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1939年，袁书在参与岩井公馆的工作时，已经有了军统、中统和青红帮的背景。但他最真实的身份是潘汉年在中央特科直接领导过的中共情报人员。岩井英一要袁书公开发表文章，从事公开的文化汉奸活动。袁书立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权衡全局之后，明确地告诉袁书，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岩井英一的招牌做掩护，扩大中共的情报工作阵地。潘汉年还对袁书说道，只要你是真心为抗日出力，不改初衷，将来人们是会谅解一切的。得到潘汉年明确的指示之后，袁书按照岩井英一的安排，公开扯起了汉奸的旗帜。他在岩井公馆内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及其下属办事机构，并筹备出版了《新中国报》和《兴建》杂志。袁书担任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干事和报社、杂志社的社长，成为岩井英一的得力

0: 将。潘汉年为了利用盐井公馆和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机构掩护自己的情报工作，在幕后给了袁曙帮助。他通过何香凝、廖承志出面，请来愿意为抗日做些事情的国民党原候补中央委员陈福木，打入敌人阵营，担任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以提高兴亚的地位。从大后方调来进步记者叶文金等人，帮助袁曙办报办杂志，又让袁曙把延安来的情报干部刘仁寿安排进盐井公馆工作。刘仁寿一度还在盐井公馆内架设了自己的电台，由此盐井公馆和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就成了潘汉年的情报来源渠道。这时潘汉年与袁曙见面，袁曙却有一个担忧，万一日本人发现他同潘汉年有来往怎么交代？潘汉年早有应对方案，他告诉袁曙，如果岩井英一问起，你就称我是胡月明，喜好交际的左派人士。不出所料，岩井英一对这个胡月明很感兴趣。初次见面，化名为胡月明的潘汉年言谈稳重，岩井英一当场表示想和胡月明进行情报合作。之后潘汉年向岩井英一提供情报，岩井英一向化名胡月明的潘汉年提供情报活动经费。
1: 但是这些情报是怎么来的呢？在那里绞尽脑汁的编一些情报。这是什么情报呢？就是延安的那个通讯稿、广播稿。
0: 中共情报人员深入龙潭虎穴，打入敌人阵营内部，从事着高度危险的情报工作。但是袁曙这样的中国人无权参与核心机要，很难接触日方的核心机密。一个由日本人组成的小组成为潘汉年情报系统中的一支骑兵。日本人小组独立运行，由日籍中共党员钟锡工牵头，上海为总部，联络南京、平津、太原、大连等几个分支。中国籍成员配合日本同志的工作。钟锡工原本在日本满铁的总部工作，工作地点在大连。1938年5月，他被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任调查室主任。一名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郑文道开始担任钟锡工与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交通员。刚接到这个任务时，郑文道并不情愿，心里也一直有一个疑问：日本人钟锡工真的会帮助中国抗日吗？与钟锡工见面时，郑文道接到情报就走，并不多言。为了双方的安全，郑文道从钟锡工这里拿到情报，交给上线，再由上线向潘汉年汇报。两个人见面时，钟锡工会给郑文道香烟，郑文道并不抽烟，却必须收下，因为香烟盒里是写着情报的纸条，或者是大额的日本军票，而军票是钟锡工主动交的党费。
2: 他又给你提供情报，又给你交党费，这就完全是自觉的革命者，这种间谍才是最高级的间谍。
0: 坐落在上海市山阴路的一栋小洋楼，名为刘青小住，曾经是钟锡工一家在上海的住所。当时随着接触的增加，郑文道成为这个日本家庭的常客。
2: 交往一段以后，他发现钟锡工提供的情报质量还真高，光靠咱们中国人还真拿不到，他就开始钦佩钟锡工。两个人就从同志开始变成了朋友，郑文道就经常到钟锡工家里去串门。
0: 之后随着钟锡工在满铁地

0: 的提高。郑文道化名陈和生，加入中西宫在满铁的调查班，深入到敌方的阵营中。
1: 日本人后来写的回忆录说呀，说这个郑文道一看就是个中国的贵公子，就是觉得他文化素养很高，他非常自尊，就连日本人对郑文道都很佩服很敬重。
0: 就在中西宫被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之后，为了击垮中国抵抗力量，叫嚣着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侵华日军溯长江西上，发起对武汉的攻击。此后中国军队以武汉及附近地区为中心，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历时四个半月，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日军占领武汉后，因战线加长，国力所限，对华战略攻势已达极限，开始从战略进攻向战略相持转变。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
3: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际国内形势更为复杂，情报工作更显重要。很快，历史将给中国情报人员大显神通的机会。

0: 场名为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悄然向中国袭来。大国博弈之下，中共中央敏锐洞察，果断决策，寻求破局之道。与此同时，重庆一场看似平常的宴会上，一条关于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绝密情报悄然传递。延安方面，多条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纷至沓来，日军下一步的军事意图扑朔迷离。中国情报人员凭借着坚定的信仰、过人的智慧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最终准确判断出日军南进的战略意图。第二战场抗战谍影第二集正在播出。
1: 为了击垮中国抵抗力量，叫嚣着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侵华日军，溯长江西上，发起对武汉的攻击。此后，中国军队以武汉及附近地区为中心，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历时四个半月，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日军占领武汉后，因战线加长，国力所限，对华战略攻势已达极限，开始从战略进攻向战略相持转变。
2: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日本它本身占领了东北地区，然后又占领了华北地区，其实已经消耗掉它大量的兵力。另外一个，它还没解决给苏联的问题。
1: 武汉会战后，日本国内政客纷纷批评军方战略失误，失误的原因是情报搜集不科学，只看到军力而没有看到民力。在此之后，日本军方特设一个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从总和战力的全视野重新研究中国问题。中期工接到来自日本的任务，写一份研究中国的报告。很快，中期工的调查报告完成，并回到日本参加会议。回日本参会的中期工与好友尾崎秀实相聚。此时，尾崎秀实的地下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东京站的成员。为了帮助中西宫，尾崎秀实向内阁推荐了这个后起之秀，中西宫得以接触更高级的官员，更深的机密。而此时，中西宫正在搜集一些重要的情报。就在几个月前，中西宫从日本行政机关内部得知，日本当局在军事受挫之后，开始对华进行和平工作，也就是劝降工作。潘汉年高度警惕，立即将日本的诱降活动列为情报重点。而在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公开投敌，这是中国抗战阵营发生的重大分裂。同一时期，日本内阁增设了一个新的机构——兴亚院，原由外务省负责的对华外交大部移交给这个机构。兴亚院把日本驻华各特务机关统一起来，提高对华诱降效率。与此同时，中西宫的日本人小组千方百计地向各特务机关渗透，发现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有多条线同时勾连日本。
3: 你像山西的阎锡山直接谈，云南那边直接谈，广西那边直接谈，就是国民党从来他这个整合工作完成的不好，他地方派系和这个中央他是离心离德的，就是国民党这些和日本的秘密媾和，如果谈成了，又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抗战就剩共产党一家。
1: 潘汉年得知后，不禁担心起来。如果地方军阀一块块裂解下来，中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

0: 而此时，就在潘汉年为国内形势担心时，他却发现国际上有一股暗流也在涌动。日本的和平工作不止对华，还对国际。1939年7月，时任英国驻日大使的罗伯特·克莱奇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东京秘密谈判。英国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本质上承认日本侵华合法。1941年3月，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达成日本谅解案。
1: 就是在中日这个战争期间呢，国际上出现了一个绥靖的潮流，就是美国、英国、苏联都在和日本秘密谈判。他们谈判的目的呢，是在中日之这个战争之间，他们保持中立。所以这个谈判要搞成了的话，中国的抵抗就成为国际孤儿，就是你中国一家和日本人斗，就没有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了。
0: 1941年5月，潘汉年收到情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熙和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商妥和平方案，由郭泰熙带往美国征求意见。国际密谈的情报不断发向沿岸，一个远东版的慕尼黑阴谋似乎正向中国袭来。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根据国内外重要情报，代中共中央写下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1: 就是中共共产党怎么应对这个远东慕尼黑阴谋这个事儿？一个是提前拿到了情报，再一个呢，要把它给挑了，给它破坏了。这个毛泽东这点他有一个高招。
0: 毛泽东将这一阴谋揭穿，昭告天下，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主和派的投降阴谋。中共扎实的情报工作为毛泽东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际国内形势更为复杂，情报工作更显重要。很快，历史将给中国情报人员大显神通的机会。1941年5月上旬的一天，夜幕低垂，山城重庆一场国民政府为欢迎德军代表的宴会正在举办，国民党要员、各界名流纷纷到场，伴着音乐和舞步，大家谈笑风生，举杯欢唱。觥筹交错间，有一个人很快察觉到了这场宴会有种异于寻常的气氛，他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的大红人阎宝航。
2: 就是因为和宋美龄走得非常近，经常是一个车出去办事，这个宋美龄还专门送了他一辆汽车。那么这样的话，在旁人眼里看着他，俨然就是蒋介石、宋美龄的红人，身边这个红人。
0: 但是在场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是由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阎宝航1895年生于辽宁海城，18岁考入当时东北的奉天两级师范学校。阎宝航入学后，两级师范学生的爱国热情正是高涨之时，他曾发表演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罪恶行径，

0: 随着经历和阅历的增长，阎宝航的视野愈加开阔，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命运联系到一起。1937年9月，阎宝航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周恩来他就讲，阎宝航做的这些工作是起的作用，我们谁也代替不了他的。有周恩来和刘兰波介绍，经过中央批准的，阎宝航就成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0: 为便于工作，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希望中共能帮助搜集情报。当时阎宝航在重庆政界、商界和文化界广交好友，就连国民党元老们都对他十分信任。综合多方面因素，周恩来认为阎宝航是搜集情报的不二人选。于是周恩来各约阎宝航到周公馆重庆曾家岩50号，授命阎宝航组建秘密情报小组，利用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重点搜集国际情报，并由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阎宝航交代任务范围、具体要求以及商定一切技术问题。在这场欢迎德军代表的宴会上，阎宝航像以往参加各种高级聚会时一样，举着酒杯游走其间。酒酣耳热之际，他发现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异常兴奋，频频与人碰杯欢笑。不知他为何如此高兴的阎宝航决定向于右任一问究竟，而于右任的回答让阎宝航大吃一惊：德国可能于近期进攻苏联。这个重磅消息是真是假？为什么国民党方面会知晓此事？原来德国为了配合日本的和平工作，打消国民政府对英美的幻想，积极对国民党进行拉拢。德国方面将突袭苏联的计划透露给了中国驻德使馆武官桂永清，桂永清又把消息密报给了蒋介石。这个消息让国民党方面欣喜若狂，他们认为德国攻打苏联，日军必会与之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也会北调抗日。
1: 蒋介石他们得到这份情报以后呢，确实他也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他说这个德国要一进攻苏联，他日本人肯定北上配合，两面夹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共产党呢，八路军呢肯定会到这个北面去阻击日本人，这样子呢他就可以以这个收复失地、名正言顺的北上。
0: 阎宝航故作镇定，一面表示自己不相信苏德之间会发生战争，一面转身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求证。孙科说千真万确。阎宝航伺机离开宴会厅，火速赶回家，并将情报交给了负责秘密交通工作的李正文。李正文连夜赶往曾家岩50号周公馆，将这一情报报告周恩来，同时转交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周恩来根据自己对国际形势和战争规律的认识，以及对阎宝航的信任，迅速做出判断，将此情报报告中共中央。与此同时，中共还有多条情报线也获得了相关情报。
2: 1941年6月初，潘汉年呢从一位留港要人的口中获悉，苏德战争呢即将爆发，于是他当机立断，于6月13日向延安总部专门发出了一份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这份情报呢也即时地转告了苏联。
3: 延安那边呢，军委二局也拿到这个情报，军委二局正听这个国民党的电台，国民党的电台里边内部通报里也提到这个事儿，所以就也是不同的渠道拿到这个情报互相印证。
0: 中共中央接连收到德国将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情报，延安方面迅即将情报

0: 报转发至莫斯科，斯大林收到延安发来的情报十分重视。综合国内外情报，6月21日，他向苏联各大军区发出命令，立即进入战备状态。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集结了三个集团军群，以闪电战的方式对苏联发动袭击。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表示感谢。德国和日本在1940年9月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现在德国向苏联动手了，日本接下来的战略计划是什么呢？是北上配合德军一起攻打苏联，以占领和掠夺苏联远东大片地区的资源，还是南进和英美作战，争霸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呢？日本接下来的动向将会影响二战局势的发展，因此从斯大林到毛泽东都十分关注日本方面的情报。1941年10月，延安秋色正美，毛泽东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情报的发回。此时毛泽东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毛泽东兼任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9月，中共中央增设了一个部门，中央情报部，且不对外公开。他集中管理党政军各系统的情报部门，主要工作任务是搜集国内外军政战略情报。
1: 毛泽东规定的非常明确，就是军政战略情报。明确地说，哪个据点日本人有几个兵守着，有几挺机枪，你不要报到我延安了，我只要军政战略情报。
0: 当时国际局势十分严峻，长久以来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虎视眈眈。在1938年和1939年，日本曾两次向苏军发动进攻，均未达到目的。而在日军内部，一直有北进或西进以图苏联的声音。日军一旦北上对苏开战，苏联将面临东西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日本北进，则中国抗日战争时间会更长，处境要更艰苦。
1: 日本北进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日本关东军北进苏联的西伯利亚，和德国攻击莫斯科呢，形成东西夹攻。因为德国和意大利、日本是有同盟条约的，所以日本北进呢，这个是大家都判断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还一个可能呢，它是南进，就打东南亚这边。南进的日本的作战对象呢，是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所以呢，国际情报界呢一般认为呢，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0: 为了弄清日本接下来的战略计划，潘汉年情报系统密切关注着日本的军事动向。以中西宫为首的日本人小组发送情报的频率从一个月一次增加到半个月一次。他们根据日本国内的综合情况，发现日本因连年征战，战略物资储备极其紧张，油料只够维持到年底。
2: 日本他这个要造航空母舰，要造飞机，要造这些大型装备、大军舰的材料，原材料是容易被别人卡脖子的，他靠进口，然后他的整个生产能力也是有限的。
0: 这意味着日本必须尽快找到石油、橡胶来源，以保证战略物资的输入，而这些资源在东南亚较为丰富。与此同时，西里隆夫

从华中日军参谋部获悉，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时表示，北进对苏作战不能鲁莽，要等待时机。尾崎秀实从日本发回消息，在华日军正抽调兵力准备南下泰国，种种迹象汇集到一起，中西公认为日本可能要南

0: 大量日本本土的士兵被调往中国东北，并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关东军特别演习。东北的关东军已经将近70万人，为何还要增兵？难道日本是要北进？
1: 日本向来是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他有他的这个军种的利益，北进用得上陆军，南进用得上海军，所以他们各有各的要求。
0: 南进还是北进，日本的真实意图扑朔迷离。莫斯科接连发电，让延安出兵策应苏联。毛泽东不断催要日本动向情报，从中央情报部发往各地的电报报头上加了4个字：万万火急。在这紧要关头，中西宫却迟迟没等来尾崎秀实的最新情报。当他准备往东京发电报的时候，接到了东京来的电报。向西去，白川次郎。白川次郎，这个只有中西宫自己和尾崎秀实才知道的笔名，传递了一个信息：尾崎秀实遇险了。中西宫与尾崎秀实联系密切，很有可能会被牵连。电报中向西去的意思是立即向根据地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去。中西宫攥着这封电报陷入沉思。现在尾崎秀实这条情报线断了，如果向西撤离，那万万火急的情报谁来搜集？思考再三，中西宫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要深入虎穴，向东到日本去。1941年10月底，中西宫与其联络员郑文道分别后，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到了日本，中西宫发现军需被服厂从做棉衣改为做短裤，随便走进一家料理店，就会听见人们议论纷纷，说要随军南下去赚钱。这些蛛丝马迹似乎意味着日本南进的可能性更大，但中西宫认为这些现象还不足以得出最终结论。于是中西宫大胆独闯陆军报道部。
2: 中西宫呢，他依照朋友的名义到了军方的报道部，他从记者们的高谈阔论中啊，中西宫了解到留驻中国南方的日本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出发，参加关东军特别演习的各个部队呢也在南下。其实呢，这个演习是声东击西。
0: 中西宫想起了之前尾崎庄太郎提供给他的情报，关东军特别演习的科目是登陆作战。恰在这时，朝日新闻也刊登了日本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谈话。众所周知，今日之局势十分艰难，但是我确信如果陆海军能紧密联携起来，加上军民一体，并抱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话，一定能打破当前的困难局势。谈话中联携的意思是合作，向来不和的日本陆军首脑与海军首脑竟然有了合作的意思。最终各种情报汇集在一起，中西宫推断日本南进意图已定。但延安方面不仅需要战略动向，还需要更加具体的发动战争的时间。中西宫决定先回上海去满铁看看。几日出行，众多文件等着中西宫翻阅，他一头扎进了满铁的资料室。编内参考、情报交流、调查通报等满铁内部文件都有可能藏着重大情报。
3: 然后中西宫自己有判断，查到了11月2号的一个内参，就是说日本可以接受跟美国继续谈判，但是截止期是11月30号，就11月30号不管

0: 谈不谈得成就不再谈了，所以他觉得那就是日本其实已经做了准备。
1: 同时他也收到西里隆夫发来的密电，内容显示日本关东军留20万人防守苏联，剩余全部兵力南调，并且海军舰艇准备于11月下旬启动航向东南。中西宫凭借多年情报工作经验，研究日本历次发起突袭的战术特点，推断日军会选择美军的休息日星期天进行突袭，并结合日本海军的航行轨迹和航速，判定具体作战日期应为12月7日。随后中西宫将情报上报中共中央，转告苏共中央。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泪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苏联方面根据中共提供的大量日本将对美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日军调动兵力的消息，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支援西线，参加保卫莫斯科的战役。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

0: 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一条绝密情报帮助新四军化险为夷，成功突围。潜伏在日本侵略者心脏地带的情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建立秘密电台，将重要情报传递至延安。他们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隐姓埋名深入敌后，用智慧和勇气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的故事带领我们穿越历史迷雾，一步步看到胜利的曙光。第二战场抗战谍影第三集正在播出。
9: 1941年11月，国际问题研究所从日军大本营秘密获取一份情报，是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南进攻时的整个战斗序列的资料，以及报纸上关于日本在湘军人会会长多次乘飞机赴太平洋中部各岛视察的消息。但对这批情报，相信者少，嘲笑者多。随后，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王鹏生将情报传递给驻港美国武官，结果被一笑置之。在歌乐山丛林里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军纪室，电报声响个不停，密码破译专家池步洲正在破译从日本发出的密电。从1941年5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了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掺杂其中，这引起了池步洲的高度关注。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密电要求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尽可能通知有存款的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行动。与此前破获的情报一起分析，池步洲研判这是战争的先兆。池步洲迅速将密电一文呈递上级，并转交蒋介石。蒋介石转报美国方面，同样没有引起重视。

0: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凌晨，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陷入一片火海。同时，日军进攻东南亚，给英国驻亚洲舰队以毁灭性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尽管发出的预警未能得到认可，但是中国情报人员获取国际战略情报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1: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说已经走向成熟了。在早期啊，大家犯错误比较多，但是到了后来就越来越成熟。在以后多次情报较量里，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占领这个战略先机。
0: 完成任务后，中西共的处境变得愈加危险。所有配合日本人小组工作的上海情报科中国同志都为他担心。1942年5月，中西共去杭州出差，大家才松了口气。不久，他接到了上海的电话，说有朋友找他。1942年6月，当中西共走进他所居住的刘青小筑28号时，却看到了两个陌生的面孔。早已等待在他家中的秘密警察将他逮捕。同一时间，西里隆夫在南京被抓捕，白井行幸等人在北平、天津被抓捕，尾崎庄太郎在大连被抓捕，日本人小组全部被抓捕了。
1: 他这个日本人小组本来是潜伏在日本的间谍机关深处，但是这些人是经常来往的，而且他们都是同学熟人的关系，所以日本特高科顺藤摸瓜啊，就很容易就能把这些人都串起来。他是先查尾崎秀实这些在日本的人，然后从尾崎秀实又追尾崎秀实在中国上海活动的关系，这样就查到了中西宫。
0: 听说中西宫被捕，郑文道心痛万分，但为了掩护中西宫，他仍然坚守岗位，继续在满铁上班。不久，日本宪兵突然出动，郑文道被捕。在囚车上，他突然纵身跳出车厢，头部撞地。敌人见状，连忙将郑文道送往医院。几日休养后，日本特务继续对郑文道实施刑讯逼供，企图破获中共地下情报组织。郑文道守口如瓶。一次审讯后，他趁敌人不备从窗口跳了下去，当场牺牲，年仅28岁。
1: 郑文道能自杀2次，就为了保护中西宫。他怕什么？他怕他睡觉的时候说出来，怕他受刑熬不住说出来，怕日本人给他下药说出来。他宁愿死也要保住中西宫，因为他知道中西宫的情报作用比自己大。
0: 被关押在日本朝鸭监狱的中西宫，更是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是谁，坦然承认自己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情报，并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1944年11月，尾崎秀实在东京英勇就义。1945年10月，中西宫和西里隆夫、尾崎庄太郎等被无罪释放，白井行幸在狱中病故。据中西宫的夫人中西芳子回忆，直至去世，中西宫都怀念在上海的那段地下斗争岁月。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无论欧洲战场、非洲战场还是亚洲战场，反法西斯同盟都压制住了法西斯势力。受尽法西斯侵略者蹂躏的世界各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丝胜利的曙光。1943年9月，意大利宣告投降，轴心国开始瓦解，剩下德国和日本还在支撑。中共地下党提供给延安的一份情报反映了德日困境。据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回忆，毛主

悉对日本用三条小船给德国运送战略物资的情报有个看法。毛主席说，这份情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日德之间还有联系；第二，盟国的海上封锁乱弹琴；第三，德国的战略物资已非常缺乏，需要经过这么远的海路，用三条小船运送这么一点物资。这一时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面对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日本的颓势也越发明显。但日本法西斯势力困兽犹斗，他们在策划对中国发起一次全面进攻，这就是一号作战计划，也称大陆打通作战。该计划的目标是占领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以连同中国东北、华北、华中日军占领区，摧毁中国空军主要基地，以保护海上交通线。为筹备此次进攻，侵华日军计划调动51万大军，并且实施了一系列战略欺诈和秘密措施，让中国方面难以判断其真实作战意图。但中国情报人员还是通过蛛丝马迹对日本方面的战略意图有所了解。1943年底，设于西安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内，打入其中的中共情报组织向延安的中央社会部报称，日伪召集高级别会议，参加者最低也是师以上军官。根据参加会议的中共内线翻译人员提供的情况分析，会议和平汉线有关。来自潜伏于山西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情报也印证了西安这条情报。1944年3月27日，毛泽东根据诸多情报致电八路军高级将领，指出华北敌30以上向黄河北岸集中，又打通平汉路模样。1944年4月之后的近一年中，中国有4个省会、146座城市先后沦陷，多个空军机场被摧毁，丧失50-60万人，失地数十万平方公里，殃及数千万同胞。而中共方面，因为对情报的准确分析，及时掌握了侵华日军的战略意图，党中央迅速决断并通知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从而掌握先机，为解放区局部反攻及其后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了持续不断的局部反攻，多头展开，多地出击，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摧毁抗日根据地内的日军铁路、公路线及据点，不断歼灭日伪军有生力量，不断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困兽犹斗的一号作战不可能挽回日本注定失败的命运。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不断失利的日本已成为强弩之末。然而此时的中国东北还盘踞着一支日寇部队，关东军。虽然历年抽调南下支援太平洋战场和关内战争，但仍有数十万之众，实力不容小觑。日本关东军在整个侵略战争期间，作为一个战略集团，他的一举一动对中国的抗战甚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有着重大影响。关东军的战略动向、军备情况是中共和苏联领导人十分关心的问题。1944年夏天，山城重庆燥热难耐，重庆村17号是阎宝航的宅地，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和众多革命同志的庇护所。阎家附近人来人往，经常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就在这时，阎宝航接到了一

0: 项绝密任务。当时根据苏方研判，要解决中苏边界的关东军需要很长时间，至少是2至3年，并且要牺牲几十万红军。所以周恩来和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就向阎宝航交代，要求紧急提供关东军的详细情况。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部长陈诚也让阎宝航了解日本关东军是否会进攻苏联。这样，阎宝航更加名正言顺地开始搜集情报。阎宝航获悉，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人员已经取得了日本关东军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就存放在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但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是存放机密资料的地方，戒备森严，不是什么人都能出入的。这一次，阎宝航将目光锁定在了时任第三厅副厅长钮先明的身上。
1: 钮先明呢，和他还有个特殊的关系。林文成曾经当过东北大学的这个秘书长，对吧？讲那个张学良是校长嘛，那么他们都是那个张学良的幕僚，是张学良的人。而钮先明呢，是这个林恩成的内弟，他还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所以他们关系都很熟。
0: 见到钮先明后，阎宝航以陈诚让他了解日军动向为由，从钮先明那里拿到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详细军事部署情况。钮先明答应阎宝航可以拿回去翻阅，限3天内归还。阎宝航立即将材料交给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并迅速拍照，如期交还。这使得苏军对关东军的军事部署情况了如指掌。后来，苏联对日开战后，只用了10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了10几年的防御体系，彻底摧毁了这支王牌军队。日本企图以中国东北为基地进行最后挣扎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而这份关东军的军事部署情报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1995年，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授予曾向苏联提供重要情报的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勋章。情报传递工作除了面对面地进行情报传递外，还有一种传递情报的方式，那就是无线电通信技术。在邮路和人员往来因为战火而不得不停止的情况下，这种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潘汉年情报系统中，就曾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通过无线电技术打通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联系的空中通道，他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霞的原型，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李白。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的一户贫农家庭。大革命时期，在农民运动高潮的带动下，李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6月，被选送去瑞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从陕北延安来到上海，设立秘密电台，负责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日寇横行的上海，想要秘密设立电台实属不易，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大量购买电讯器材又容易引起怀疑，因此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一点点累积。

0: 个月过去了，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拉上窗帘，把组装好的电台连好电源，戴上耳机，向延安发出了呼号。
1: 在上海，日本的军队有多少人，分布在什么地方，他们有什么行动，李白把这个情况都传递给了我们的党中央。
0: 为了工作需要，1939年春，党组织安排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扮作夫妻掩护电台。二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爱情，经组织批准结为革命伴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展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恐怖气氛笼罩整个上海。为了掩护电台，李白夫妇数次搬家转移。1942年七月，李白电台转移到了福里里路福禄村10号。这栋小洋房是早已潜入敌人内部的中共情报人员许燕飞的房产。为求安全，李白改装电台，将电台功率降至7瓦。但随着敌人变本加厉的追踪和抓捕，李白夫妇还是没能躲过危险。一天深夜，敌人闯进了李白家里，将他与妻子裘慧英一并抓走。
2: 林太君，
3: 不是，
2: 董禅腾，
3: 不是，
2: 你是不是一个？
3: 我是一个中国人。
2: 一个个。
1: 那天是中秋节的前夜，裘妈妈告诉我，她说当天她买了2个很小的月饼，准备明天过中秋节。就在中秋节的前夜，日本人抓捕了李白的电台。
0: 李白和妻子裘慧英被带到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在那里他备受酷刑，但李白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人员。由于当时李白发报时使用了一种特殊装置，使得敌人始终无法辨别电台是否可以收报。
1: 这里是李白在上海的一个秘密发报点。这部收发报机有一个特殊的功能，这个线圈它绕好以后接上这个点，这部机器就是既能发报又能收报。拔掉这个线圈以后，这部机器恢复原样，怎能发报不能收报。李白通过这个7瓦的电源，把我们上海的情报发往了1500公里以外的延安党中央。
0: 将收音机改装为收发报机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
1: 为了配合掩护李白的工作，涂作潮专门开了一个福生无线电修理厂，让李白在里面当修理工，还兼这个财务。涂作潮是老板，李白在里面学习了好多无线电的知识。
0: 李白从涂作潮那里学来的绝活帮助他瞒天过海。由于没有找到切实的证据，李白的案子一时成了无头案。党组织也对他展开大营救，终于在1943年五月将李白营救出狱。1944年秋，潘汉年系统与李白取得联系，通过统战关系将李白安排在从事战略情报搜集与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办事处的下属小组工作，工作地点在杭州劳工馆。劳工馆主任劳建绍是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办事处主任徐明诚的大学同学。

学，在汪伪特务组织开的一家商行当老板。经过徐明成做工作，老建少决心接手办事处，在自家设点，弃暗投明，将功折罪。他还动员在杭州日伪保卫机关工作的家人，观察动态，抄录敌情，并由李白以电台发出。特别重要的情报就直接带到上海。有时为了掩人耳目，小组开会接头还会选择荡舟西湖。为了能将情报顺利发出，李白多在半夜发报。当时每户每月只能用5度电，电台耗电量大，为发报只能偷电。每到半夜，劳家室里最好的成员，上初中的小女儿被叫醒，用竹竿把电线搭到电杆上，接上公用电，清早她再把电线收回。自此，李白在日本侵略者的心脏地带搜集情报，并将大量有关日伪和美蒋方面的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发送到延安。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在该公告中，美国、中国和英国要求日军投降，否则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正式签署投降书。父亲大人，日本已投降，我们胜利了。难等为国家民族奋斗多年，总算亲眼看见有了今日。以后，当然只有加紧国内团结，实现建立新中国。这是1945年8月，李白给父亲写下的一封家书，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民对抗战胜利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但李白并没有亲眼见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1948年12月30日深夜，李白在与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1949年5月，英勇就义。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那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舍生忘死、义无反顾的传奇，将永远彪炳史册。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

0: 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那天袭击国柱那个人多高的个儿？
8: 跟李文龙差不多，比他矮点
7: 儿。矮点儿？你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
9: 就小白楼出事那天，你一下车我就认出你了，正北哥哥。
7: 那天江小海去局里送酱菜的时候，跟你们的出事前后就10分钟。
8: 你怀疑是他？

我们云辉药厂是哈兰的龙头企业，目前已与国内上百家医药企业、原料批发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张小姐，等等，这是给你。谢谢啊。

0: 王先生，您需要什么？
1: 啊，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老是咳嗽，我来买点药。
0: 发烧吗？
1: 还好。
0: 那就吃这三种药吧。王先生，你要是身体一直不好啊，最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1: 我身体挺好的。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0: 这本来就是花。
1: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你整它干啥？
0: 我就睡这个吧。
1: 哎呀，你睡床上吧，我睡这个，我睡习惯了。
0: 说你这人
1: 回来好啊，这俩人还能唠唠嗑，上班下班还互相有个照应。
0: 都是你在照应我。
1: 那不应该的吗？当大哥的咋整啊？
0: 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照顾我也不是你的责任。你太累了，就没必要当我的这个大哥了吧？
1: 这咋还认真上了呢？反正我也管这么些人，也不差你一个。
0: 你呀，就是太往自己肩上揽责任了。
1: 你这话啥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你太操心了，其实没必要为我考虑那么多。
1: 不是为你考虑多不多啊，很多事啊你只要能说出来他就好了一半了，你别憋着。
0: 确实之前你们说相信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突然间有劲儿了。
1: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怎么样，小老弟？
0: 谢了。
1: 客气啥呀？哎呀，瞎客气。
2: 马老，馒头，那个还单车，哥哥还。塞楼，
3: 你别跟我说你说的这是粤东话啊，压根儿不标准。
2: 我这咋不标准了？我这嘎嘎标准好吗？
4: 小孩是塞楼，自行车是单车。
2: 咱俩说的这不一样吗？我现在每天早上都用 CD 机学半个小时的粤东话，这里边就这么说的。
4: 那人家顾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
2: 你别老拿我跟顾老师比啊，人家土生土长的花州人，我这
4: 行啊。那反正顾老师已经搬回来住了，我看啊我还是去找他学吧。
2: 哎，别等等，那个顾老师经历完这一遭吧，他这身体还比较虚弱，你就别去打扰他了。
4: 那反正他有我爸妈跟我哥照顾着，没准过两天就活蹦乱跳了。
2: 行，那以后咱们叫他郑毅然得了。
4: 赵小光，你给我站住！说啥？
1: 他那个分析报告出来了，凶手用的应该是303警用制式匕首。我让瑶瑶他们去查了，看看哪些地方能卖这东西。
0: 也怪我，没记清这歹徒的特征。
1: 你都被打成那熊样了，还能记住啥呀？能保个小命就不错了啊！
0: 李文龙的拘留期只剩7天了，
1: 安排好了，等他一出来就是全方位监控，有任何事立刻就拿下。
5: 开整吧，英顺，
6: 整
5: 整两个孩子。
6: 开整，
5: 闹起案子没完没了。啥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上心，那我就不发愁了。
6: 你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啊，今天不许唠正事儿。小顾老师回家了，咱就是吃好喝好。
1: 好好好啊！哎，小光，快，
2: 饭，馒头，接下来。
5: 来，
2: 我。
6: 哎呀，哎，我呀，今儿得提一个啊，小光，哎，咱们都搭上。
2: 哎，行了，叔，
1: 哎，搭吧，我打过报告了，今天喝点给你接风。
2: 来吧。
6: 对，今天呢，欢迎小顾老师回家。
1: 哎，好，
6: 咱们必须得整一个啊。这个就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来，
0: 谢谢叔，哎，
4: 好，顾老师，
2: 叔啊，我这算是一家人不？
5: 那得问问俺家楠楠他同不同意。
4: 妈，你说啥呢？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5: 你看你看，
1: 不问还好，一问完。
6: 哥，来来来来，哎，顾老师敬你一杯啊，来。

0: 你知道爸爸不会表达，但我一直很为你骄傲。
1: 爸，你说这些干嘛？来，我敬你一杯。
0: 虽然这次你只是出国交流，但是你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家，爸爸还是会有点儿担心。担心？
1: 放心吧，爸，半个月一眨眼就过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儿子，爸爸等你回家。
2: 团团圆圆的啊，哎，喝来。哎呀，你看看这孩子真实诚，你慢慢喝，酒有的是啊。
3: 爸，你别拦着顾老师了，那顾老师刚遭了那么大的罪，让他发泄发泄。
4: 然哥，你就别愁了，有我跟北哥在，哈兰再大，你爹的事儿，
5: 你爹的事儿。谁说你爹？你爹吃饭吃饭提人爹干啥呢？
4: 不是，我就
1: 我不太擅长表达，但是我知道自从我来到哈兰之后，你们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把我当自己家里人一样。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这杯我干了。
3: 哎呀，别
6: 你别整这出啊，吓唬谁呢？能喝呀、啊、你别管你们我们的，咱们你要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吹瓶，你整这玩意儿吓唬谁呢？
1: 你陪我啊？
6: 我陪你啥陪你？自个儿喝吧。来，吃饭吧。
5: 吃饭，吃饭。
2: 来，
7: 吃
2: 吃
7: 吃。
8: 现在跃动化学的怎么样了？
9: 顾老师刚回来，别老麻烦人家啊。
3: 我哪有啊？顾老师给我换了个老师。
1: 小光现在进步挺大的。
3: 啥呀？他说的还没我顺溜呢。
4: 行，那我吃口肉，我给自己嘴堵上。婶儿，有啥那小咸菜没？
9: 哎呀，你瞅我这记性，嗯，你这不提醒我就忘了。上次正北带回那个酱菜，嗯，特别地道，可好吃了。哎，哪天给妈拿回来酱菜那配方呗，行不？
2: 我就不信了，还有人能比你做的好吃？
9: 哎呀，贼好吃！
6: 啥酱菜？
9: 就是你前两年拿回来，你看
6: 啊，那个谁，那个江小海他姐做的，那天送我们队里拿回来的。
4: 哦，这江小海还挺讲究，那天拿了一大箱子去局里，我要不是看然哥出事，我当场我就干两瓶。
9: 哎，是不是好吃？
4: 那行那行，嗯，嘎地的。

0: 我刚刚用手铐子铐的，胡同里又窜出来个黑影，速度老快了，上来就攮我一刀，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真看不出来呀，挺能打啊。
1: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后来就跟里边一个学武术的大哥练了几年。
2: 那天袭击国柱那个人，多高的个儿？
3: 跟李文龙差不多，比他矮点儿。

0: 小韩啊，我正得。
1: 大哥。
0: 哎呀，你咋了？感冒了？这声音。
1: 我都睡下了。
0: 睡觉了。那行，那你先睡，我改天跟你说。
1: 没事没事，我爬起来了。啥事儿啊？你说。
0: 没有，今天那个正好在家吃你给我那个酱菜了，我妈各种夸呀，然后让我打电话谢谢你，问问你姐她那是啥配方啊，怎么做的。
1: 你跟我客气啥啊，吃完还有啊，管够。
0: 哪好意思老跟你要。哎，你那天上我这儿给我送酱菜，
2: 送完之后你回去是不是路过那一片胡同啊？
3: 你在那儿看见啥没有啊？
1: 那天我值夜班啊，我没走回家那条路。咋了？出啥事了？
0: 没小事儿，那哪天见面跟你说吧。
1: 你真没事儿，你要没事儿我睡了。
3: 行，那啥，
0: 明儿我找你去，然后我带你洗个澡去，咱哥俩泡一泡。
1: 大哥，真不用，我这两天还发低烧呢。咱下次吧，好吧。哎，我真不跟你唠了，我先睡了啊，挂了啊。
4: 你这怎么了？一脑门子官司。
2: 你这东北话学得挺溜啊，现在到底是搞学术的啊，学啥都快。
4: 你这饭没吃完就出来，是有什么发现吗？
0: 那天江香海去局里送酱菜的时候，跟你们的出事前后就10分钟。
4: 你怀疑是他？
0: 连身高体型都那么像，我也不知道，看看吧。
4: 那有待求证啊。
0: 正好明天我约他一下，看看，如果真是他，那肩膀上应该有枪伤。

0: 我天，跟你嘚瑟的！你咋来了，大哥？也不打声招呼。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好好上班。还好我没溜号。你不是你发烧了吗？转天就好了。
1: 烧着呢。
0: 你这烧啥呀你？你那滑热了吧？<笑>那也没准儿。你要是病了，该请假请假，别在这瞎折腾。
1: 那你生病也没见你请过假呀？
0: 你跟我抬啥杠呢？
1: 没有，我真不敢请假，少一天就少赚一天的。

0: 钱奖金也全给你扣了，我还答应过毛毛给他买生日礼物呢。
1: 你马上到点下班了是吧？快了，下班跟我走，我带你发发汗去。
0: 大哥，真别麻烦了，我赶紧的，换衣服我带你走。
1: 快，
0: 快！
1: 那你等会儿啊。

0: 下来泡会儿啊！大哥，要不我冲个淋浴得了，我真的不习惯泡池子。你下来泡会儿，这洗澡哪有不泡澡的？你下来泡会儿，快快快！
1: 在东北不泡澡，你这什么习惯呢？坐这。咋样？这不挺好？
0: 你给裹这玩意儿干啥呀？不太习惯。你看这扯了，你看谁泡澡泡都一斤泡啊？看你跟神经病似的！快快快，扯扯！别扯掉了，这泡澡。
2: 我掏出手枪就一枪，打着了。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了。
0: 咋了？没事。你没事，你正盯着我看，别扭了。
2: 我看看你咋了，怕看呢？<笑>哎呀，
0: 挺美，舒服啊！你之前都不泡吗？就是不习惯，
2: 这有啥不习惯？都大老爷们儿，多泡泡解乏，撩开得了，还别插在一块儿，这家伙抱着浴巾泡澡咋想的？多好！
0: 这啥玩意儿？啊？
3: 没事儿，小时候淘，不小心撞了。
2: 这么大一块儿啊？我看。
0: 没事，
2: 我看看，怕啥？哎呀，我看看。

0: 没准是媳妇儿。
1: 乐乐，乐乐，乐乐，对不起，你是不是特别疼？
2: 不疼，不疼，不疼，我是臭美乐乐，我好冷。
1: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都是我的错。
2: 没事，这东西明天就好了。哥哥，你看，我也可以保护你了。
1: 应该是我保护你的。

0: 朋友吗？就应该互相保护。可是哥，我知道爸会不会很难看啊？
1: 好了，你看帅不帅？
2: 哇，好可爱！有了他，我就能跟你一样勇敢了。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洗澡了？
1: 你个傻孩子，怎么这么傻呀？洗掉了还可以再化呀。等我们逃出去了，我可以给你画一个永远洗不掉的。

你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就小白鹿出事那天，你一下车，远远的那么一眼，我就认出你了，正北哥哥。

0: 你更高了，更壮了，但你眼神没变。就是这个眼神贼敞亮。
1: 你都认出来我了，为啥不告诉我呀？
0: 那你没认出我呀，大哥。也对，我猜你就算是认出我了，你也不会想认吧。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跟你相认，毕竟咱俩现在隔着路呢。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乐乐。
0: 别叫乐乐，乐乐死了。
1: 死了
0: 就是死了，死好几回了。大哥，我挺恨你的。那回咱俩

0: 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别乱动，等我回来。为什么你们这些想抛下我的人不直说呢？为什么都要骗我呢？
1: 你不用逃，等我回来。

0: 要去哪儿？
1: 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2: 那年冬天真冷啊，我被人贩子带回去的时候全身都要冻僵了，快睡过去之前我还在想，政委哥哥是把我忘了。
3: 我没有抛弃你，真的真没抛弃你。当时咱俩一起跑出来，躲在那垃圾站，我出去找人，找到人之后我昏过去了，我发高烧2天，昏了2天，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就拉着警察去那垃圾站找你，但是你已经不在那儿了，我带他们去人贩子窝找你，人贩子也跑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了，窝了半年，6月初的时候，那会儿人贩子被警方给打了，当时就说后院挖出来一个小男孩，不管是身高还是岁数都能跟你对上，
2: 你以为那是我？

从那以后每年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拿着汽水去那个垃圾站看你。

0: 我也是为了你好，我才辛辛苦苦辛苦你了。谢谢你那天受苦了，现在我又把你找着了，啊！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咱哥俩相互顾着，啊！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多着，这啥呀？这，哎，你记不记得这块了？
2: 记得呀，
1: 不就咱俩逃跑那天穿过这片林子，不就这条河吗？
2: 哎，我记得那会儿咱俩跟着冰面上跑了好久啊。
1: 那可不，那时候觉得这条河。
2: 真他妈宽呐，咋跑也跑不过去。<笑>你那会儿那小地蹦子个儿那么矮，你腿也短，你根本在河上跑不动，你知道吗？<笑>
1: 瞧不起人了是吧？啊！哎，
2: 偷袭我是不是？我跟你正合着呢。啊，投降！哎。
1: 大哥，别叹气，叹气运气会跑掉的。哎，那会儿咱俩在这冰面上，一跑，我老能听见那冰裂缝的声儿，我就特别担心咱俩掉河里去。
2: 要真死一块儿也挺好，不孤单。
1: <笑>那不行啊，没活够呢，好些事儿还没干呢。 咱不光活哈，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小海。不是，乐乐。

0: 垃圾站等你的时候特别害怕，后来我就唱歌给自己壮胆，就是你教我唱那首，你还记得吗？
1: 我想唱

0: 那么大？咱家还升收容所了。
1: 昨天宁珂和小海喝到夜里两点，是顾老师和小光把他们俩

0: 吸毒者溜冰时，都会堵上门缝，防止气味飘出，引人怀疑。
1: 警长，
2: 别走！
3: 等会儿，马上，马上，
2: 还吸呢！

0: 说完了，哥，现在这分销方式真是越来越扯淡了。货是从二门桥洞那儿一个清洁工大爷那儿招来的呢，酒店这俩人说了，绝对没贩毒，瞅着不像假。就他俩那一口都不能浪费的劲儿，确实不像贩毒的。你查清楚吧，洋洋，你去走访一下他们那些邻居，看看那俩人啥情况。老郭，你赶紧上桥洞那边找那清洁工去。
1: 哎哥，
2: 孩子另一个监护人找着了，一会儿过来接。
0: 他爹呀，
2: 老爷。
0: 压根儿也不知道底下是谁呀！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就扔一边，毒这玩意儿可真害人，是不？冰毒的危害比摇头丸和
3: K 粉更大，身体机能受损，神经系统也会遭到破坏，那些被控制的人情感都会变得麻木，连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感情都会丧失。
0: 也不知道这孩子会不会记得今天这事儿，这得多大心理伤害呀！再小的小孩应该不会吧？不会吧？
3: 人的记忆一般从2岁半到3岁开始，但是意识形成在1个月以后就会有了。

0: 喂，姐，有新的买家，但最近雷子盯得紧，要接吗？
1: 买家的背景啊，一定要调查清楚，确认没问题了，咱们再出货。
2: 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
3: 不不不，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段，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
4: 这孩子一放假，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他就这一个爱好。这孩子跟他也不亲，别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呀，嫂子？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冷暖舒适。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喂，姐，有新的买家，但最近雷丝盯得紧，要接吗？
1: 买家的背景啊，一定要调查清楚，确认没问题了，咱们再出货。
2: 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
3: 不不不，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断，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
4: 这孩子一放假，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他就这一个爱好。这孩子跟他也不亲，你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呀，嫂子？

0: 一个人干嘛去啊？
1: 哎，等会儿。哥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0: 走，哥请你吃涮羊肉去。走走走。
2: 哎，道上的人都知道你爸被抓进去了，你还装啥呀？还寻思你自己是大小姐呢？
0: 让开！哎，我就好奇啊，你爸因为啥进去的呀？杀人、抢劫，还是开这种店？哎，
3: 再说我爸一句，我削死你，行吗？
2: 没人护着，弄他！
4: 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他妈进去了，你没靠山了。老子看上你是他妈你的荣幸，别给脸不要脸。告诉你，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他妈也得给我吃，懂吗？
3: 之前我爸在的时候，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就算我爸犯了事儿，也比你们这些软蛋强。
4: 你爸现在跟里面待着呢，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你把你他妈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懂吗？
3: 操！
4: 拦着！吃

0: 小林总，伤又好了。怎么了？
1: 没怎么。给我个面子，离他远点。
0: 好，我今儿给你这面子，就这一次，走吧，他妈走，以后你看着有点眼力劲儿。

0: 没事吧？
1: 别让我爸进去了，秦叔也死了，你啥事儿没有？凭啥你就能干干净净的啥也不碰？
0: 你可以怪我，可以恨我，但你想想二金叔，他要是知道你在外面过成这样，他得多担心。

0: 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1: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上给我解决问题。
2: 是
3: 是。

0: 大嫂，我出来了。
1: 出来了就好，别再给我惹事儿了。要是当年宋哥的事情被挖出来，咱们都得完蛋。
0: 是我大意了，大嫂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
1: 你担着？你怎么担着呀？不还都是我给你兜着？警察现在一定盯着你，你消停点。哈兰的生意别再露面了。

0: 咱们新进的这批货，你们都得打点清楚了，前后都长个眼睛，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听明白了？
1: 云慈，

0: 这么小气的还买什么花啊？浪费钱！
1: 哎呀，这用不了多少钱，我这不是在路上看见，我顺手买了吗？哎，
0: 你看这个大棚里的花，艳得很。
1: 我还有些账没对完，你先歇会儿。
0: 啊，对完
1: 咱就回家啊。
0: 袁连长。

0: 你带相机了不？废话，看演唱会能不带相机吗？别老想着拍偶像，也拍拍风景啥的。我都还没去过首都呢，啊，你拍个长城回来让我瞅瞅呗。我就去两天，时间那么短，哪有时间去长城啊？行。
1: 磕着了啊！啊，
0: 疼脚，崴了。怪我，怪我这车停的。啥玩意儿就怪你啊？那摩托车开那么快，怪他啊！
1: 这得回家喷点药了。
0: 不行，我还得赶火车呢。
1: 来，小婷。啊！这车铁定是骑不了了，咱打车，啊！
0: 咱打车，前面就到了，打车多亏啊！我蹦过去，你可拉倒吧！上了火车，迎文乘务员要是冰块了，冰镇汽水也行，给你这脚脖子敷一下啊！行了，你怎么比我哥还磨叽？瞅你这汗出的，还是洗脸了这都，老弟还挺虚啊。
1: 我这是年轻，我代谢快，脚都瘸了，还有心思说我呢？
0: 你这咋了？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啊，我这么沉了？
1: 你这小身板，轻飘的啊。啊，
0: 你这是咋的了吗？
1: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哎，你知道崴脚的学名叫啥不？叫踝关节扭伤，你别不当回事儿。 今天晚上先冰敷，等明天晚上再热敷。别摇头晃脑的，听着我说话没？酒店不有烧水壶吗？烧点热水，给毛巾烫一下子，隔层塑料袋再敷，有助于散淤血。 也怪我，我寻思车站离家近，就没开北哥的车送你。那车也没啥油了，去加油站还得绕一圈，这要耽搁你上火车的时间。咋的了这是？啊？
0: 上医院。
1: 上啥医院呀？我这就刮了一下，啊！这马上都到车站了，你这还得看演唱会呢。哎，别动，小心脚，你的脚。
0: 我去了，上医院。
2: 吃蛋糕喽。
3: 嘿，真甜！我最喜欢吃奶油蛋糕了。
2: 那等毛毛生日的时候，舅舅给你买一个更大的，好不好？
3: 好。
4: 姐夫。嗯。

0: 哎，等等，先许个愿。
1: 对，
0: 许个心愿。
2: 我希望妈妈能挣很多很多钱，给我买很多很多礼物。
3: 小机灵鬼，谁过生日都是你先许愿，让妈妈先许啊。
4: 其实我的愿望特别简单，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人啊，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0: 在心里许，说出来就不灵了。
4: 好吧，
0: 再许一个。
4: 好了，拉住吧，一、二、三，不，
3: 切蛋糕，切蛋糕，
5: 我们来切蛋糕啦！
4: 先给爸爸啊，好不好？
0: 来，先给毛毛，
6: 毛毛，
5: 毛毛要这个，毛毛要花多的这个，
6: 那个，好，
5: 毛毛来
6: 啊。
5: 舅舅来块大的哦，你看你这瘦成那样了，多吃点啊！
3: 哎，谢谢，
0: 英子。
4: 嗯，
0: 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温馨的家。
4: 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那么包容我们。幸亏当初啊，没有错过你。
2: 天气钓鱼，
5: 你该叫什么来着？
0: 哎，今天妈妈过生日，毛毛特别的开心，是不是？哎，这个巧克力给毛毛吃，喜不喜欢？
3: 说你是机灵鬼，你还真是啥都知道。
2: 我和妈妈每次去公园，她

0: 啊，是啊，想着啥？
1: 可是你在哪里呢？
0: 这鱼吧，在这个水里面，看，只要那个漂一动，我就可以拉线了。
2: 毛毛，哎呀，你怎么又乱跑啊？
0: 是你啊，
2: 你好。
0: 你这是？
2: 哦，我带孩子出来玩，来，毛毛，快叫叔叔。
1: 叔叔好。
0: 哎，毛毛好。
1: 妈妈，我可以看八角鱼吗？
2: 咱们不打搅叔叔了啊，我们去放风筝好不好？
1: 好。
2: 嗯，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妈妈，我等等妈妈。我钓了好几条鱼，我一个人吃不了，我送你们一条。
1: 我妈妈不爱吃鱼，她嫌鱼刺太多。哎呀，
0: 还是要谢谢你啊，你留着吧，吃不完可以冻起来。谢谢了啊，走。
2: 叔叔，再见。

0: 现在有姐夫挑鱼刺儿，你爱吃鱼了吧？
1: 算是把小时候啊没吃过的鱼肉都补回来了。

0: 这个得饭后吃，不能空腹，伤胃。
1: 嗯。
2: 哎，
3: 哥。
2: 这啥意思啊？
3: 被摩托给撞了。
2: 我问你这啥意思啊？
3: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2: 我说你脚放桌上啥意思？
0: 哥，你干啥呢？他还伤着呢。
2: 立了功了，你真是，他这还吃药呢。
0: 那他还是个病人呢。
2: 我说他，你跟我来什么劲呢？
0: 一天天欠不欠，真烦人。不爱跟你说话。
2: 哎，我爱跟你说话。
0: 妈找你。
2: 是，一点也不可爱，现在还是小时候好。怎么的？说错了？越长越凶，现在。
3: 可爱可爱，这长大了也别可爱。那演唱会你真不去了？这好不容易弄着的票，你不是贼喜欢那两大天王吗？
0: 也没那么喜欢。
3: 啊？这一眨眼就不喜欢了？
0: 那喜不喜欢，不也就一眨眼的事儿吗？
4: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3: 啊？啊，你们女生挺善变啊！
0: 头笨到我的，不爱跟你说话。
3: 不是咋的了？这是啊，
5: 长寿面来啦！姐夫啊，我可是听说你钓了那么多鱼，最后就是一碗素面把我姐拿下的。我特别好奇，说那碗素面里放了什么佐料，真那么好吃吗？
6: 其实不是我面做的多么好吃，是老天帮了我一把。
5: 怎么说呢？

0: 那天啊，我们店里呢新进了一批进口药。
1: 昨天组的店员啊，他们给惦记上了，抢了我的药想卖出去。后来呢，幸亏这事都解决了。但是呢，那天我就晚回家了。我一进咱们小区，咱们这停电了，就毛毛一个人在家。我当时吓坏了，他最怕黑了，我这心啊都掉到嗓子眼了，就怕孩子有什么闪失。

0: 你怎么伤成这样？走，咱们赶快去医院看看。
1: 没事，我担心毛毛回来的时候走路急了点，摔了一跤。没事，家里都有药。哎，
0: 又停电又打雷的，毛毛特别的害怕。

0: 那天晚上，我吃了那口素面啊，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面。
1: 今天的长寿面要趁热吃啊，要不然就坨了。
0: 你尝一口。
1: 过生日，
0: 快！
2: 来，谁输了谁抹，好吧？
0: 我店里有点事儿啊，打电话你们先吃。
2: 打拍拍打，不是打拍拍，不是打，谁输？
3: 我输了。

0: 有新的买家，但最近雷斯盯得紧，要接吗？
1: 买家的背景啊，一定要调查清楚，确认没问题了，咱们再出货。验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多验几次再把真东西拿出来，务必确保万无一失。
0: 明白，那我挂了。
1: 嗯。
0: 哎，姐，生日快乐！
2: 今儿得回去好好睡哈，都累了。明天早上我带早餐过来。
3: 嗯。跟小灯头那么久，我袜子都磨破两双了，一点进展没有。咱啥时候能摸到上头啊？
2: 着啥急？哪个案子破的容易？啊？
4: 等等。我有个想法，我们这些天呢都是从零售的灯头往上查，始终没有突破，所以我想了一下，咱们是不是能够调过来，从上往下查？
3: 啥意思？
5: 从上往下？
2: 你说从那个制毒开始查呀？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
4: 不不不，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段，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你们别忘了，现在的冰毒制作是靠化学加工出来的，不像以前靠种植。
2: 啊，这倒是个办法。我们现在有这个雪天使的配方，可以倒推出原材料。你想怎么查？
4: 你们看啊，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大都是管制品，除了化工厂、药厂，普通人很难拿到，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名录上，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很容易打草惊蛇，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
5: 银行
2: 啊，
4: 这么讲，如果说有一个工厂，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
2: 所以这些成本高、进账低的，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药厂，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这样，明天开始呢，咱们分头查。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
6: 国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
2: 那今天你回去好好睡啊。
4: 好，
2: 明天开始严查他们。
4: 好，
2: 撤吧。明儿见，张哥。
3: 明天见啊，
2: 磊哥，别忘了带果子啊。
7: 赵小光，
3: 楠楠，
7: 不是你俩咋在这儿呢？
2: 你大晚上往人这跑什么呀？
7: 我借了电影的来看，咋的了？
2: 几点来过来看啊？你回去吧，明儿再看。我们这看别的呢。
7: 你们这看啥呢？哎呀，这放松还挑破案的来看，
3: 这就找找灵感嘛。坐坐坐，

0: 你不坐那边啊？
1: 看啥吧，你姐，坐这不是挺好的吗？
0: 也是，忘了你眼睛不太好使。
1: 你眼睛才不好使，你要行，我当海我走呗。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0: 妈就回来了，去挑挑东西吧。他们今天给我带礼物，我也想起孝敬孝敬儿了。
1: 挑挑呗，
2: 有没有你？

0: 可真烦人。还有那小顾老师，他看片子的时候一个字儿也不说，哪有人看片子的时候不跟人唠唠吃点东西的？这张小光说的可真没错，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路人。
1: 这么快你就一切别恋了？
0: 说起这个我就恼心，这几天吧我还总想找机会跟那赵小光单独相处，可是要不然就是他有工作，要不然呢就是我这好哥哥阴魂不散，咋整嘛？你说有啥招不？
2: 反正呢咱女生又不能主动表白，他又喜欢你，你就勾引他呗，让他发现你也喜欢他，你不就完了？
0: 这勾引，这勾拳我勉强还能试试，这勾引吧我，哎我不会呀。
2: 妈呀你咋那么怂呢？你就说点暗示性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上手嘛，那么多爱情片白看了。

0: 你这儿咋挑的都是爱情片啊？你不会处对象了吧？
1: 没有，我就提前学习学习。
0: 哦，
1: 我以前吧喜欢《大话西游》的至尊宝，后来喜欢《天龙八部》的乔峰，最近看《冲锋队》，觉得那陈小春也挺帅的。
0: 哦，
1: 其实他不管是不是主角，只要是警察，好像就挺让人有安全感。
0: 嗯，
1: 所以吧，我就想说，我这个人比较善变，喜欢上谁都有可能。你懂我意思吧？
0: 你可能喜欢上任何人，但就不可能是我。这么明显的暗示，我还能不明白吗？
2: 我懂。嗯，我得抓紧时间，趁你的盖世英雄出现前，多出来跟你玩玩。等你处上对象了，我就可以撤了。
1: 不是，我
2: 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的。嗯，
1: 你明白个屁呀！

0: 你吃饭没有啊？
1: 吃过了，今儿刚发的工资，晚饭吃的老丰盛了。
0: 是吗？瞅你这冰箱。
2: 哎呦我天，全是啤酒，啥也没有啊。这个是鸡架跟香肠啊，
0: 放冷藏里边，随时吃，随时拿它一热就好了啊。这俩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这个是猪肉酸菜的，这也是牛肉大葱的。
1: 谢谢大哥。
0: 想着吃啊。
1: 你放心，三天给你解决完，不行到时候你来检查。
0: 你这么大人了，吃饭还要检查呀？那头整个那个啥，剪子、刀啥有没有？
1: 啊，等会儿啊。这弄的啥呀？
0: 风扇。你那个焊面厂的活咋样干的？现在
1: 还挺好，老板还挺照顾。
0: 你这个活啊，没啥上升空间了。你看看，要不要自己干点什么小买卖啥的？
1: 我还真这么想过，但是具体做啥买卖也没想好，我再研究研究。
0: 你研究研究看看，你姐不也自己开药店吗？做生意方面啊，她有经验，能告诉你。你到时候想干啥，你说开个什么店儿，你跟我说，我把这些店面啊啥的都给你安排好。
1: 得嘞。这是背面吧？
0: 对对，给我装。
2: 这是背面。
0: 哎，转起来。这晚上也不用开灯了，挺好。哎呦。

0: 谁呀、啊？
1: 大海，开门。
2: 哎，那个啥，大包小包的。
0: 哎，你咋这个点儿来了？
1: 我这上班一大堆事儿，就这会儿有空。

0: 哥，你这送完凉席，送彩电，送完彩电送电扇，你们警察工资那么高呢？
1: 一个月好几千。我这不都攒的钱吗？我平时花啥钱呢？我
0: 大哥，你其实不用对我那么好，你也不欠我。
1: 你这说啥话呀？我是你大哥，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0: 你在上后边才好使吧？在正面好使吗？哦，你看这，哎，老舅，哟，
1: 顾老师，就你一人啊？
2: 早，老舅，
0: 早，
1: 我搁这儿呢。
0: 妈呀，吓一跳！<笑>就你俩啊？那他们今儿都不回来了？
2: 对，今天辛苦老舅了。
0: 这还辛苦啥？你就光管俩人饭，我还省事儿了呢。这算给我减负。你这边人还真行哈！你筛查这么多资料，他们咋不回来帮忙呢？
2: 嗨，你都不各司其职吗？我跟然哥这屁股坐得住，看得细。小光瑶瑶他俩好动，就让他们去走访挺好的，省得再让小光叨叨叨，烦咱。
0: 就是不乐意干细活吧。
1: 哼，
0: 那行了，那你俩忙吧，我给你弄点好吃的。
2: 辛苦了，老舅。
0: 不辛苦。
2: 然哥，你说，这根据雪天使流通程度的判断，原材料消耗这么大，普通小厂也很难满足毒贩们的需求，所以咱们只能从中大规模的厂子入手。这万一对方要反着来呢？他们只挑小厂，多挑几家，就为逃避追查，那咱可咋弄啊？他们是在贩毒，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 更重要的是，还多一个人分钱，从经济的角度，他们也不会这么干呢。
1: 哦，有道理。
2: 云汇药厂。哎，谷主，
1: 嗯，
2: 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就在云汇药厂上班？
1: 云汇药厂啊，
2: 对，
1: 对呀、啊。

0: 食堂你的菜啊，太油。没事，我特意给你做一点清淡的。你这不还感冒吗？今天晚上啊，别熬太晚了，早点回家啊。
1: 这不第二季度马上就要封账了，我实在是走不开啊。哎，
0: 你放心吧，我没事了，等过了这周就好了。好什么好啊？ 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这不，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你这一次感冒啊，就是因为钓鱼。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忽冷忽热的，能不病吗？
2: 哎，你说这江边吧，穿多了热，穿少了呢，又怕晒。
0: 哎，哎呦，不知道嫂子来了。 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
2: 我都说了，不用麻烦。
0: 不麻烦，我知道你感冒了，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这个清热解毒，感冒时候吃最好了。啊，谢谢你啊，给我吧。
2: 还是嫂子敞亮，不用谢。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工作上，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啊，谈不上照顾，你想多了。
0: 像王总这样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好男人可太难得了，真让人羡慕。可我也得说句公道话，这孩子一放假，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他就这一个爱好，这孩子跟他也不亲，别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呀，嫂子？有这样关心领导的下属，也是挺难得的。回头啊。 我们俩钓鱼的时候，让建明给你送两条，回去熬汤喝。
3: 俺有了，胖哥，这个不小。

0: 你这吊上一飘，你就老响了。
1: 哎呦，这个不小，这个不小。
0: 今天给你点口嘛，李哥。
1: 再来一条。
2: 是个人呢，
3: 这能瞅清楚？
4: 你这瞅不清楚，那来这个，这行吗？
3: 这行，这清楚，这清楚，
4: 这行，
3: 这清楚，
4: 这清楚啊。
5: 还真是云辉药厂的财务啊。
3: 是这样，四天前呢，他下了班就失踪了，然后一宿没回家，爸妈就报了警了。尸体发现的时候呢，一直泡在水里面，就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但可以肯定是超过72小时了。

0: 你看这来了半天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来，
1: 别！哎呦，王哥，怎么了？这是王哥，我看。
2: 不，没事。
0: 我们联合档案队调查，就是觉得云慧药厂有涉毒的可能，韩立很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王建明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
2: 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让你们平平安安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你看，这来了半天了，还没给你倒茶呢。哎，别！哎呦，王哥，怎么了？这是王哥，我看，王哥。
1: 没事。我们联合档案队调查，就是觉得云慧药厂有涉毒的可能，韩立恒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王建明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
2: 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让你们平平安安的。

0: 我以后再也不会带贱民出去应酬了。我保证他平平安安，再也不会遇到危险了。子健，您看，商品货的尾款，
1: 一码归一码，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钱？
0: 是是是，我就随口一问。
1: 最近盯得比较紧，所有的钱都得转两手再打过来，下月初会到账。
0: 啊？我以为这事儿到秦毅那儿就打住了呢。那警察抓住得抓到啥时候啊？之前说麻黄碱要加大采购量，我这定金都付了，还整吗？
1: 你慌什么呀？就是查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到了该停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0: 天。
1: 厂长，下季度有几项工作安排需要您把把关，王总跟车间主任已经在楼上会议室等您了。
0: 哦，来了。

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0: 牙怎么回事啊？
1: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0: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1: 指甲里面没有发现任何的人体组织，只有一些麻绳的纤维啊什么。哦，法医推断啊，说他入水的时候可能意识还清醒，但是绳子松了，可能在用力的解绳子的时候，但是还是淹死了。
2: 我们筛原材料工厂筛出来的问题名单，银辉药厂就在其中，已经连续半年收支大幅不平衡，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但依然没有减少原材料的采购金额。
1: 咋了？撞线了？还是巧合呀？
0: 查了这么些年案子，什么时候相信过巧合呀？我去申请一下，咱们立案侦查，顺便看看这个银辉药厂怎么回事。这一片啊，天黑之后那可是啥也没有啊，鬼影子都找不着。韩立来这儿干啥呀？
2: 他父母说他下午接到家里一个电话，说一下班就回去吃饭，而且老熊也确认过他办公室的座机还有呼机在那之后就没新动静，不像是被约过来的，有可能是被绑过来的。
0: 那也不一定，人家如果是当面约的，你也查不着，对吧？但如果约这地方来，那就故意杀人呢。绑过来我觉得不太现实，这离韩立家那12公里，这一路绑过来不早被发现了？
1: 我们呢就在这附近发现的衣物纤维，经过化验呢是西裤的纤维。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弄的？还有锯齿啊？
1: 啊，
2: 不是说那个受害者是钝器所伤吗？
1: 等鉴定结果吧。
0: 你回去啊，不管是这个铲子还是斧子还是刀啥的，都给我做个比对
1: 啊，
0: 然后这块刃踏下来，踏下来弄回去。
1: 行，好。
4: 哎，婶儿，
5: 哎，
4: 跟您打听个事儿啊。这人你看看，你见过没？这人，
6: 大爷。
4: 哎，你好。
6: 这人您见过吗？
5: 没有，没见过。
6: 您再想想呢，再想想。
4: 这个穿常服的时候呢，确实没见过。

0: 王哥，
1: 哎，正经的、哎，
0: 打扰你一下啊。
1: 来，请进。啊，那个，请坐
0: 啊。王哥，你也不用紧张啊，我们刚才跟你们厂长已经聊过了。我过来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毕竟你是他的直属领导嘛。
1: 明白，你问，我知道的一定配合。
0: 啊，韩立在你们厂这几年啊，人缘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付的人呐、啊、什么的？
1: 韩立性格比较爽利，说话很直。郑警官你也了解，任何单位的财务人缘都不会太好，但要说谁和他不太对付也没有。
2: 他和你们厂长关系怎么样？
1: 哦，一般工作上的事都是我和厂长直接对接，他和厂长接触不多，不算熟。哎呀，你看这来了半天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来，
0: 哎，别，哎呦，王哥怎么了？这是王哥，我看，
1: 没事。我和你说啊，这前日子和厂长处理应酬，
0: 哎呦，我看
1: 喝多了，这个有人打架闹事，你看，
0: 哎呀，
1: 这一不小心烫伤的，
0: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3: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
0: 我的天哪，这烫的太狠了。

0: 王哥，这种伤这天啊别捂着啊，回去你抹点那个香油烫伤膏是吧，这太严重了，那嫂子得心疼坏了吧。
1: 啊，我给你们倒茶。
0: 别王哥，我问两句就走了，您坐坐坐啊。那王哥咱说回来啊，韩丽没有关系特别不好的，那她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呢？
1: 我印象中没有。
0: 啊，那她和你的关系呢？
1: 郑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0: 啊。

0: 这照片中韩立明显的有意向你倾斜，这种下意识的动作表明了他对你十分亲近。
1: 啊，王哥，这照片啊找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那会儿啊嫂子的脸被墨水涂上了，你看着还有印儿呢，看见没？王哥，这我也知道啊，您在外人眼里呢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但是韩立这事儿是他的一厢情愿呢，还是说
2: 我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
1: 那你一直都知道他喜欢你是吧？
2: 我一直都装作不知道，我不想同事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尴尬。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很惋惜。什么时候抓到凶手了，郑警官，请你告诉我。毕竟我们共事这么多年，我希望他能够瞑目。
3: 哇塞，
4: 够了！
3: 我和瑶瑶沿着韩立回家的那趟线，挨家挨户问，不管是卖烧烤的，还是他每天坐的那辆公交车，这嗓子都问哑了，愣是没人见过。这奇了怪了，他是不是那天下班就没往家走了？
1: 啊，狗柱，
5: 嗯，
1: 那个尸体身上发现什么了吗？
5: 完整的尸检报告得明天出来，但是法医说尸体泡水时间太长了，所以即便有什么证据，也可能都冲走。
1: 凶器呢？
5: 凶器基本确定了，共鸣铲。
3: 死者身上的钝器伤跟桥墩上的砍痕都是共鸣铲造成的。
5: 啊，你尸体上的伤口相对粗糙一些。一开始我寻思是斧子，我说试了半天，后来我发现凶手用的应该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共鸣铲，铲面的磨损造成了伤口的粗糙。
6: 嗯，厉害呀，国柱，一宿胳膊都僵了。
5: 咋手劲那么大呢？
6: 哇！
5: 其实还是笨方法好使，这样不仅能确定凶器，还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
3: 钓鱼爱好者？
5: 啊，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0: 我以前陪我爸钓过鱼，他就喜欢带共鸣铲，喜欢野钓的人经常去没人的地方，人少鱼多的野外环境复杂，经常需要自己去开辟。共鸣铲功能十分齐全，不仅能割草，没饵的时候还能挖蚯蚓。
1: 国柱，
5: 嗯，
1: 干得漂亮啊，回头上你爸妈那儿好好表扬表扬你。
0: 韩立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王建明喜欢钓鱼，而且有私家车。
5: 嗯，
0: 并且自从韩立失踪之后，他再也没去钓过鱼，天天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你说，
6: 可是我觉得不对，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这韩立周围的朋友可说了，他没有对象，酒店的开房记录咱也查了也没有，这个韩立他就是纯单恋王建民，那王建民家庭幸福没

0: 美满的，好好的，杀他干啥？
1: 确实，韩立和王建民有情感纠纷，但是不能成为杀人动机。
2: 这个第一案发现场一天不确定，凶手的拼图就永远少一块，咱们抓紧找。既然咱们视野里只有王建民，那咱们就查韩立出事那天王建民的所有行动轨迹。如果他没事，那我们也赶紧排除这个干扰项啊。王建民有车，目标更大，好找。再说吧。
3: 行。
1: 好。
0: 大爷，听说你每天都在这儿摆摊是吧？
4: 咋的了，警察同志？不让摆吗？我在这儿干好些年了，没听说不让啊。
0: 不是，别紧张，不是不让您摆，有个情况跟您打听一下。这周二晚上，没有见过这辆车。
4: 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俺哪记得住这车呀？
0: 司机长这样，您再回忆回忆，想想。
4: 嘿，这个我有印象呀。
0: 见过？
4: 见过。哎呀，那天晚上吧，天太热，马路人都少了，我寻思早点收摊回家。

0: 你态度可好了，对我，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1: 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我们锁定了这个案发地点。4月3号下午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看见。
1: 你再想想，大概这么高。那这辆车呢？白色的。
2: 没看见。
1: 那条街这附近都没看见。

0: 怪不得你说之前我们查那么久啥也没有，这跟韩立回家完全是两个方向啊。
1: 我要是杀人或者袭击谁，肯定找一犄角旮旯没人的地儿。这是正对着派出所，跟这动手是不是胆儿太大了？人家韩立但凡喊声救命，这哥们当场就给逮了，有病吗他？
0: 这王建民是大财务，脑子嘎嘎好使，肯定没病啊。
1: 对呀、啊，那他为啥选这儿动手啊？
2: 通知国柱把血迹送局里化验去。
3: 经过化验，确认案发地点的血迹是死者韩立的。
0: 你们不觉得他贼分裂吗？你说他聪明吧，他在离派出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杀人；说他不计后果吧，他又贼谨慎，还知道换个地方抛尸。
4: 你知识分子动笔多过动手，这要是让我跑那么大老远去抛尸，我指定不行。
0: 这先锋路派出所也不是王建民常去的地方，就算尸体被发现也怀疑不到他头上啊。
5: 咱别管他动机是啥，反正医院都说了，他之前受伤住院，左手压根没烧伤，他心里没鬼，干啥说谎呀？咱就直接给他拉回来，一审啥都知道了。
6: 我们走访云辉药厂的时候，韩立的一个同事说他那天临下班的时候复印了一份财务账本，对方远远看到也没当回事儿，我们当时呢也以为是财务的日常工作，就没留意。现在想想，会不会没那么简单？

你看啊，这个先锋路派出所就是离药厂最近的派出所，韩立回家呢又不是这个方向，那有没有可能

0: 能韩立那天就是要去派出所报案的，王建民没有办法才选择在那儿动的手。
1: 我们联合大案队调查，就是觉得云汇药厂有涉毒的可能，韩立很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王建民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
2: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所有的疑点都能疏通了。
0: 咱们得去会一会王建民了。

0: 我让小海带着毛毛出去玩去了。今天我们二人世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两人单独吃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吗？这天天啊围在孩子身边，我真想不起来了。是啊，我也不记得了。
1: 你是不是觉得毛毛影响你了，建明？你要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0: 英子，我不是这意思。毛毛就是我的孩子，我是想和你说，家里边一直热热闹闹的。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也觉得很幸福。我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一直觉得这辈子挺没劲的，没想到后来遇见了你，我。 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让你们平平安安的。

0: 你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什么呀？
0: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给你挑了一条好看的领带，来看看，喜欢吗？
1: 真好看！
0: 我特意啊挑了一条红色的，咱们试试。

0: 啊，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早晨答应给毛毛买雪糕的，估计他们快回来了，我得下去。
1: 哎呀，不着急，你等他回来再去呗。
0: 来来来，坐坐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1: 哎呀，小心。
0: 哎，好好，这鱼呀，你身上吃，要不然就腥了。别等我了。
1: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0: 哎，你看，好好的好好的。
1: 我等你啊。

0: 你是不是忘带钥匙了？哎，
1: 姐，
2: 盛警官，你怎么来了？我们找王哥。哦，他下去给孩子买那个雪糕了，你进来吧。啊，刚下去吗？啊，那你去看看去，进去啊。嗯。
1: 那个，你怎么突然来了？没事，吃饭呢。
2: 啊。哎，
1: 王哥有个下属韩立出事了，你知道吗？出什么事儿了？死了。不是，那这个事儿跟建明有什么关系啊？
2: 那不王哥直系下属吗？

0: 我得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啊。
1: 哦，行，那你先坐吧，他一会儿就回来。
0: 不用了，站会儿得了。喂，
2: 王建民跑了。
3: 小卖部老板说没见过王建民，
4: 而且王建民的车也没了，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已经跑了？这下上哪儿找去啊？
0: 我刚看他们桌上菜也没动，而且开门的事江子说了，刚下楼，应该没走多远。
3: 王建民杀人是因为韩立要报警，他手里的是复印件，那原件……
0: 原件在厂里啊。调销毁证据，
3: 药厂，
5: 药厂。

0: 王建民办公室，哥。
1: 小光啊，快报火警！
0: 好，
1: 他是要毁证据还是自焚呢？往上你看看去，
2: 火太大了，等消防过来。
1: 我怕他死了。
0: 哎，你好，云辉药厂办公楼三楼，这火老大了，赶紧的啊！哎，哥，队长，
2: 来，小心烟雾
1: 啊！你们查查车啊，有事给我队长说。
0: 好，小心啊，哥。

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不要救我！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不要救我！人是，哎，人是我杀的，我有罪。

0: 小光，嗯，应该是血迹，要等国主检验一下。振北，火太大了，你赶紧出来！
1: 振北，听到没有？
2: 没事吧？救护车马上来。哥，你这伤到哪儿没啊？楠楠要知道我没保护好你，回去铁定会骂我的。
0: 别扒拉我了你啊！
2: 谁保护谁呀？咱俩，你快看看他，看看他咋样？
3: 行了行了，
2: 没事吧？老袁，我呛着了。哎，确实在里边烧证据呢。
4: 还是血网一部没拿出来，没事儿，至少人救出来了，带回去慢慢审。你先缓缓。嫂子，王哥把自己的办公室垫了，人是郑北救出来的，横着抬上救护车，现在到底伤得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5: 韩立刚死，王哥又放火，药厂是不是被警察盯上了？原材料的账目全部都在药厂里边，建明，他肯定早就发现我在。

0: 做什么生意了？
1: 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你趁热吃，冷了就腥了啊！那个别等我了。
2: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1: 哎，你看，好好的，好好的，快吃吧啊！
2: 我等你啊。
0: 杰米为了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0: 你虽然处理过后备箱，但是在边边角角里，我们还是发现了血迹。提取的血液样本已经送检了，是不是韩立的？早晚都会知道。你现在这样拖着不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哎哎，不认识干嘛呢？ 王哥，咱呢也算是知根知底了。你到底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没什么可说的，我认罪，人是我杀的。你说你这是干啥？那嫂子给我的咸菜还没吃完呢，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 再说，王哥，你人啥样我知道，你为啥要杀人啊？
0: 韩立明知道我有爱人，还总是纠缠，对英子也很不尊重。韩立纠缠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突然就受不了了？你什么都不做，这个家还在，你现在把人给杀了。
2: 这个家就彻底散了，这么本末倒置的理由，你觉得我们会信吗？都是意外。吵架的时候气不过，抡了一下，没想到人就不行了。郑警官，我也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杀人凶器是工兵铲。 我把他扔到江东边的小树林里了，身份证什么的，你把火烧了，仿佛是因为知道瞒不住了，不如死了干净。
1: 王哥，火场那儿啊，少了不少东西。 自己人说啊，那药厂不是你的，对吧？你就是一个财务，你凭什么替他们来顶包啊？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得想想嫂子，还有毛毛吧。

这大热天的，忙赶紧来看看吧。嫂子听说你出事了，着急，等一宿了。你好好配合我们，你可能还有机会看见毛毛长大成人。嫂子她也有个盼头啊。

0: 这都什么呀？这个啊，从哪儿来的？
1: 我在厂长办公室找到的。
0: 你复印这些账本什么意思呢？

0: 这个账本里头他可能是有误会，我是这样觉得。这样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
1: 你还研究什么呀，我都看了好多遍了，他们就是在造毒，冥毒这是犯法的。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财务走账是要我们签字的，一旦出了事儿，咱们都得背责任，尤其是你。你说你这么老实一人，你凭啥帮他背这官司啊？咱们现在必须得报警了。
2: 我知道你也很震惊，但是咱们没时间了。
1: 蒋英子，他是个毒贩。
0: 可他也是我的爱人。

0: 这个危机关头，韩立应该不会随便扯片塑料放嘴里去，他应该是想暗示什么？
1: 卖的是有压力的高中生，哎，警察盯的是那些瘾君子，不盯这些高中生。
2: 骗未成年吸毒，你够缺德的。
3: 宋康在花洲。

0: 被抓的时候身边是有个女人，但是警方在查清她没有涉毒之后就给放了。如果从83年到93年他俩一直在一块儿，那毛毛应该就是宋康的小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温暖舒适。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1942年10月，二战北非战场，纳粹德军在阿拉曼战役中损失惨重，面对盟军的攻势，德军将领隆美尔构筑工事，将装甲部队的机动作战变为阵地战，盟军猛攻德军防线，而坦克作战的成败将决定战场的胜负。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激战阿拉曼》下。

0: 1942年10月23日，盟军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对埃尔文·隆美尔率领的非洲军团发起了一轮大规模炮袭。
1: 到处是火光，爆炸连成一道火墙，声音大得可怕，传递出死亡的信息，真的就是这样。
0: 蒙哥马利派出700辆坦克，兵分三路进行攻击。中路和南路部队进行佯攻，意在牵制德军的装甲部队。蒙哥马利的主要兵力负责攻击德军防线的北侧，占领海岸公路以及战略要地吉尼高地。
1: 夜间推进十分顺利，我们很快开到了吉尼高地。天快亮时，高地上挤满了坦克，我们都惊呆了。突然之间出现了6架飞机，开始向我们投下炸弹，四周立刻陷入一片混乱，我们身后就是雷区。
2: 英军的坦克数量占绝对优势，大概比我们多出5-6倍，所以说在兵力上我们始终处于劣势。英军开始进攻，他们有300到500辆坦克，而我们只有差不多50辆，这就是当时的兵力对比。
0: 德军在吉尼高地的防守很薄弱，只有一个600人的步兵团，18门反坦克炮，47辆坦克。英军坦克4辆一组发动了攻击。第二支装甲团部署了150辆坦克。
1: 接到命令，我们冲上高地开始射击。我的职责就是搜寻目标，到处都是飞扬起来的尘烟，一片混乱，几乎什么都看不见。面前可能是辆卡车，也可能是坦克。我就说那个目标，驾驶员左转，驾驶员左转，瞄准那个目标，赶紧开火。开火之后，如果那个目标被打爆了，就寻找下一个目标。
2: 我们在清晨被击中了，我在战斗第一天就受伤了，一枚炮弹穿透我们的装甲，然后在坦克里爆炸了。这就是英军坦克炮炮弹爆炸后的碎片。这些碎片会在我们的坦克里四处飞溅。那个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得赶紧出去。我设法快速打开舱门，踉跄着跳了出去。那个时候，我只能用胳膊撑着身子，因为我的腿已经断了。我打开舱门，拼命往外爬，然后摔到地上。舱门距离地面足足有2米，我也知道掉下去会很疼，但我没有其他选择。
0: 尽管德军兵力远远不及英军，但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88毫米高射炮，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人生畏的火炮之一。88毫米高射炮是一种改良的防空炮，它能精确发射高速反坦克炮弹，甚至可以在2000米外击穿极厚的装甲。

0: 德军把88毫米高射炮当作反坦克炮用，那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了。我们右边有一个团，是从巴勒斯坦来的两个团中的一个，之前从未参加过作战。战斗时你要尽量隐蔽战车，能发射就行。德军守在高地山顶，只用了6枚炮弹就击毁了5辆坦克。炮弹速度差不多每秒760米，一瞬间就到了眼前，根本来不及反应。突然之间炮弹就朝你打来，旁边的坦克不幸被击中，太可怕了，有人就在那辆坦克里死了。根据经验我知道，瞄准镜在偏半度，被击中的就是我们了。随时都可能会丧命，那种感觉简直难以承受。
1: 第一天战争结束时，蒙哥马利的坦克部队只推进了很短的距离，却付出了1600人伤亡、120辆坦克被毁的代价。基尼高地还在德军手中，蒙哥马利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他希望这次能一举击溃隆美尔的非洲军团。
2: 1942年10月，二战北非战场，纳粹德军在阿拉曼战役中损失惨重。面对盟军的攻势，德军将领隆美尔构筑工事，将装甲部队的机动作战变为阵地战，盟军猛攻德军防线，而坦克作战的成败将决定战场的胜负。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激战阿拉曼》下。
1: 1942年10月23日，盟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发动了3路并进的坦克进攻，试图击溃德军在阿拉曼的防线。尽管蒙哥马利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进攻以失败告终。中路推进到鲁维萨特山脊附近被阻，数百辆英国坦克陷入了德军的地雷阵中。
3: 第二天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干等着，而且频繁遭到袭击。主要遭到炮击，所以我们在坦克里还算安全。当时有4条小道就快要清理出来了，清理出来后我们就可以通行了。工兵被机关枪打得很惨，但最终还是扫清了地雷。我们终于走出了雷区，标志线消失了，这意味着你安全了。整整一个营的57辆坦克排成一队前进，我们下到山谷里，又冲向山谷另一边，但却没法冲到最高处。我们停在山腰，德军的炮弹打了过来。白天的时候你都能看到炮弹穿过沙漠，一枚一枚地向我们飞来，那是德军88毫米高射炮发射的炮弹。我们开始使用反坦克炮。

导弹几乎打光了，机枪也用上了，接下来就是坦克战了。还没有看到目标，我们就损失了三四辆坦克。砰的一声，我们被炸飞了。坦克底盘已经被炸毁了，我还好，我在炮塔里，指挥官也没事，他也逃了出来。我跳出了坦克，但刚一落地就看见有一枚反坦克地雷正在我双脚之间，我的心一下子踢到了嗓子眼儿，心想还能比这更倒霉的事儿吗？之后德军投出了大量照明弹，看到我们的坦克整齐地排成纵队，然后就开始投炸弹。

0: 英军装甲部队发动了猛烈攻势，德国装甲军团继续坚守防线。隆美尔预计蒙哥马利会从北边发起下一次进攻，于是他重新部署了仅剩的所有兵力，其中就有20岁的鲁道夫施耐德来自隆美尔的禁卫营。
1: 10月25日晚上，我们在一个十分平坦的区域找好位置。没过多久，就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十分刺眼。远处传来坦克隆隆的轰鸣声，我们只能靠这些判断，朝我们开过来的车辆和坦克规模有多么庞大。随后我们就看到大量英军坦克从东边向我们的防线开过来。我们严守命令，先不开火，等着英军坦克开到距离我们防线800米至1200米的地方。在这之前，我们必须保持绝对安静。
0: 几百辆正在推进的坦克中，包括盟军的最新武器 M4 谢尔曼坦克。它速度快，火力猛，很快 M4 谢尔曼坦克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广为人知的装甲武器之一。

0: 1942年10月，二战北非战场，纳粹德军在阿拉曼战役中损失惨重。面对盟军的攻势，德军将领隆美尔构筑工事，将装甲部队的机动作战变为阵地战。盟军猛攻德军防线，而坦克作战的成败将决定战场的胜负。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激战阿拉曼》下。
1: 1942年10月25日，盟军在阿拉曼的进攻进入了第三天，双方都损失惨重。尽管伤亡在不断增加，但蒙哥马利依旧命令部队向德军防线发起一波又一波大规模的进攻。
2: 我们看到400-500辆英军坦克从东边朝德军防线开了过来。朝我们开过来的是 M4 谢尔曼坦克。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就是谢尔曼坦克。
1: 这是战争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刻。M4 谢尔曼坦克首次在战场亮相，

0: M 四谢尔曼坦克配备了51毫米的前护甲，自重只有30吨左右。这种新式坦克最关键的特性是其威力强劲的75毫米火炮，可以发射高速穿甲弹，有效射程可达800米。此时 M 四谢尔曼坦克是阿拉曼战场上最强大的武器。
1: 我们静静地等着，按照上级命令，在英军装甲部队进入我们裸眼可视的范围之前，反坦克炮也得等着，直到英军装甲部队进入我们的射程以内，然后万弹齐发。

我们全力抵抗，以求活命。英军的坦克离我们的防线越来越近，当英军的坦克距离我们的战壕很近时，只需要用履带就能对我们造成致命打击。英军坦克驾驶员会停住右侧履带，然后继续运转左侧，这样一来坦克就会原地旋转，把战壕里的士兵活埋，简直是惨不忍睹。

0: 个时候只求能活下来就行。战斗进行了傍晚时分，洼地里大约有三四百辆被炸毁的英军坦克。他们还在燃烧，伤员遍地都是，那种景象简直就是炼狱。直至今天，我也忘不掉那一幕。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今天缓解，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隆美尔的坦克军团元气大伤，但又坚守了五天。到了11月1日，德军坦克锐减至35辆。蒙哥马利终于把隆美尔的坦克军团逼到了末路，他将要对德军发起增压行动，全面进攻德军，意图彻底击溃隆美尔的防线。
11: 我知道我们赢不了了，我们已经无力回天了。到11月5日早上，我们只剩下8辆坦克，而且也不会得到任何增援。那一刻我们知道这将是阿拉曼战役的结局，但没人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大家都沉默了。
12: 就装备而言，失败是德军无可避免的结局。
10: 战斗又持续了2天，隆美尔最终下令撤退，第二次阿拉曼战役结束了。这是二战中盟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0: 隆美尔的部队大约有5000人阵亡，8000人受伤，35000人被俘。蒙哥马利的部队同样损失惨重，大约2300人阵亡，2200多人失踪，8500人受伤，500辆坦克被摧毁。
1: 我看到生命轻如草芥，瞬息之间就消失了，就那么没了。我对死亡也变得麻木了。
2: 战争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你必须要活下去，要坚持住，就这么简单。
0: 如今的阿拉曼已是一片和平与宁静的景象，阿拉曼战役已成为历史，却永远警示着人们要珍爱和平。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壁距离泰国首都曼谷150公里，这里群山环绕，风景秀丽，贵河静静的流淌。彼得从英国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想要寻找一名名叫华莱士·布朗的二战士兵。
4: This guy here, Brown, he's probably joined Colonel Susie over at building the bridge, and he's died in October 43.
5: We have photos of all of the headstones in our archives. So if you can't get there.Contact us and we can send you a copy or we'll go out.
3: 澳大利亚人罗德·贝提曾是一名路桥工程师，上世纪90年代来到泰国工作。在澳大利亚军队服役过6年的罗德对二战历史非常感兴趣，他很好奇为什么修建一条铁路会牺牲那么多生命。为此他开始了研究，一钻就是几十年，并建立了泰缅铁路博物馆。1942年2月15日，远东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向日本投降，驻守新加坡的英军成了战俘。
5: Okay, then. Now we'll go across to the cemetery now. The printout there. Do you have the grave reference that we're looking for?
3: 21岁的华莱士·布朗。是英国皇家炮兵团135野战部队的一名炮兵，他被辗转运往泰国，被迫成为一名建造泰缅铁路的劳工。终于彼得在罗德的帮助下顺利找到了华莱士的墓地。1942年底，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日本，为了推进在缅甸和印度的作战计划，决定修建一条铁路。这条铁路深入热带丛林腹地，穿越崇山峻岭，全长415公里，目的在于方便日本从泰国运送战略物资到缅甸。日本从占领区共调用了62000名盟军战俘，近20万亚洲劳工修建铁路。到1943年铁路完成时，战俘中约有12000人死亡，将近一半的劳工倒在了这条铁路上，因此，泰缅铁路又被称为死亡铁路。
5: Because of the war situation and the Japanese mentality,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care of th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like slaves underneath them. Their only consideration is get the railway finished. If people die, that is just too bad. People die, we'll get more people.
3: 这里就是著名

0: 十万，富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0: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的上午，红日东升，霞光洒满了北京长安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今天呢，我们要再次回顾这次盛大的阅兵式，也为您全面的解读阅兵式上的武器装备。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走在装备方队最前列的陆上作战群

0: 我们看到在本次阅兵当中啊，首先出场的是由99B 坦克、100坦克、100支援战车编成的地面突击方队。我们不难发现，这支方队呢呈箭形布阵，寓意打赢之箭和胜利之箭。而在地面突击方队当中，首次亮相的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颜值颇高，外形极具科幻感，也赚足了广大军迷朋友的目光。那么从这两型新型装备的外观上面，我们有哪些新的发现呢？张先生，
1: 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是中国陆军未来地面作战的核心骨干力量，可以说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和新一代的技术。我们看100坦克，它不简单的增加它的这个装甲防护能力，而是增加了主动防护系统。另外呢，从它的动力系统来看也进行了升级。如果说使用了混动系统，不仅仅可以提高它的这种静默攻击的能力，还能够提高它的最大的行程，因为混动系统呢比较省油。刚才谈到了这是100坦克，那么100支援战车呢，特点也很鲜明，可以说它侦察打击样样都行。侦察方面，它自己有比较完善的侦察装备，而且呢，它还搭载了无人机，包括它的火力也是比较强大的。除了搭载了传统的机炮之外呢，它还搭载了比较先进的新型的反坦克导弹。虽然这个反坦克导弹个头比较小，但是威力非常大，可以足够有效地对付未来的主战坦克。
0: 所以100支援战车听上去是个多面手啊。那么陆上作战群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方队呢，是远程火炮方队。远程火炮方队当中，我们看到191远程厢式火箭炮呢集中亮相，这次引发了巨大的关注。那么为什么在各种导弹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发展远程的火箭炮？
2: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火力密度很大，这一点它的突出的优势是无人机，特别是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无法取代的。第二，反应速度快，通常情况下他们接令以后马上就可以，只要是告诉打哪个区域，马上就可以这个发射相应的火箭，或者说甚至是这种自导火箭，就可以对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反应速度非常快。第三一个突出优点，环境适应性特别好。那么无人机当遇到大风的时候，下雨的时候，这就是它
0: 容易受干扰，
2: 它就不好使了。
0: 是的，
2: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火箭不受风的影响，不受雨的影响，白天晚上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这个使用，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武器，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是非常好的。只要发现目标在什么地方，计算出从这个目标点到这个弹着点所需要的这个预设的这个弹道以后，计算出来以后，算准打到什么地方，火箭弹就可以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这个覆盖，所以它不受任何天气的这个影响。有风，弹道修正一下就完了，测出这个风向风速，就算出预定的这个弹道，速进弹道组员马上打出去，很精准的就进行这个覆盖，这一点是无人机所无法这个替代的。那么最后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种成本相对来讲要比导弹要低得多得多，它可以形成一个放量的打击，
0: 是量大管饱。
2: 对，这个放量在战争中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这个因素。它可以对敌人形成一个大规模的杀伤，而且持续的大规模杀伤，所以这是它的突出优点。这四个优点决定了远销火在今后我们在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它成为我军摧毁敌人、对敌人进行震慑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拳头。
0: 刚才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回顾了阅兵式上的陆上作战群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阅兵式，我们来看看海上作战群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惊喜。

0: 我们注意到，其中在反舰导弹方队呢，从外观上来看呢，这次亮相的四型反舰导弹各不相同。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呢？王先生，您怎么分析？
1: 这一次海军的这种反舰导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这个人民海军来讲的话，他在向远海进行机动作战的时候，敌人这种大型水面舰艇构建的这种立体防空反导体系，对于这种反舰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一次看到亮相的四型反舰导弹，它形成了不同的高度、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形式，对这种大型水面舰艇进行的攻击，这就是它的一个新型的对大型水面舰艇综合突防手段的完整呈现。它告诉这个强敌对手，它的大型水面舰艇是处在我们多型反舰导弹从多项、多高度、多手段、多抛面这种情况下对目标进行攻击。它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要想对付这样一种大密度反舰导弹攻击，就算它有相应的属舰或者说不同类型的军舰给它提供这个保护，也难以同时应对这样一个集群反舰导弹多种类、多高度、多速度、多抛面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它会让敌人感觉到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去抵近到我们的周边，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利益。所以这样的一种反舰体系，这种新型的反舰导弹的形成的一种利剑，是对敌人的大型水面舰艇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好，海上作战群呢，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水下兵器方队。那么这些参与的水下装备，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他们其中的亮点是什么？张先生，
2: 鱼雷也好，水雷也好，都是历史比较久远的水中兵器。但是呢，通过现代的先进技术的赋能，那么这些历史比较久远的水中装备呢，在现代海战中仍然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次我们看，我们受阅的鱼雷。很丰富，这体现出咱们的工业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呢，这几款装备各有特点，特别是这次呢，还展出了一种火箭助飞鱼雷。这种鱼雷呢，可以把它叫这个反潜导弹，外观上看上去很科幻，可以说是会飞的鱼雷。那鱼雷通常呢在水中航行，那么这种助飞鱼雷先让它飞一段。飞一段，它的优势就是，速度就非常快。通常这样的，助飞鱼雷呢，它的战斗部是一个轻型的自导引鱼雷。那么把它打到目标区之后呢，它的战斗部或者说因为轻型的鱼雷就可以自主的搜索，然后呢锁定对方目标进行自主攻击。那这次还展出了，新型的水雷。这种新型的水雷呢，采用综合的传感器，可以有效的探测对方的，水面舰艇，包括水下的潜艇。那么可以。这个进行识别。如果说把这种水雷部署在一些要冲，那么将是对对方一个非常大的威慑。
0: 好，我们说海上作战群的亮点频现，紧跟在海上作战群之后出场的呢是防空反导群。我们先来看短片。

0: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啊，防空反导群对空抗击方队啊，集中亮相了一批红旗系列先进装备。红旗家族的不断壮大呢，给我军防空反导方面带来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王先生。
1: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啊，实际上主要来自于空天和海上，所以防

0: 空反导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我们现在所构建的防空反导体系，它的特点就是高中低空、远中近程，防空反导于一体，对付无人机和导弹综合起来的这样子的威胁。当这些手段综合起来以后，我们国家的空间安全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那么这一次展示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执行末端高层防空反导任务的这种力量，也有执行战略反导任务的力量，以及在对付非航式目标的时候有高中低空、远中近程的相应的手段。所以这种综合的防空体系可以对来袭的目标，不管是弹道导弹目标、高超声速目标，还是这种其他类型的这个目标，都可以形成分层拦截这样一个防空体系，给外界传递的信息，我们具有一个强大的分层拦截的一种防空反导于一体的防空反导体系。
1: 好，另外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的还有防空反导作战群的反无人机方队。那么这个方队当中的先进装备，我们说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号称是铁三角。我们下面呢请张先生帮我们来解读一下铁三角他们到底是如何分工配合的。
2: 铁三角呢有三类装备，三类呢就是弹炮结合系统，然后高能激光系统，还有这个高能微波系统。我们先看弹炮结合系统。弹炮结合系统就是把传统的机关炮和防空导弹结合到一块儿。那么这种弹炮结合系统呢，敌机比较远的时候可以使用导弹进行拦截，离近了之后呢可以使用这个机关炮进行拦截，而且呢可以这个为机关炮包括炮弹研制一些比较先进的弹种，你像这个预编程弹，这样呢可以精确的命中目标。那么激光系统呢有它自己的优势，这次展出了两款激光反无机系统，一款是在轻型车辆上，一款安装在比较大的卡车上，说明呢这两款系统的这个功率不太一样。那么激光系统呢，它可以说打击非常精确，瞄准即锁定，开火即命中，而且呢它可以进行非常低成本的单次发射。像如果说导弹拦截无人机，那么一枚导弹上万美元、几十万美元、几百万美元，但是这个激光器呢一次发射只有几美元，单次的发射成本非常低。那么高能微波武器呢，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波束的宽度比较宽，可以烧毁对方的这个无人机的一些芯片，这样呢它这个扫过去之后可以应对大量来袭的这种蜂群攻击。你像如果使用火炮也好，使用这个激光也好，只能一个一个的打，但是通过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呢，可以说一扫一个面，可以成批量的消灭对方来袭的无人机。通过这种铁三角的组合，我们可以构建起比较有效的反无人机网络。
1: 了解完了防空反导作战群呢，接下来接受检阅的是信息作战群。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0: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在本次阅兵当中信息作战群接受检阅的盛况。在电子对抗方队当中啊，我记得直播时的解说词提到了破网锻炼啊。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破网锻炼呢？电子对抗部队又是如何在现代战争当中发挥作用的呢？张先生，
1: 我们知道现代战争呢可以说是无体系不作战，我们作战在组织体系，有空中的体系、地面的体系，对手也在组建体系啊，包括空军的各种平台之间组成体系，然后地面的各个战斗平台之间形成体系，然后再形成空地一体的体系。那么平台和平台之间、体系和体系之间怎么形成一张网呢？就是要通过通信系统，包括很多，比如说卫星通信系统，再比如说这个数据链，还有一些其他的微波通信系统。那么这些通信系统呢都工作在电子频谱，那么如果说使用电子链系统、干扰系统对这些数据链通信系统进行干扰，就可以把他们的各个平台给它

0: 割裂开来，啊，形成这种破网断链的效应，这样呢，它很难形成一个这个统一的体系作战，可以逐个的击破对手的一个平台，让它很难形成合力。那么这就是这个电子战部队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电子战部队呢，也可以干扰对手的这个武器控制，比如说有些导弹、无人机采用人在环中的控制方式，那么导弹本身或者无人机本身可以这个拍摄目标区的图像，然后把相关的图像通过无线电、通过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再由后方的操作人员进行控制。如果把它的中间的这个传输的链路给它干扰了，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机也好、导弹也好，就成为无头的苍蝇，就无法进行控制了。
1: 嗯，我们看到在这次阅兵当中呢，信息支援方队的战车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从抗战时一部电台守一片区域，到现如今单套设备能够接入千路终端，在信息化智能化战场上，到底如何快速构建网信体系呢？王先生，
2: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就是要构建一个这种战术网络和战术云端，这是一个通信的基础设施。这个云端实际上可以把各个作战单元都融入到这个云端中间，所以可以有效地确保及时地获取关键的信息，有效地去快速分发作战指令，这是一个通信的基础设施。第二呢，就是数据和智能的赋能。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战资源，在作战的过程中间，从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向部队下达任务，然后完成精确打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整个链路都需要各种数据进行有效的支撑。那么在作战的过程中间，在定下决心的这个时候，指挥员定下决心的时候，需要有相应的这样的支撑，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就会为指挥员最佳的这个决策提供赋能，让指挥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做出最正确的这种决心。所以数据和智能对于作战提高综合作战效能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最后要信息融合，比方说这次阅兵中间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地面的 99B 主战坦克，还是100的坦克、100的这种支援战车，以及天上的无人机和海上的这些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们都是信息获取的来源。那么他们把这些获取的来源送到战术云端，然后需要通过某种系统把这些云端的数据融合起来，形成对战场的统一的感知。所以信息的融合也是整个信息化作战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这个阅兵的过程这个中间，这些手段已经完整的展现出来了。所以看到我军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战场上瞬息万变，所以刚才您说到的各个终端其实它搜集的这个数据量非常的大。
2: 对，
1: 但是当这些数据量大和真正的大数据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2: 是的，
1: 不仅数据要大要全，而且我们要通过人工智能的这种方式，然后加以解算分析，最终形成我们的判断，有利于最后作战的胜利。
2: 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18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匠心传承，只为不凡。国民健康守护品牌。
2: 酒之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酒之堂。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当中啊，狩阅部队作为共和国武装力量代表，奉献了一场弘扬抗战精神、体现时代特色、具有大国气派、展示强军风采的阅兵盛典。 在盛大阅兵仪式当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咱们中国力量。曾经，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而今天，伟大的抗战精神仍然在激励着中国人民勇毅前行。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一出去腿就已经开始发软了。
6: 快冲进来，冲进来！
7: 加油！
8: 单项拔尖只能叫运动员，我们要的是战斗员。
9: 类型：车辆。
10: 滑动。
11: 看我！
12: 雨中的江南丘陵，群山在浓雾中蛰伏。一场侦察兵的魔鬼选拔悄然拉开战幕。陆军某合成旅的武装侦察连和装甲侦察连各派出四支小队同台竞技。这场选拔将决出每个连队的最强小队。作为这个单位的宣传报道人，我进行了全程跟拍记录。第一个环节是共同项目的比拼，不管是对于擅长

0: 单兵能力的武装侦察兵，还是拥有体系优势的装甲侦察兵。过硬的体能对于在敌后遂行任务的他们来说，都是最可靠的保命符。
1: 环境非常恶劣，一直都下着大雨，
2: 那泥地啊会导致这个体能消耗很快。
0: 拼体能的项目谁也不落下风，但是到了推车环节，却不是靠蛮力就能获胜的。泥泞的地面让每一步都像被牢牢粘在地上，抬脚要使劲，借力还打滑。这不仅是考验体能的极限，也考验着团队的协作技巧。
1: 当时我一想，往后先拉，再往前推，利用这个车的惯性，啊，使这个车往前走。然后我就协同班里面先往后拉，啊，再一起往前推。通过这样的协同，啊，成功把这个猛士车推到了终点。
3: 往回拉，再走走，往回拉，一二三。
0: 搅拌在泥浆中的激战终于结束，尽管这才只是第一项考核，我也感受到了大家那股全力以赴不服输的血性。
4: 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了任务，体现了我们侦察兵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0: 紧接着大家迎来了共同项目的第二项比拼，侦察班组连贯考核，这是由多个同时考验体能和技能的关卡组成的。而第一道关卡就是400米渡海登岛障碍这个硬茬。
5: 林总，准备。小组员协同好。
0: 不同于常规的单人通过障碍，班组考核需要整个小队同时通过，单个人再快也没有意义。

0: 播的不是很好，协同上没有明确分工好，大家一个人通过都比较流畅比较快，但是如果一个班组通过的话，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自己需要做一些什么。
1: 汤正辰的小队由于协同上的仓促，在通过轮胎时节奏明显变慢。
2: 张宇航过那个轮胎他上不去，当时我也爬上去了，我发现他已经挂在那里，他上不来。
0: 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过，同时也是我这边没有决策好，也没有协同好。
3: 小哥仔，徐阳用脚踩，
4: 好，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
1: 他们过轮胎耗时远超预期，接下来他们必须在其他项目上奋起直追。400米渡海东岛障碍的终点，就是3公里武装越野的起点。他们甚至没有喝水的时间。当大家拼尽全力抵达3公里终点的时候，又将开始下一个魔鬼项目——300米快速组合突破。
5: 调整一下高速，
6: 准备，开始。
1: 这300米是一个侦察兵身体素质的全息投影。他们要在极度疲劳下完成一系列复杂体能项目。

0: 快冲进来！我们全班啊，七个人扛橡皮舟、扛假人，这个过程啊，我感觉这个总有一种这个说不出的阻力啊，确实非常累。
1: 慢走！
2: 虽然只有短短的300米，但是在这淤陷粘连的地面上，每只脚都像是绑了2块砖。
3: 一、二、走，还行。走！300米快速组合突破练习，它更凸显出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能力，包括小组的一个任务分配，包括个人单体的一个体能技能配合式的一个完成能力。
4: 体能消耗近乎达到极限的侦察队员们，必须一刻不停迎战侦察班组连贯考核的最后一项内容——1500米协同搬运弹药箱。
3: 各位有个疲惫的点，它就所谓我们那个极点。只有在不断突破之后，啊，我们那个体能和技能，啊，才会迎来一个新的一个成长，一个进步。
5: 体力的话已经大概流失的非常厉害了，真的是有种绝望坡跑不上去的那种感觉，一出去腿就已经开始发软了。
3: 走！走！走！快快快快！加油！
0: 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来了，往里走，往里走，快点走，快点走，往里走，往里走。体能比拼结束了，武装侦察连和装甲侦察连各被淘汰了2支小队。作为侦察兵的立身之本，体能是他们执行侦察任务的最后兜底能力。
6: 啊，给自己鼓掌。
7: 傍晚时分，胜出的4支小队没有休整时间，紧接着开始了第二个环节的挑战——野外生存。
0: 你们两个负责拉设帐篷，我们三个负责平整场地。
7: 你负责寻找食物。
0: 如果说体能项目是他们身体素质的锻钢炉。 那么，野外生存就是他们心理意志的淬火池。经历了全天高强度的体能考核，早已饥肠辘辘的侦察队员们要赶在天黑之前完成安营扎寨，然后在这片陌生的地域寻找食物和水源。对深入敌后的侦察兵而言，野外宿营暗藏重重风险。 大家既要时刻警惕敌军侦察与夜袭，又要防范蛇虫侵扰，未知的威胁始终萦绕不散。生存是意志在漫漫长夜里的苦熬。
8: 野战生存搭设帐篷，首先要考虑到防水、防潮，以及地面的平整度，也要考虑到我们。
0: 能否住得近？其次要做到防蛇虫，做好伪装，这特别是这个伪装是最重要的。要不然这个战场上，被这个敌情发现了，那你这个就白搭了，那就需要更换这个侦察阵地。大家借助枝叶和藤蔓，让自己融进自然。 这是侦察兵们与山野丛林的共存之道。搭好简易帐篷后，大家终于可以开始探索大自然为他们准备的美食。
9: 融化的这是什么？
10: 鱼腥草。
9: 鱼腥草。

0: 对，
1: 这个好吃吗？
2: 不好吃。
3: 反正折耳根吃下去的时候我感觉有点腥。我是江苏人，然后平常也没吃过这个东西，但是真的回想一下革命老前辈的时候，当时是吃草根吃树皮，他们这种精神，我觉得折耳根也没那么难以下咽。
4: 敌后的野外生存，任何加热烹饪的行为都被禁止，因为火光和烟雾意味着暴露。
2: 蚯蚓的话主要是补充这个蛋白质，
5: 但是它还在动，在那在手上活蹦乱跳的。
6: 当时也没多想，就比较饿，就直接往嘴里一丢一塞，
5: 味道有点难以形容，但是还是挺不好受的。
2: 在战场上食物紧缺的时候不吃的话，那就已经就没有这个战斗力了。
4: 宿营准备完毕，夜色已经吞没了整片山林。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些潜伏在大家心底的念头反而一个接一个地醒了过来，他们向我倾诉着自己的内心。
7: 晚上在野外宿营，最害怕的还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不知道敌人会在什么时候从哪个方向啊，突然间来渗透你，感觉你往那儿一躺，林子里面一躺，处处都有危险。
8: 每次晚上组织这种宿营训练，我时常都在想，我们的敌人会不会比我们在这种更艰苦的环境中训练。
9: 一班岗大约2个小时左右，站岗期间要注意这个周围的环境。
10: 当侦察兵最有意思的就是可以像现在这样，大家一起坐在一起，面对困难，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这才是我们当兵最有意思的事。每当身处这样一个荒凉的环境进行夜训的时候，我就会想，在离我们几十公里外的一个繁华的闹市里，人们享受着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又常常想，我穿着这样一身衣服，那我身上就担着一份重责，正是由我们这样一群人在荒郊野岭进行夜训，才换来了人们的幸福生活。每当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下一个训练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搞训练吧。
11: 在晚上看星星无聊的时候，我会想会不会有人突然某一刻想起还有一群年轻的中国青年在为国防事业做贡献，但是我又想总会有很多默默无闻人在做着很多伟大的事，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事。
12: 明天我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来加油。
4: 暖阳从山间升起，所有小队都顺利通过了考核。野外生存是每名侦察兵必经的一职关，淬炼着他们深入敌后孤身涉险的心理底气。同台较量结束，接下来是最后的角逐，专业比拼。每个连队都必须决出各自的最强小队，
13: 选出的唯一强队才有资格代表装甲侦察连出战。
14: 我倒要看看谁才是最后的尖刀。
4: 这是两类侦察兵比拼看家本领的擂台，手段不同，使命归一。
13: 第一个内容，光电侦察，开始。
15: 注意赛场的灯。
4: 装甲侦察连，他们以光电为眼，雷达为耳，无人机为翅。在他们看来，感知半径决定生存半径，信息流速决定行动速度。
16: 所有科目的核心我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人装结合。车是人的盔甲，单根是人的延伸。一个人装结合好的操作手，设备的操纵感就跟长在他手上一样。
4: 光电侦察在数公里之外发现、识别、确认目标，这是武装侦察兵最直观的侦察手段。
5: 压力很大，这个科目就等于说两个一号侦察员进行比，如果说我操作失误或者我没有侦察到目标，

0: 没有比另一个版主的人先一步拿到这个情报，可能我们小组就输了。
1: 一组用时19分钟，
2: 二组用时19分40秒，
1: 合结束。
3: 小点兵，准备，开始。
4: 不同于装甲侦察连，在武装侦察连的信条里，标准只有一个，人的极限在哪里，他们的极个线就在哪里。这次武装侦察连的专业能力比拼，以一场单兵综合演练贯穿。
0: 第一个是战斗运动环节，我们临时把考核场地更改到了更符合实战的城镇障碍训练场，体能素质要求更高。
1: 进行第二个内容的考核，车上雷达侦查。
4: 雷达侦查，电磁波的触角伸向肉眼看不见的距离，每一个地面活动目标都是屏幕上的光点，光点不说话，但侦查员必须读懂它的语言。
5: 雷达侦查就是看你对运动目标的发现概率，还有它轨迹判断的准确度。
0: 武侦连的内部比拼主要考单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综合作战能力，不是说你一个科目强就行，而是体能、技能的一个综合考验。从战斗运动、排障爆破、目标侦察、综合防护，再到战斗射击，能不能一气呵成？
2: 三、二、一，大伙。
1: 第三个内容。车下侦查，行动展开。
4: 车下侦查就像是延伸出去的神经末梢，车辆无法继续接近的地方，人的脚步就必须补上。
6: 类型，车辆。
7: 发力有力，力气。
0: 在目标侦查环节，临时改变了目标位置。其中一个目标在考核场地是看不到的，他们只能通过分析地形判断大致位置，然后用无人机确定目标是什么，在哪里。
3: 12点钟方向，发现机无坐力炮。
0: 只有一个小队正确上报了性质和坐标，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练技能多，战场应变还不够。
1: 下一个内容，无人机侦察，各组考核开始。
7: 进组大哥。
4: 无人机就像是侦察兵插上翅膀的空中之眼，战场态势在空中一目了然。
5: 本次考核除了单项，我们还设有一个综合分，那就是信息融合。同一个目标，你光电捕捉到了，雷达和无人机是否也从不同维度进行了交叉印证，这是最重要的标准。
0: 其实真实的战场就是这样，前一秒你在拼命跑，后一秒就要在烟雾里装药，发现敌人了马上要进行射击。单向拔尖只能叫运动员，我们要的是把这几个动作连成一个本能的战斗员。
3: 我宣布单兵综合演练一组胜出。
4: 经过一场综合演练的连贯考核，武装侦察连决出了最终获胜小队。在激烈的四项专业比拼后，装甲侦察连同样决出了最终胜出的小队。
1: 下面我宣布胜出的是一组。
4: 武装侦察连相信单兵的极限，装甲侦察连擅长体系的延伸，两支队伍两种信条，在魔鬼选拔中他们都证明了自己是最好的，但最好与最好之间，谁又更适应明天的战场？
8: 武装侦察连就更像一把匕首，靠的是人的渗透、判断和战斗能力；而装甲侦察连就更像一套感官系统的延伸，比如光电就像眼睛，雷达就是耳朵，无人机是飞起来的视角，他们啊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打仗的方式啊也就不一样。
4: 魔鬼选拔到此结束，接下来两支胜出的小队将进行最终的实战较量。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6: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7: 暖身暖心暖马氏。
8: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9: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0: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1: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相处人力，相处世界，相处人力，相约未来，我们助力企业成功，共创美好前程。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孙骨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7: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9: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
10: 年轻开心。
8: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

0: 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

0: 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 3D 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 3D 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 3D 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三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0: 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1: 15/57，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3: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1: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4: 在青岛，5万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5: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6: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一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5: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7: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5: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

0: 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

0: 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

0: 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4: 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6: 明天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军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0: 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同世界人民一道，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在去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陆军某旅暨南战斗模范团、抗日模范连两面战旗在天安门广场光荣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时隔一年，记者再访这支部队，记录下官兵传承红色血脉在强军新征程上续写战旗新荣光的火热实践。
1: 是陆军某旅的合同战术训练场。那在我身后正在展开的是轻型高机动步兵的阵地穿插行动，他们采取的是这种直插纵深攻击要害的战术。整个行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字，快。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防护型突击车呢，正在高速的向目标地机动，车轮碾过地面卷起的这种尘土呢，也能让人非常真实地感受到这种浓厚的战斗氛围。那这片广袤的戈壁滩呢，就成了官兵们锤炼实战能力和本领的天然练兵场，他们要为即将到来的营战术考核做好准备。
2: 主要目的是检验我们战斗员对我们整个作战地域的地形的熟悉程度，以及对任务的了解程度。考核共区分三个阶段，从我们战备等级转换到机动集结，再到攻防战斗，这三个环节是缺一不可。
3: 向敌一线小壕发起冲击。
4: 攻防战斗是这次考核的重点环节。进驻野外驻训场以来，暨南战斗模范团的官兵把战术动作一遍遍打磨成肌肉记忆。官兵们明白，只有把动作练成本能，才能在考核场上做到零失误。
5: 说实话，这种感觉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当时冲锋的时候，就会让人有一种大脑充血那种感觉，就是一股劲儿的往前冲。在那个时间，你就感觉不到累，真的。在那个时间，你就是感觉到就是只有一股劲儿，就是冲上前，占据阵地，必须要拿下，让人感受到特别酣畅淋漓。当兵真的是一场硬仗。
4: 官兵们躬身交替掩护向高地冲锋的身影，与80多年前暨南战斗模范团先辈跨越时空重合。1939年2月，部队在河北襄城固以灵活穿插诱敌深入的战法围歼日军，开创平原伏击歼敌经典战例。1942年，暨南秋季反扫荡，官兵们分散作战，破袭交通线，攻克日军据点59处，歼敌超4000人。正是这一场场用智慧和鲜血拼出来的胜利，让这支部队被授予暨南战斗模范团荣誉称号。
6: 在和平年代，你所疏忽的一切都会在战场上付出，都会同等或者加倍的给你还回来。你平时了不好好训练，不抠这些东西，不养成，不让他们养成习惯，你到战场上发生了，突然发现我给你下达一个口令，连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你再说一遍，我哪有时间再给你说一遍。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少流血少牺牲，长时间的不断的磨练，实战化的演练，来提高我们官兵的这种面对风险啊，面对这种恶劣环境的斗争精神，才能够保证我们战旗的继续发扬。
3: 同志们，演习马上开始了，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4: 营战术考核打响前，连长高望专门把全连官兵集结在战旗之下，做了一场战前动员。
6: 暨南战斗模范团里面体现了一个命令面前没二话，任务面前没困难的一种精神底蕴。我们每次在执行大项任务之前，都会用我们这个团旗来鼓励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军人？跟革命前辈比起来，我们这点苦根本就不算什么。
4: 官兵们告诉记者，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先辈们从抗日烽火中铸就的战旗精神，给足了大家奋勇向前的底气。在另外一片训练场上，抗日模范连的官兵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建制连比武细心打磨着每一个细节。
7: 我们这个过一段时间要搞这个比武竞赛，然后就是大家这个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完成任务就是要最高的标准。因为这个如果我们把任务完成的不好，

0: 就感觉对不起从天安门走过的另一面战旗。
1: 先辈们在抗日战场上的赫赫战功，从来不是靠几个尖子单打独斗换来的，而是靠着生死与共互相掩护，在反扫荡的战壕里一步步打出来的。如今从训练场上的互帮互助，到连队为每名官兵建立个人成长台账，开展人人充当解说员活动，战旗精神不仅为连队注入了血性胆气，也为红色育人提供了丰厚养分。
2: 我们让每名官兵自己站到台上，你来讲一讲这面战旗的历史，讲一讲这面战旗给连队所带来的荣誉，讲一讲这面战旗就是在你的人生成长路上对你有什么启示。
1: 80多年的烽火淬炼，从抗日战场走来的铁血荣光，到邱少云烈士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火种，早已在一代代官兵的血脉中深深扎根。
3: 我们不仅要学习战旗精神，根续优良传统，更要扛着战旗冲锋，把老一辈攻坚克难的血性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用实打实的训练成效守护战旗荣光，坚决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5: 回望峥嵘岁月，14载浴血奋战，14载艰苦卓绝，无数中华儿女以生命护家国，取得伟大胜利。连日来，军地各界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把铭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感悟，转化为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铭记历史，更要练好胜战本领，扛起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在各演训场，官兵们通过一场场实战演练，把对烽火岁月的感悟转化为攻坚克难的练兵动力，进一步夯实战备基础，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7: 把历史的伤痛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就是要提醒全体官兵，铭记胜利更要警惕危险，缅怀先烈更要扛起使命。
8: 虽然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伟大的抗战精神不能丢，先辈的战斗血性不能忘。我将把红色记忆融铸成前行的动力，立足岗位，刻苦训练，锤炼打赢本领。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从沿海之滨到荒漠戈壁，官兵们的铮铮誓言响彻天地。他们走进烈士陵园，仰望英雄纪念碑，在深切缅怀中汲取奋进力量。
10: 抗战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用鲜血换来了胜利。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传承好这种战斗精神，苦练打赢本领，坚决守护好先辈打下的江山。
11: 传承是最好的缅怀，刚才仿佛在与革命先辈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我要继承先烈遗志，把追思之情化为练兵动力，精武强能，施智打赢。
6: 在江苏淮安，刘老庄连红军小学的师生们来到刘老庄82烈士纪念碑前，以实景课堂传承红色基因。走进82烈士纪念馆，鲜活厚重的红色历史，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深刻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12: 我们站在82烈士浴血牺牲的这片土地上，真切体会到革命先辈不怕牺牲、奋勇抗争的爱国精神。我们必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6: 在遵义会议会址，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

0: 革命文物，震撼人心的历史故事。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的官兵们感悟革命先辈在艰难险阻中力挽狂澜、绝境突围的壮阔征程。
1: 革命先辈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定理想信念，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胜利，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0: 回望来路，先辈浴血奠基，立足当下，强军步履铿锵，一代代红色传人不忘初心使命，在演训一线精武强能，用忠诚与担当守护祖国大好河山，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2: 作为驻守在祖国最西端的边防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刻苦训练，坚守岗位，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
3: 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让我们更加懂得当下和平安宁的弥足珍贵。我们将传承先辈不畏强敌、奋勇杀敌的战斗精神，把缅怀先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4: 抗日战争与党的优秀特质学术研讨会今天在京召开，来自中央党校、中部战区、国防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参加研讨，挖掘抗日战争时期军队党的建设经验启示，交流新时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的对策措施。
5: 国防部消息，九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6: 今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九月三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八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日前，由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创排的“忠诚无名”情景思政课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青年学子的心中播下忠诚的种子。
4: 忠诚无名情景思政课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时空对话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了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时代百年奋斗历程中典型人物的英雄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深刻感悟无形战线、无名英雄、无私奉献、无上光荣的精神内涵。
7: 我相信国家培养我们并不只是想让我们在象牙塔中做科研、做研究，更想让我们像百年前的伟大人、百年前的革命烈士一样，将我们的一腔热血抛洒在祖国的大地上，为社会的实践做出贡献。
4: 珠峰烈士的孙女朱蓉蓉也来到现场，当舞台上再现珠峰烈士当年变卖嫁妆投身革命，最终英勇就义的场景时，她几度眼眶湿润。
8: 我第一次看到奶奶在情景剧里出来的时候，我当时是泪流不止。英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英雄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生的选择。
4: 除了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课程还讲述了时代楷模王戟的故事，坚守报国理想，扎根科研岗位，这份矢志报国的信念打动了在场所有观众。
9: 同学们，他们时而凝神聆听，时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我们授课人所讲述的无名英雄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我们也期望着我们的青年学子能够怀揣着这份家国忠诚，将个人理想融入到强国事业中去。
6: 西藏军区任务部队持续坚守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疫消杀等各项任务。
0: 今天上午7点，西藏日喀则区分区某部30余名官兵组成搜救队，集中清理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堆积的淤泥和落石。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土壤样本细菌培养和病原检测工作，以最快速度查明污染种类与程度，为灾后疫情防控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10: 基于昨天我们从前

0: 方核心区域采回来的土壤与标本，我们将对标本进行病媒微生物、呼吸道、肠道病原的检测。对于核心土壤开展病原检测，可查明土壤病原污染种类与污染程度，研判此次传染病发生的风险。
1: 统筹指挥多军种救灾力量，实施空地一体救援，任务官兵坚持人命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加大失联人员搜寻力度。我们将继续奋在一线，坚决打赢抢险救援攻坚战。
2: 当地时间9月3号下午，中国空军一架运20搭载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平稳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
3: 本批援助物资根据尼方需求精准筹备，主要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同期抵达的还有中方10名法医鉴定专家，他们将迅速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受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苍南县灵溪镇出现大面积内涝，道路积水严重，居民区被淹，多名群众被困家中无法撤离。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官兵迅速勘察水情，展开地毯式搜救排查，转移被困群众70多人，并为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300余名被困师生运送应急物资。
4: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日本有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发展军力。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5: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

0: 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
1: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

0: 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基辅连续5天拉响防空警报，俄军加大喷气式无人机攻击力度，乌方称其90%现代化仓储设施遭摧毁。美最新航空炸弹疑似在乌克兰投入空袭作战，乌情报部门称俄军锆石不是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且使用了美国的电子元器件。俄财长受美国邀请罕见现身20国集团会议，令欧洲不安。乌总统泽连斯基称9月会带来很多改变，俄乌局势会出现什么改变？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期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基辅发起了连续超五天的空袭，乌克兰媒体称俄军调整了战术。与此同时，随着俄乌在前线加大护袭力度，扎波罗热核电站正面临着全面停电的高危风险。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已连续五天面临俄军不间断的喷气式无人机攻击，基辅及周边地区是重点打击目标。俄军调整了空袭战术，不再发动由无人机群先行，随后大规模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夜间联合打击，而是改为在全天几乎每小时发动独立的喷气式无人机攻击，引发乌克兰各城市持续不断的防空警报。西方监测机构初步数据显示，9月1号凌晨，俄军又向基辅及基辅州发射约30枚导弹。乌克兰农业部长维索茨基表示，俄罗斯近期加大了对乌克兰仓储设施和物流中心的打击力度，已摧毁乌克兰90%的各类现代化仓储设施。另一方面，乌军近日对俄别尔哥罗德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打击目标包括当地热电厂和埃斯泰特物流园区等。此外，乌军无人机据称还袭击了位于叶卡捷琳堡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一座仓库，该地距边境超过1600公里。8月31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而在此前2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曾警告，扎波罗热核电站可能在约10天内面临全面停电风险。在后勤供应面临严重困难之际，

0: 核电站的柴油燃料仅供维持十天。不仅如此，核电站的实体安全还持续受到周边爆炸和无人机的威胁。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基辅呢已经连续超过五天拉响了防空警报，那在这期间不仅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而且在9月1号呢，俄军也是向基辅及基辅州发射了不同型号的导弹。那在您看来的话，俄军近期为什么要猛攻基辅呢？
1: 少量、持续、高频是最近俄军打击基辅的这个战术特征，打的主要是军事、物流、后勤枢纽啊。我们知道现在在基辅周边聚集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好多甚至是从双子城方向啊调拨过来的这些防空装备啊，在基辅周边架设了这个6大防御阵地，所以俄军打击的频次越来越高。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一地区还有大量的物流啊，因为基辅和基辅州这个方向差不多集中了乌克兰近1000万的人口，所以这里的物流供应链、工业、能源啊，尤其冬天要来临了，现在这里的冬季供暖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铺开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对你进行打击。另外，我持续的对你发起打击，也是一种心理绞杀啊，让民众你没有安全感，让民众产生恐惧感啊，对这个民心、军心啊起到一定的作用。
0: 王先生，我们也知道以往呢这个俄军是采用无人机蜂群先行加这种导弹的组合方式，那现在乌媒称呢俄军是改用了这种喷气式无人机发动这种全天候的这个持续的打击，那这种战术的改变的话和以往相比的话，它在效果上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俄罗斯方面之所以现在加大了使用喷气式无人机的攻击的力度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呢是削弱乌克兰它的这种原来相对比较成熟的无人机反制体系，不管是机动防空小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综合起来构成一个分层的防御系统，对付这种低空低速的无人机，拦截效率总体来讲是比较高，大约按照乌克兰统计的话呢，基本上都在85%到93%这样的一个拦截成功率。那么现在改成喷气式的无人机以后呢，它的速度加快，高度升高。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的机动防空小组就是12.7毫米的机枪，基本上就是瞄不上也打不准。那么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要对付这种高速的这个无人机，也存在着一个不能够有效跟踪的情况。那么如果要用拦截型的无人机，它就只能用负速度差的方式进行拦截，拦截的这个成功概率也会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现在采用，叫做机会信号导航。所谓的机会信号是指的是比较多的这种利用移动通信基站来进行导航。它的这个好处就是卫星导航到这个地面的这个信号的强度已经功率已经很低了，但是移动通信这个信号啊，实际上在特别在城区范围内，它的信号强度是很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干扰的难度是比较大，而且你要是干扰这个信号，那相当于把乌克兰民众的移动通信的这种能力就给切断了。所以利用这个移动通信系统的这种叫做机会信号导航方法，某种程度上就能够比较有效的确保它能够这个比较顺利的到达这个目标区，抵消乌克兰这种通过电子干扰方法诱偏无人机的这个战术。采用喷气式无人机进行这个攻击以后，它基本上保持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高强度，所以不再是那种间隔时间比较长的这种脉冲式的攻击，转为一个持续的疲惫消耗。主要使用喷气式无人机就集中在基辅和敖德萨，那么打它的政治中心，打它的关键的基础设施的所在的区域，切断黑海方向的这个航运。某种程度上，这个俄罗斯他对乌克兰进行这种无人机持续攻击的这个效果呢，现在看来可能是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俄乌战场上不同寻常的细节。美国上个月刚刚批量生产的最新型航空弹药疑似在乌参战，乌情报部门披露俄锆石导弹详细数据，并称里面有美国公司的电子元件。来看短片。
3: 据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报道，根据打击

0: 现场残骸推测，乌军在8月26号打击顿涅茨克的俄军指挥所行动中，一次首次使用了射程超过550公里的美制捷达姆 LR 增程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据悉，这是美国8月初刚刚批准量产的最新弹药。该弹在滑翔翼套件基础上加装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把传统航空炸弹升级成准巡航导弹级别的远程打击武器。8月31号，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发布关于俄罗斯锆石导弹的详细资料，声称该导弹速度比此前认为的要慢，弹头重量不及俄军廉价的小型巡航导弹班德罗尔，不是一种超燃冲压发动机推进的高超声速巡航导弹，而是一种两级都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准弹道导弹。乌克兰记录到锆石导弹最大飞行速度为6.8马赫，并非俄方宣称的9马赫。此外，乌情报机构还发布一份涉及70家俄罗斯生产企业的完整供应链名单，指出锆石使用了一些美国公司生产的电子元器件。另据《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前防长费奥多罗夫提出一项交易，表示愿意帮助华盛顿打造一支无人机军队，以换取爱国者拦截弹，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的冬季攻势。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王先生，我们现在看美国最新的远程航空制导弹药呢，疑似是现身乌克兰，而且还打击了俄罗斯的指挥所。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弹药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种这个弹药呢，实际上就是美国在2026年的4月份刚刚在靶场试验的一种新型的叫做可承受防区外弹药。那么在4月份经过试验，8月份美国决定相应的采购，那么在8月底战场上，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就现身这样一个弹药。那么这种情况呢，按道理来讲的话是有可能。第一个呢，美国就是想把这种新的弹药在俄乌冲突的实战的战场上来检验，对美国来讲可以从中间获得最真实的战场的数据。第二个呢，乌克兰它也有使用这一型导弹作为空射的这个平台发射这一型导弹的这种装备条件。美国此前也向乌克兰提供了联合直接攻击炸弹，那么乌克兰的这个装备的这些飞机有西方给他提供的作战飞机，接口上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乌克兰自己的不管是米格29还是苏-27这些这个飞机，乌克兰通过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可以与美制的武器进行接口上的兼容，也能够投射。第三个，从认知战的角度来讲，乌克兰也想把这样一些信息主动的披露出来，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新型的武器乌克兰手中所掌握了，而且精准地打击了俄罗斯的目标，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本身就是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那么这一型武器如果给了这个乌克兰以后呢，由于它的射程比较远，至少可以在550千米左右，所以可能会对俄军的指挥所、机场、防空阵地、后勤的仓库以及交通运输线的节点目标，对俄罗斯战役纵深的目标都可能构成比较严重的威胁。
1: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情报机构呢近日是披露了一系列的相关的细节或者说是信息，这里就说到俄罗斯的锆石导弹并不是高超声速，而且呢在公布的涉及70家企业的这个供应链名单当中呢，指出这款锆石导弹呢是使用了美国的电子元器件。吴先生，那在您看来，您觉得乌方此时披露这样的信息或者说细节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3: 也是一种心理战，你发的这个锆石我们是能够拦截的，甚至使用爱国者二就能拦截。我们知道爱国者三这个拦截弹现在一发都没有，那你现在像西班牙、希腊他们手中还有一些爱国者二啊，你们可以把爱国者二给我啊，这个马上北约防长会议就要提这个问题啊。另外我们看他说锆石导弹中的元器件啊，很多来自于西方，来自于美国，并公布了70个企业的名单。军情总局的制裁网每一个小时都在更新，按照这个制裁网勘出来的这些啊元器件啊，我们发现来自于美国、欧洲的啊，占了一半以上啊，接近55%、54.8%。那这些元器件是什么？到了俄罗斯手中呢？我们知道，就这个第三方通道，因为这些电子元器件啊，他们是两用物项啊，它可以军用，也可以民用。人家这些

0: 白手套公司买的时候按民用来买的，之后再进行转运，转运到俄罗斯。这个时候啊，把这个消息释放出来，事实上是给欧美国家提供了一个制裁靶标。你们制裁不制裁这些企业？不能说俄罗斯啊，导弹的元器件，你说55%来自于欧美国家，你们更有责任。我觉得啊，也是一种心理战。
1: 那现在除了披露出我们看刚才提到的飞行速度啊，包括动力方式，还有来自美国或者部分欧洲国家的元器件之外，乌方称呢，还说到锆石导弹的战斗部的重量还不如俄罗斯廉价的小型的巡航导弹班德鲁尔。王先生，您怎么解读呢？
2: 在俄罗斯对外宣传的时候呢，强调这个锆石导弹两个关键的指标，一个是这种射程大约在1000千米左右，战斗部的威力在400千克，当然也强调这一型的武器是高超声速的导弹。那么乌克兰通过残骸分析发现，它可能这个并不是那种吸气式的高超声速的武器，也达不到这种400千克的战斗部的威力，大约在120千克左右。从军事上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反映出来，俄罗斯它在它的导弹体系中间，锆石导弹它的作用可能主要的是压制防空体系。这是从战斗部的威力角度来进行这个判断的，因为这个俄罗斯有很多这个战役战术的导弹，包括弹道的、巡航的。那么从总体上来看的话，像伊斯坎德尔 M 这一型的弹道导弹，它战斗部威力大概在480千克左右。如果减射程的话呢，战斗部的威力至少能到700千克，甚至1吨左右的这个威力，这威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KH-101 基本上也在400到500千克的这个战斗部的威力。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不管是伊斯坎德尔 M 和 KH-101 很有可能都是为了要对这个对方的目标一个强毁伤，但是锆石这个导弹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打开对手大门的一些武器。高超声速的导弹强突防的这种能力，就是在作战的初期打开对手大门，为后续的导弹打击创造一个条件。另外一个方面，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认知战。那么乌克兰通过这种残骸的分析，把这种这个锆石导弹的神话基本上给它一一的破解掉了。
1: 另外我们看乌克兰的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呢，近期是前往华盛顿，他提出了一个以无人机技术来换取美国爱国者弹药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案。吴先生，那您觉得美国方面是否会买账呢？
0: 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之后，泽连斯基就想用这个无人机拦截的这个技术来换美国的爱国者，或者是欧洲的啊这库存当中的爱国者导弹啊。但是我们看谈了这么长时间啊，仅仅是谈而已。费奥多罗夫，你现在是一个下野的一个防长，你没有正式的官方身份啊，你也没有资格跟美国签署任何协议，因为你没有这个权限。何况啊，美国的武器是通过欧洲的乌克兰优先需求名单进行采买的啊。但是据我所知，他这一次赴美是为了他的一个基金会去拉钱去了，他有一个叫乌克兰创新基金啊，它是一个民间的机构，大量的欧洲的尤其是北欧的民间资本进入到这个基金当中，研发新型的无人机拦截器，研发新型的武器系统啊。那很有可能说通过这个创新基金会啊，拉到一些钱，跟美国展开一些合作，提供一些经验啊，技术上的。但是我们知道啊，美国有世界上非常完整的军用无人机的生产线啊，它对于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只是啊，我需要你的数据，需要你的战场大量的这些数据，我来使用啊。正好这个创新基金会，它是第一个在乌克兰建立战场这个图片视频数据库的啊这样一个机构，这可能是美国更为感兴趣的。但是啊，靠他一个下野的防长说能从美国手里能抠出这个防空拦截弹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这个九月可以带来很多改变。那具体会是什么改变呢？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了电话，讨论敲定他们访问乌克兰的日期。泽连斯基在当晚的讲话中表示，将看看美国总统的特使能取得什么成果，还称九月会带来很多改变。乌克兰媒体指出，泽连斯基的这一消息是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见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之后发布的。据法新社报道，刚刚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美国邀请了俄罗斯，引发欧洲不满。报道称，这是俄罗斯财长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亲自出席会议，他的到来令欧盟感到紧张。欧洲多国财长拒绝与西卢安诺夫一起拍摄传统的集体合影。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31号发布声明，称已分别与2家军工企业签署框架协议，启动为期7年的多年采购合同，旨在将爱国者系统的 PAC-3MSE 拦截弹产能提高至原来的3倍，将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提高至原来的4倍，同时加快关键子部件的生产。而在此前几天，美国诺格公司宣布，其研发的一体化作战指挥系统将取代爱国者和萨德等现有防空系统独立的指挥控制体系，成为美陆军统一导弹防御网络的核心。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先生，那现在美国正式宣布呢，要扩大爱国者以及萨德导弹的产能，再加上美军的一体化作战指挥系统的更新，您觉得这在多大程度上对美军会带来改变呢？
2: 在8月31日，美国的战争部与2大防务承包商签订了这个合同，7年期的合同，把它的关键的反导弹药产能增加这个3倍到4倍。弹药储备和生产速度这两个关键的因素决定了这种未来防空反导作战能不能够持续进行的，这是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同时对它的防空反导系统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了相应的升级，改为使用综合这种作战指挥控制系统，这是一个网络化的指挥控制系统。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防空反导领域，可能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后续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新的这个作战模式之下，用综合作战指挥控制系统，在这种分布式组网作战的这个模式中间，传感器就是它的雷达和火力单元之间是分离的，你把它的这个传感器给摧毁掉了没有关系，因为它是组网的，只要残存有一部传感器，全网都可以实现共享，增加了对手压制防空体系的难度。如果对手想要压制这样的一种综合防空反导系统的话，必须要把它的所有的这种传感器都把它这个摧毁掉。所以未来的分层的防空反导作战可能模式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重构的这个模式。
1: 另外我们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最近是致电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来讨论，一方面是访乌的日期，而且他还表示呢，9月份会有很多改变。吴先生，在您看来的话，泽连斯基口中的改变具体指的是哪些？再结合前两天我们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称呢，9月会与俄罗斯重启相关的谈判进程，您觉得是否有关联呢？
0: 这个乌克兰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从来没有到访过基辅，经常去莫斯科，这一次从7月份就说要访问基辅，7月推到8月，8月推到9月，9月到底能不能成行，现在还不知道。俄罗斯9月18号到20号要进行国家杜马选举，也进行地方的市政议会选举。土耳其趁机提出一个方案，说那这一期间就停火，但是俄罗斯不同意。地面停火，那意味着乌军的重整，大量的西方装备就会运到双子城方向。现在双子城俄罗斯采取的打法，我切断了你的后勤物流，人上不来，装备也上不来，在关键时候你让我停火吗？我认为很难。你说九月份这个 乌克兰和俄罗斯启动这个高层级，就像以往的那种级别的谈判，没有美国的参与啊，根本不可能。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啊，可能会聚到一起啊，三方聚到一起来。但是你让俄罗斯停火、让步、停止空袭，到目前啊，看不到这样的希望。

0: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刚刚进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点，就是美国向俄罗斯发出了邀请，而俄罗斯财长的出现呢，令部分的欧洲国家感到不满，而且甚至不能是一起合照。那您如何看待此时美国向俄罗斯发出这样的邀请，以及欧洲各国的反应呢？
1: 美国玩的一个花招，没有告诉各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说俄罗斯要来参加这个会，哎，结果等欧洲这些国家坐到这个会议桌，发现这个希鲁阿诺夫和俄罗斯央行的高官也在这里。我们知道上一次希鲁阿诺夫作为财长线上参会是2022年，那个时候包括美国财长耶伦直接就离岸就走了，摄像头开着我人走了，欧盟的这些国家他们直接关了摄像头，就我不跟你进行交流。从那个之后这 G20 开会，财长和这个央行行长的这个会议，俄罗斯一直缺席的，而这一次美国悄悄地发了邀请，给他办了签证到达美国，而且呢跟美国的财长这个进行了磋商。美国财长负责对俄制裁的，希鲁阿诺夫是负责反制裁的，这两个人坐在一起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更多的是对欧洲国家啊，对他们刺激到了，美国这样做了啊，你们还在硬撑着不跟俄罗斯谈判啊。我们知道像法国他也认为应该跟俄罗斯恢复谈判啊，哪怕是这个战争仍在进行当中，只有通过交流才能掌握一些西方想掌握的信息。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冷战早已结束，基于集团对抗的

0: 冷战思维应当摒弃，挑起新的冷战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俄罗斯和北约、欧盟的多维博弈是否会出现新的变量，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称美国的终极打击正蓄势待发。伊朗升级反击行动，动用重型弹道导弹打击美海军陆战队营地，宣称将持续反击，直至美国感到后悔。美国担忧伊朗正加速重建军事力量，考虑定期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目标。美国不断挥舞大棒，五角大楼却自曝家底见空，前前后后动用五艘航母参与对伊朗战事，美国还能在中东耗多久？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
3: 量
4: 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1: 执着坚定，我的榜样，我的目标。
12: 他对每一项事情都很专注， 每个人都卯着劲也想把你比过去。
13: 迅速抢占座位。
14: 这边你是不是打别人靶子了？
1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3: 为什么没有开枪？这么长的路程，还没有找到开枪的机会吗？
16: 作为一名狙击师，要不断的学习和深入的。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走上全军的舞台，夺得枪王的称号。
1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2: 能通血管，
19: 还能保心防意外。
2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这里是位于祖国最西端的戈壁深处，平均海拔3800米以上，风雪是这里的常态，缺氧是这里的磨练。
1: 一二一，迈大步，深呼吸，一二，嘿嘿，一二，
2: 我们现在在新疆，在帕米尔高原，这里的海拔来到将近4000。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跟一段，我跟不上，我的呼吸我都控制不住。但是你可以看，罗海生班长带他们的班组在做考核前最后的冲刺，可见他们的身体素质有多么强悍。所以说，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想夺冠的心，我们也试着追一下，加油。
1: 迈开步，深呼吸，调整频率，好，停。好，都有向我靠拢。我们在高原作战，不管什么时候都会面临环境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我们要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迅速占领我们的射击阵位，对敌实施有效打击。下面我们逐一组织实施。哨兵，
3: 好，
1: 迅速抢占阵位，
3: 撤！
4: 刚开始要慢，保持节奏，中间加大步幅。
0: 龙海生，武警部队某特战支队的狙击步枪手，在恶劣的环境中，他和几名狙击手正在为比武入场券做着最后的冲刺。
5: 作为狙击手来说，跟风就是朋友，如果说跟风交好了朋友，那么狙击的水平也就会更上一个台阶。
0: 戈壁上的风似乎没有停过，对于狙击手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风向变数最大。每当夜幕降临，龙海生都会站在风里感受，其实风速仪上的每一个读数他都用身体验证过。
6: 那这次考核您参加吗？
7: 我也参加。
6: 你也参加？
7: 是。
6: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7: 这个没有具体了解过。
6: 他们

0: 每个人都卯着劲也想把你比过去。
1: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超越我，毕竟要想走得远，我觉得是要一群人一块儿走，大家需要多多交流。
2: 这次选拔，龙海生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既是参选队员，也是教练。
3: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执着、坚定。
4: 我一直把我师父当成我的榜样，也当成我的目标。
2: 2025年，龙海生参加全军特战部队枪网挑战赛，取得价值目标狙击、远距离快速狙击双克目第一名，在全军比武竞赛中夺得了双冠枪王的荣誉。
4: 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全军比武的 大舞台嘛。
3: 对他夺冠，我感觉到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他身上，我跟他接触到现在，他的执着，他对这个专业的追求，对科目达到的极致，
5: 他对每一项事情都很专注。
2: 有人说狙击是孤独的，龙海生不这么想，他拿过第一，捧过奖杯，但他知道那只是在一个赛道上跑得比别人快，真正让他觉得有分量的是站在训练场身边多了几个能跟他打到最后的人，因为集体的荣誉远比个人风光重要得多。
6: 就像2022年那次巅峰比武，也是我的学员超过了我，但同时这也会更加激起我的斗志，我也会更加全心的去找自己的不足。我们既能在比拼中得到共同的提高，又能在这个狙击行业里得到更深刻的东西。
2: 战友们都以龙海生为榜样，将他视为目标和方向。然而这次选拔只有一个名额，最终的胜出者才有资格代表中队参加比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跨越龙海生这座大山。距离考核只剩几天了，参赛队员都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7: 好，第一组准备，预计。
2: 精准射击科目，队员们要从起点跃进至射击位置，对百米外的靶标进行四发子弹射击。
7: 你看，弹夹掉落，怎么回事？平常练的时候就没注意，你这心理素质还有待加强啊。赵斌，
2: 字赵斌，与龙海生是同年兵，论狙击技术，他是这次选拔中有力的竞争者。但这天他却状况频出。
7: 赵斌，你是不是打别人靶上了？
3: 哦，是。
7: 那咋会打到人家的靶上了？
5: 在找靶子的过程中，靶子太小，没有找准。旁边也有战友在射击，导致自己紧张，然后打错靶了。
2: 平时成绩还不错的自赵斌，第一个科目受到周围环境影响，发挥失常。
5: 我在平时在不紧张、不慌的情况下，打得还是比较好的。在这个精准狙击都能达到90分以上，然后这个乘车射击的话，基本上两个目标都能命中。
2: 连续2年，自赵斌的成绩和龙海生只差了几环。但到了关键场次，心里却扛不住。龙海生知道自赵斌缺的不是技术，是那口气。如果那口气提不上来，他会永远落后，提上来了，他就是第二个枪王。接下来的科目，自赵斌极力想证明自己。
7: 赵斌
3: 到，
7: 准备登上。
2: 发挥失常后，自赵斌心里憋着一股劲。第二个科目，他申请第一个出发，他要证明刚才的失误只是意外。

0: 为第一个科目没有答好，第二个科目就导致想的太多，然后更紧张了，所以说导致没有把握好这个开枪的时机，导致错过了靶子，没有开枪。
1: 车辆已经开过了目标靶，自照兵仍然没有射击，接二连三出现问题，他的表现堪称糟糕。
2: 那你平常怎么训练的？这么长的路程，还没有找到开枪的机会吗？
3: 上尉明白，我下次注意。
2: 上车准备，再来一遍。
3: 明白。
4: 射击很考验心理的，但是呢，他这个心理一直承受不住压力。他平常的训练成绩是很好的，但是一进入实弹或者说一进入考核，他就会造成很大的偏差。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心理素质不过关。
1: 关键时刻心态不稳，自照斌越想证明自己就越容易出错，看来龙海生必须帮他克服心理问题了。
5: 这次打中了是吧？
2: 是，这次打中了，但他只命中了一个目标，还有一个目标没有命中。
1: 龙海生把问题都记在了本子上，并针对短板列了一份计划。每个人的药方都不一样，自照斌的药方在心里。
2: 我去，今天就专门针对你的心理素质进行训练，如果说今天还不能达标，那么今天我们就一直在这儿练，行不行？
6: 行。
2: 有没有信心？
6: 有。
2: 也就是因为一些，
4: 因为培养一个狙击手，你不只要关心他的射击体能，你要观察他日常生活习惯。像狙击手是作为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行业，一丝一毫的差错都不能出。比如说在我们执行任务过程当中，如果说受到外界的干扰，或者说心理压力的抵抗不住，就会造成任务失败。
2: 赵斌，
6: 啊，
2: 注意，心神一定要集中，要把注意力放在瞄准上，以此来固化动作，减小外界对你的干扰。左边
6: 到。
2: 为什么掉了？
3: 哦，刚才听到了别的声音，还是导致自己有点慌张。
2: 再来一次。
1: 原来龙海生趁外出时间准备了道具，专门锻炼自照兵的心理稳定性。
2: 这是一个汽笛，就是主要可以这个在射手平常狙枪的时候发出尖叫的声响，就是来引导射手提升专注力。因为我们以前用这个气球啊、鞭炮啊，我们也试过，但是那个声音不够尖锐，不够突然，就是说给射手造成了一定的反应时间，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样突如其来的声响可以更好的刺激射手的心理反应。
5: 咋又掉了？
2: 坚持住，还有三分钟。
1: 汽笛声在耳边不断干扰，自照斌的心态有了很大改善。
2: 不错啊，继续坚持，马上就要结束了。不错啊，今天下午的训练非常有效果，以后在实弹射击的时候就要这样心无旁骛的将注意力放在射击上，放在瞄准上。我就不相信你以这样的心态，这样集中注意力去实弹射击，还会像上次那样造成打错靶的现象。明白了没有？

0: 从稳不住到心无旁骛，子兆斌用了两天。这两天，汽笛从干扰变成了背景，弹壳从频繁掉落到纹丝不动，他的世界里仿佛只剩下前方的靶标。但有问题的不止他一个，有人心态不稳，有人体能跟不上，有人总差临门一脚，这场选拔远没有结束。
1: 明天我们将要进行实弹模拟考核，针对运动后狙击，大家主要存在呼吸不稳、运动方式不对，从而造成成绩偏低、中靶率不高。今天下午我们进行实弹模拟考核前的最后一练，主要练呼吸、练节奏、练平稳。
2: 准备，跃进。
1: 赵国生，注意前面的运动频率，不要过快。

0: 后期爬坡时，赵国森体能开始透支。
1: 前几个科目打的，就是运动的比较快，然后后面的话，然后心率上来以后，步频就跟不上，可能比较累了。
2: 特别是高原上，越到后面越没劲了，设计就会不稳定，非常容易造成脱靶。你们要引以为戒，是否清楚？
3: 是。
4: 因为他是刚入职这个狙击这个行业，他对这个狙击可能理解的还不够深入。狙击就是一个求稳，而不是一个猛着像武功里一样，就说猛冲猛干就行了，就是需要频繁的进行。
0: 由于最开始没有掌握好节奏，加上粗心大意，赵国森的表现并不好。
5: 你的手上拿的啥？
2: 报告，这关键。
5: 咋回事？这个不应该装在镜子上吗？怎么拿到手上了？
2: 训练前没检查清楚。
5: 没检查清楚？那上场之前干什么吃的？入列。
0: 赵国森知道自己是龙海生眼中的好苗子，所以每次训练都冲在最前面。但狙击手不是短跑运动员，子弹飞出去之前要先控制心跳。而赵国森每次都败在同一个地方，前半程太猛，后半程没劲，枪端不稳，气喘不匀，慢下来比让他冲起来更难。
5: 随我一起进行挑战之位，做好准备。注意在运动时前期不要步幅过快，要注意调整呼吸，到位之后减缓频率。
6: 明白。
5: 准备走。刚开始要慢，保持节奏，中间加大步幅。到位之后迅速下降。先不要急于瞄准，先注意在握下去的基础上先注意调整呼吸。赵国森
2: 到，
5: 看我的呼吸，看我是如何调整的，注意我的呼吸频率。
0: 高原呼吸法是龙海生拿身体试出来的。
4: 因为我初上高原的时候也是，就比如说第一次五公里测试，我是按照平原的节奏跑的，就跑了两公里多，心肺就跟不上了，就连走都很困难。所以说这个事实告诉了我，刚开始

0: 子的时候一定要减缓自己的节奏，做好呼吸的调整，这样才能够更持久。
1: 初上高原的经历让龙海生明白，节奏掌握不好，子弹永远打不到靶心。在龙海生的悉心指导下，

0: 所有的学员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学员能不能翻过龙海生班长这座大山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 记住，
2: 到，
1: 站准。

0: 自发全部命中，状态找回的自赵斌打了90分，这是一个足以对龙海生产生威胁的成绩。但考核还未结束，接下来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赵国森身上。他是龙海生最看好的苗子，也是所有人眼中的下一个枪王，他的成绩将是这场选拔最后的悬念。
1: 这是什么情况？
2: 刚才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1: 严不严重？
2: 不严重。
1: 哦，是吧？是不是刚架枪的时候这个滑掉了？
2: 刚才架枪架到窗户上的时候，然后顶尖没顶实，直接滑掉了。
1: 下次要注意啊！下去之后抓紧时间包，看用酒精消毒一下，确保不要漂移。
2: 明白，接着摆了。

0: 三个科目考核结束，自赵斌和赵国森的成绩都有了明显提升。自赵斌在追赶，赵国森在逼近，龙海生这一次不是一个人在守擂。但名额只有一个，最终结果还得看综合排名。
1: 我对今天的考核成绩排名请宣布：第一名龙海生，
2: 到；
1: 第二名自赵斌，第三名李云龙，
2: 到；
1: 第四名赵国森，
2: 到。
1: 宣布完毕。
0: 尽管龙海生还是第一，但这次他的对手都很强，而他自己也从追逐第一的枪王变成了能让别人变得更好的人。
3: 作为一名狙击手，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深入的，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提炼东西。同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走上全军的舞台，夺得枪王的称号。
0: 龙海生拿到了比武入场券，但在中队训练场，所有人都在朝着他的方向前进。
4: 从第一个打错靶提升到了那个能够达到90分以上，从这个乘车射击不敢开枪导致心里慌得很，提高到了这个能够精准命中两个目标。所以说他对我们的这个训练还是比较用心，我打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
5: 我们班长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有非常照顾，也是很看好我，工作上带着他的这一份期待，成为他争取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
0: 戈壁的风沙还在吹，狙击枪声还在响，下一个枪王一定就在他们中间。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狙击手跟风是相互相依的存在，我每次在训练之余也会用自己的身体来感知风向和风力，像平常晚饭之余我也习惯性的一个人出来走一走，这样既能思考白天的训练程序，同时也能够加强自己对外界环境影响的感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026年8月21日21时许，正在华东某海域进行作业的渔船向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发来求救电报，船上一名渔民在作业时不慎受伤，急需救治。接到渔船求救后，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紧急部署正在附近海域训练的郑州舰、南通舰、千岛湖舰以及驻舰直升机分队组织海空联合救援。千岛湖舰小艇成功将伤员转运上舰，舰载直升机将其转运送到陆上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在茫茫大海中，大国重器为救治受伤渔民展开生死竞速，中华儿女背后最强大的底气永远是祖国。

0: 次苏丹紧急撤离任务是中国海军继2011年利比亚撤侨和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后第三次派军舰执行海外撤侨任务。当海外华侨陷入危险时，中国式撤侨总能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带中国人回家。撤侨不仅仅是营救，是回家，更是一场彰显国家实力、维护民族尊严的考验。
1: 同胞们，大家辛苦了，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代表使馆保证大家今天一定能回到。
0: 近年来，以撤侨归国为主题的电影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热捧。2022年9月，一部以撤侨为背景的电影在国内公映，再一次引发了公众对海外撤侨的关注。
2: 我们带你们回家。
0: 电影《万里归途》讲述了前驻地外交官宗大伟与外交部新人程朗受命前往协助撤侨，在原定任务顺利结束的时候，却得知还有一批被困同胞需要前往边境撤离点，二人深入险境带领同胞撤出的故事。影片中，外交官宗大伟和程朗穿越交战区，将中国同胞平安带回中国外交部的撤侨营地。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组织的数十次撤侨行动，大多数也都采取的是这种外交人员出面组织、政府包机包船撤离的模式。

2011年，利比亚发生战乱，当地机场一度无法使用，情况十分危急。考虑到需要撤离的侨民人数众多，我国决定从本土派遣大型军用运输机协助空运，并调动当时正在索马里海域护航的中国海军第七批护航编队中的徐州舰为搭载侨民的渡轮护航。这一举动开创了中国动用军事力量撤侨的先河。

当年承担利比亚撤侨任务的是中国空军的1276运输机。作为当时空军最大最先进的战略运输机，它肩负着远程投送、物资运输、抢险救灾、维和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但由于1276是进口装备，数量较少，所以人民空军只能抽调4架1276执行任务。为了尽可能多地搭载侨民，空军临时对1276进行了改装，在机舱内加装一层隔板，由单层成员改成了双层成员，于是每架飞机在原有基础上就能够多搭载一倍人员。如今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已经批量入列，并且多次参与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0: 除了利比亚撤侨和苏丹撤侨，近年来还有一次军队撤侨行动彰显中国力量。2015年3月26号，也门当地局势动荡，在也门的中国公民面临着严重的生命威胁。面对突发事件，中国迅速反应，派遣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安全撤离也门的中国公民。接到上级命令后，中国海军立即组织临沂舰、潍坊舰、微山湖舰暂时停止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向也门亚丁港海域机动。同时编队连夜部署各舰，迅速由护航状态转入撤离任务准备状态，完善舰艇靠泊、人员核准登舰、舰艇安全警戒、生活保障、卫生防疫等方案，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一切准备。
1: 海军舰接你们回家。

0: 也门撤侨不仅是中国海军军舰首次直接靠泊外国港口执行撤侨任务，也是中国政府首次为撤离处于危险地区的外国公民采取的专门行动。电影《红海行动》就是根据撤侨事件改编。红海之滨的小国发生动荡，在索马里海域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临时执行撤侨任务。
1: 安全，不顺利走，找制高点。
0: 编队下属的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兵分两路，对华侨和使馆人员进行救援。
2: 举手就位。
0: 过程中，他们与恐怖分子发生激烈交锋，最终惨胜。

红海行动中最突出的装备类型就是各式各样的轻武器，从突击步枪、狙击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枪，到火箭筒、迫击炮、便携式地空导弹，无疑让观众大饱眼福。影片开场，多型国产枪械轮番亮相。

0: 下，前方突袭，前方。
1: 报告舰长，人质全部安全。
2: 由于故事发生地点在海外，红海行动里也有不少国外轻武器的登场。
3: 让他们打。
4: 影片中更换自使枪支呢，给出的理由是小分队无法携带大量弹药，需要当地政府提供弹药支援。从后面的情节看，小分队深入敌境，经历了多次战斗行动，确实需要采用容易就地补充弹药的枪支，这一点呢还是比较合理的。无论在陆地上还是船上，配枪呢都需要根据具体的战术目标和任务来制定，这些不同的任务在配枪或者说轻武器的配备上都会有不同的侧重。船上配枪呢和陆地上配枪呢原则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作为保障自身安全来说，护卫舰上呢会侧重配备短突击步枪、冲锋枪、手枪，因为它们适合在舰船这样相对不大的空间内使用。机枪呢，狙击步枪里面呢，相对来说12.7毫米的大口径要比中小口径更好一些，因为它们可以架设在枪架上，更加高效地对付抵近的快艇或者是水雷。如果是执行护航、防海盗这种任务，那么呢就有必要加入中小口径的狙击步枪或者精确射击步枪，这样才能应对海盗挟持人质这一类情况。结合舰载直升机的使用呢，这个时候中小口径的机枪会比大口径的机枪更有优势。
2: 海军直升机和多艘战舰也出现在影片中。在影片开场，狙击手搭乘的直升机就是人民海军装备的19C 直升机，作为人民海军装备数量最多、出动频率最高的舰载直升机系列，19家族可以说是海军航空兵中的多面手。多年来，除了19C、19D、19S 等型号也陆续入列海军，分别担负反潜巡逻、反舰打击、海上搜救等任务，为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和在陆军服役的兄弟19WZ 不同，舰载型的19都有一个大鼻子，这是因为他们在机头都安装有水面搜索雷达。此外，所有的舰载型19都加强了起落架，同时安装了鱼叉助降系统，在降落的时候让直升机能固定在甲板上，即便海况恶劣，舰载直升机也能安全着舰。影片中更为亮眼的重器非中国海军的水面舰艇莫属了。071型综合登陆舰在影视作品中是首次亮相，虽然只是惊鸿一瞥，却格外引人注目。然而戏份更多的则是目前人民海军的主力之一，两艘054A 型护卫舰。

是影片中054 A 型护卫舰在港口用近防炮拦截来袭火箭弹的特效片段，视觉效果酷炫震撼。

真实世界中的近防炮不会像电影中表现的那么炫酷，在电影里面，包括国外电影里面，经常是这样的视觉效果。这里面不真实的细节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不会有那么连续的明亮的火线，发射夜光弹的时候啊才会出现光点，但是电影中这种拦截敌方导弹的近防炮是没有这个指示目标和观察射击效果的这种需求，因此呢就根本不需要加入夜光弹，他们打出的炮弹呢一般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第二，近防炮可以连续拦截多个目标，但不会像影片中那样呢间隔那么短，而且目标

0: 标的角度差别还那么大。它拦截一个目标呢，总是要一点时间，一个是要发射几十或者上百发炮弹，这就需要零点几秒。然后是炮管的旋转呢，要达到一定的速度，才能达到我们经常所听说的每分钟6000发或者每分钟上万发的高射速。近防炮整个炮塔改变射角，要转动好几吨重的这个炮塔，也不会像电影中呈现的那么快。影片中最后击毁坦克的无人机，看外形呢是采用了涡喷发动机，尺寸不算大。从护卫舰上发射这种无人机，只要是采用火箭助推等方式还是可行的，但是回收呢会很麻烦，因此在现实中呢，很少有这样设计的。如果把这个无人机啊改成那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就更合理一些。另外呢，这个无人机的机翼外形呢也有一些夸张。
1: 执行2011年利比亚撤侨的徐州舰和2015年也门撤侨的临沂舰、潍坊舰都是054A 型护卫舰，作为我国参加撤侨任务次数最多的型号。054A 不仅船型阻力更小，还使用了更大吨位、更经济可靠的柴油机，这让054A 的续航更持久，也能更好应对深蓝大浪的冲击。而如同电影中展现的那样，054A 型护卫舰的武力也不容小觑。
2: 利用作战舰艇，尤其是054A 型护卫舰撤侨，无论是在现实当中还是在电影当中，这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也是我们常态化派出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当然呢，在执行撤侨任务的过程当中，像驱逐舰、大型的综合补给舰同样呢也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尤其是大型综合补给舰排水量比较大也有比较多的舰内的舱室空间，条件会更好一些，更舒适一些，那么也可以提供更多的食品啊、水啊，可以让我们的同胞在舰上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除此之外呢，像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包括船坞登陆舰执行撤侨任务也有自身的优势因为它搭载的舰载直升机的数量比较多如果相关的国家、相关的这个区域它这个港口不能有效使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军舰就没有办法这个靠泊，可能就是要在靠近岸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使用舰载直升机把我们的人员接回到这个军舰上当然了，船坞登陆舰和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也是可以携带气垫登陆艇的如果说码头不能使用，使用气垫登陆艇也可以进行有效的人员转运，尽快的把冲突区域内的同胞转运到两栖攻击舰上或者是船坞登陆舰上。可以说呢，海军的各种型号的主战舰艇在撤侨行动的过程当中都会根据它的性能、根据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去采取不同的方式去有效的完成撤侨的任务。

狼二》也是撤侨主题电影的重要代表。作为一部具有浓厚军事元素的动作片，《战狼二》给很多军事爱好者都带来了惊喜。影片中不仅传统动作电影常见的轻武器、武装皮卡车、火炮、坦克等装备悉数亮相，在一些桥段中还出现了如火箭筒、无人机、智能装备等众多近年来在真实战场中引发话题的热点装备。影片借用了人民海军执行护航任务与实弹演习的画面，其中052D 型驱逐舰与071型综合登陆舰编队航行的场景和054A 发射导弹的场景，在这之前的中国电影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影片高潮的彩蛋则是当时人民海军最新锐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发射导弹

0: 打击恐怖分子的动画。由于这是052D首次在面向大众供应的电影中出现，并展现其具备发射对地打击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这段动画在军事爱好者圈子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1: 其实呢，在《战狼2》当中啊，既有一些以电脑动画呈现出的啊水面战舰发射导弹、进行导弹齐射的这样的一些画面，也有一些我们在演习和训练过程当中啊战舰发射导弹的这个画面啊，可以说呢虚实结合。不过呢，对地攻击肯定发射的是巡航导弹，那么它的外形和尺寸，包括一些细节和这种垂直发射的舰空导弹还是有一定差异性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像这个 054A 型这个护卫舰，大家都知道它的主要功能是防空和反潜，一般情况下呢不会搭载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以后我们要呈现出这种更好的视觉冲击力啊，那么在武器装备的这种特征方面，我们也要更加强调它的合理性。
2: 前方是交战区，我们过不去了。
3: 哥，把国旗给我。

0: 在新闻里简短的一句撤侨任务圆满成功，化作一部部电影，观众才更能了解撤侨背后难言的艰难和惊险，也才更能够深切体会到，其实大国重器一直守护着中华儿女的归国之路。执行苏丹撤侨任务的海军南宁舰，正是影片中出现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苏丹撤侨行动现场也出现了类似影片中五星红旗护你回家的经典场景。
1: 你要这个红车就一辆车，别动，那别着急，我们把车检查一下，布置一下，把咱们的国旗贴上，大家高高兴兴的往回走，按照要求来。你大行李就是占别人上车的五星车厢。
0: 事实上，伴随着数十年来海军装备建设的发展，今天的人民海军已经拥有了定位明确、体系互补、种类全面的新一代驱护舰家族。特别是近年来各型舰船大批量集中建成入列，在近海以056A 为代表的轻型护卫舰执行着基地防御、近海巡逻等任务，在远海以054A 型为代表的大型护卫舰负责反潜和中程防空，以中华神盾052D 型为代表的导弹驱逐舰则负责远程防空和反舰，他们密切配合，组成攻防兼备的作战编组。而近年来采用全燃动力、综合隐身设计、集成桅杆等诸多新技术的国产055型万吨大驱批量入列，航母带刀侍卫力量正在不断壮大。群星聚首，人民海军驱护舰力量进入了体系化建设的新时代。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2: 人道中

0: 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CCTV

0: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4: 年轻开心。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8: 着。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0: 这样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3: 两口子还有俩孩子住得这么近，半年都不见面，电话都不打一个，这人死在屋里都没发现。
24: 婷婷现在到底在哪儿？您把她叫回来，我必须见她。
25: 你别在这跟我横没用，你但凡照顾照顾婷婷，你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26: 我爸死了，你们不抓紧时间去破案，天天在这盯着我们这些家里边人在这问干什么？什么意思？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什么都不知道是吧？
1: 我告诉你啊，他们的信息我全有，你不就利用别人不好意思报案吗？你不说没关系，我们可以去做他们工作，他们不好意思，我们可以动员到他们好意思。你当我们吃素的？哟，钱不少啊，啊？要不再给你往上凑凑？诈骗量刑你知道吧？懂吧？多一点就一个档。你好好算算，你够多少年了？
2: 大哥，你别吓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你现在这个态度就比刚才好多了，明白多了。诈骗的事儿聊完了，这是小事儿啊，但是死人是大事儿。
2: 啥死人呢？
1: 你去了杨教授家之后，杨教授就死了，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你真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1: 晨曦、虎子、喜哥，没杀人，你取那么多名字干嘛呀？
2: 我那不是招摇撞骗唬人用的吗？
0: 那刀是怎么回事？刀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2: 有一次我装自杀来，往那刀上涂了点血，涂了点鸡血，也是骗人用的。
1: 是不是鸡血我们会调查？我问你，你去杨教授家干嘛了？
2: 我就跟董春妮去的，陪他站了个台啊。
1: 我们可问过董春妮了，董春妮带你去的那次你们就在客厅，你进卧室干嘛？
2: 我没进卧室啊。
3: 现场我们已经勘察过了，你要不说现在你的嫌疑最大。
2: 我想起来了，我是去来的，董春妮不是给了我钱让我修理那杨教授吗？拿了人家钱我不得给人办事儿吗？但我去蹲点的时候啊，我就发现那杨教授好像也不咋好惹，我就打退堂鼓了。我合计这货要还手的话，我也不一定能干得过他。但我发现这老头手上的表挺值钱，当时不是缺钱用吗？我就合计把这块表给顺了，顺便给春妮解解气。
3: 你偷东西就偷东西，你杀人干嘛？
2: 我没杀人，我去的时候人就已经死了。
1: 从头说。
2: 有一天晚上我又去蹲点了，但发现门没锁。我合计这个点儿他应该去遛弯啊，是不是忘锁门了？我就进去了，给客厅好顿找，也没找着那块表，然后就上别的房间去找去。拐个弯我就看见地下黑黢黢的，我也不知道是啥，我拿手电筒一照，没差点把我吓死。躺着个人地上全是血，我刚想跑，我合计壮个胆儿呗，就来都来了，你又去卧室一顿翻，翻着那块表了，找着之后我就拿表就跑了。
1: 那天是几号？
2: 那不记得了，真不记得了。

0: 说是不是进去偷表？当时人死没死？我们会继续调查。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没说的？
1: 那人真不是我杀的呀，我哪有那胆子呀？当时躺着那个人是不是杨教授，我都不知道，我也没看清啊。
2: 放心，我告诉你啊，在我们这儿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只是时间问题。再给你点时间，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交代的？
1: 我真没撒谎。
3: 哎，我说，能不能别在这假模假式跟我办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最近到底怎么了？
0: 这程曦啊，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进入房间，盗窃财物，而且赃物我们已经查明了去向，事实确凿，数额较大，已经达到了立案的标准了。
3: 就不接茬呗。行行行，说正事儿。那你怎么就能肯定这程曦说的是真话？
0: 所以我觉得不能排除他的嫌疑。但是，有嫌疑的不止他一人。
3: 你具体说说。
2: 两口子，还有俩孩子，住得这么近，半年都不见面，电话都不打一个，这人死在屋里都没发现，这不正常吧？
4: 你干什么呢？
0: 我找满天星的方婷婷。
4: 方婷婷她不在。你不能硬闯，硬闯再报警了啊。
0: 我找她真有事儿，要么你通报一声，我在这儿等她。
4: 别动啊。喂，那个满天星教育是吧？方婷婷在不在？哎，都告诉你了，方婷婷真不在。
0: 去哪了？
4: 哎，去哪儿呢？啊，来，辞职了。

0: 妈，婷婷到底去哪儿了？
1: 你别找她了，她出国旅游去了。
0: 出国？跟谁啊？
1: 别喊，点点已经睡了。
0: 婷婷现在到底在哪儿？你把她叫回来，我必须见她。
1: 你别在这跟我横，没用。
0: 那我就把点点带走。
1: 你带走？你能带走吗？你一天到晚招架吗？你但凡照顾照顾婷婷，你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0: 别的家。
1: 点点，来找老爷。哎呀，点点乖啊！怎么样？要我说啊，你就让点点在这住几天吧。你也别着急，等婷婷回来呢，我劝劝她，有什么事儿回家好好聊聊，再商量商量，啊？
2: 子明，婷婷收拾了一包你的东西，搁那儿了，你今儿取吗？
1: 哎，子明，哎，你路上慢点啊！

0: 要是活着，今天六十了。这女人一旦下定决心，就很难劝了。婷婷平时看着性格挺随和的，其实骨子里跟你特别像，倔着。
1: 你见过她吗？
0: 我打电话她也没接。你得想清楚，怎么样才是对点点最好的？
1: 说她像个当亲妈的。
0: 那你说你姐夫像妮子她亲爹吗？你到底想怎么办呀？
2: 我也不知道。
0: 要不你带着点点搬回去跟爸一块住？
1: 不可能，当年要不是因为他喝了酒打厂长。
0: 他打厂长不是因为喝酒，是因为那个老流氓欺负咱妈。我当着妈的面能骗你吗？
1: 那咱妈走那天，他还不是一样去喝酒？
0: 对，那天他是喝酒。可是他为什么去喝酒？因为有个老板答应给他介绍活，谈妥了之后，他们就不用没早没晚的开车了。结果就是那天出事儿，他心里比任何人都难受。
1: 是吗？他自己怎么不跟我说呀？
0: 他怎么跟你说呀？你这些年给过他一个好脸吗？从小到大，妈惯着你，爸惯着我，也惯着，但是婷婷没必要惯着。不管你们两个最后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想想点点，

你们人杵这儿干嘛呢？啊？要说这个知识改变命运，真挺有道理的。我刚处理一个寻衅滋事的，这知识替我挡一刀。你瞧，麻烦跟你说话呢，跟媳妇吵架了。嗨，这算什么事儿啊？你嫂子跟我，从当年她随了军，到我转业进来军警队，她吵多少架了？我没一次吵赢过。媳妇儿这种生物，记住了就得哄，哄不好大盆洗脚水，咕咚跪面前连洗带摁。大老爷们跟自个儿媳妇这么怂，

0: 老黄，你请假去，你先休两天，我这边请。
1: 不，您请吧，我没事。
0: 我请什么呀？我没吵架啊。
2: 武孩，
0: 无组织无纪律，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我也没法跟局里交代啊。
3: 这个刘主任啊，
0: 副的，
3: 刘副主任啊，刘副主任啊，你看那个子明呢，你也比较了解，平时啊那个。

0: 都没什么毛病。这不最近呢，家里确实有点事儿，你也知道，他跟那个
1: 不就是婚姻问题吗？谁家还没点破事儿？遇到点困难，自己消化，实在消化不了，
2: 可以找我呀。
0: 我觉得吧，主要要看他长久以来的表现，再加上呢，这个案子确实有些特殊性。
1: 黄队，您呢，是我老领导，子明是我师兄弟儿，但是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师兄弟儿，您就不好意思。该批评批评，该教育教育，该引导引导。
3: 哎，小王八羔子，
4: 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啊，
3: 还扒上门缝了，正事不干就在这扒扒扒，是你该管的吗？干点正事不行啊？
1: 黄队，哎，您该不会是冲我吧？哎呀，
0: 哪能啊，你是领导是吧，刘副主任，我告诉你啊，
3: 滚蛋。
5: 换人啊？在他案子上换人可是对一个警察最大的羞辱。
6: 不是，你说师傅最近咋了？他状态是不太对。
5: 哎，我猜想，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6: 哎，你就说呗，又没别人。
5: 我觉得师傅就是处理他家里那些私事儿跟师娘的。
6: 家里私事儿？啊，
5: 你没听老师电话里面在那喊
6: 跟师娘？
5: 对。猜想，不知道。
6: 那这到底案子重要还是自己私事儿重要？这真不好说。哎。
5: 师傅昨天晚上跟我说，让咱俩有空看看那个杨梦回没回来。
6: 嗯，打电话呗，现在也没别的线索了。
5: 确定我听不清？
6: 都骂我了。
7: 啊喂，哎，杨默是吧？哦，你好，我是襄阳区刑警队的。
8: 对不起啊，实在是对不起。那个，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然后本来想找你们聊聊。
7: 你坐下的。
8: 您父亲的事儿，您母亲跟你说了吗？
9: 我妈倒是没跟我说。可是这种事儿嘛，瞒哪能瞒得住呢？我早知道了。
8: 早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9: 那时候我还在广东出差，我们单位领导可能是听说了，打电话告诉我的。
6: 你们领导打电话跟你说的？那你回来之后跟你母亲怎么说的？
9: 我是昨天晚上到的，到的时候已经挺晚了，那时候我妈已经都睡了。今天早上的时候倒是聊了几句，我当时看我妈反应就挺激动的，然后我也就没说什么，就然后后来单位临时有事儿，我就来公司了。
8: 你又回公司？你平时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啊？
9: 我跟我爸的关系很好，就可能比跟我妈的关系还要好，而且嘛，就是出这种事儿，给我打击挺大的。对不起，警官，我到现在还没缓过来。我的本意是想尽快尽早能找你们聊一聊，说不定我能帮上什么忙，这样咱们尽快把案子给破了。
7: 哎，这现在杨教授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所有社会关系我们都问了一圈，没一点收获，除了他女儿全都问完了。
0: 那干嘛不去问他女儿呢？
10: 他女儿在江宁上学，正准备考博，杨夫人不让说，说怕影响他学习，说自己会找个合适的时机跟他说。哼，这啥时机算合适啊？考博比他亲爹死的重要。
0: 所以说该问还得问，

0: 你呀、啊，你还得去见他儿子一面，你去问问他爹之前被投诉的事儿。
1: 嗯。
0: 玉刚。
2: 嗯。
0: 你抓紧去江宁一趟，你去见他闺女一下，然后你先别跟他说他爸出事了，你就说有学生投诉，你想了解一下情况，
2: 嗯、
0: 去问问。
2: 好，
1: 嗯，
2: 我这就买机票。
0: 好。
1: 嗯、
0: 啊。来，啊、哎。嗯那个，别忘了跟你们师傅说一声，啊
1: 啊，好
2: 好。

0: 今天来呢，主要是因为你父亲在学校遭到了一些投诉，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你如实回答就行了啊。你跟你父亲的关系怎么样？你父亲在学校那些事儿，你母亲应该知道吧？他俩关系怎么样？
1: 我妈这种人你们帮不了的，真的。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怎么说呢？
1: 他以前也是个老师，结了婚以后就彻底没了自我，什么都放弃了，成了家庭妇女。他每次打他，他都在想自己是哪里做错了，怎么惹他生气了。鼻青脸肿的还在关心他吃没吃饭。
0: 那他打过你和你哥吗？
1: 打过。
0: 打过。那你母亲挨打，你和你哥都亲眼见过吧？
1: 我们俩从小看到大的，让他离婚他就是不离。明明这个男人糟糕透了，他却对他绝对服从，明明他不给他一点好脸色，他也能热脸贴的冷屁股。
0: 那分居之后呢？好点没？
1: 我妈去看过他，还要带着我去。我看他扬手给了我妈一巴掌，我问我妈你图什么呀？你不挣钱，我和我哥长大了可以养你啊。他就是不听，还替他辩解，他说家家都是这样的，男人是顶梁柱，压力大。我说真的要等到哪天他把你打死吗？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不会的，姨，他岁数越来越大了，打不动了。
0: 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吧？
1: 难受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我看不了，我就走呗。
0: 你父亲的为人，你应该知道啊。
1: 我一点也不想替他遮掩。不行，你们把他抓起来吧，他就这么个人，对待我妈非打即骂，在学校里通奸被抓，骚扰女学生，他不是别的问题，他就是物化女性，从骨子里看不起女的，他真的是有病，他得治。
0: 你先别激动啊，这个事儿交给我们，你呢好好完成你的学业好吗？哎，你哥对你父亲什么态度？
1: 我哥
0: 嗯，
1: 懦弱，他从来不敢跟我爸对着干，只会选择逃避。
0: 他俩有过争吵吗？
1: 没有，他看见我爸躲还来不及呢。
2: 听你妹妹说，你们小的时候你爸经常打你吗？
3: 打过，不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儿，我也记不清是为什么打了。
2: 上次为什么不说呢？
3: 上次您没问我。
2: 没问就不说，想隐藏什么？
3: 我没想隐藏什么，我上次状态也不好，我可能就没想起来。
4: 那你爸打过你妈吗？
3: 这我不清楚，我没亲。

0: 俺看到过，而且他们夫妻嘛，之间吵吵闹闹，也正常吧。
1: 不清楚，那他们还吵架，是不是经常吵架？偶尔吧，
0: 一个月几次，一次、两次还是三次？我爸他很早就搬出去住了，我不跟他们住在一起。
1: 你不清楚吗？到底清不清楚？
0: 我们不住一起，我们怎么吵得起来吗？
1: 刚才为什么
0: 不知道？
1: 清楚，到底清不清楚？
0: 不清楚，我不跟他们住在一起，
2: 不住在一起。那你平时会去看你爸爸？
0: 他搬出去之后，我去看过几次，我给他送过几次饭。
3: 我没记错的话，你上次说你跟你父亲关系很好，
2: 那为什么这最近半年你都没怎么去过呀？
1: 说话！
0: 你们什么意思啊？啊？
1: 什么什么意思？激动什么呀？问问你家乡情况，急什么呀？
0: 我爸死了！你们不抓紧时间去破案，天天在这盯着我们这些家里边人在这问干什么？什么意思？我拜托你们，能不能让我们消停会儿？我爸他的尸体到现在都还没下葬，这怪谁？不怪你们吗？我知道的所有东西我都可以告诉你们，我都积极配合。你们干什么？你们什么意思？我拜托两位，你们抓紧时间去破案。但是跟我问什么？
4: 老杨的案子有进展了？
5: 有一点。
4: 什么结果呀？
5: 结果还没有。
4: 啊，那您今天来？
5: 啊，我就是路过，来看看您。您跟杨教授这次那么长时间没联系，以前有过吗？
4: 这还算时间长啊。他评职称那会儿有一年多都没回来了，我本来想去给他做做卫生做做饭，他还给我急了，嫌我那个干扰他，急着白脸。
5: 嗯，杨教授似乎出过轨。您知道，
4: 我们是夫妻，怎么能不知道？再说他干这些事儿，也不怎么背人。
5: 是因为这个分居的？
4: 有这个原因吧，所以我从来不上他那儿去。我丢不起这个人。

0: 谢谢。
1: 拿好哈。你要几点的？
2: 两点的。
1: 回见。
3: 那个，比刚才那个再早一个小时，要早一个小时。

0: 没师傅，杨墨在售票处买了两张票，我们现在正在跟着他，不知道他现在是回单位还是回家。啊？行，知道了。嗯。
1: 师傅说啥？
0: 让他发现。
1: 啊？
0: 听师傅的吧，走。

你说他怎么不回家啊？跟着我，待着，别动。

哎，是我。我看你也挺辛苦的，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是我干的，我都写在信里了，都在我房间的茶几上，你自己去。哎

0: 喂，师傅，杨默在售票处买了两张票，我们现在正在跟着他，
1: 等他发现。我知道不是您干的，您就告诉我，是不是杨默干的？您不说，我们只能问杨默了。

0: 我不是警察同志，你们为什么带我来这儿？没为什么，该坐这儿，懂吗？
1: 不是凭什么呀？你们不就是找我了解情况吗？
2: 你听我说啊，一会儿我回答你，好吗？你先坐在这儿啊。
0: 我给你说明一下啊，你看清楚啊，传唤证，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你先看一下，然后在这签个字。
1: 为什么传唤我啊？没为什么。
2: 不签。
0: 不签？不签，一会儿你自己就签了啊。
2: 不签。
1: 说说情况。
0: 什么情况？
1: 你说什么情况？买票了吧？去哪儿？
2: 什么票啊？
0: 我们看见你买票了。
2: 你不是也看见我们了吗？你就直接说吧，你为什么买两回票？
1: 我帮同事买的，他出差用。啊，
3: 帮哪个同事啊？叫什么名？我核实一下。
1: 这是我们单位内部的事，我用不着汇报吧？
3: 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了，最近没人出差。你饿不饿？要不要先吃口饭呀？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你，您这么一直不说话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吧？
1: ，再给点儿。
0: 警察同志，什么意思？我单位还有事儿，我现在赶紧得回去了。坐回去。
1: 你先坐。坐。我让你坐下。
0: 你刚才不是问我这个屋子是干嘛的吗？这个凳子是给谁坐的？我现在跟你说啊，这个凳子是给嫌疑人坐的。
1: 你们什么意思？我们没什么意思。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听清楚了，这个凳子是给嫌疑人坐的，你现在坐在这儿，你就是嫌疑人，明白吗？
0: 这什么意思？

0: 吧，啊，瞒不住了，知道为什么叫你来了？还不明白？
1: 你说吧，我觉得你说出来，对你自己也是一种解脱。
0: 你现在不说，等我们到时候查出来的时候，被动的时候不仅仅是你自己了，懂吗？

0: 行，你不说，那我们只能问你母亲了。你当时杀完人，浑身是血的回家，她不可能没看见。你当时精神高度紧张，她不可能没察觉。如果她发现的话，她不说，很有可能构成包庇罪，懂吗？
1: 不逼我，你们开玩笑吧？她才不会包庇我呢。
0: 她为什么？
1: 她根本就不管我。
0: 她怎么不管你了？
1: 他如果管我，就不会让我和我妹妹从小到大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他要是管我，就不会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
2: 他如果管我，早回去找我爸谈房子的事儿，我女朋友不会跟我分手的。
1: 他就是窝囊废，看不起他。
3: 窝囊废。
2: 对。
3: 看不起他，
2: 我看不起他。
3: 这是今天早上你妈亲手写的，写完之后她就去跳海了，你好好看看。

0: 王陈皮冠名播出。
1: 爸打电话跟我说了，他不同意你们俩离婚。
2: 你一回家就等于分居了，这性质就变了。
1: 但凡有半点可能，你得去争取啊。
3: 人都哪儿去了？哎，你干啥？快跑！
4: 走。
5: 刘丽萍说你跟陈涛四五年了就不跟你结婚，是不是因为你有孩子？刘丽萍可没孩子。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成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研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正东五合，阳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关衰老，年轻开心。
11: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1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7: 爸打电话跟我说了，他不同意你们俩离婚。
18: 你一回家，就等于分居了。这性质就变了，
17: 但凡有半点可能，你得去争取啊。
19: 人到哪儿去了？哎，你干啥？快跑！走，
9: 刘丽萍说你跟陈涛四五年了，就不跟你结婚，是不是因为你有孩子？刘丽萍可没孩子。
17: 你什么意思啊？
3: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魂吗？死了？
1: 没有，被我们劝住了。但是他可以为了你去死。你说他是窝囊废，我觉得他比你勇敢。他甚至都不敢死在家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生怕两套房子变成凶宅，耽误你结婚。
0: 其他人不知道，只是跟我妈没关系，他什么都不知道。
1: 我知道，交代了吧？把整个过程好好说一遍。

0: 你快去找我爸，还是为了房子的事儿。我一直在求他，可是他一直在骂我。妈，
1: 看见他问了，笑，烦死人了。
0: 我也不信，
1: 我这房子就是捐了，烧了，我也不会给你，赶紧给我滚！

0: 刀呢？你杀人那把刀呢？
1: 我从家里跑出来之后，我就顺手扔到路边的小河里了。
2: 记下地址，通知打捞队。
1: 家庭我都说了，跟我妈没关系。
2: 跟没关系。我以为师傅这次彻底废了，没想到偷偷尝。哎，你说他怎么想到从那个母子俩下手的？不知道，但我觉得。
3: 黄队应该知道，我们已经查明了死者的身份，这当妈的还不告诉孩子，这更不正常。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肯定有秘密。可问题是，这都半年了，证据都没了，就像你分析的，如果真跟他们两人有关系的话，这么长时间，可就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那嘴严的可不好吐啊。
4: 万一要打草惊蛇，抓了再放，这以后这事儿可更难办。
3: 所以得让他们自己露。你什么打算？
4: 我觉得这个老太太是他们家的主心骨，我想跟一跟。
3: 可以，就这么办吧。会所那边让李玉刚和夏雨先盯着，你先收出来，弄老太太这个。
4: 明白。

0: 你自个儿的事怎么弄？
1: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
0: 你会处理啥？你会处理？我问你啊。我跟你说啊，家里的事儿有时候不处理可能就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你掌握点分寸啊。
1: 我走了。
2: 不敲吗？黄队，你喝口水。
0: 不用。我就问你，刘子明这案子办得怎么样？
3: 等等，
2: 挺好。这不是因为他是我师兄，都是您培养出来的。
1: 谢谢黄队。
3: 慢走啊，黄队。
2: 还那么近。
1: 哎呀。

0: 拜拜，跟爸爸上幼儿园去啊。
1: 为什么不走车呀？
0: 来，哎，安全带系好点点。
2: 哎，来，走。
0: 乖啊。
3: 您腿怎么了？
0: 哎，没事，我这老毛病了，这两天可能变天，疼得有点厉害。
2: 我一会儿带您瞧瞧去吧。
0: 哎，不用，我自己就去了。
2: 您怎么去啊？连车都没有，多不方便。我送完他，我过来接您。
0: 不用去了，
2: 瞧瞧，花不了什么时间。您这老腿疼，万一类风湿呢？早看早安心。
0: 你先送孩子，回来再说。
2: 嗯啊，您上去，老。
0: 哎，怎么样？停着联系上了吗？这孩子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了。你呀，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估计啊，他就是脑子一下转不过来。回头我见面我说说他啊。
3: 妈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你妈有话能跟我说吗？是不是？你先去，回来再说。哎，啊，
2: 好，
0: 回头我说他。
3: 哟，到了给您打电话。
0: 好好好，
4: 今天好好上课啊，听老师话，别跟人打架，听到没有？
1: 妈妈今天还看我演出吗？他之前答应我的。
5: 小
4: 可
5: 好，
4: 妈妈出差了，你等她回来，你再演给她看呗。
1: 你骗我，你跟妈妈是不是离婚了？
4: 别胡说，你听谁说的？行了，上课去吧，嗯，
0: 去吧，听话啊。
5: 你好，你好。
1: 老师好。
5: 你好，
1: 早上好。
5: 走，你好，进去吧。走。
6: 这个我们怀疑是肺癌骨转移，基本上就是肺癌晚期。
7: 肺癌晚期？会不会搞错了？之前我老婆查出来说是肺癌，手术之后就说是良性的。
6: 可能性不大。
8: 哎，子明儿，
4: 没事，好着呢。那个医生说再拍一个胸部 CT。
8: 看腿，咋还做胸部 CT 呀？这不是乱开单子吗？啊？
9: 哎呀，医生让查什么就查什么吧。
4: 医生是觉得跟爸这个老慢支可能有关系，然后明天还安排了一个支气管镜的检查。
8: 咳嗽跟腿还有关系啊？这啊？
9: 行了，那先去查吧。
4: 走，哎，我扶着你，慢点啊。
9: 哎，
4: 慢点。
9: 哎，
0: 一会儿再换吧，到点了该接孩子了。
8: 行了，我去接。
2: 不，你们不用去了，我把他接到我爸那儿住两天。
0: 你行不行啊？这跟着我们折腾一天了，你不还得回队里去啊？
2: 没事，这两天不忙。
0: 那你去啊？
2: 我去。
4: 嗯，行。
2: 妈，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8: 哎，慢走。
2: 哎，
0: 你开车注意安全。
2: 哎，您歇着吧。
0: 啊，
8: 你慢点走啊。
2: 哎。
10: 点点，你怎么有空来看爷爷了？啊？
1: 爸爸说带我回来住。
10: 怎么，你也要搬回来啊？
11: 我不方便。
10: 你回去，你回去，回去。
12: 回去有什么不
11: 方便？回去吧，回去吧。
12: 哎，你老婆怎么这样啊？
11: 啊？不，有什么不方便的？
10: 点点，
1: 我要跟爸爸。
10: 啊？
12: 哎，把孩子还给我
10: 来。哎，
2: 走走走，走，
12: 咱不能玩。
11: 别，不然你把点点给我留下，
10: 让他自己待着。

0: 在这些水域、
1: 哎、来了，
0: 他们确实需要外壳。
1: 姑姑，小静，
2: 哎，妮子，你妈在家吗？
1: 我妈还没下班呢。哦，
2: 你干嘛呢？
1: 我写作业呢。哎呀，啊、哦，爸爸，哎，爸爸、
2: 你吃饭没有？
1: 还没呢。
2: 那你陪弟弟玩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去、啊。热不热？把衣服脱了。
3: 你以后也会用到它呀。你看，这是我的作业。
2: 整天别捣乱啊！二姐，我在你家呢。
4: 爸打电话跟我说了。
2: 不，他什么意思啊？
4: 他不同意你们俩离婚。
5: 你一回家，就等于分居了，这性质就变了。
4: 但凡有半点可能，你得去争取啊。
2: 不是，你没跟他说我现在没地儿住吗？
4: 没跟他说。
2: 为什么呀？
4: 什么为什么呀？他一听在脑梗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呢，一会儿回去再说啊。我先挂了啊。
1: 点点，
3: 快回来，咱们一起玩车车好不好呀？
1: 妈，给我拿那个，给我拿一个大车车，
3: 我想玩那个大。你好，给你玩好吧。
6: 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那个，给我拿
3: 哪个？那个车车太大了，我拿不动。

0: 中晚去，肺癌。
1: 对。妈，您刚才听住了，咱爸还需要您照顾呢。要是您也倒下，这事儿就没法办了。
2: 怎么样，你跟我说呀，我这个病是不是不太好啊？
1: 没大事儿，就是肺炎，住几天院，咱到时候回家。真的真的，慢点。
2: 哎呀，
0: 爸妈，你们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辛苦你照顾我爸了。

0: 这也是我爸，我不可能不管。甜甜，等你有时间了，咱们俩好好聊聊。爸，那我先走了。
1: 走啊。哎哎，怎么样，有时间的话把点点带过来让我看看他啊。
0: 好。走了吗？
1: 好，慢点开车啊。
0: 哎，

0: 哎，师傅，你怎么在宿舍呀？我找了一圈你。
1: 这个我那个报告出来了，你看看。凶器鉴定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就是那把刀，可以吧？
1: 你怎么了你？干嘛去了？雨林呗。你追了你一个人脸啊？啊，就追我。快快快，赶紧擦干！别提了啊！我刚才路过那个天喜街，看到那个桥上有人往水里跳，我赶紧我就下去了，我就下去捞他去了。
2: 人怎么样啊？
1: 人家把我给捞上来了，我差点没被淹死，游也有啊。
2: 干什么？我这儿有药。
3: 我都服了，谁没事从桥上往下跳啊？那多危险啊！你说这像运动以后要真的就是流行起来，
2: 好了，我这儿有药，你一会儿喝点，感冒。哎呀，我天！
4: 对了，师傅，刚才我碰到那个黄队，
2: 黄队说要把我俩接到大力哥那组。
4: 哦，
2: 是。
4: 什么案子？
5: 说是中山路火车站那一带有人抢劫，受害人都是那种单身晚上走夜路的，多起受害人报案。
6: 黄队，用我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呗？啊，这找大力那儿，案子确诊人手，就让他俩过去帮几天忙。
5: 那他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啊，我找他去。
6: 你回来。
5: 发现这人什么时候心眼这么小了？
6: 哎，你没找人找大力借我人帮个忙是吧？ 他那案子确实现在人手紧张，帮几天忙怎么了？
5: 那我那还有案子呢，我找谁借去啊？
6: 哎呀，你那到时候再说嘛，是吧？再说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这个，我觉得吧，你最近啊，家里事儿的确是比较多，也比较累。我想让你好好歇歇。最近啊，市局正在抽调人手，执行一项很重要的安保任务，我把你给报上去了。
5: 安保？啊。
6: 就也不用你到处跑，就在车里坐着那种。哦，就那种吃喝拉撒全在车里那种。啊，对。
5: 您管这叫歇歇啊？
6: 这不也是一种方式的放松吗？不过怎么样？你最近啊，的确需要静一静，你不觉得吗？我是过来人，听老哥一句劝。 好多事情啊，静下来才能处理好。什么事儿啊？谁知道你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都得静下来，你自个琢磨去吧。
7: 我和你爸这辈子将就来将就去，可到头来谁都觉得不幸福。我正较劲。 就是希望你别把日子过得跟我一样。可现在呀，走到这一步，什么对你来说才是幸福的？这里面的东西只有你自己去体会了。哪怕不结婚，一个人过，只要心里舒心就行。老这么躲着呀，不是办法。 任何决定，阿杜支持你。
8: 干妈还是希望你来。

0: 呢。
1: 姐，你还得帮我再带两天，等我把手头的事忙完。
2: 你可快拉倒吧，我是你亲姐还带两天。那婷婷她爸对你一直都不错，应该过去照顾照顾。
1: 也不能一直折腾你啊，我想想吧。
2: 你要是不想跟他离婚，就好好跟他谈一谈，是吧？你总那么拖着不是事儿啊。
3: 银安小区前两天来了线索，说小区里边有可疑的摩托停放，我找物业调的监控。你看这段。
4: 他这个像素还能放大看清脸吗？那种
3: 看不清。
4: 哎，等等，停！哎，大力哥，你回来看，他们这是三个人一组，这三个人先在外面等着，这其余的几个人先进去。虽然看不清脸，但是你看这戴棒球帽的和这穿牛仔裤的，进去的时候两个人就一起，从那儿出来的时候，戴棒球帽的跟这两个人先走了。穿牛仔裤子跟后面两个车在一起，说明这几辆车之间相互都认识。
3: 那抢劫的可能不止三个人，是团伙。
4: 还有这个人，你看他动作习惯，他是左撇子呀。
5: 我记得派出所报上来那个案发监控了，那人好像是左手持刀吧？
4: 是吧？行了，报交警队。
3: 是你查交通监控啊？你得查到啥时候去？
4: 不用都查。飞车抢人，戴着头套，抢完东西他们总得回小区吧？这头套不可能一直不摘，而且搞不好像这种人都闯过红灯。
5: 现在都是高清探头抓拍，只要他们闯过红灯，保不齐就拍出正脸了。哎，吴海以后能不能少跟那李玉刚在一块玩啊？玩着你自个儿跟缺心眼儿的。
3: 行，
4: 喂，李玉刚，你现在去趟交通队。你重点查一下梧桐东路和沿江东路两个路段监控。对，
6: 好，
4: 那
6: 你继续说。
4: 不用了，
6: 你说那些我早就想到了。什么叫先人一步？什么叫先发制人？
4: 你先给我看看。
6: 哎，我先给你看。
3: 哎，小李哥，来，我看一下，来。
4: 看什么？牛仔裤。
7: 这个我认识。
4: 这个？
7: 对，他住了那个8号楼1503。
3: 你确定吗？
7: 我确定。他取快递的时候他得报门牌号。
5: 你看前面这人认识吗？
7: 太模糊看不清，不知道。
4: 那您知道他们这些人平常什么时间取快递吗？
7: 晚上7-8点钟，然后有时候出去买东西，回来有顺手拿走。
4: 明白。
8: 刘子明，你记住了，你这辈子都是我方婷婷的人，就算你死了，也是我和婷婷的人。
5: 嗯，我让你给这个保安发短信，然后别那么紧张，放松点。
3: 问怎么放松？
5: 咋放松啊？
9: 咋？
4: 让他唱个歌，
9: 跳舞也行。
3: 跳屁舞跳？
9: 那还是唱歌吧。
4: 啊，吹会哨也行。

0: 哎，你们看那俩？
1: 哎，是他们俩吗？
2: 应该是。
3: 那要不再等吧？
4: 别等了，来不及了。
1: 等会儿，等会儿。
2: 师傅，是他俩。

0: 动。
1: 走。
2: 叫什么名？
3: 说话。
4: 陈亮。
3: 邱阳。
2: 多大？
4: 19。
3: 18。
1: 上面还几个人？
3: 5个。
4: 刚才几个把火。
0: 叔，您收了，
5: 挺快啊。
1: 是，
5: 您
6: 前面还有2个，一共7个。
5: 你们不跟着赵大力吗？他人呢？
3: 大力哥跟黄队还在那儿蹲着呢，还有2个主犯。
5: 黄队都上了
3: 啊？
5: 真是没人了，没人也不喊我。
7: 谁说不是呢？我俩还是愿意跟你。
5: 行了，别贫了，去赶紧去忙去。
3: 真的。
0: 早啊，师傅。
8: 早啊，师傅。
7: 他们前面那几个人啊，别把那担子蹬了。

0: 人都哪儿去了？哎，你干啥？快跑！
1: 上！
2: 跑哪儿去？看好了啊，叫什么名？下去。陈涛。
3: 你叫什么？
4: 李娜。
3: 嘿，这孙子谁呀？下手这么狠，
2: 是吧？这孙子天天跟你住一屋，你说你不认识他？
3: 啊？跟我住一屋？哎呦，这太黑了，这看不清楚脸啊！
2: 可不嘛，这拍的夜戏，你当然看不清楚。我给你介绍一下啊，程亮，五次持刀抢劫，手机、电脑、现金，还伤了仨人。
3: 是他？
2: 啊？
5: 你说你这么小就出来混？你父母不管你啊？
6: 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后来又都结婚了，没人管我。
5: 说什么？
3: 陈涛卖的货分你们多少钱？
6: 没有钱。
5: 没有钱？
6: 零花钱算吗？就买饭买水什么的，平时我们想要什么都直接跟涛哥说，涛哥就会直接给我们买，我们也不需要什么钱。
5: 这个涛哥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让你们抢谁你们就抢谁啊。
6: 涛哥对我们那么好，管我们吃管我们住的，那我们帮他抢点不也是应该的吗？
2: 你们这帮小崽子一天天想的都什么呀，才19就干这个啊？谁让你干的？
7: 没人让我干，自愿的。
2: 你和陈涛什么关系？说说。
7: 别问了，我不会说的。
8: 我爸死。
3: 怎么死的？
8: 脑癌，一个月就走了。
3: 你妈呢？你妈不管你啊？
8: 我不用她管，她一辈子不管我才好呢。
3: 她对你怎么了？
8: 我爸刚出院，她就跟一个小白脸跑。
9: 你跟陈涛怎么认识的？
8: 娜姐介绍的。
9: 你跟李娜怎么认识的？
8: 我妈认识的。娜姐就是我女神，我以后结婚就要找娜姐那样的。
9: 李娜把你介绍给陈涛，你就这么跟她呀？
8: 是啊，涛哥对我特别好，比我爸都惯着我。
3: 他要对你怎么好啊？
8: 给我过生日，买手机，买电脑，反正我所有一切都是涛哥给我买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他把我摁在被子里陪我了整整一晚上。我爸我妈这辈子没为我做过，他都为我做。哥，你们说把涛哥也给抓了，能不能放了他？他真的是。

0: 是个好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做的，跟他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强迫我，真的。
1: 可是人家那边都撂了，说这事儿都是你指使的。
2: 我指使的？
1: 嗯，刚才是这么说的吧？都是他干的。
2: 我呀，就是看他们可怜，交个朋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所而已。哎，他们怎么能咬我一口呢？这不就典型那个农夫与蛇的故事吗？
3: 这脸虽然看不清，但能车上。
0: 大力哥，
3: 哎，
0: 这个陈涛和李娜两个人都有案底。
3: 嗯，说说。
0: 你看，陈涛前年因为盗窃被判了18个月，去年年底才放出来。他这个女朋友也不简单，李娜。前几年是因为扫黄打非进去过，现在出来了，手底下招了20多个女的，用这个聊天工具进行网络诈骗。
1: 说，祸害李娜。
0: 嗯。
4: 涛子的事儿呢，跟我没关系，我什么也不知道。
5: 好，那我们来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吧。
4: 我有什么事儿啊？
5: 陈涛对你不错呀。你这一身不便宜吧？都是他给你买的？
4: 这衣服是我自己买的。
5: 哦，是吗？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一个月工资多少？

0: 聊天群200多个人，一共3个群，每天得打不少字儿吧？
1: 这不是我发的。再说了，就算是我发的，跟人聊天犯法吗？觉得我有罪就判我，反正涛子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这么护着陈涛，我觉得你是个重情义的人，但是你护着他，他护着你吗？
1: 他护不护着我我不知道，他对我挺好的。
0: 他要是真心疼你，他就不可能让你出面租这2套房子，因为一旦出事儿了你跑不掉的。你这是在为抢劫团伙提供犯罪场所，你自己心里是真不明白是吗？
2: 李哥，
3: 李哥，
4: 哎，
2: 看这表情，嘴没笑开。
4: 有话说。
2: 我这有个线索，李娜有一个下线叫刘丽萍，之前呢也是个小姐，俩人关系特别好，但是因为这个陈涛给刘丽萍买了个手机，俩人闹掰了，到现在呢也不说话。这是那个刘丽萍的口供。
4: 这线索你找的？
5: 我找的。
2: 我帮他找的。
4: 我就说吧，你这脑子，来。行，接着推给他。
0: 要不咱先晾晾他吧。
4: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吧，两次提审之间隔得太短了，效果不见得好。
4: 也对。行。那先接着晾他。晾好了再说。
0: 行
4: 啊，辛苦了啊，辛苦了啊，
5: 没事。
6: 人家说的对。
7: 一会儿还有蛋糕呢。
8: 您点的蛋糕，
7: 谢谢。
9: 妈，不要吃。
7: 好，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姐？我听你还可以。
8: 恢复差不多了。
9: 我们能去里边玩一会儿吗？
8: 你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不相信你出国旅行。
7: 我没出国，我躲在一个酒店里。我其实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好好想想。我想清楚了，也做好决定了。
8: 你的决定是？
7: 姐，我问你，你爱李卫吗？我其实刚跟子明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爱一个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他。后来在一起几个月以后，他有个同事老马去世了，他去参加葬礼，回来就跟我提分手。我知道他是心疼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是真的很爱很爱他。
8: 那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变淡的？
7: 这种感觉它不可能一下就消失，这么多年太多事儿了，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淡了。
8: 是因为上次手术的事情吗？
7: 其中一件事儿吧。
8: 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也为孩子多考虑一下。
7: 不行。不想吃就不吃了。姐，咱俩以后还能是朋友吧？
0: 我们查了陈涛的银行转账记录，有好几笔都转给了一个叫刘丽萍的。刘丽萍是谁啊？你认识吗？
10: 我就知道他们俩有事儿。
0: 他还说了，大头都在你手里呢，你放哪儿了？
10: 胡说，他就没往我这儿放过一分钱。连吃饭贵了点都要 AA 制。
11: 刘丽萍说你跟陈涛4、5年了就不跟你结婚，是不是因为你有孩子？
3: 刘丽萍可没孩子。
8: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儿子九月份就该上小学了吧？在老家跟着姥姥姥爷生活不容易吧？他知道你干这个呢吗？
8: 我干什么的？
0: 他早晚会知道的。

0: 我要是都告诉你们，我判几年？
1: 姥姥，姥姥，姥姥，
2: 妈，
3: 甜甜，你怎么来了呀？啊？
2: 带点点来看看吧，去了趟医院没找着，
3: 人已经走了。
2: 走了？去哪儿了？
3: 去国外治病去了，说有一个什么临床的特效药，我也搞不懂，反正这死马当活马医呗。
2: 啊，婷婷呢？
3: 跟着去了呀。你回吧，哎，把孩子留着吧。
4: 不用不用不用，
3: 来点点啊，跟姥姥。
4: 没
1: 有，不要。
2: 姥姥再见。
3: 你走了？
2: 嗯。走了吗？
3: 走了，拜拜。
1: 拜拜。

0: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有事儿，我着急出门。我想跟你聊聊，5分钟就行。你想说什么呀？
1: 说吧。你总说我不在乎你，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现在知道答案了。
0: 什么答案？你想跟我说什么呀？说其实你很在乎我，只是你不会表达。
1: 因为我是个自私的人，这些年你辛苦了，你是个好妻子，真的很好，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丈夫。我跟我爸关系不好，我妈又走得太早，我姐是对我好，但是她比我大太多，所以我等于是一个人长大的。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每次遇到问题，我不知道该找谁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让你寒心了，我想改，我想学习，希望你给我次机会。

0: 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死亡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就一刀，心脏。
2: 他是你什么人？
3: 老公，
4: 你让我考虑的事情我考虑清楚了，我不想再重来一次。
5: 就告诉我，点点，你打算怎么办？
6: 在家看着孩子呢，你来这儿干嘛呀？
7: 刚哄睡着了呢，放心吧，我来看看你。再怎么咋说呀？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

0: 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1: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我们想去看大海，
1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5: 有点东西啊，
1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5: 太懂了吧。
1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有事说话啊。
1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8: 金龙鱼，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0: 谢谢谢谢谢谢，
21: 应该的。
2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22: 是朴素的诚信。
21: 这个怎么弄？
2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2: 是用心的服务。
23: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3: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2: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3: 多。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回去。
23: 行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2: 是无私的奉献。
26: 一念之间在于
22: 一句应该的，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2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执着，坚定，我的榜样，我的目标。
3: 他对每一项事情都很专注。
4: 每个人都卯着劲也想把你比过去。
5: 迅速抢占座位。
18: 周边，你是不是打别人靶子了？
26: 慢点！
5: 为什么没有开枪？这么长的路程，还没有找到开枪的机会吗？
27: 作为一名军医，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深入的。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走上全军的舞台，夺得枪王的称号。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里是位于祖国最西端的戈壁深处，平均海拔3800米以上，风雪是这里的常态，缺氧是这里的磨练。
1: 一二一，迈大步，深呼吸，一二，嘿嘿，一二，
2: 嘿嘿。我们现在在新疆，在帕米尔高原，这里的海拔来到了将近4000。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跟一段，我跟不上，我的呼吸我都控制不住。但是你可以看，罗海生班长带他们的班组在做考核前最后的冲刺，可见他们的身体素质有多么强悍。所以说，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想夺冠的心，我们也试着追一下，加油！
1: 迈开步，深呼吸，调整频率。好，停。好，队友向我靠拢。我们在高原作战，不管什么时候都会面临环境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我们要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迅速占领我们的射击阵位，对敌实施有效打击。下面我们逐一组织实施。左边，
3: 好，
1: 迅速抢占阵位，
3: 撤。
1: 刚开始要慢，保持节奏，中间加大步幅。
0: 龙海生，武警部队某特战支队的狙击步枪手，在恶劣的环境中，他和几名狙击手正在为别武入场券做着最后的冲刺。
4: 作为狙击手来说，跟风就是朋友，如果说跟风交好了朋友，那么狙击的水平也就会更上一个台阶。
0: 戈壁上的风似乎没有停过，对于狙击手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风向变数最大。每当夜幕降临，龙海生都会站在风里感受。其实风速仪上的每一个读数，他都用身体验证过。

0: 那这次考核您参加吗？
1: 我也参加。
0: 你也参加？
1: 是。
0: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1: 这个没有具体了解过。
0: 他们每个人都卯着劲也想把你比过去。
1: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超越我，毕竟要想走得远，我觉得是要一群人一块儿走，大家需要多多交流。
2: 这次选拔，龙海生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既是参选队员，也是教练。
3: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执着、坚定。
4: 我一直把我师父当成我的榜样，也当成我的目标。
2: 2025年，龙海生参加全军特战部队枪王挑战赛，取得价值目标狙击、远距离快速狙击双科目第一名，在全军比武竞赛中夺得了双冠枪王的荣誉。
4: 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全军比武大舞台嘛。
3: 对他夺冠，我感觉到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他身上，我跟他接触到现在，他的执着，他对这个专业的追求，对科目达到的极致，
5: 他对每一项事情都很专注。
2: 有人说狙击是孤独的，龙海生不这么想，他拿过第一，捧过奖杯，但他知道那只是在一个赛道上跑得比别人快，真正让他觉得有分量的是站在训练场身边多了几个能跟他打到最后的人，因为集体的荣誉远比个人风光重要得多。
6: 就像2022年那次巅峰比武，也是我的学员超过了我，但同时这也会更加激起我的斗志，我也会更加潜心的去找自己的不足，我们既能在比拼中得到共同的提高，又能在这个狙击行业里得到更深刻的东西。
2: 战友们都以龙海生为榜样，将他视为目标和方向。然而这次选拔只有一个名额，最终的胜出者才有资格代表中队参加比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跨越龙海生这座大山。距离考核只剩几天了，参赛队员都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7: 好，第一组准备，狙击。
2: 精准射击科目，队员们要从起点跃进至射击位置，对百米外的靶标进行四发子弹射击。
7: 你看，弹夹掉落，怎么回事？平常练的时候就没注意，你这心理素质还有待加强啊。这边。
2: 字兆斌，与龙海生是同年兵，论狙击技术，他是这次选拔中有力的竞争者，但这天他却状况频出。
7: 这边你是不是打别人靶上了？
8: 不是，
7: 那咋会打到人家的靶上了？
5: 在找靶子的过程中，靶子太小，没有找准，旁边也有战友在射击，导致自己紧张，然后打错靶了。
2: 平时成绩还不错的字兆斌，第一个科目受到周围环境影响，发挥失常。
5: 我在平时在不紧张、不慌的情况下，打得还是比较好的，在这个精准狙击都能达到90分以上，然后这个乘车射击的话，基本上两个目标都能命中。
2: 连续两年，字兆斌的成绩和龙海生只差了几环，但到了关键场次，心里却扛不住。龙海生知道字兆斌缺的不是技术，是那口气，如果那口气提不上来，他会永远落后，提上来了，他就是第二个枪王。接下来的科目，字兆斌极力想证明自己。
7: 兆斌
9: 到，
7: 准备登上。
2: 发挥失常后，字兆斌心里憋着一股劲，

0: 因为第一个坑我没有打好，第二个坑我就导致想的太多，然后更紧张了，所以说导致没有把握好这个开枪的时机，导致错过了靶子，没有开枪。
1: 车辆已经开过了目标靶，自照兵仍然没有射击，接二连三出现问题，他的表现堪称糟糕。
2: 那你平常怎么训练的？这么长的路程，还没有找到开枪的机会吗？
3: 是，明白，我下次注意。
2: 上车准备，再来一遍。
3: 明白。
4: 射击很考验心理的，但是呢，他这个心理一直承受不住压力。他平常的训练成绩是很好的，但是一进入实弹，或者说一进入考核，他就会造成很大的偏差。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心理素质不过关。
1: 关键时刻心态不稳，自照兵越想证明自己，就越容易出错。看来龙海生必须帮他克服心理问题了。
5: 这次打中了是吧？
2: 是，这次打中了，但他只命中了一个目标，还有一个目标没有命中。
1: 龙海生把问题都记在了本子上，并针对短板列了一份计划。每个人的药方都不一样，自照兵的药方在心里。
2: 我去，今天就专门针对你的心理素质进行训练，如果说今天还不能达标，那么今天我们就一直在这儿练，行不行？
6: 行。
2: 有没有信心？
6: 有。
2: 是因为一些，
4: 因为培养一个狙击手，你不只要关心他的射击体能，你要观察他日常生活习惯。像狙击手是作为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行业，一丝一毫的差错都不能出。比如说在我们执行任务过程当中，如果说受到外界的干扰，或者说心理压力的抵抗不住，就会造成任务失败。
2: 小兵
6: 到，
2: 注意心神一定要集中，要帮注意力放在瞄准上，以此来固化动作，减小外界对你的干扰。照片
6: 到。
2: 为什么掉了？
3: 哦，刚才听到别的声音，还是导致自己有点慌张。
2: 再来一次。
1: 原来龙海生趁外出时间准备了道具，专门锻炼自照兵的心理稳定性。
2: 这是一个汽笛，就是主要可以这个在射手平常狙枪的时候，发出尖叫的声响，就是来引导射手提升专注力。因为我们以前用这个气球啊、鞭炮啊，我们也试过，但是那个声音不够尖锐，不够突然，就是说给射手造成了一定的反应时间，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样突如其来的声响可以更好的刺激射手的心理反应。
5: 咋又掉了？
2: 坚持住，还有三分钟。
1: 汽笛声在耳边不断干扰，自照兵的心态有了很大改善。
2: 不错啊，继续坚持，马上就要结束了。不错啊，今天下午的训练非常有效果，以后在实弹射击的时候就要这样心无旁骛的将注意力放在射击上，放在瞄准上。我就不相信你以这样的心态，这样集中注意力去实弹射击，还会像上次那样造成打造靶的现象。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从稳不住到心无旁骛，自照兵用了两天。这两天汽笛从干扰变成了背景，弹壳从频繁掉落到纹丝不动， 他的世界里仿佛只剩下前方的靶标。但有问题的不止他一个，有人心态不稳，有人体能跟不上，有人总差临门一脚，这场选拔远没有结束。
2: 明天我们将要进行实弹模拟考核，针对运动后举击，大家主要存在呼吸不稳、运动方式不对，从而造成成绩偏低、中靶率不高。今天下午我们进行实弹模拟考核前的最后一练，主要练呼吸、练节奏、练平稳。
6: 准备，跃进。
2: 赵国生，注意前面的运动频率，不要过快。

0: 现在继续给我跑，快点，不要停。
1: 后期爬坡时，赵国森体能开始透支。
2: 前几个科目打的就是运动的比较快，然后后面的话，然后心率上来以后，步频就跟不上，可能比较累了。
0: 特别是高原上，越到后面越没劲了，设计就会不稳定，非常容易造成脱靶。你不要引以为戒，师傅清楚？
3: 是。
4: 因为他是刚入职这个狙击这个行业，他对这个狙击可能理解的还不够深入。狙击就是一个求稳，而不是一个猛着像武功里一样，就是说猛冲猛干就行了，就是需要频繁的进行。
1: 由于最开始没有掌握好节奏，加上粗心大意，赵国森的表现并不好。
5: 你的手上拿的啥？
0: 报告，这个望镜。
5: 咋回事？这个不应该装在镜上吗？怎么拿到手上了？
0: 训练前没检查清楚。
5: 没检查清楚？那上场之前干什么吃的？入列。
1: 赵国森知道自己是龙海生眼中的好苗子，所以每次训练都冲在最前面。但狙击手不是短跑运动员，子弹飞出去之前要先控制心跳。而赵国森每次都败在同一个地方，前半程太猛，后半程没劲，枪端不稳，气喘不匀，慢下来比让他冲起来更难。
0: 随我一起进行挑战之位，做好准备，注意在运动时前期不要步幅过快，要注意调整呼吸，到位之后减缓频率。
6: 明白。
0: 准备走。刚开始要慢，保持节奏，中间加大步幅，
5: 到位之后迅速下降。
0: 先不要急于瞄准，先注意在握下去的基础上，先注意调整呼吸。
5: 赵国森，
0: 到，
5: 看我的呼吸，看我是如何调整的，注意我的呼吸频率。
1: 高原呼吸法是龙海生拿身体试出来的。
4: 因为我初上高原的时候也是，就比如说第一次五公里测试，我是按照平原的节奏跑的，就跑了两公里多，心肺就跟不上了，就连走都很困难。所以说这个事实告诉了我，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减缓自己的节奏，做好呼吸的调整，这样才能够更持久。
1: 初上高原的经历让龙海生明白，节奏掌握不好，子弹永远打不到靶心。在龙海生的悉心指导下，赵国森果然快了，也稳了很多。接下来就是检验的时候了。
7: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实弹考核的现场，那么龙海生班长这几天也对我们所有的学员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学员能不能翻过龙海生班长这座大山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5: 记住，
3: 到，
5: 站准备，追。

0: 四发全部命中，状态找回的自赵斌打了90分，这是一个足以对龙海生产生威胁的成绩。但考核还未结束，接下来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赵国森身上。他是龙海生最看好的苗子，也是所有人眼中的下一个枪王，他的成绩将是这场选拔最后的悬念。
1: 这是什么情况？
2: 刚才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1: 严不严重？
3: 不严重。
1: 是吧？是不是刚架枪的时候这个滑掉了？
2: 刚才架枪架到窗户上的时候，然后顶尖没顶实，直接滑掉了。
1: 下次要注意，
2: 明白啊。
1: 下去之后抓紧时间包，看用酒精消毒一下，啊，确保不要漂移。
2: 明白，接着摆动。

0: 三个科目考核结束，自赵斌和赵国森的成绩都有了明显提升。自赵斌在追赶，赵国森在逼近，龙海生这一次不是一个人在守擂。但名额只有一个，最终结果还得看综合排名。
1: 我对今天的考核成绩排名进行宣布：第一名龙海生，
2: 到；
1: 第二名自赵斌，第三名李云龙，
2: 到；
1: 第四名赵国森，
2: 到。
1: 宣布完毕。
0: 尽管龙海生还是第一，但这次他的对手都很强，而他自己也从追逐第一的枪王变成了能让别人变得更好的人。
3: 作为一名狙击手，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深入的，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提炼东西。同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走上全军的舞台，夺得枪王的称号。
0: 龙海生拿到了比武入场

0: 确，但在中队训练场，所有人都在朝着他的方向前进。
1: 从第一个打错靶提升到了那个能够达到90分以上，从这个乘车射击不敢开枪导致心里慌得很，提高到了这个能够精准命中两个目标，所以说他对我们的这个训练还是比较用心，我打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
2: 班长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有非常照顾，也是很看好我，工作上带着他的这一份期待，成为他争取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
0: 戈壁的风沙还在吹，狙击枪声还在响，下一个枪王一定就在他们中间。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狙击手跟风是相互相依的存在，我每次在训练之余也会用自己的身体来感知风向和风力，像平常晚饭之余我也习惯性的一个人出来走一走，这样既能思考白天的训练程序，同时也能够加强自己对外界环境影响的感知。
5: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粤广江门窗。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村民林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9月3号的上午，红日东升，霞光洒满了北京长安街。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今天呢，我们要再次回顾这次盛大的阅兵式，也为您全面的解读阅兵式上的武器装备。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走在装备方队最前列的陆上作战群。

0: 好，我们看到在本次阅兵当中啊，首先出场的是由99B 坦克、100坦克、100支援战车编成的地面突击方队。我们不难发现，这支方队呢呈箭形布阵，寓意打赢之箭和胜利之箭。而在地面突击方队当中，首次亮相的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颜值颇高，外形极具科幻感，也赚足了广大军迷朋友的目光。那么从这两型新型装备的外观上面，我们有哪些新的发现呢？张先生，
1: 100坦克和100支援战车是中国陆军未来地面作战的核心骨干力量，可以说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和新一代的技术。我们看100坦克，它不简单的增加它的这个装甲防护能力，而是增加了主动防护系统。另外呢，从它的动力系统来看也进行了升级。如果说使用了混动系统，不仅仅可以提高它的这种静默攻击的能力，还能够提高它的最大的行程，因为混动系统呢比较省油。刚才谈到了这是100坦克，那么100支援战车呢，特点也很鲜明，可以说它侦察打击样样都行。侦察方面，它自己有比较完善的侦察装备，而且呢，它还搭载了无人机，包括它的火力也是比较强大的。除了搭载了传统的机炮之外呢，它还搭载了比较先进的新型的反坦克导弹。虽然这个反坦克导弹个头比较小，但是威力非常大，可以足够有效地对付未来的主战坦克。
0: 所以100支援战车听上去是个多面手啊。那么陆上作战群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方队呢，是远程火炮方队。远程火炮方队当中，我们看到191远程厢式火箭炮呢集中亮相，这次引发了巨大的关注。那么为什么在各种导弹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发展远程的火箭炮？
2: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火力密度很大，这一点它的突出优势是无人机，特别是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无法取代的。第二，反应速度快，通常情况下他们接令以后马上就可以，只要是告诉打哪个区域，马上就可以这个发射相应的火箭，或者说甚至是这种自导火箭，就可以对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反应速度非常快。第三一个突出优点，环境适应性特别好。那么无人机当遇到大风的时候，下雨的时候，这就是它
0: 容易受干扰，
2: 它就不好使了。
0: 是的，
2: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火箭不受风的影响，不受雨的影响，白天晚上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这个使用，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武器，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是非常好的。只要发现目标在什么地方，计算出从这个目标点到这个弹着点所需要的这个预设的这个弹道以后，计算出来以后，算准打到什么地方，火箭弹就可以对目标进行相应的这个覆盖，所以它不受任何天气的这个影响。有风，弹道修正一下就完了，测出这个风向风速，就算出预定的这个弹道，速进弹道组员马上打出去，很精准的就进行这个覆盖，这一点是无人机所无法这个替代的。那么最后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种成本相对来讲要比导弹要低得多得多，它可以形成一个放量的打击，
0: 量大管饱。
2: 对，这个放量在战争中

0: 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这个因素。它可以对敌人形成一个大规模的杀伤，而且持续的大规模杀伤，所以这是它的突出优点。这四个优点决定了远销火在今后我们在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它成为我军摧毁敌人、对敌人进行震慑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拳头。
1: 刚才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共同回顾了阅兵式上的陆上作战群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阅兵式，我们来看看海上作战群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惊喜。

0: 我们注意到，其中在反舰导弹方队呢，从外观上来看呢，这次亮相的四型反舰导弹各不相同。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技术路线呢？王先生，您怎么分析？
1: 这一次海军的这种反舰导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这个人民海军来讲的话，他在向远海进行机动作战的时候，敌人这种大型水面舰艇构建的这种立体防空反导体系，对于这种反舰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一次看到亮相的四型反舰导弹，它形成了不同的高度、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形式，对这种大型水面舰艇进行的攻击，这就是它的一个新型的对大型水面舰艇综合突防手段的完整呈现。它告诉这个强敌对手，它的大型水面舰艇是处在我们多型反舰导弹从多项、多高度、多手段、多抛面这种情况下对目标进行攻击。它的这种防空反导体系要想对付这样一种大密度反舰导弹攻击，就算它有相应的属舰或者说不同类型的军舰给它提供这个保护，也难以同时应对这样一个集群反舰导弹多种类、多高度、多速度、多抛面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它会让敌人感觉到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去抵近到我们的周边，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利益。所以这样的一种反舰体系，这种新型的反舰导弹的形成的一种利剑，是对敌人的大型水面舰艇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0: 海上作战群呢，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水下兵器方队。那么这些参与的水下装备，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他们其中的亮点是什么？张先生，
2: 鱼雷也好，水雷也好，都是历史比较久远的水中兵器。但是呢，通过现代的先进技术的赋能，那么这些历史比较久远的水中装备呢，在现代海战中仍然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次我们看，我们受阅的鱼雷。很丰富，这体现出咱们的工业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呢，这几款装备各有特点，特别是这次呢，还展出了一种火箭助飞鱼雷。这种鱼雷呢，可以把它叫这个反潜导弹。外观上看上去很科幻，可以说是会飞的鱼雷。那鱼雷通常呢在水中航行，那么这种助飞鱼雷先让它飞一段。飞一段，它的优势就是，速度就非常快。通常这样的，助飞鱼雷呢，它的战斗部是一个轻型的自导引鱼雷。那么把它打到目标区之后呢，它的战斗部或者说因为轻型的鱼雷就可以自主的搜索，然后呢锁定对方目标进行自主攻击。那这次还展出了，新型的水雷。这种新型的水雷呢，采用综合的传感器，可以有效的探测对方的，水面舰艇包括水下的潜艇。那么可以。

0: 这个进行识别。如果说把这种坠雷部署在一些要冲，那么将是对对方一个非常大的威慑。
1: 好，我们说海上作战群的亮点频现，紧跟在海上作战群之后出场的呢是防空反导群。我们先来看短片。

0: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啊，防空反导群对空抗击方队啊，集中亮相了一批红旗系列先进装备。红旗家族的不断壮大呢，给我军防空反导方面带来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王先生。
1: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啊，实际上主要来自于空天和海上，所以防空反导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我们现在所构建的防空反导体系，它的特点就是高中低空、远中近程，防空反导于一体，对付无人机和导弹综合起来的这样子威胁。当这些手段综合起来以后，我们国家的空天安全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那么这一次展示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执行末端高程防空反导任务的这种力量，也有执行战略反导任务的力量，以及在对付非航式目标的时候有高中低空、远中近程的相应的手段。所以这种综合的防空体系可以对来袭的目标，不管是弹道导弹目标、高超声速目标，还是这种其他类型的这个目标，都可以形成分层拦截这样一个防空体系，给外界传递的信息，我们具有一个强大的分层拦截的一种防空反导于一体的防空反导体系。
0: 好，另外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的还有防空反导作战群的反无人机方队。那么这个方队当中的先进装备，我们说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号称是铁三角。我们下面呢请张先生帮我们来解读一下铁三角他们到底是如何分工配合的。
2: 铁三角呢有三类装备，三类呢就是弹炮结合系统，然后高能激光系统，还有这个高能微波系统。我们先看弹炮结合系统。弹炮结合系统就是把传统的机关炮和防空导弹结合到一块儿。那么这种弹炮结合系统呢，敌机比较远的时候可以使用导弹进行拦截，离近了之后呢可以使用这个机关炮进行拦截，而且呢可以这个为机关炮包括炮弹研制一些比较先进的弹种，你像这个预编程弹，这样呢可以精确的命中目标。那么激光系统呢有它自己的优势，这次展出了两款激光反无人机系统，一款是在轻型车辆上，一款安装在比较大的卡车上，说明呢这两款系统的这个功率不太一样。那么激光系统呢，它可以说打击非常精确，瞄准即锁定，开火即命中，而且呢它可以进行非常低成本的单次发射。像如果说导弹拦截无人机，那么一枚导弹上万美元、几十万美元、几百万美元，但是这个激光器呢一次发射只有几美元，单次的发射成本非常低。那么高能微波武器呢，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波束的宽度比较宽，可以烧毁对方的这个无人机的一些芯片，这样呢它这个扫过去之后可以应对大量来袭的这种蜂群攻击。你像如果使用火炮也好，使用这个激光也好，只能一个一个的打，但是通过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呢，可以说一扫一个面，可以成批量的消灭对方来袭的无人机。通过这种铁三角的组合，我们可以构建起比较有效的反无人机网络。
0: 了解完了防空反导作战群呢，接下来接受检阅的是信息作战群。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0: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在本次阅兵当中信息作战群接受检阅的盛况。在电子对抗方队当中啊，我记得直播时的解说词提到了破网锻炼啊。那么为什么要强调破网锻炼呢？电子对抗部队又是如何在现代战争当中发挥作用的呢？张先生，
1: 我们知道现代战争呢可以说是无体系不作战，我们作战在组织体系，有空中的体系、地面的体系，对手也在组建体系啊，包括空军的各种平台之间组成体系，然后地面的各个战斗平台之间形成体系，然后再形成空地一体的体系。那么平台和平台之间，体系和体系之间怎么形成一张网呢？就是要通过通信系统，包括很多，比如说卫星通信系统，再比如说这个数据链，还有一些其他的微波通信系统。那么这些通信系统呢都工作在电子频谱，那么如果说使用电子战系统、干扰系统对这些数据链通信系统进行干扰，就可以把他们的各个平台给它割裂开来，形成这种破网锻炼的效应。这样呢它很难形成一个这个统一的体系作战，可以逐个的击破对手的一个平台，让它很难形成合力。那么这就是这个电子战部队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电子战部队呢也可以干扰对手的这个武器控制，比如说有些导弹、无人机采用人在环中的控制方式，那么导弹本身或者无人机本身可以这个拍摄目标区的图像，然后把相关的图像通过无线电、通过数据链传输到后方，再由后方的操作人员进行控制。如果把它的中间的这个传输的链路给它干扰了，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机也好、导弹也好，就成为无头的苍蝇，就无法进行控制了。
0: 我们看到在这次阅兵当中呢，信息支援方队的战车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从抗战时一部电台守一片区域，到现如今单套设备能够接入千路终端，在信息化、智能化战场上，到底如何快速构建网信体系呢？王先生，
2: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就是要构建一个这种战术网络和战术云端，这是一个通信的基础设施。这个云端实际上可以把各个作战单元都融入到这个云端中间，所以可以有效地确保及时地获取关键的信息，有效地去快速分发作战指令，这是一个通信的基础设施。第二呢，就是数据和智能的赋能。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战资源，在作战的过程中间，从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向部队下达任务，然后完成正确打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整个链路都需要各种数据进行有效的支撑。那么在作战的过程中间，在定下决心的这个时候，指挥员定下决心的时候，需要有相应的这样的支撑，那么人工智能系统就会为指挥员最佳的这个决策提供赋能，让指挥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做出最正确的这种决心。所以数据和智能对于作战提高综合作战效能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最后要信息融合，比方说这次阅兵中间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地面的 99B 主战坦克，还是100的坦克、100的这种支援战车，以及天上的无人机和海上的这些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们都是信息获取的来源。那么他们把这些获取的来源送到战术云端，然后需要通过某种系统把这些云端的数据融合起来，形成对战场的统一的感知。所以信息的融合也是整个信息化作战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这个阅兵的过程这个中间，这些手段已经完整的展现出来了。所以看到我军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战场上瞬息万变，所以刚才您说到的各个终端其实它搜集的这个数据量非常的大。
2: 对，
0: 但是当这些数据量大和真正的大数据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2: 是的，
0: 不仅数据要大要全，而且我们要通过人工智能的这种方式，然后加以解算分析，最终形成我们的判断，有利于最后作战的胜利。
2: 对，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我见过。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喂，你好。
22: 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当中啊，狩猎部队作为共和国武装力量代表，奉献了一场弘扬抗战精神、体现时代特色、具有大国气派、展示强军风采的阅兵盛典。在盛大阅兵仪式当中，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咱们中国力量。曾经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而今天伟大的抗战精神仍然在激励着中国人民勇毅前行。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8: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8: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8: 我是樊雪。
3: 老兵，你好。
9: 国防教育法修改
10: 完善学校国防。
11: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12: 聆听你的声音。
13: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12: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巍巍巨轮。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持书汉胆扶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执着、坚定，
1: 我的榜样，我的目标。
2: 他对每一项事情都很专注。
3: 每个人都卯着劲也想把你比过去。
1: 迅速抢占座位。
4: 周斌，你是不是打别人靶子了？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为什么没有开枪？这么长的路程，还没有找到开枪的机会吗？
6: 作为一名军医，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深入的。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走上全军的舞台，夺得枪王的称号。
7: 朗威与您相伴，
8: 专注成就专业，董玉福，好品质，匠心造。轩美家纺，织就温柔好梦。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位于祖国最西端的戈壁深处，平均海拔3800米以上，风雪是这里的常态，缺氧是这里的磨练。
1: 一啊一，迈大步，深呼吸，一二，嘿嘿，一二，嘿嘿。
2: 我们现在在新疆，在帕米尔高原，这里的海拔来到了将近4000。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跟一段，我跟不上，我的呼吸我都控制不住。但是你可以看，龙海生班长带他们的班组在做考核前最后的冲刺，可见他们的身体素质有多么强悍。所以说，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想夺冠的心，我们也试着追一下，加油。
1: 迈开步，深呼吸，调整频率，好，停。好，队友向我靠拢。我们在高原作战，不管什么时候都会面临环境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我们要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迅速占领我们的射击阵位，对敌实施有效打击。下面我们逐一组织实施。左边
3: 到，
1: 迅速抢占阵位，
3: 撤。
1: 刚开始要慢，保持节奏，中间加大步幅。
0: 龙海生，武警部队某特战支队的狙击步枪手，在恶劣的环境中，他和几名狙击手正在为别武入场券做着最后的冲刺。
4: 作为狙击手来说，跟风就是朋友，如果说跟风交好了朋友，那么狙击的水平也就会更上一个台阶。
0: 戈壁上的风似乎没有停过，对于狙击手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风向变数最大。每当夜幕降临，龙海生都会站在风里感受，其实风速以上的每一个读数，他都用身体验证过。
5: 那这次考核您参加吗？
6: 我也参加。
5: 你也参加？
6: 是。
5: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6: 这个没有具体了解过。
5: 他们每个人都卯着劲也想把你比过去。
6: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超越我，毕竟要想走得远，我觉得是要一群人一块儿走，大家需要多多交流。
0: 这次选拔，龙海生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既是参选队员，也是教练。
7: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执着、坚定。
8: 我一直把我师父当成我的榜样，也当成我的目标。
0: 2025年，龙海生参加全军特战部队枪王挑战赛，取得价值目标狙击、远距离快速狙击双科目第一名，在全军比武竞赛中夺得了双冠枪

0: 他的执着，他对这个专业的追求，对科目达到的极致，
1: 他对每一项事情都很专注。
2: 有人说屈机是孤独的，龙海生不这么想，他拿过第一，捧过奖杯，但他知道那只是在一个赛道上跑得比别人快，真正让他觉得有分量的是站在训练场身边多了几个能跟他打到最后的人，因为集体的荣誉远比个人风光重要得多。
3: 就像2022年那次巅峰比武，也是我的学员超过了我，但同时这也会更加激起我的斗志，我也会更加潜心的去找自己的不足，我们既能在比拼中得到共同的提高，又能在这个狙击行业里得到更深刻的东西。
2: 战友们都以龙海生为榜样，将他视为目标和方向，然而这次选拔只有一个名额，最终的胜出者才有资格代表中队参加比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跨越龙海生这座大山。距离考核只剩几天了，参赛队员都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4: 好，第一组准备预计
2: 精准射击科目，队员们要从起点跃进至射击位置，对百米外的靶标进行四发子弹射击。
4: 你看弹夹掉落，怎么回事？平常练的时候就没注意，你这心理素质还有待加强啊。这边
2: 字兆斌与龙海生是同年兵，论狙击技术他是这次选拔中有力的竞争者，但这天他却状况频出。
4: 这边你是不是打别人靶场了？
0: 哦，是。
4: 那咋会打到人家的靶场了？
1: 在找靶子的过程中靶子太小没有找准，旁边也有战友在射击，导致自己紧张然后打错靶了。
2: 平时成绩还不错的字兆斌，第一个科目受到周围环境影响发挥失常。
1: 我在平时在不紧张不慌的情况下打得还是比较好的，在这个精准狙击都能达到90分以上，然后这个乘车射击的话基本上两个目标都能命中。
2: 连续两年字兆斌的成绩和龙海生只差了几环，但到了关键场次心里却扛不住。龙海生知道字兆斌缺的不是技术，是那口气，如果那口气提不上来他会永远落后，提上来了他就是第二个枪王。接下来的科目字兆斌极力想证明自己。
4: 兆斌
0: 到，
4: 准备登上。
2: 发挥失常后字兆斌心里憋着一股劲，第二个科目他申请第一个出发，他要证明刚才的失误只是意外。

0: 因为第一个科目没有答好，第二个科目就导致想的太多，然后更紧张了，所以说导致没有把握好这个开枪的时机，导致错过了靶子，没有开枪。
1: 车辆已经开过了目标靶，自照兵仍然没有射击，接二连三出现问题，他的表现堪称糟糕。
2: 那你平常怎么训练的？这么长的路程，还没有找到开枪的机会吗？
3: 是，明白，我下次注意。
2: 上车准备，再来一遍。
3: 明白。
4: 射击很考验心理的，但是呢，他这个心理一直承受不住压力。他平常的训练成绩是很好的，但是一进入实弹或者说一进入考核，他就会造成很大的偏差。这就是典

0: 行的这个心理素质不过关。
1: 关键时刻心态不稳，自赵斌越想证明自己就越容易出错，看来龙海生必须帮他克服心理问题了。
2: 这次打中了是吧？
3: 是，这次打中了，但他只命中了一个目标，还有一个目标没有命中。
1: 龙海生把问题都记在了本子上，并针对短板列了一份计划。每个人的药方都不一样，自赵斌的药方在心里。
3: 我去，今天就专门针对你的心理素质进行训练，如果说今天还不能达标，那么今天我们就一直在这儿练，行不行？
4: 行。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5: 我总是因为一些，
0: 因为培养一个狙击手，你不只要关心他的射击体能，你要观察他日常生活习惯。像狙击手是作为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行业，一丝一毫的差错都不能出。比如说在我们执行任务过程当中，如果说受到外界的干扰，或者说心理压力的抵抗不住，就会造成任务失败。
3: 赵斌，
4: 啊，
3: 注意心神一定要集中，要把注意力放在瞄准上，以此来固化动作，减小外界对你的干扰。赵斌，
4: 到。
3: 为什么掉了？
6: 哦，刚才听到了别的声音，还是导致自己有点慌张。
3: 再来一次。
1: 原来龙海生趁外出时间准备了道具，专门锻炼自赵斌的心理稳定性。
3: 这是一个汽笛，就是主要可以这个在射手平常狙枪的时候，发出尖叫的声响，就是来引导射手提升专注力。因为我们以前用这个气球啊、鞭炮啊，我们也试过，但是那个声音不够尖锐，不够突然，就是说给射手造成了一定的反应时间，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这样突如其来的声响可以更好的刺激射手的心理反应。
5: 咋又掉了？
3: 坚持住，还有三分钟。
1: 汽笛声在耳边不断干扰，自赵斌的心态有了很大改善。
3: 不错啊，继续坚持，马上就要结束了。不错啊，今天下午的训练非常有效果，以后在实弹射击的时候就要这样心无旁骛的将注意力放在射击上，放在瞄准上。我就不相信你以这样的心态，这样集中注意力去实弹射击，还会像上次那样造成打错靶的现象。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1: 从稳不住到心无旁骛，自赵斌用了两天。这两天汽笛从干扰变成了背景，弹壳从频繁掉落到纹丝不动，他的世界里仿佛只剩下前方的靶标。但有问题的不止他一个，有人心态不稳，有人体能跟不上，有人总差临门一脚，这场选拔远没有结束。
3: 明天我们将要进行实弹模拟考核，针对运动后狙击，大家主要存在呼吸不稳、运动方式不对，从而造成成绩偏低、中靶率不高。今天下午我们进行实弹模拟考核前的最后一练，主要练呼吸、练节奏、练平稳。准备，狙击。赵国生，注意前面的运动频率，不要过快。

0: 现在继续给我跑，快点，不要停。
1: 后期爬坡时，赵国森体能开始透支。
2: 前几个科目打的，就是运动的比较快，然后后面的话，然后心率上来以后，步频就跟不上，可能比较累了。
0: 特别是高原上，越到后面越没劲了，设计就会不稳定，非常容易造成脱靶。你不要引以为戒，师傅清楚？
3: 是。
4: 因为他是刚入职这个狙击这个行业，他对这个狙击可能理解的还不够深入。狙击就是一个求稳，而不是一个猛着像武功里一样，就是说猛冲猛干就行了，就是需要频繁的进行。
1: 由于最开始没有掌握好节奏，加上粗心大意，赵国森的表现并不好。
5: 你的手上拿的啥？
0: 报告，这关键。
5: 咋回事？这个不应该装在镜子上吗？怎么拿到手上了？
0: 训练前没检查清楚。
5: 没检查清楚？那上场之前干什么吃的？入列。
1: 赵国森知道自己是龙海生眼中的好苗子，所以每次训练都冲在最前面。但狙击手不是短跑运动员，子弹飞出去之前要先控制心跳。而赵国森每次都败在同一个地方，前半程太猛，后半程没劲，枪端不稳，气喘不匀，慢下来比让他冲起来更难。
5: 随我一起进行挑战，这位做好准备，注意在运动时前期不要步幅过快，要注意调整呼吸，到位之后减缓频率。
0: 明白。
5: 准备走。刚开始要慢，保持节奏，中间加大步幅，到位之后迅速下降。先不要急于瞄准，先注意在握下去的基础上，先注意调整呼吸。赵国森，
0: 到，
5: 看我的呼吸，看我是如何调整的，注意我的呼吸频率。
1: 高原呼吸法是龙海生拿身体试出来的。
4: 因为我初上高原的时候也是，就比如说第一次五公里测试，我是按照平原的节奏跑的，就跑了两公里多，心肺就跟不上了，就连走都很困难。所以说这个事实告诉了我，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减缓自己的节奏，做好呼吸的调整，这样才能够更持久。
1: 初上高原的经历让龙海生明白，节奏掌握不好，子弹永远打不到靶心。在龙海生的悉心指导下，赵国森果然快了，也稳了很多。接下来就是检验的时候了。
6: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实弹考核的现场，那么龙海生班长这几天也对我们所有的学员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学员能不能翻过龙海生班长这座大山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7: 一组
8: 到，
7: 站准备。

0: 拜拜，阿弟。
1: 四发全部命中，状态找回的自赵斌打了90分，这是一个足以对龙海生产生威胁的成绩。但考核还未结束，接下来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赵国森身上。他是龙海生最看好的苗子，也是所有人眼中的下一个枪王，他的成绩将是这场选拔最后的悬念。
2: 这是什么情况？
3: 刚才出现一点小失误。
2: 严不严重？
4: 不严重。
2: 是吧？是不是刚架枪的时候这个滑掉了？
3: 刚才架枪架到窗户上的时候，然后顶尖没顶实，直接滑掉了。
2: 下次要注意，下去之后抓紧时间包，用酒精消毒一下，确保不要下雨。
3: 明白，继续摆动。

0: 三个科目考核结束，自赵斌和赵国森的成绩都有了明显提升。自赵斌在追赶，赵国森在逼近，龙海生这一次不是一个人在守擂。但名额只有一个，最终结果还得看综合排名。
1: 我对今天的考核成绩排名请宣布：第一名龙海生，
2: 到；
1: 第二名自赵斌，第三名李云龙，
2: 到；
1: 第四名赵国森，
2: 到。
1: 宣布完毕。
0: 尽管龙海生还是第一，但这次他的对手都很强，而他自己也从追逐第一的枪王变成了能让别人变得更好的人。
3: 作为一名狙击手，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深入的，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提炼东西。同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走上全军的舞台，夺得枪王的称号。
0: 龙海生拿到了比武入场券，但在中队训练场，所有人都在朝着他的方向前进。
4: 从第一个打错靶提升到了那个能够打到90分以上，从这个乘车射击不敢开枪导致心里慌得很，提高到了这个能够精准命中两个目标。所以说他对我们的这个训练还是比较用心，我打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
5: 班长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有非常照顾，也是很看好我，工作上带着他的这一份期待，成为他，争取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
0: 戈壁的风沙还在吹，狙击枪声还在响，下一个枪王一定就在他们中间。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

0: 扰们，施法手法，爱扰护扰。
1: 狙击手跟风是相互相依的存在，我每次在训练之余也会用自己的身体来感知风向和风力，像平常晚饭之余我也习惯性的一个人出来走一走，这样既能思考白天的训练程序，同时也能够加强自己对外界环境影响的感知。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出去腿就已经开始发软了。
2: 快快快快冲进来冲进来！
3: 单项拔尖只能叫运动员，我们要的是战斗员
4: 类型车辆。
5: 华东，
6: 看我！
7: 雨中的江南丘陵，群山在浓雾中蛰伏，一场侦察兵的魔鬼选拔悄然拉开战幕。

0: 陆军某合成旅的武装侦察连和装甲侦察连各派出四支小队同台竞技。这场选拔将决出每个连队的最强小队。作为这个单位的宣传报道人，我进行了全程跟拍记录。第一个环节是共同项目的比拼，不管是对于擅长单兵能力的武装侦察兵，还是拥有体系优势的装甲侦察兵，过硬的体能对于在敌后遂行任务的他们来说都是最可靠的保命符。
1: 环境非常恶劣，一直都下着大雨，
2: 那泥地啊会导致这个体能消耗很快。
0: 拼体能的项目谁也不落下风，但是到了推车环节却不是靠蛮力就能获胜的。泥泞的地面让每一步都像被牢牢粘在地上，抬脚要使劲，借力还打滑，这不仅是考验体能的极限，也考验着团队的协作技巧。
1: 当时我一想，往后先拉再往前推，利用这个车的惯性啊，使这个车往前走，然后我就协同班里面先往后拉啊，再一起往前推，通过这样的协同啊，成功把这个猛士车推到了终点。
3: 往回拉，再走，往回拉，一二走，
4: 全体向前，站立，站立，
0: 搅拌在泥浆中的激战终于结束，尽管这才只是第一项考核，我也感受到了大家那股全力以赴不服输的血性。
5: 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了任务，体现了我们侦察兵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0: 紧接着大家迎来了共同项目的第二项比拼，侦察班组连贯考核，这是由多个同时考验体能和技能的关卡组成的。而第一道关卡就是400米渡海登岛障碍这个硬茬。
6: 林总，准备。小组员协同好。
0: 不同于常规的单人通过障碍，班组考核需要整个小队同时通过，单个人再快也没有意义。

0: 播的不是很好，协同上没有明确分工好，大家一个人通过都比较流畅，比较快。但是如果一个班组通过的话，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自己需要做一些什么。
1: 汤正臣的小队由于协同上的仓促，在通过轮胎时节奏明显变慢。
2: 张宇航过那个轮胎他上不去，当时我也爬上去了，我发现他已经挂在那里，他上不来。
0: 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过，同时也是我这边没有决策好，没有协同好。
3: 小雨伞，徐阳用脚踩，
4: 好，坐下来，
3: 坐下来，来，
1: 他们过轮胎耗时远超预期，接下来他们必须在其他项目上奋起直追。400米渡海东岛障碍的终点，就是3公里武装越野的起点。他们甚至没有喝水的时间。当大家拼尽全力抵达3公里终点的时候，又将开始下一个魔鬼项目——300米快速。

0: 何突破。
1: 调整一下高度，
2: 准备，开刃。
0: 这300米是一个侦察兵身体素质的全息投影，他们要在极度疲劳下完成一系列复杂体能项目。
3: 我们全班7个人扛橡皮舟，扛假人，这个过程我感觉这个总有一种这个说不出的阻力确实非常累。
0: 虽然只有短短的300米，但是在这淤陷粘连的地面上，每只脚都像是绑了2块砖。
4: 快来，一二走，安全，
5: 走走走
6: 走。300米快速组合突破练习，它更凸显出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能力，包括小组的一个任务分配包括个人单体的一个体能技能配合式的一个完成能力。
0: 体能消耗近乎达到极限的侦察队员们，必须一刻不停迎战侦察班组连贯考核的最后一项内容——1500米协同搬运弹药箱。
6: 我们有个疲惫的点，它就所谓我们那个极点，只有在不断突破之后，我们那个体能和技能，才会迎来一个新的一个成长，一个进步。
1: 收起来，收起来。
7: 体力的话已经大概流失得非常厉害了，真的是有种绝望坡跑不上去的那种感觉，一出去腿就已经开始发软了。
2: 上来，
5: 走走
4: 走，快，
5: 加油。
4: 往前走，
1: 往
4: 前走，
1: 往
4: 前走，往前走，来来，
1: 往前走，
4: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0: 体能比拼结束了，武装侦察连和装甲侦察连各被淘汰了2支小队。作为侦察兵的立身之本，体能是他们执行侦察任务的最后兜底能力。
4: 给自己鼓掌。
0: 傍晚时分，胜出的4支小队没有休整时间，紧接着开始了第二个环节的挑战——野外生存。
3: 你们2个负责搭设帐篷，我们3个负责平整场地，你负责寻找食物。师傅清楚？
4: 肉师傅，
3: 开始。
0: 如果说体能项目是他们身体素质的锻钢炉，那么野外生存就是他们心理意志的淬火池。经历了全天高强度的体能考核，早已饥肠辘辘的侦察队员们要赶在天黑之前完成安营扎寨，然后在这片陌生的地域寻找食物和水源。对深入敌后的侦察兵而言，野外宿营暗藏重重风险，大家既要时刻警惕敌军侦察与夜袭，又要防范蛇虫侵扰，未知的威胁始终萦绕不散。生存是意志在漫漫长夜里的苦熬。
8: 野战生存搭设帐篷，首先要考虑到防水、防潮以及地面的平整度，也要考虑到我们能否住得近，
9: 而其次要做到防蛇虫，做好伪装，这特别是这个伪装是最重要的，要不然这个战场上被这个敌情发现。

0: 那你这个就白搭了，那就需要更换这个侦察阵地。
1: 大家借助枝叶和藤蔓，让自己融进自然，这是侦察兵们与山野丛林的共存之道。搭好简易帐篷后，大家终于可以开始探索大自然为他们准备的美食。
2: 藤蔓的这是什么？
3: 鱼腥草。
4: 鱼腥草。嗯，
5: 对。
2: 这个好吃吗？
4: 不好吃。
6: 反正这儿跟吃下去的时候，我感觉有点腥。我是江苏人，然后平常也没吃过这个东西。但是真的回想一下革命老前辈的时候，当时是吃草根吃树皮，他们这种精神，我觉得折耳根也没那么难以下咽。
1: 敌后的野外生存，任何加热烹饪的行为都被禁止，因为火光和烟雾意味着暴露。
0: 蚯蚓的话主要是补充这个蛋白质，
7: 但是它还在动，在那在手上活蹦乱跳的。
8: 当时也没多想，就飙饿，就直接往水里一丢一塞，
7: 味道有点难以形容，但是还是挺不好受的。
0: 在战场上食物紧缺的时候不吃的话，那就已经就没有这个战斗力了。
1: 宿营准备完毕，夜色已经吞没了整片山林。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些潜伏在大家心底的念头反而一个接一个地醒了过来，他们向我倾诉着自己的内心。
9: 晚上在野外宿营，最害怕的还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不知道敌人会在什么时候从哪个方向啊，突然间来渗透你，感觉你往那儿一躺，林子里面一躺，处处都有危险。
10: 每次晚上组织这种宿营训练，我时常都在想，我们的敌人会不会比我们在这种更艰苦的环境中训练。
11: 一般岗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站岗期间要注意这个周围的环境。
12: 当侦察兵最有意思的就是可以像现在这样，大家一起坐在一起，面对困难，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这才是我们当兵最有的意思的事。
13: 每当身处这样一个荒凉的环境进行夜训的时候，我就会想，在离我们几十公里外的一个繁华的闹市里，人们享受着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又常常想，我穿着这样一身衣服，那我身上就担着一份重责，正是由我们这样一群人在荒郊野岭进行夜训，才换来了人们的幸福生活。每当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下一个训练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搞训练吧。
14: 在晚上看星星无聊的时候，我会想会不会有人突然某一刻想起还有一群年轻的中国青年在为国防事业做贡献，但是我又想总会有很多默默无闻人在做着很多伟大的事，我觉得这些都有意义的事。
15: 明天我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来加油。
1: 暖阳从山间升起，所有小队都顺利通过了考核。野外生存是每名侦察兵必经的一职关，淬炼着他们深入敌后孤身涉险的心理底气。同台较量结束，接下来是最后的角逐，专业比拼。每个连队都必须决出各自的最强小队，
16: 选出的唯一强队才有资格代表装甲侦察连出战。
17: 我倒要看看谁才是最后的尖刀。
1: 这是两类侦察兵比拼看家本领的擂台，手段不同，使命归一。
16: 第一个内容，光电侦察，开始。
18: 注意赛场的灯。
1: 装甲侦察连，他们以光电为眼，雷达为耳，无人机为翅。在他们看来，感知半径决定生存半径，信息流速决定行动速度，

0: 所有科目的核心我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人桩结合。车是人的盔甲，单根是人的延伸。一个人桩结合好的操作手，设备的操纵感就跟长在他手上一样。
1: 光电侦察，在数公里之外发现、识别、确认目标，这是武装侦察兵最直观的侦察手段。
2: 压力很大，这个科目就等于说两个一号侦察员进行比。如果说我操作失误，或者我没有侦察到目标，没有比另一个班组的人先一步拿到这个情报，可能我们小组就输了。
3: 一组用时19分钟，
4: 二组用时19分40秒，
3: 合结束。
5: 前两名准备，开始。
1: 不同于装甲侦察连，在武装侦察连的信条里，标准只有一个：人的极限在哪里，他们的极个线就在哪里。这次武装侦察连的专业能力比拼，以一场单兵综合演练贯穿。
6: 第一个是战斗运动环节，我们临时把考核场地更改到了更符合实战的城镇障碍训练场，体能素质要求更高。
3: 进行第二个内容的考核，车上雷达侦查。
1: 雷达侦查，电磁波的触角伸向肉眼看不见的距离，每一个地面活动目标都是屏幕上的光点，光点不说话，但侦察员必须读懂它的语言。
0: 雷达侦查就是看你对运动目标的发现概率，还有它轨迹判断的准确度。
6: 武侦连的内部比拼主要考单兵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综合作战能力，不是说你一个科目强就行，而是体能、技能的一个综合考验。从战斗运动、排障爆破、目标侦察、综合防护，再到战斗射击，能不能一气呵成？
5: 3、2、1，开火！
3: 第三个内容。车下侦查，行动展开。
1: 车下侦查就像是延伸出去的神经末梢，车辆无法继续接近的地方，人的脚步就必须补上。
7: 类型，车辆。
8: 班里有立地区。
6: 在目标侦查环节，临时改变了目标位置。其中一个目标在考核场地是看不到的，他们只能通过分析地形判断大致位置，然后用无人机确定目标是什么，在哪里。
5: 12点钟方向，发现机无坐力炮。
6: 只有一个小队正确上报了性质和坐标，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练技能多，战场应变还不够。
3: 下一个内容，无人机侦察，各组考核开始。
5: 这组开始。
1: 无人机就像是侦察兵插上翅膀的空中之眼，战场态势在空中一目了然。
0: 本次考核除了单项，我们还设有一个综合分，那就是信息融合。同一个目标，你光电捕捉到了，雷达和无人机是否也从不同维度进行了交叉印证，这是最重要的标准。
6: 其实真实的战场就是这样，前一秒你在拼命跑，后一秒就要在烟雾里装药，发现敌人了马上要进行射击。单向拔尖只能叫运动员，我们要的是把这几个动作连成一个本能的战斗员。
5: 我宣布单兵综合演练一组胜出。
1: 经过一场综合演练的连贯考核，武装侦察连决出了最终获胜小队。在激烈的四项专业比拼后，装甲侦察连同样决出了最终胜出的小队。
3: 下面我宣布胜出的是一组。
1: 武装侦察连相信单兵的极限，装甲侦察连擅长体系的延伸，两支队伍两种信条，在魔鬼选拔中他们都证明了自己是最好的，但最好与最好之间，谁又更适应明天的战场？
9: 武装侦察连就更像一把匕首，

0: 靠的是人的渗透、判断和战斗能力，而装甲侦察连就更像一套感官系统的延伸，比如光电就像眼睛，雷达就是耳朵，无人机是飞起来的视角，他们啊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打仗的方式啊也就不一样。
1: 魔鬼选拔到此结束，接下来两支胜出的小队将进行最终的实战较量。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抓人来了吗？
1: 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
2: 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0: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3: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4: 雪一化，满地都是泥。
5: 秦一背后还有别人，
6: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7: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

0: 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哎呦，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1942年10月，二战北非战场，纳粹德军在阿拉曼战役中损失惨重。面对盟军的攻势，德军将领隆美尔构筑工事，将装甲部队的机动作战变为阵地战。盟军猛攻德军防线，而坦克作战的成败将决定战场的胜负。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激战阿拉曼》下。

0: 1942年10月23日，盟军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对埃尔文·隆美尔率领的非洲军团发起了一轮大规模炮袭。
1: 到处是火光，爆炸连成一道火墙，声音大得可怕，传递出死亡的信息，真的就是这样。
0: 蒙哥马利派出700辆坦克，兵分三路进行攻击。中路和南路部队进行佯攻，意在牵制德军的装甲部队。蒙哥马利的主要兵力负责攻击德军防线的北侧，占领海岸公路以及战略要地吉尼高地。
1: 夜间推进十分顺利，我们很快开到了吉尼高地。天快亮时，高地上挤满了坦克，我们都惊呆了。突然之间出现了6架飞机，开始向我们投下炸弹，四周立刻陷入一片混乱，我们身后就是雷区。
2: 军的坦克数量占绝对优势，大概比我们多出5-6倍。所以说，在兵力上，我们始终处于劣势。英军开始进攻，他们有300到500辆坦克，而我们只有差不多50辆，这就是当时的兵力对比。
0: 德军在吉尼高地的防守很薄弱，只有一个600人的步兵团，18门反坦克炮，47辆坦克。英军坦克4辆一组发动了攻击。第二支装甲团部署了150辆坦克。
1: 接到命令，我们冲上高地开始射击。我的职责就是搜寻目标，到处都是飞扬起来的尘烟，一片混乱，几乎什么都看不见。面前可能是辆卡车，也可能是坦克。我就说，那个目标，驾驶员左转，驾驶员左转，瞄准那个目标，赶紧开火。开火之后，如果那个目标被打爆了，就寻找下一个目标。
2: 我们在清晨被击中了，我在战斗第一天就受伤了。一枚炮

0: 但穿透我们的装甲，然后在坦克里爆炸了。这就是英军坦克炮炮弹爆炸后的碎片。这些碎片会在我们的坦克里四处飞溅。那个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得赶紧出去。我设法快速打开舱门，踉跄着跳了出去。那个时候我只能用胳膊撑着身子，因为我的腿已经断了。我打开舱门拼命往外爬，然后摔到地上。舱门距离地面足足有2米，我也知道掉下去会很疼，但我没有其他选择。
1: 尽管德军兵力远远不及英军，但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88毫米高射炮。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人生畏的火炮之一。88毫米高射炮是一种改良的防空炮，它能精确发射高速反坦克炮弹，甚至可以在2000米外击穿极厚的装甲。
2: 德军把88毫米高射炮当作反坦克炮用，那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了。我们右边有一个团，是从巴勒斯坦来的两个团中的一个，之前从未参加过作战。战斗时你要尽量隐蔽战车，能发射就行。德军守在高地山顶，只用了6枚炮弹就击毁了我们5辆坦克。炮弹速度差不多每秒760米，一瞬间就到了眼前，根本来不及反应。突然之间炮弹就朝你打来，旁边的坦克不幸被击中，太可怕了，有人就在那辆坦克里死了。根据经验我知道，瞄准镜在偏半度，被击中的就是我们了。随时都可能会丧命，那种感觉简直难以承受。
1: 第一天战争结束时，蒙哥马利的坦克部队只推进了很短的距离，却付出了1600人伤亡、120辆坦克被毁的代价。基尼高地还在德军手中，蒙哥马利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他希望这次能一举击溃隆美尔的非洲军团。
3: 1942年10月，二战北非战场，纳粹德军在阿拉曼战役中损失惨重。面对盟军的攻势，德军将领隆美尔构筑工事，将装甲部队的机动作战变为阵地战。盟军猛攻德军防线，而坦克作战的成败将决定战场的胜负。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激战阿拉曼》下。
1: 1942年10月23日，盟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发动了3路并进的坦克进攻，试图击溃德军在阿拉曼的防线。尽管蒙哥马利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进攻以失败告终。中路推进到鲁维萨特山脊附近被阻，数百辆英国坦克陷入了德军的地雷阵中。
4: 第二天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干等着，而且频繁遭到袭击。主要遭到炮击，所以我们在坦克里还算安全。

只有四条小道就快要清理出来了，清理出来后我们就可以通行了。工兵被机关枪打得很惨，但最终还是扫清了地雷。

排成一队前进。我们下到山谷里，又冲向山谷另一边，但却没法冲到最高处。我们停在山腰，德军的炮弹打了过来。白天的时候，你都能看到炮弹穿过沙漠，一枚一枚地向我们飞来。那是德军88毫米高射炮发射的炮弹。我们开始使用反坦克炮。炮弹几乎打光了，机枪也用上了，接下来就是坦克战了。还没有看到目标，我们就损失了3-4辆坦克。砰的一声，我们被炸飞了。坦克底盘已经被炸毁了，我还好，我在炮塔里，指挥官也没事，他也逃了出来。我跳出了坦克，但刚一落地就看见有一枚反坦克地雷正在我双脚之间，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还能比这更倒霉的事吗？之后德军投出了大量照明弹，看到我们的坦克整齐地排成纵队，然后就开始投炸弹。

0: 英军装甲部队发动了猛烈攻势，德国装甲军团继续坚守防线。隆美尔预计蒙哥马利会从北边发起下一次进攻，于是他重新部署了仅剩的所有兵力，其中就有20岁的鲁道夫·施奈德来自隆美尔的禁卫营。
1: 10月25日晚上，我们在一个十分平坦的区域找好位置。没过多久，就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阳光十分刺眼，远处传来坦克隆隆的轰鸣声。我们只能靠这些判断，朝我们开过来的车辆和坦克规模有多么庞大。随后我们就看到大量英军坦克从东边向我们的防线开过来。我们严守命令，先不开火，等着英军坦克开到距离我们防线800米至1200米的地方。在这之前，我们必须保持绝对安静。
0: 几百辆正在推进的坦克中，包括盟军的最新武器 M4 谢尔曼坦克。它速度快，火力猛，很快 M4 谢尔曼坦克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广为人知的装甲武器之一。

0: 1942年10月，二战北非战场，纳粹德军在阿拉曼战役中损失惨重。面对盟军的攻势，德军将领隆美尔构筑工事，将装甲部队的机动作战变为阵地战。盟军猛攻德军防线，而坦克作战的成败将决定战场的胜负。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激战阿拉曼》下。
1: 1942年10月25日，盟军在阿拉曼的进攻进入了第三天，双方。

0: 损失惨重。尽管伤亡在不断增加，但蒙哥马利依旧引领部队向德军防线发起一波又一波大规模的进攻。
1: 我们看到四五百辆英军坦克从东边朝德军防线开了过来。朝我们开过来的是 M4 谢尔曼坦克。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就是谢尔曼坦克。
0: 这是战争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刻。M4 谢尔曼坦克首次在战场亮相。M4 谢尔曼坦克配备了51毫米的前护甲，自重只有30吨左右。这种新式坦克最关键的特性是其威力强劲的75毫米火炮，可以发射高速穿甲弹，有效射程可达800米。此时 M4 谢尔曼坦克是阿拉曼战场上最强大的武器。
1: 我们静静地等着，按照上级命令，在英军装甲部队进入我们裸眼可视的范围之前，反坦克炮也得等着，直到英军装甲部队进入我们的射程以内，然后万弹齐发，

0: haben.
1: Wir müssen uns wehren. Wir müssen
0: uns wehren.
1: 英军的坦克离我们的防线越来越近，当英军的坦克距离我们的战壕很近时，只需要用履带就能对我们造成致命打击。英军坦克驾驶员会停住右侧履带，然后继续运转左侧，这样一来，坦克就会原地旋转，把战壕里的士兵活埋，简直是惨不忍睹。

0: 个时候只求能活下来就行。战斗进行了傍晚时分，洼地里大约有300-400辆被炸毁的英军坦克。他们还在燃烧，伤员遍地都是，那种景象简直就是炼狱。直至今天，我也忘不掉那一幕。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0: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0: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隆美尔的坦克军团元气大伤，但又坚守了5天。到了11月1日，德军坦克锐减至35辆。蒙哥马利终于把隆美尔的坦克军团逼到了末路，他将要对德军发起增压行动，全面进攻德军，意图彻底击溃隆美尔的防线。
16: 我知道我们赢不了了，我们已经无力回天了。到11月5日早上，我们只剩下8辆坦克，而且也不会得到任何增援。那一刻，我们知道这将是阿拉曼战役的结局，但没人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大家都沉默了。
17: 就装备而言，失败是德军无可避免的结局。
15: 战斗又持续了2天，隆美尔最终下令撤退，第二次阿拉曼战役结束了。这是二战中盟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0: 隆美尔的部队大约有5000人阵亡，8000人受伤，35000人被俘。蒙哥马利的部队同样损失惨重，大约2300人阵亡，2200多人失踪，8500人受伤，500辆坦克被摧毁。
1: 我看到生命轻如草芥，瞬息之间就消逝了，就那么没了。我对死亡也变得麻木了。
2: 战争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你必须要活下去，要坚持住，就这么简单。
0: 如今的阿拉曼已是一片和平与宁静的景象，阿拉曼战役已成为历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江苏木星世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2: 军牌办生活，从容有态度，专注品质，值得信赖。诺曼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81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同世界人民一道，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在去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陆军某旅暨南战斗模范团、抗日模范连两面战旗在天安门广场光荣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时隔一年，记者再访这支部队，记录下官兵传承红色血脉，在强军新征程上续写战旗荣光的火热实践。
2: 指的是陆军某旅的合同战区面场。那在我身后正在展开的是轻型高机动步兵的阵地穿插行动，他们采取的是这种直插纵深攻击要害的战术。整个行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字，快。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防护型突击车呢，正在高速的向目标地移动，车轮碾过地面卷起的这种尘土呢，也能让人非常真实地感受到这种浓厚的战斗氛围。那这片广袤的戈壁滩呢，就成了官兵们锤炼实战能力和本领的天然练兵场，他们要为即将到来的营战术考核做好准备。
3: 主要目的是检验我们战斗员对我们整个作战地域的地形的熟悉程度，以及对任务的了解程度。考核共区分三个阶段，从我们战备等级转换到机动集结，再到攻防战斗，这三个环节是缺一不可。
4: 向敌一线小壕发起冲击。
5: 攻防战斗是这次考核的重点环节。进驻野外驻训场以来，暨南战斗模范团的官兵把战术动作一遍遍打磨成肌肉记忆。官兵们明白，只有把动作练成本能，才能在考核场上做到零失误。
6: 说实话，这种感觉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当时冲锋的时候，就会让人有一种大脑充血那种感觉，就是一股劲儿的往前冲。在那个时间，你就感觉不到累，真的。在那个时间，你就是感觉到，就是只有一股劲儿，就是冲上前，占领阵地，必须要拿下，让人感受到特别酣畅淋漓。当兵真的是一场硬仗。
5: 官兵们躬身交替掩护向高地冲锋的身影，与80多年前暨南战斗模范团先辈跨越时空重合。1939年2月，部队在河北襄城固以灵活穿插诱敌深入的战法围歼日军，开创平原伏击歼敌经典战例。1942年，暨南秋季反扫荡，官兵们分散作战，破袭交通线，攻克日军据点59处，歼敌超4000人。正是这一场场用智慧和鲜血拼出来的胜利，让这支部队被授予“暨南战斗模范团”荣誉称号。
7: 在和平年代，你所疏忽的一切，都会在战场上付出，都会同等或者加倍的给你还回。你平时了不好好训练，不抠这些东西，不养成，不让他们养成习惯，你到战场上发生了，突然发现我给你下达一个口令，连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你再说一遍，我哪有时间再给你说一遍？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少流血少牺牲，长时间的不断的磨练，实战化的演练，来提高我们官兵的这种面对风险啊，面对这种恶劣环境的斗争精神，才能够保证我们战旗的继续发扬。
4: 同志们，演习马上开始了，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5: 营战术考核打响前，连长高望专门把全连官兵集结在战旗之下，做了一场战前动员。
7: 暨南战斗模范团里面体现了一个命令面前没二话，任务面前没困难的一种精神底蕴。我们每次在执行大项任务之前，都会用我们这个团旗来鼓励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军人。

0: 跟革命前辈比起来，我们这点苦根本就不算什么。
1: 官兵们告诉记者，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先辈们从抗日烽火中铸就的战旗精神给足了大家奋勇向前的底气。在另外一片训练场上，抗日模范连的官兵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建制连比武细心打磨着每一个细节。
2: 我们这个过一段时间要搞这个比武竞赛，然后就是大家这个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完成任务就是要最高的标准。因为这个如果我们把任务完成的不好，就感觉对不起从天安门走过的另一面战旗。
1: 先辈们在抗日战场上的赫赫战功，从来不是靠几个尖子单打独斗换来的，而是靠着生死与共互相掩护，在反扫荡的战壕里一步步打出来的。如今从训练场上的互帮互助，到连队为每名官兵建立个人成长台账，开展人人充当解说员活动，战旗精神不仅为连队注入了血性胆气，也为红色育人提供了丰厚养分。
3: 1944年，我们让每名官兵自己站到台上，你来讲一讲这面战旗的历史，讲一讲这面战旗给连队所带来的荣誉，讲一讲这面战旗就是在你的人生成长路上对你有什么启示。
1: 80多年的烽火淬炼，从抗日战场走来的铁血荣光，到邱少云烈士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活动，早已在一代代官兵的血脉中深深扎根。
4: 我们不仅要学习战旗精神，根续优良传统，更要扛着战旗冲锋，把老一辈攻坚克难的血性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用实打实的训练成效守护战旗荣光，坚决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国防部消息，9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西藏军区任务部队官兵持续坚守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疫消杀等各项任务。
6: 西藏日喀则区分区某部30余名官兵组成搜救队，集中清理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堆积的淤泥和落石。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土壤样本细菌培养和病原检测工作，以最快速度查明污染种类与程度，为灾后疫情防控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7: 基于昨天我们从前方核心区域采回来的土壤标本，我们将对标本进行病媒微生物、呼吸道、肠道病原的检测，对于核心土壤开展病原检测，可查明土壤病原污染种类与污染程度，研判此次传染病发生的风险。
8: 统筹指挥多军种救灾力量，实施空地一体救援，任务官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加大失联人员搜寻力度。我们将继续奋战一线，坚决打赢抢险救援攻坚战。
5: 当地时间9月3号下午，中国空军一架运20搭载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平稳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
6: 本批援助物资根据尼方需求精准筹备，主要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同机抵达的还有中方10名法医鉴定专家，他们将迅速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
5: 开学季，由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创排的忠诚无名情景思政课

0: 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青年学子心中播下忠诚的种子。
1: 忠诚无名情景思政课，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时空对话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了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时代百年奋斗历程中典型人物的英雄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深刻感悟无形战线、无名英雄、无私奉献、无上光荣的精神内涵。
2: 我相信国家培养我们并不只是想让我们在象牙塔中做科研做研究，更想让我们像百年前的伟大人、百年前的革命烈士一样，将我们的一腔热血抛洒在祖国的大地上，为社会的实践做出贡献。
1: 珠峰烈士的孙女朱蓉蓉也来到现场，当舞台上再现珠峰烈士当年变卖嫁妆投身革命最终英勇就义的场景时，她几度眼眶湿润。
3: 我第一次看到奶奶在情景剧里出来的时候，我当时是泪流不止。英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英雄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生的选择。
1: 除了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课程还讲述了时代楷模王戟的故事。坚守报国理想，扎根科研岗位，这份矢志报国的信念打动了在场所有观众。
4: 同学们他们时而凝神聆听，时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我们授课人所讲述的无名英雄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我们也期望着我们的青年学子能够怀揣着这份家国忠诚，将个人理想融入到强国事业中去。
0: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抗日战争与党的优秀特质学术研讨会9月3日在京召开，来自中央党校、中部战区、国防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参加研讨，挖掘抗日战争时期军队党的建设经验启示，交流新时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的对策措施。
5: 又是一年退伍季，服役期满的老兵脱下军装，重整行囊，踏上人生新的征程。临别前，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军旅生涯深情告别。
1: 扎西岗边防连驻守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巡逻点位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之巅。退伍老兵再次踏上巡逻路，最后一次在界碑描红宣誓，以坚守的姿态告别军营。
6: 戍守边防12年，如今脱下戎装告别边关，心里有太多的不舍。我要把高原练就的坚韧担当、吃苦肯干的劲头带入到工作生活中，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7: 叫声！
1: 在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举行的武器装备交接仪式上，老兵们交出的是期盼，是坚守；战士们接过的是责任，是荣耀。
8: 今天脱下这身军装，心中虽有许多不舍，但是军人的使命担当永远不会褪色。我将继续发扬部队不怕吃苦、敢于拼搏的优良作风，立足新的岗位，干出新的成绩。
1: 在武警河南总队某通信站，服役8年的化务女兵即将告别军营，他们将岗位沉淀的经验连同沉甸甸的使命一并交给新兵，完成一场使命与青春的激励传承。
9: 我们会牢牢记住老兵的叮嘱，传承好他们踏实细致、严谨尽责的岗位作风，把基础练扎实，把本领练更高，接续守好这3尺机台。
1: 新疆军区某团通过实地参观和聆听讲解，让老兵重温红色历史，砥砺军旅初心。
10: 我将带着8年军旅的沉淀与勇气，坚守初心，不负韶华，奔赴人生新征程。
1: 卸下肩章，托付钢枪，火热军营见证了他们的青春热血，铭记着他们为祖国献身的豪情。告别战位，退役士兵即将奔赴新的山海，再敬一个军礼，再拥抱一次战友。退役士兵立下永葆军人本色、为军旗增辉、为军队争光的铮铮誓言，为军旅岁月画上圆满的句号。
11: 即将告别军营，奔赴新的赛场，我将带着部队赋予我的本领与底色，脚踏实地，奋勇拼搏。
12: 回望军旅生涯，无论今后身在何方，我都会铭记军旗的嘱托，

0: 把部队锤炼出的忠诚担当刻进骨子里。
1: 老兵整理行装，踏上新的征程，战友们也纷纷用自己的方式为他们送行，送上真挚的祝福。
2: 多年军旅生涯里，我很荣幸能在网信领域的战位上奉献自己的青春，虽没有硝烟弥漫，却处处都是无形较量。今天脱下这身戎装，虽有不舍，但我相信我的忠诚底色不会变。
3: 回到地方，我会把部队锤炼出的作风带到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
4: 今天我虽卸下肩章军衔，但军人的底色与过硬作风早已刻进骨子里，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必将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庄严承诺。
5: 脱下的是军装，留下的是使命。在西沙永兴岛，一批驻守祖国南海的天涯哨兵告别战位，一张特殊的纪念票，一次绕岛回望，在军营付出的心血与汗水，收获的成功与友情，都将永远铭刻在老兵心中。
1: 为给即将离别的战友们留存一份美好的记忆，海军西沙某部专门为老兵设计了一张特殊的车票。
6: 我们的出发地是西沙，我们的第二故乡，然后我们目的地是五湖四海，然后自己的故乡。图片中的这个二维码里面放的是我在西沙守国门的一首歌，就是方便了我们官兵如果想这里了，可以看看这首歌。
1: 离岛之前，老兵们用一个个郑重的仪式和日夜坚守的战位做最后的告别。
7: 这个树是当年我班长种的，他已经下到一年多了吧。其实我有时候也挺想他的，然后我想他的时候，我就会来看看这个树。
8: 我记得从第一天升旗的时候，心里面那时候心里面特别紧张，因为我知道作为西沙的国旗手，背后这种沉甸甸的责任，马上就要离开部队，脱下军装了，心里面特别舍不得。
1: 向八一军旗敬上最后一个军礼，老兵们踏上了返乡的征途。
9: 参谋部，
1: 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特意为他们安排民航班机绕岛飞行。隔着舷窗，老兵再看一眼这片守卫的海疆。
10: 我们始终在如何优质服务海疆官兵、创建新常态上下功夫。近年来，先后将民航客机、政府公务船和地方船只纳入保障运力，为驻岛官兵及探亲家属提供免费交通，进一步提升官兵的荣誉感、使命感。
9: 希望我们那些留下来的兄弟工作顺利，希望我们的祖国西沙能够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所有退伍的战友能够一路顺风。
1: 海疆作证，青春无悔。在西沙戍边的日子里，老兵们把青春和热血镌刻在南海碧波之上。告别军营，他们将踏上人生新旅程。
5: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再创历史新高。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11: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12: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13: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14: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

0: 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2: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六名伊朗军人在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三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烈回应。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2: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3处居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三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剧烈爆炸，现场冒出大量烟雾。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
1: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沈阳晴，16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7度。济南晴，18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13到21度。兰州阴转晴，17到29度。

度。拉萨阵雨，11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24到29度。合肥阴，21到28度。广州多云，25到29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香港多云，26到29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6到29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四路红军都留下了哪些宝贵照片？
12: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留下的照片极少极少，是我自己个位数来计算的。
11: 是什么机缘巧合，让红25军在甘肃两当拍下一组宝贵合影？又是哪位将领在拍照十几天后就壮烈牺牲？
13: 两当呢就在这个方向，3日拂晓呢到达两当县城，他们兵分3路包围了县城。
12: 胡焕先的牺牲被红25军史称为叫军魂陨落四破村。
11: 会师现场数千人整齐列队，红旗招展，照片中高耸的石油井架为寻找照片拍摄地提供了怎样的线索？
12: 这张照片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你看人特别多，大的红旗，还有会议的主席台，关键是有井架。
11: 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实地寻访长征照片拍摄地。本期播出红军长征营。